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最近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迎来了密集发布期，华为、小米、苹果等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旗舰手机，品牌终端纷纷抢上热搜的当下，浙江供应链厂商正借势完成跃升。今天的人物浙江来认识的是，近日呢，杭州马城路上一家福善福好事饼摊开张了，摊主是一名听障人士，没有吆喝，用一张张饼撑起了一个家的希望。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日前从谱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杭州良渚博物院拉开帷幕，首次大规模地呈现了从的发展脉络。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2: 新浙江，新感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今年是全省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实施三周年，三年来，浙江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行之有效的理念、机制和方法，改革成效不断凸显，标志性成果持续涌现，群众满意度也是不断提升。我们来听报道。
2: 舟山向海而生，却长期受制于岛屿分散、交通不便等现实条件，海岛居民能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也不充分。2023年7月，在省委省政府部署下，舟山开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人口向着大岛聚，服务跟着人口走，要素就着服务配，围绕海岛教育优质均衡、养老服务多元供给、海岛医疗普惠可及等八个领域，推动112个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实现市域同标、城乡无差别，打通政策服务最后一海里。舟山市委书记陈仲说，舟山在改革设计上紧扣规划布局、服务标准、设施建运、政策制度一体化，将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
3: 我们遇水搭桥，逢山开路，聚焦关键环节，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实施一批撬动性强的改革，努力达到牵一发动全身效果。我们始终把一老一小一弱等重点群体的基难筹盼放在心上，靶向施策，实打实提升群众的体感和满意度。
2: 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一体化是共同富裕教育先行的主抓手。目前浙江已创成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85个，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69个，数量均居全国第一。改革推行以来，教育系统推动校舍等资源跨学段统筹调剂，优化整合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县中崛起行动，推动106所普通高中开展1:1结对帮扶，织密教育关爱一张网。省教育厅厅长陈春雷说，
4: 14号午休躺睡等工程，因地制宜推进义务段中小学校午休躺睡，努力实现应配尽配、运修进修，推进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推动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有效破解了入托难、入托贵的问题，保障随亲子女入学，全面完成为持有居住证农民工随亲子女100%提供公办学位的民生实事。
2: 做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层是重点，人才是关键。浙江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全省已经配备500多辆巡诊车，累计服务110万人次。深化院前急救一件事集成改革，建成这里急救平台，实现接报就施救、上车即入院。省卫健委党委书记方建国说，
5: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也是共同富裕最厚重的底色。省卫生健康委聚焦缩小城乡区域人群健康差距，紧扣基本和一体化两个关键，持续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努力打造健康服务均衡可及领先省份。
2: 切中民生痛点，回应群众关切。三年探路先行，浙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已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阶段进入了系统集成、全面城市阶段，成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亮丽名片。省政府副秘书长任贤峰说，
6: 在2025年度国家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中，我省基本公共服务群众满意度达91.7%，居全国2类地区首位，较好做到了拜师每件事，赢得万民心。
1: 今年前8个月，浙江全省135个海洋强省建设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500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85%。其中，深海智能装备等海洋产业项目成为拉动海洋强省投资的主引擎。我们来听报道。
7: 在位于温州洞头的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项目施工现场，陆域车间收尾、码头水上作业正同步推进。 标志着施工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的关键阶段。截至八月底，项目已完成投资9.6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120%。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是全国首个服务深远海项目的新型功能港，集总装集成、核心部件制造、运维服务等七大功能于一体，目标是在2030年形成千亿级风电产业集群，保障浙江2800万千瓦深远海风电项目开发。项目于2024年开工，目前母港码头、装备制造基地等工程取得有力进展。温州浙海风母港装备发展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陈祖强说，
8: 接下来我们将紧扣既定的施工进度计划，确保3季度具备导管架试生产能力，为母港早日形成规模化、标准化作业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7: 在诺地克水产宁波有限公司象山养殖基地，一群群大西洋鲑鱼排着队在碧蓝的净化海水中一圈圈游动。马上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这批大西洋鲑鱼就将游上市民餐桌。作为亚洲首个陆基循环水大西洋鲑鱼养殖项目，今年二期项目顺利投产，年产能达到8000吨。公司总经理安德烈·托鲁德说，
9: 二期的养殖鲤鱼从今年的3季度开始收获，三期项目正在设计了，设计在2026年年底会做出一个投资决策，争取2027年上半年开工，2030年前全部投产。三期项目计划新增1.2万吨产能，让总产能达到2万吨。
7: 据省海洋经济发展厅统计，今年前8个月，全省96个海洋产业项目完成投资371.35亿元，超过港口物流项目，成为拉动海洋强省投资的主引擎。这些项目围绕创新平台建设、前沿技术攻关、产业转化应用三大方向，覆盖深海智能装备、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材料等核心领域。深海采矿原位试验监测验证平台申报国家2重项目进入评审阶段，6000米级深海巨深智能机器人完成平台技术设计，带驱逐大黄鱼浙优一号实现规模化扩繁。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专业委员会委员毛汉轩说，
10: 从目前看，我们必须要向海洋新产业、未来产业去进军，基本上我们整个的海洋产业的体系的基础是非常扎实的。
7: 接下来，我省将进一步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针对重点项目加强土地、用海、资金等要素保障，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海洋强省。
1: 国内首艘由民间资金全额投资、自主建造运营的3500吨级大洋综合科考船“海鹰加科号”日前出海，开启了为期6天的试航。这场技术大考决定着它能否顺利取得船检证书，真正走向市场。上午9点，海鹰加科号驶离温岭若山渔港，开往10海里外的台州5号试航水域。按照计划，昨天开展第一阶段的设备及性能试验，今天到24号试航进入第二阶段 DP-2级动力定位系统试验。昨天随船出海的有10多位设备供应商和检测机构代表。来自天津的贝莱德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树忠主要负责检查动力定位系统，给民营科考船做检测还是头一回。他说，
11: 它是一个多功能科考船，所以对它的要求是比较全方面的，长时间定位要定位到6到8个小时以上的，不能室外，定位精度在0.2米以上。
1: 海鹰加科号推进器供应商代表黄伟说，
12: 民间科考我们是第一次，大家都保持一个科研的心，都是想认真把这个船造好。
1: 试航期间，船上整套系统还将进行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试验，涵盖49大项、153个小项。海鹰加科号技术总监贾宣荣说，
13: 那种超负荷的试验我们顺利通过的话，那证明我们在今后使用的过程中就能完全达标，全部都合格的话，那证明我们这艘船才真正意义上已经是完工了，那么就能胜任以后接的每一项任务了。
1: 今年5月下水以来，海鹰加科号吸引了不少高校和研究所前来考察，但只有拿下试航证，实质性合作才能接着谈。海鹰加科号科考船项目发起人蔡云杰说，
14: 主要还是一个新船，而且又是民营的，人家不确定这个船性能怎么样，就没有前车之鉴，只靠一步一步靠自己走出来。
1: 海鹰加科号预计将于10月前后取得船检证书， 拿到证书后，海鹰加科号将面向全国海洋科研市场全面开放，承接海底测绘、海洋资源勘探、生物调查等任务，以租赁模式填补国内科考船市场的部分缺口。浙江省涉外营商环境评价报告2025-2026近日对外多语种首发，超90%受访外企对浙江营商环境评价满意。我们来听报道。
15: 本次报告面向全省27,898家外资企业开展问卷调研，报告显示，浙江12项涉外营商环境指标整体满意度达到4.45分，较上年度提升0.22分。经营场所获取、跨境贸易、人力资源供给、金融服务、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受访企业满意度均超过99%。在杭州发展了近30年的瑞士企业施道贝尔，从机械电子的单一业务板块逐渐成长为集团在亚洲重要的研发和智能制造基地。公司总监办主任陶雪军说，
16: 这些年很多事项已经从企业找政府转变为政府主动服务企业，特别是在项目建设、审批办理、人才引进、政策兑现等方面，我们持续扩大投资，不仅是看中了浙江优越的区位和产业基础，更重要的是看中了这里一流的营商环境和长期稳定的发展预期，我们愿意持续深耕杭州，投资浙江。
15: 在整体满意度走高的同时，报告也捕捉到外资企业诉求的新变化。调查显示，超72%的企业将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列为核心诉求。针对企业集中反映的问题，浙江省贸促会信息部部长朱凤林说，他们将联合相关部门对照诉求精准施策。
17: 未来各部门也会针对性的进行发力，实现与外资企业的同频共振。
15: 今年的评价体系实现迭代升级，首次将企业对浙江打造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的四最一流创新生态的感受纳入评价。97%的受访企业认可浙江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数字绿色、新兴消费、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实力也成为外资选择浙江的重要考量。98%的受访企业对未来5年国内市场前景持正面态度，近70%选择稳定现有产能布局或加速本土化。浙江省商务厅投资促进处2级调研员李玉玲说，营商环境优势正在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引资成效。
18: 今年1至8月份，我们的外资是利用了88.6亿美元，提升了7.3%，高技术占比是更高了，达到了50.1%。我们用好数字贸易博览会、中东欧博览会等高能级平台，全力打造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开放高地，为来浙江投资企业搭建高效便捷的合作通道。
1: 第9届中国机器人峰会日前在杭州开幕，今年展会上少了些对炫酷表演的追捧，多家企业致力于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来了解一下，
15: 展会上各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都亮出了最新的拳头产品，灵巧手、机械臂、巡检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让人眼花缭乱。杭州六小龙企业云深处科技带来了最新一代的轮足机器人山猫系列，现场示范越障移动。公司现场负责人许建新告诉记者，这款新品已经在多个真实场景跑通落地。
19: 目前最主要的场景还是在电力、能源这一场景，像一些变电站、配电室。然后目前我们还在物流配送啊，包括安防巡检啊，这一块有一些落地的应用。
15: 记者注意到，面对具身智能演示很漂亮、落地很难的现实矛盾，一些企业埋头做好底层核心零部件，努力让样机走出展厅。蓝点触控副总裁张鹏林说，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使用场景。
20: 更多的考验是真实的场景能否发生。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力传感器，比如说我们机器人拿起一个花瓶，它要能快速的感受到它拿到这个产品的这个力的变化。具身机器人进入工厂，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这种可能。另外一个场景，真正的走到千家万户，我觉得还需要时间的沉淀。
15: 作为全国数字经济高地，杭州正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新赛道。2026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机器人具身智能能力评测框架两项重要成果在本届峰会上正式对外发布，为产业出海发展、行业建立统一评测标尺提供了重要参考。从终端整机到底层零部件，硬件实力持续爬坡。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表示，中国机器人技术在运控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达到了75%。 但技术的突破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钢筋铁骨真正具备智慧是接下来的关键。
0: 我们的运控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机器人可以做出非常炫酷的动作，中国的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也在快速的提升，达到了 75%。 所以我们的使命是强化大脑赋能，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推动这些具身智能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位经营户谈下了一笔1.2亿元的 UFO 造型飞行器的订单，引发关注。我们去了解一下。
21: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四楼展厅陈列着一台酷似飞碟的载人飞行器，这是智航无人机公司自主研发的飞碟型载人 eVTOL， 也就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经营户黄洋介绍说，这款飞行器主要面向低空观光、景区游览、飞行表演等场景，抗风等级达5级，
22: 它能上天能下水，球形舱里坐俩大活人，还是自动驾驶，不用你开，360度全透明，跟飘在空中看风景一模一样。
23: 驾驶这款载人飞碟需要驾驶证吗？
22: 要飞行证，还需要向有关部门上报飞行路线。
21: 据了解，这款载人飞行器售价80万元，飞行高度约30米，续航15分钟，已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特许飞行证。黄洋说，飞行器进场展示后，询价者络绎不绝，
22: 参观的大多都是外国客商，比如美国、俄罗斯来咨询的客户比较多，去年光一笔就谈了1.2个亿，订了100多台。
21: 今年4月，智能科技板块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正式亮相，打造义乌首个低空经济加智能机器人加消费电子一站式采购高地。无人机领域汇聚极飞、道通、亿航、智航等全球领军品牌，机器人赛道集结秦朗、普渡、致远、宇树等顶尖企业，覆盖服务、人形及四足机器人等前沿品类。智能消费设备则引入 SKG、萤石、VR 星际空间等知名品牌，将最新科技成果与场景体验直接送到采购一线。
1: 杭州机器人学校日前举行首批毕业生毕业典礼，经过2个多月的系统培训，4台来自工业、文娱、导览等不同场景的机器人正式毕业，拿到了专属编码，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来听报道。
7: 毕业典礼现场，4台机器人依次登台，钢琴机器人弹奏曲目，2台导览机器人完成自我介绍、讲解和问答，巡检机器人则完成走秀和巡检展示。随后，4台机器人整齐列队，杭州机器人学校校长逐一为他们赋码，正式授予毕业身份。对于台下的机器人家长来说，这一刻既是毕业，也是正式上岗。奇胜智能创始人静心来说，机器人马上就要进入天津雀巢生产车间，承担产线巡检工作。
24: 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的，本来我们可能给他打的是一个7分8分，那通过学校的培养呢，我们能够给他打个这个10分。我们更激动的是他马上要进入真正的实际的这个产线现场了，也是我们检验他的学习成果的时候了，所以说这个也很期待。
7: 而导览机器人小点即将进入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为观众提供工艺导览。典藏馆宣推美育部主任赵天庭说，
25: 他讲解的区域呢，展出了240多件国宝级绘画作品的高清调色打样稿。对，我还是很兴奋的，我希望我们典藏馆的新员工能够好好表现，让大家都能感受到千古丹青和现代科技完美融合的魅力。
7: 此外，另一台导览机器人将留在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展讲解服务，钢琴机器人将出海韩国服务于文娱表演工作。从入学时的裸机到如今拿到专属编码走向具体岗位，这2个多月里，机器人经历的是一套围绕实际应用场景展开的系统训练。在杭州机器人学校，培养并不是给所有机器人上一套相同的课程，而是先看它未来去哪里工作，再倒推它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根据不同场景，学校对机器人进行定制化训练，通过软件配置、技能训练以及无际大脑的赋能，让机器人逐步具备面向具体任务进行感知、判断和决策的能力。杭州机器人学校技校负责人祝天乐说，
26: 针对这个需求来进行一些定制化的课程，然后课程的话说的通俗点，其实就是一个个软件，把特定的这个软件给它装上去，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把我们的无际大脑给它灌输进去，是它那个中枢决策的这么一个系统，然后它才能够进行后续的一些智能化决策的一些基础，然后让它具有更加针对性的这种能力。
7: 杭州机器人学校校长助理郑涛说，毕业不是培养的终点， 而是机器人进入真实环境后新一轮学习的开始。
2: 既欣慰又忐忑，那他要去真实的环境当中面临更复杂的环境，更多的考验，但是呢我们也会在他真实的工作环境当中去不断的收集数据，不断的迭代我们的课程，迭代我们的技术，迭代我们的大脑，然后呢也会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去赋能更多的机器人，然后更快的走向真实的应用环境当中去。
1: 2026年浙江省秋季人才交流会日前在浙江理工大学举行，近百家企事业单位推出3500多个岗位，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高端装备等重点行业。记者发现，企业越来越重视高校学生的实训经历和 AI 应用能力。来了解一下。
15: 现场，星联集成的展位前排起了长队。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专业研究生小洛打算应聘工艺整合工程师岗位。他说，交流中企业 HR 专门提了实训方面的问题。
3: 之前有去过一些工厂嘛，但是只走马观花的看一下，主要是研究生没有多少时间出去实习，基本上还在忙自己的课题。
15: 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把高校学生社会实践经历放在了重要位置。温州一家机械类企业的招聘主管梁文说，
4: 整体素养吧，创新的，然后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之类的，专业的这种深入度上可能还不是特别足吧，都是比较学的比较泛。如果比如说有打比赛呀，或者做那个学生干部啊这种经历的话，可能对他未来就业会有很大的好处。
15: 浙江理工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副处长王慧燕提醒高校学生，要高度重视企业的这一招聘趋势。
5: 从参加招聘的这个企业来看呢，我们在这个先进制造与集成电路方面的这个人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这也跟我们浙江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啊，我们的重点产业发展策略来说还是非常契合的。非常建议毕业生在简历的制作当中能够把我们的实习经历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词能够植入到我们的简历当中，很多很可能都会用这个 AI 来筛选简历，所以这些关键词的植入就非常的重要，能够提高至面试的这个通过率。
15: 除了实践经历，学生们的 AI 应用能力也成为企业新的考察点。浙江红蜻蜓鞋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叶女士说，
6: 我们会了解一下他目前运用的 AI 工具是什么，具体运用在哪个方向，程度是怎样的，跟人沟通的能力吧，还有他的思维能力，还有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1: 东海开渔首批渔货日前陆续抵达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品质好，价格适中，市民餐桌迎来了透骨新鲜的东海海鲜。来听报道。
15: 傍晚，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大水产交易区内人头攒动，车来车往，一箱箱从冷链车上卸下的新鲜渔货被摆上摊位，经营户们开箱分拣加冰，采购商们看货询价，先礼挑先。经营户龚宁辉是交易区里的大户，他从码头进了10吨渔货，这些冰鲜的热气货成为市场里的抢手货。他说，今年的第一网以近海小渔船货为主，下午5点多他的货已经卖出一半。
8: 第一网到的梅子鱼、刀鱼、海鳗、龙头鱼这些东西，相比往年来说品质是好一点，但是鱼的个头要小一点，价格吧，梅子鱼大一点在200多一点一斤，中的话在140-150块一斤，最小的10几块一斤也有。
15: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今年东海第一网以带鱼、鲳鱼、黄鱼、龙头鱼、鳗鱼等品种为主，1两到2两以上小黄鱼的批发价格为每斤40-70元，6到8两的带鱼每斤25-35元，2到3两的鲳鱼每斤35-40元。在宁波鄞州菜场经营海鲜摊位的钱英祥，在各个摊位比鲜比价，一下子拿了上100斤的货。
9: 鲳鱼、黄鱼都有，现在鲜度很好，这个价格也合适。原先贵的时候一斤要200多，现在50块。
15: 据了解，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昨天东海第一网海鲜到货交易量约200吨。市场厂区管理部副经理邵玉佳说，目前东海全面开渔时间较短，靠岸的多为近海小型渔船，渔货总体上市量不算很大，价格还不在低位。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价格会逐步回落平稳。
27: 中低档水产价格相对友好，能极大的丰富市民的餐桌。下周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高峰，价格会有所上涨。若追求更高性价比，建议等到国庆后再购买。
28: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0: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最近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迎来了密集发布期，华为、小米、苹果等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旗舰手机，品牌终端纷纷抢上热搜的当下，浙江供应链厂商正借势完成跃升。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据研究机构预测，苹果推出折叠屏手机的第一年就有望拿下全球25%的市场份额，华为以22%紧随其后，三星从高位回落至38%。国内市场方面，今年第一季度，华为以60%的中国折叠屏市场份额遥遥领先。折叠屏手机终端品牌跑马圈地，拼的是产品技术参数、价格与使用体验，背后是铰链、柔性屏、超薄柔性玻璃盖板等核心组件的良率、成本与迭代速度的激烈竞争。浙江虽然没有整机品牌参与这一轮发布，但供应链企业却开足了马力。浙江兰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棱镜、透镜等精密光学组件被广泛应用于折叠屏手机的影像系统，公司建成了全球首条精密棱镜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微棱镜产品在全球手机潜望镜头细分市场占有率达40%。

0: 成董事长徐云明说，
1: 我们的涡流流线飞行面子产品呢，也随着智能驾驶、光通信、光存储等领域的蓬勃发展，全面的进入了市场，在细分领域呢也脱颖而出。
0: 赛德半导体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独立的可折叠超薄柔性玻璃加工技术，可使产品良率达到90%以上。经检测，每片成品可反复折叠近1000万次。这一产品除了面向折叠屏手机市场之外，还适配柔性 OLED 显示屏、柔性车载等产品。董事长欧阳春伟说，目前公司拥有2条量产线，可实现产能每月100万片。
2: 我们的工艺呢，有个特点是做这种折叠产品，我们是没有方向性，是我们可以在任意角度可以进行加工处理。
0: 折叠屏产业链上的浙江企业正实现从配套制造商向核心供应商的跃升。在丽水，巨智科技实现了可折叠玻璃盖板的量产，企业一期项目将实现年产超薄柔性显示玻璃材料500万片，并计划逐步扩大至5000万片的量产规模。铰链是折叠屏手机另一个重要的精密零件，起到连接机身、控制折痕的作用。杭州安费诺飞凤通信部品有限公司是铰链制造的龙头企业，它的母公司安费诺正是苹果公司折叠产品铰链的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宁波的东木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金属注射成型工艺，是折叠屏手机高精度零件的核心制造商之一。早在2018年，浙江就提出部署发展新型显示产业，产业积累正逐步兑现为发展增速。今年前7个月，全省新型显示产业营业收入超483亿元，同比增长22.78%。在研发端，浙江也没有停下脚步。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在柔性显示屏、柔性电池等领域有较为深厚的技术积累，有望帮助折叠屏手机制造商提升材料耐用度，并显著降低成本。今年，研究院还与企业达成合作，聚焦柔性电子材料耐候性提升、新型功能涂层开发等领域，计划3年内完成5到8项关键技术突破。研究院综合管理部部长蒋烨说，
3: 我们早期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的技术积累，加上我们自身建了中视平台，所以我们能够比较快的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拿出一定的小批量中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跟他们呢在柔性传感方向深耕的一些市场能够很好的匹配起来、结合起来。
0: 随着折叠屏从小众走向主流，供应链、价值链正面临重构。浙江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路线变化快、定义权、话语权偏弱、整体出货规模仍有限等一系列挑战。省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首席专家杜伟杰认为，
4: 一方面可以立足浙江丰富的智能终端应用场景优势，支撑折叠屏技术在场景中提前验证和迭代；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浙江创新生态优越和耐心资本富集优势，让企业在技术窗口期有足够的试错空间，可以推动有条件的企业与整机厂商联合共建实验室等创新载体，按照制造业服务化的方向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把制造能力转化为设计能力、服务能力。
5: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6: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5: 中国浙江电台，
6: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近日在杭州的马城路上，一家福善福好事饼摊开张了。摊主是一名听障人士，没有吆喝，用一张张饼撑起了一个家的希望。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中午，浙江福善福好事饼摊炉火正旺，不少市民排队买饼。摊位前，我是耳朵听不见的聋人，请用手指告诉我要几个饼的提示牌格外醒目。听证师傅沈建飞低头擀皮、贴饼、翻面、装袋，不到两分钟，一张梅干菜扣肉饼递到顾客手中。
4: 味道也很好，价格也公道。
5: 我就是看他全程一直在做饼，就是没有分心，
6: 做事很认真，很干净。我认为他很珍惜他这个工作。
3: 沈建飞和妻子都是听障人士，他开过滴滴，送过外卖，也摆摊卖过意面。去年十月，他跟随杭州大宇先森烧饼品牌创始人徐宇宁学习制作梅干菜扣肉饼。为了多挣一点，他曾骑着电瓶车跑19公里去摆摊。现在在残联、街道和爱心组织的帮助下，沈建飞终于有了这间安稳的好事饼摊。一旁的手语翻译陈佳楠说，
7: 昨天买了350多个饼，擀面特别累，手很酸，但是很开心。我想要赚更多的钱，为了给我的老婆和孩子一套房子。
3: 福善福好事饼摊项目创始人陈建华说，选这个饼就是想绕开听障朋友最大的难处——沟通。
8: 一个口味不需要沟通，顾客只要比一下一个、两个，把沟通的问题给解决了。
3: 今年7月，好事饼摊正式立项。以技能培训加设备支持加场地对接加持续陪伴的四位一体模式，把授人以渔落到实处。目前杭州已开了3家。杭州西湖区西溪街道工作人员翁荣燕说，
9: 这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尝试试点，它做出来之后，我们街道其他的点位都可以同步的铺开，让他们真正的自强自立起来。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10: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日前从浦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杭州良渚博物院拉开了帷幕，首次大规模地呈现从的发展脉络。今天的坐游钱塘就一起去看一看。
0: 走进展厅，卓氏从、高节从、改制从等各式各样的玉从整齐排列在展柜中，其中既有良渚本土出土的典型玉从，也有龙山、商周、春秋战国到明清各时期的演进之作，还有阴刻长袖小人的金沙石节从，带有青铜神树刻文的三星堆神树纹玉从等明星展品，不少游客专程前来一睹风采。
2: 我专门过来看的，我见过一些做玉类的展，但是专门做玉从的确实是没有。各种改制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看到还是很惊喜。他把这个整个的从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怎么一个脉络流传下来，都做得很惊喜，我觉得是很用心的展。
3: 大开眼界，了解什么是玉从，就是说对我们的良渚文化呢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
0: 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14个省份和海外收藏机构共计39家单位的124件从及从饰器，系统梳理玉从从诞生、鼎盛到流传重构的完整生命脉络，全面展现玉从从史前神权重器到历代礼制符号、东方审美载体的演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策展人赵烨说，为了筹备这个特展，去年底一场让四方玉从重返起源之地的行动正式开启。联系英美多家机构后，大英博物馆同意出借文物。
4: 我们原来是想借最高的那件从，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那个从呢出不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借了个老二，49公分，有17节，也还可以，它的品相也还不错。最后来的是4件，2件高从2件矮从。那件高从呢有一个刻符，这件矮从呢这个转角有一个破疤，那个破疤上面呢它是补刻了纹样的。从展的背后其实它是对中国礼制文明和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头。
0: 1936年，考古学者施兴庚在良渚发现黑色有光的陶片，就此开启了良渚文明的考古探索历程。90年来，从江苏草鞋山遗址首次证实玉从为良渚文化遗物，到反山瑶山贵族墓地系统揭示良渚玉礼制度，再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等重大发现相继问世，近百年的考古历程实证了良渚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外方内圆，中孔贯通，神人兽面纹饰精巧地刻画其中。玉从并非简单的玉器，而是权力、信仰和社会秩序的象征。
5: 这个玉从是作为良渚文明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内核，无论是从它的加工制作工艺，还是从它本身器物上所体现出来的宗教信仰、宇宙观这么一个重要载体吧。这个良渚古城规模很庞大，水利系统也很宏伟，背后它到底有个什么东西在支撑、在主宰它的，我觉得玉从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代表。
0: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11月29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内，良渚博物院还将陆续推出公益导览、学术讲座、社交课程、主题文创产品等配套服务。
1: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2: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3: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3: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6: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43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川习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川习会在美东时间今天，也就是24号，在白宫登场。习近平主席行人是昨天到达美国的，欢迎的场面十分隆重，而且空前盛大。对于中港台或者海外的华人而言，关心的是台湾的议题。那么这个议题不论是在台面亦或是台面下被讨论，我们应该有哪些指标来进行观察呢？三个指标分别是：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其次是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是否改变；最后，峰会结束以后，大陆对台的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的变化。美国之音报道，纽约智库的外交委关系协会的亚洲研究员史可维 David Sachs 表示，美国对台军售很可能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要目标，是指这一次川习会的谈的重点之一。如果习近平访问华府之后不久，新的军售案，对台的军售仍然未获批准推进，将是一个重大的警讯。包括旧的军售案等等。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员梅慧玲也说，习近平主席不会公开提出以台湾换取其他利益，因为这个是内政问题，而且是核心中的核心，不可交易的。但是他会把减少对台军售和削减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活动包装成改善整体美中关系所需要的步骤。史可维研究员表示，北京还可能要求美国改变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或减少与台湾的海巡合作、训练项目，还有其他的国防安全的接触等等。在台湾问题上必须特别小心，因为任何一句话从川普总统的口中说出，就有可能改变现状。在五月中的北京的川习会前，很多分析人士、政论家、名嘴都指出，习近平可能会敦促川普总统在美国对台政策的用字遣词上做微妙的改变，譬如说将不支持台湾独立改为反对 台湾独立等等这些用语表述用字遣词。而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暨安全检查委员会的主席薛瑞福认为，习近平主席希望美国尊重北京所谓的核心的利益，并可能在台湾、中国、西藏等问题上寻求循序渐进的进展。而在台湾问题上，薛瑞福说，他希望习近平主席能够相信美国的承诺是可信的，并相信美国有能力抵抗对台使用武力。台湾关系法要求美国维持这种能力，但是否采取行动最终仍是政治决定。所以薛瑞福所说的这个也是一句空话，因为最后能否落实台湾关系法还是在政治决定之下。而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员梅慧玲说，衡量白宫川习会的真正指标将在两位领导人在峰会结束之后才出现。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有没有减少，就是军演。而中美两强的军方沟通的机制是否真正的恢复运作，以及美国对台军售是否按计划推进。另外一个智库史丁森中心的中国计划主任孙运认为，无论是否达成重大的新的协议，北京都可能把这次峰会宣传为外交成功。当然，因为接待的规模空前，同时可以对内交代，而习近平主席高规格访问华府将使他能够展现自己受到与川普对等的接待，而且宣称美中关系正在返回稳定的轨道，他对内也有所交代，不只是对外，也表示他所掌控的中美关系也步入佳境。在川西二会之前呢，中美两强的外交部长频频通话，以及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预告会跟中国大陆的何立峰部长见面。从这些迹象来看呢，川习二会很多重要的议题已经达成了双方所互相了解以及明白的共识。而昨天下午习近平抵达华盛顿的时候，川普亲自机场来迎接中国大陆最高的领导人，这是十分罕见的礼遇。不但21响礼炮红地毯，同时军机冲场，高规格，这样子拉高了舆论对于中美峰会的期待。有鉴于大陆是把台湾问题当作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川习二会正在举行。举行之后，台湾如何自处呢？回顾今年五月份的北京川习会，习近平主席用了一整段话来论述台湾问题，包括当面警告美方，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川普似乎老神在在，顾左右而言他。各位还记得吗？他只关心大豆、牛肉和波音，一度令外界困惑，后来证明中美之间有共识。从后来的种种的迹象可以说明这个。在返美的飞机上，川普发表了对台湾的新四部的说法，显然川普并非 自若罔闻，而是另有心机。他后来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为什么有心机？第一个，台湾问题本来就不是川普访华的核心议题。第二，川普既不想在台湾问题上和中方硬杠，但是他也不想示弱，尤其避免留下白纸黑字的记录。第三，则是美国的台湾牌尚未出尽，不急于跟大陆发生大的交易。时间过得很快，川西二会如期登场，相信北京不会在台湾问题上放过川普，毕竟台湾问题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试金石。同样的，川普也不会轻易的就范，他的关注点依旧是经贸等课题，希望在美国其中选举之前拿到一份可观的成绩单。至于台湾问题，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两头通吃。什么样叫做两头通吃呢？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替各位听众朋友分析。
5: 家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川西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若是听众朋友您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还没有结束的，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川普的如意算盘是两头通吃。什么意思？川普第二任期的对台政策的思路就是，一方面将台湾作为同中国大陆交易换取实质利益的筹码，也就是台湾工具论；另一方面，对台湾而言呢，将放弃台湾作为极限施压的手段，迫使台湾的民进党让步，并且设法掏空台湾，也就是军备。总之，美国是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不会真正关心台湾。按理来说，川普善变，中美缓和，台湾应该审时度势，应时全变。但是赖政府似乎锁定了路线，仍然对美一边倒，抗中不停歇，还是强调抗中保台。可是形势比人强，在民进党依旧浑浑噩噩之际了，两岸的学者还有网友们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呢，已经掀起了热潮。所以不论是官方也好，民间也好，大家都投身在各界人士为两制的台湾方案提出具体的经建设的意见。前不久在北京举行一场座谈会，一些学者就台湾方案达成了12点共识，其中提到要尽快实施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坚持中央在台湾特别行政区驻军，如果以非和平方式实行统一呢，就是武统，那么就是准军事的管制。这些操作，这些主张目前还只是民间的声音，也说明了大陆社会对民进党的看法还有的忍耐恐怕接近了临界点。如果说 北京决定与台湾民间直接对话，协商台湾的方案，并且逐步实施的话呢，那民进党政府怎么办？这当然是在川习会之前民众跟学者智库所讨论的，现在正在进行的川习二会，全世界都在看，当峰会结束之后，留给民进党赖政府主宰自己命运的时间跟空间，是不是越来越有限了呢？各位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或者您有不同的看法呢？所以川西二会对台湾的影响，我们用三个指标来看，而川西二会会不会对台湾的影响，从那三个指标当然可以看出来，但是那个要花时间。那么台湾如何自处呢？我们在这里也给您做了说明。但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川习会还没有开锣之前，台北先吹起了号角，约一周前，外交部部长林佳荣说，中共想塑造美中共管台湾的局面，但是台湾美国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中国，这个我们指的是台湾。这句话讲的气吞山河，仿佛华府跟台北每个人都有一个董事席位的票，可以坐下来研究北京该怎么管，这让人觉得真的是黑色幽默。但这句话听起来似曾相识，怎么说，70多年前的台北比今天更有资格相信自己与美国共同治中。回顾历史，韩战后第七舰队进入台海，1954年，也就是民国43年，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中指的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美元、美军、军事顾问团、大使馆都在，当时联美反共不是口号，而是白纸黑字的同盟。所以那段时间的地缘政治，我们曾经说过，用12个字来规划，可以概括40年的时间，就是以蒋治共，以共治苏，以独治蒋。那个年代被美国管理的未必只有中共，当年美国保台，同时也防着蒋总统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反攻大陆，避免把华府拖进另一场中国的战争里面。因此共同防御条约既是安全保障，这是对台湾的安全保障，也是政策的约束，也是对台湾的政策的约束。换句话说，当年的联美制共事实上是一套美国战略，而不是台北取得了管理北京的权利。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那真的是太碰风了。讽刺的是，后来改变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不是台北，从尼克森访问大陆到1979年双方建交，是美国根据自己的全球战略地缘政治选择了北京。等到卡特接班担任总统之后，与中华民国断交并终止共同防御条约，其后虽然以台湾关系法留下了安全与实质的关系， 但原先的外交承认与军事同盟终究不复存在。要谈共管两个字，其实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我们回顾一下，当胡锦涛主席主政期间，北京便试图拉着华盛顿、华府一起处理台海的问题。2005年的布胡会，胡锦涛邀请小布希与中方一起保卫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并希望中美共同反对遏制台独。当时台湾的媒体把这一套思路称为共管台海或者是共管台独，当年的民进党还公开批评这个说法荒谬，主张台湾前途不能由美中双方越俎代庖。时间过去了，历史绕了一圈，颇有黑色幽默的效果。20年前，民进党反对中共拉着美国共管台海，20年后，民进党政府的外交部长却说要和美国管理中国，把中国想象成台湾美国可以共同管理的对象，想在20年后主客易位。真的是这样子吗？这20年来唯一没有变的是台湾对美国的言听计从，这个倒是没有变过。甚至可以这样说，不论是民进党政府或者是当年的国民党政府，都有一种心理结构十分相似，就是只要台湾美国关系热络，就会把利益的交集美化提升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只要华府在某方面需要台湾，仿佛台湾也就取得了参与甚至决定美国对中政策的权利。民进党多年来批判前总统蒋公还有国民党政府不遗余力，但是在依赖美国想象成为可以借美国之力管理中国的这种心理之上，跟昔日的联美自共不是翻版吗？但是当年的政府至少还有一张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纸本呢、而今天的台湾和美国有邦交吗？没有。有共同防御条约吗？也没有。可是民进党的口气反倒比当年的国民党更大，所以这不是很有趣，而且是黑色幽默吗？当年的中华民国政府终究没有能管理美国的中国政策，甚至连参与都很勉强。而世界的局势走到了今天，台湾更不会因为外交部长林佳荣一句管理中国就取得能够左右美中两强关系的能力。与其梦想跟谁管理中国，不如先反思究竟谁始终才是那个被管理者，我们不妨好好的思考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川习会可以说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事情，双方都有大的算计，也都有彼此的战略。我们在这里替各位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川习会的世界算计还有战略的迷雾。不仅仅是打破了个人的惯例，川普总统9月23号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停机坪 迎接习近平主席。这一场两强的盛会不只是一场外交互动的视觉的盛宴，更是美中两强在博弈战场上最新一轮的战略试探以及形象的塑造。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一一分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家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6: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川西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我们在前面为各位分析过了，现在我们讨论另外一个子题，就是川西会的四季的算计还有双方的战略。既然现在的峰会是两强在博弈战场上新一轮的战略试探和形象的塑造，我们回顾五月份访问北京时候，中方只派了副主席韩正接机欢迎川普总统，可是以全副宫廷式的盛大仪式让川普总统倍感尊荣。今天2006年9月23号，川普投桃报李，展示出他个人对习近平的特别礼遇，除了亲自去接机之外，夫妻两位21响礼炮、红地毯，还有飞机冲场，最高格的礼遇，将镜头从灿烂的仪仗转向暗涌不断的国际局势、地缘政治，便能发现红地毯之下铺满了无法回避的战略地雷。首先，这一场国事访问呈现出极度矛盾的现象，就是冷热并存。怎么解释？川普称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和老朋友，第一夫人梅兰妮亚更公开强调两国元首的深厚友谊。与此同时，美国国会的鹰派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威克 Roger Wicker 严词警告说，中方在军事扩张、伊朗局势及台海问题上的侵略性，批评这种高规格接待无疑是对独台政权的妥协。这是不是一左一右，一冷一热？这种元首之间亲密但国会敌视的戏码，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手策略还有精明算计的缩影。什么意思？怎么解释？就是川普总统需要透过个人外交来替造战略稳定的表象，而国会的鹰派则持续收紧战略的围堵。这两个都是美国要的。其次，在高调的礼仪背后，正是双方还有欠缺了实质共识的一个现实情况。就如同国务卿卢比欧所说的，身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和军事强权，美中两强不可能不上桌交手。但是从贸易的摩擦、人工智慧的主导权，再到伊朗战争的冲突，还有台海的局势，双方的分歧 而且是核心的分歧，早就超过了在晚宴中悲惶交错的笑语声。像科技大亨黄仁勋，辉达的创办人马斯克，这些科技大佬的出席，固然凸显了双方在供应链科技领域割舍不开的共生的关系，也就是你离中有我，我离中有你，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点出了双方互不相让的科技主导权。而这场峰会的最后一天，安排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美方的用意很清楚，想借着历史文献彰显两国深远流长的渊源关系。但是历史没有办法遮蔽现实的冷酷与残酷，川普真正想要的是为其内政还有全球赛局获得有力的筹码，而习近平欣然赴约，也是为了在波涛汹涌的大国对抗中保持定力与战略的主动，所以双方互有所需，而且双方也都需要对方。所以当这个峰会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个世界依然面对一个充满动荡与不确定的地缘政治的战场，对于伊朗的战争，打了四年半的乌克兰战争，两岸紧张的台海局势，这些未来的发展现在正在主持川习会的两位

前或者后外界关注的一个重点，特别是海外的华人以及中港台的民众。五月份的川习会达成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它的核心思维就是管控分歧，避免冲突，也就是斗而不破。所以中共的外交部长王毅虽然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但我相信中美双方都不希望在台海兵戎相见。而这一段时间中美的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这是事实，但是中美双方竞争的本质并没有变，所以这也不是一场峰会就能够180度转变的事情。再加上两岸关系的敌意有增无减，所以美中台三个双边的关系依旧存在着严重的战略互疑，互相怀疑。川习会五月份的川习会上一次会面没有处理台湾的议题，很多东西点到为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觉得这次会面会谈出结果吗？我认为中美双方短期内难以在台湾的议题上取得突破以及共识。虽然两强都强调元首外交的重要性，但双方都不愿意台湾议题在川习会上就地摊牌。对美国而言，川普不会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放弃在台湾的既得利益，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他是两头获利。同时对于台湾的军售和台湾先进制成的晶片都被视为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的谈判的筹码。其次，维持美中的关系斗而不破是长期的美国的战略。这个战略是基于什么？是基于地缘政治及地缘经济利益的考量。美国不会放弃拿台湾牌来抑制中国的崛起，也就是这张牌很好用。虽然在美国国内有弃台论，时有所闻，但是主张对大陆强硬和支持台湾自我防卫呢，这是长期形成美国的跨党派的共识。基于选举的考量，川普政府也认为维持战略的模糊仍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最佳的选择，至少目前还是。反过来对中国大陆而言，台湾问题是其核心利益的核心，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年很多次了，这也事实如此。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北京香山论坛表示，外界期待美方出现一些新思维，但中方没有幻想事情会很容易，也就是中方不把川习二会视为可以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峰会。在川习二会召开的前夕呢，崔天凯的这句话已经把北京的立场说得一清二楚。中共认为川普的言行不一，美国的政局难测，所以习近平和川普总统对谈台湾的议题呢，只是希望减少阻力，而非期待增加助力。再来，中国大陆把台湾问题视为内政的事务，

0: 会拿来作为交易的对象，这也是不变的红线原则。换言之，某些人认为北京会以改变或对俄乌或美伊战争的立场换取美国对台湾问题让步，恐怕是一厢情愿了。从法理和现实这两个观点来看，只有两岸关系问题，没有台湾问题，所以台湾应该认清本身和美中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台湾的生存发展应该是台湾内部朝野的最大共识，无论采取的手段有什么不同，都不能置外于中国大陆。虽然维持现状是目前台湾的主流民意，但是两岸关系走向非主观，意势所能移转，形势所迫，未来任何执政者都必须面对两岸统一，也就是合统的问题，这个挑战。如果台湾想趋吉避凶，当务之急就是改善两岸的关系，并且厚植台盼代替对抗的实力。你有实力，你有筹码，一切才可以谈。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家台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主题，川西二会对台影响的三指标。我们前面都做了一些分析啊，也讲了外交部长林佳龙要跟美国共管中国的黑色幽默，同时这个世纪的算计，还有双方的战略的迷雾。同样的，对于川西会的台湾议题，我们也有所琢磨。从法理和现实看，只有两岸关系问题吧，并不存在台湾问题，所以台湾认清自己本身还有两强在这个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美国基于自身的利益呢，还是会维持对台湾的影响力，而且是巨大的影响力。但中美力量的对比发生的变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减少了美国对中共施压的能力。也就是即便美国想助台一臂之力，最后恐怕力不从心。最后呢，中国大陆发展是影响两岸关系最重要也最常被忽略的变数。我们回顾历史看看，1978年年底，中共11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中共改变对美和对台政策的动力。我们也看到了改革开放40多年了，结果是什么？成效是什么？同样的，今年是中共“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10月份就召开第20届五中全会，接着是明年的第21大，这意味着中共的政治发展将进入另外一个阶段，而且是关键性的阶段。因为现在美中已经是肩并肩并排在一起了，对于中美的关系还有两岸的关系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面对现在进行的川西二会， 以及即将在川西二会之后所发生的种种的变化，台湾不应该幻想与美国共管中国，但是呢，也不必担心中共与美国共管台湾，因为美国还是想利用台湾，两边赚好处，而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问题依旧是核心问题中的核心。那在这种变局之下，台湾的因应之道呢，多累积自己的筹码，少说废话，峰会是外交，而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也是国力的展现。台湾因为国际处境特殊，在两强的竞争夹缝中呢，更需要让世界听得见你的声音。可是国际政治没有永远一致的利益，只有不断变动的利益。虽然台湾美国两边都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但共同利益不等于利益完全相同。所以现在进行的川西会是两国元首的谈判，双方首先考量的必定是各自的国家利益。峰会前经贸议题就进行磋商，稀土 AI 问题一定受到关注。台湾当然希望美国支持台海和平稳定，但是不能因此假定国美其任何国家的利益永远和台湾一致。与其说台美要管理中国，不如思考台湾如何管理自己的风险，壮大自己的实力。真正有自信，不是声音比别人大，而是手中的筹码比以前多。半导体是台湾的重要筹码，但是只有一座台积电是护国神山的，其他的 AI、 生技、精密机械、国防产业能不能成为一座一座新的护国群山呢？如果说世界的供应链需要台湾，而其他的国家相信台湾，那在国际谈判桌上的分量呢，台湾自然加分嘛。所以最根本的力量还是在台湾自己的内部，经济要有活力，人民生活安定，台湾才有底气面对外部的风浪。而外交的自信是建立在实力之上，少做一些内耗的事，多一点筹码，少一点押宝，多一点自主，把经济顾好，民生安定，强化国防，同时沟通管控两岸的风险，那么这才是川西会之后民进党政府真正应该管理好的事。这是由今天的主题川西二会对台影响的三个指标：军售的进度、对台政策的表述，还有共军的演习，谈到了台美共管中国的幽默，黑色幽默，这是民进党外交部长林佳荣说的，也谈到了中美双方的彼此的算计还有战略。同时我们在看川西二会的台湾议题应该怎么办，同时台湾的应对之道又是什么，在这里为各位做了一个分析。接下来呢，花几分钟时间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问了两个问题，说是真是假。一个是华为行政总裁任正非举家出逃，第二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的时候生病，并遭到主办方印度呢穿小鞋。那么我的答案是假消息。 两个都是假消息居多，因为有公开的资料可以反驳，甚至可以把前一阵子流传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被抓，这个也是假消息。虽然转发人可能觉得好玩，但是长此以往，对了解中国大陆恐有极大负面的影响。任正非先生很少在媒体亮相，所以查证困难。可是因为欺诈罪被美国指控通缉，被加拿大警方所逮捕的孟晚舟，一直到2021年的9月24号才以视讯听证的方式离开了加拿大。中国随即释放两个被关押的康明凯还有 Michael 两个人。这么被美国制裁的华为，任正非一家一定是待在中国最安全，何况当年北京当局以最高规格救人，他有什么理由出逃？如果出逃的话，那不就是背叛吗？收留国一定会被中国大陆不惜一切代价制裁，所以可能性极低。所以等到没有几天，他的二女儿姚安娜出席记者会，假消息就没有了。那么至于习近平在前一个礼拜出席印度金砖的峰会呢，说身体不好或什么，而印度总理莫迪演说的时候一度停下来朝着习近平的方向询问 Is it OK? 事实上他是在询问麦克风好了没有，翻译好了没有，如此而已。好的，今天的家财正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3: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还是首先和您说一说跨国婚姻的问题。我在加拿大有一个好朋友，她是印尼女子，娇小玲珑，长得非常甜美，无比灿烂。我住的地方有很多人都认识她，提起她来都说她温柔可爱，整洁友好。和她的交往给我一种久违了的亚洲人际关系的那种亲密和随意感。我和她是在湖边的儿童游乐场遇到的，当时我的女儿一岁多，她的两岁多，在一起荡秋千。当时我的英文还有点结结巴巴。一个星期之后，她竟然打电话约我去吃午饭。后来我们每周都约会吃饭，不是在我这儿，就是在她那儿。有时只是在饭前挂一个电话，根本没有昔日那样至少提前一周的约定的俗套。这样随和的人又有一份乐观勤俭的性格。她嫁给了加拿大的一个本地人，她的先生有一份宽厚善良，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婚后八年仍然和美如初的家庭。有一次她给我讲了他们离奇的交往经过，那时她还是在印尼的一个大百货公司的一名售货员，而她的先生当时只是一个随意逛街的过客。在进行为期半年的亚洲环游，在几乎擦肩而过的情况下相遇了。先生当时要了他的地址，只见了这一面，他就对结伴旅游的好友说，我一定要娶她。可见一见钟情也莫过于此。接着这个男生就上路了，从此每到一处新的地方，他就给这个地址用英文发一封明信片。他的思念很长很长，在他的心里有一个很强的信念，我一定要娶她。两年了，他坚持不懈地写和发邮件，从来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而印尼女子开始是置之不理，看不懂英文，几乎记不起这个外国人。后来一年多，信越积越多，她抱着几分好奇去报了英文班。又一年过去了，她能看懂她的字儿了，也渐渐读懂了时间、距离和字后面的他。他试着写了一封回信，那个年轻的加拿大人欣喜若狂，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个月之后，男生就出现在他的面前，后来就开始交往了。有时男生来看他，有时他办三个月的签证来加拿大。又是几年过去了，两个人走入了结婚的殿堂，四年之后有了女儿。现在两个人都工作，她的工作是每天三小时在家帮人打印信件，经济上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那份快乐着实让人羡慕。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励志故事，当你不够优秀时。戴夫在14岁的时候非常瘦弱，而且不喜欢运动，站在人群中很不起眼儿。学校里的其他孩子都欺负他，虽然他有一股聪明劲儿，但有一点懒，因此

进步慢，老师们总是对他感到失望。他自己也讨厌学校报告中的每一项内容，因为他知道糟糕的成绩迎来的将会是父母的惩罚。他也讨厌与人交往，害怕大家嘲笑他。戴夫觉得这样的生活是非常无望，直到有一天，戴夫意识到自己必须做出勇敢的决定，来掌握自己的人生。戴夫意识到他必须接受自己，喜欢自己，尽管这样做让他觉得很受伤。他列了一张清单，上面写着令他讨厌自己的一些事情，包括那些自己不能做或不擅长的事情。他写得非常具体，不是写着我不喜欢运动这样泛泛的内容，而是写着：一，我不能很好地接住皮球；二，我在跑步的时候很快就会感到疲劳；三，我很害怕被板球击中。最后他一共罗列了70个事项，这让戴夫感到意外。他原以为这个列表会更长，但从头到尾认真看一遍列表里的所有事项后，他发现很多内容并不是非常糟糕，也不是十分重要。从那以后，再有人批评他的时候，他就会在脑海里检查一下这个事情是否在这个列表里。如果在，这个问题他已经意识到了，别人的批评就不会让自己很受伤。如果不在，他就会认为这个批评不是真的，或者说并不完全准确，这样他就可以忽略这个批评。不管怎样，来自同学、老师和父母的评论已经不再让他烦恼了。戴夫用自我反省武装了自己。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继续和您分享戴夫的成长故事。接下来戴夫就要处理关于他的失败的问题了。他记得有这样一个说法，想下好国际象棋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输掉很多盘棋。戴夫也知道，每当做好一件事情时，自己会感到非常愉悦，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又学会了一项新的技能，也意味着是时候继续前进了，不必再纠结于这件事情，否则将永远不会进步。失败对于戴夫来说意义可能更大，失败让戴夫总结了宝贵的经验，这样他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失败也让戴夫找到了问题所在，每一次失败都让他知道下一个目标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或者更加努力取得成功。他将这个理念运用到了所有的事情上，运动、学习、兴趣爱好，甚至包括对人亲和友善。这种看待失败的方法也帮助戴夫意识到，那些实现了的目标对他建立自信心非常有帮助。他设定的目标可以很简单，比如说一，用脚颠球五次而不仅仅是三次；二，每天帮别人做点事情而不期望回报；三，很好地完成并按时交物理作业。不知不觉，戴夫在运动方面的表现变好了，同时他也能够高质量地按时完成功课。在学校里，大家开始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小伙子了。没用多长时间，戴夫就开始感觉到自己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并且也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了。即使他的父母和老师试图拿他和别人做比较，他自己也不再这样做了。相反，他只对打败一个人感兴趣，那就是自己。每天晚上，戴夫就会总结一下当天所做的事情，并且只问一个问题：我今天取得进步了吗？对于一些很小却很重要的目标，这个答案往往都是是的。有时候答案是不一定，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可以为第二天设定更加清晰的目标，并且更专注地完成这些目标。这样日复一日，戴夫实现的目标越来越多。一年之后，戴夫的睡眠质量变得非常好，身体越来越健康，在学校的竞赛中屡次获胜，成绩也越来越好。对于自己，戴夫总能保持一种积极良好的态度，在学校也成了大家喜欢的好小伙。事实上，戴夫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就就是让同学们喜欢上了自己，并且开始有人向他请教问题。他知道，当你尊重别人的时候，你也真正尊重了自己。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您此时此刻觉得自己像当初的戴夫，那就尝试一下，了解并接受自己。当挫败发生的时候，去接受它，每天设定可以实现的小目标，帮助自己成长。这样你会看到自己将来会变得越来越来的了不起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接下来主题和您分享励志小故事。曾经听过一位智者讲过一则寓言故事，说很久以前，上帝看海水太冷清，决定造鱼来增添活力。同时，为了解决鱼自身的平衡和海水的压力，他给每条鱼的身上都安装了一个漂。但是，调皮的鲨鱼一下子游走不知去向了，他没有安上漂。上帝有些惋惜，说让可怜的家伙自生自灭吧。若干年之后，上帝想查看鱼儿的生存状况，便召集所有的鱼类前来。上帝问，你们谁是当初的鲨鱼？这是一条大鱼游了过来，说我就是鲨鱼。上帝很吃惊，问你没有漂，为何能活下来，还这么凶猛强大？鲨鱼说，因为没有漂，所以必须不停地游动来保持身体的平衡，减轻压力。正因为我别无选择，在最艰苦的环境中求生，因此磨练得最为强大。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朋友们，面对困难，最终成功还是失败，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困难的大小，而是取决于我们面对困难的态度。人生不会一路坦途走到底，在坎坷逆境中，首先可能被击垮的不是人的身体，而是你的意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和您分享的励志小故事。在埃塞俄比亚阿鲁西高原上的一个小村里，有一个小男孩，每天腋下夹着课本，赤脚跑步上学和回家。他的家离学校足足有10公里远的路程，贫穷的家境使他不可能有坐车上学的奢望，于是为了上课不迟到，他只能选择跑步上学。每天他都一路奔跑，与他相伴的除了清晨凉凉的朝露和高原绚丽的晚霞，还有就是耳旁呼啸而过的风声。后来这个曾经夹着课本跑步上学的小男孩，在世界长跑比赛中先后15次打破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长跑运动员。他就是海尔格布雷希拉西耶。由于当年经常夹着书本跑步，以致他在后来的比赛中，一只胳膊总是要比另一只抬得要稍高一些，而且更贴近于身体，依然保留着少年时夹着课本跑步的姿势。如果不是贫困和苦难，也成就不了世界田径骄子。每当海尔格布莱希拉西耶回顾少年时的情景，他总是无限感慨，说我要感谢贫困与苦难，其他孩子的父母有车可以接送他们去学校、电影院或朋友家，而我因为贫困跑步上学是我别无选择，但却为之感到快乐和幸福。所以说，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认识到苦难本身蕴含着无尽的契机。如果你认为它是一道减法题，那么它的答案你已经知道，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励志故事。一场从天而降的车祸，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一条腿和赖以生存的工作。命运之神将49岁的他残酷地逼到人生的悬崖边。他面对飞来横祸，没有悲观绝望、怨天尤人，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振奋精神，与命运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失去工作的他最迫切的是找一份新的职业来谋生，来养活自己。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选择了写作。可此前他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文学类的东西，甚至没有读过任何文学方面的书籍。在最初的几年里，他所有辛勤的劳作与激情的投入换来的是700多封退稿信。他没有灰心气馁，而是以更高的热情和加倍的努力继续笔耕。苍天不负有

有心人在艰辛的付出后，他终于迎来成功的硕果。他不仅先后出版了20多部作品，还在数十次文学大赛中获得大奖，成为举世闻名的作家。正当他的文学事业如日中天，达到顶峰时，他却做出又一个惊人之举，徒步周游世界。那年他刚好60岁，带着重新安装的假肢和对理想的追求，他踏上了艰苦跋涉的征程。短短几年时间，他的足迹遍及整个美洲大陆和欧洲大陆。1916年，已年近古稀的他拖着一条假腿，竟然奇迹地登上了终年冰雪覆盖的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他就是美国著名的作家、旅游家、探险家海曼斯。命运在向海曼斯关闭一扇窗的同时，又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世上的任何事都是多面，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这个侧面让人痛苦，但痛苦却往往可以转化。有一个成语叫做棒病成珠，这是对生活最贴切的比喻。棒因为身体嵌入了沙子，伤口的刺激使它不断分泌物质来疗伤，到了伤口复合，旧伤处就出现一颗晶莹的珍珠。哪粒珍珠不是痛苦孕育而成的？任何不幸、失败与损失都有可能成为我们有利的因素。生活也真的很公平，它可以将一个人的意志磨尽，也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加的出类拔萃，就看你是怎样一个人。不只是海尔格布雷、希拉辛耶和海曼斯，很多成功的故事里都有这样没有飘的经历。他们不但因为失去了所谓的飘而从此一蹶不振，反而因为这些失去使他们收获的更多。每个人都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不妨让我们像没有飘的鲨鱼学一学。当你在逆境别无选择的时候，不要失去你原来拥有的自信，不要逃避屈服，自怨自弃地把自己引入歧途，选择勇敢、坚强、乐观、积极的态度，永不停止地向前游走。再大的困难也会因为你的勇敢而望而却步，战胜了自己的心灵逆境，你就是生活的强者。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该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深深的夜晚，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品第543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川习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川习会在美东时间今天，也就是24号，在白宫登场。习近平主席行人是昨天到达美国的，欢迎的场面十分隆重，而且空前盛大。对于中港台或者海外的华人而言，关心的是台湾的议题。那么这个议题不论是在台面亦或是台面下被讨论，我们应该有哪些指标来进行观察呢？三个指标分别是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其次是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是否改变，最后峰会结束以后大陆对台的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的变化。美国之音报道，纽约智库的外交委关系协会的亚洲研究员史可维David Sachs 表示，美国对台军售很可能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要目标，是指这一次川习会的谈的重点之一。如果习近平访问华府之后不久，新的军售案，对台的军售仍然未获批准推进，将是一个重大的警讯。包括旧的军售案等等。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员梅慧玲也说，习近平主席不会公开提出以台湾换取其他利益，因为这个是内政问题，而且是核心中的核心，不可交易的。但是他会把减少对台军售和削减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活动包装成改善整体美中关系所需要的步骤。史可维研究员表示，北京还可能要求美国改变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或减少与台湾的海巡合作训练项目，还有其他的国防安全的接触等等。在台湾问题上必须特别小心，因为任何一句话从川普总统的口中说出就有可能改变现状。在五月中的北京的川习会前，很多分析人士、政论家、名嘴都指出，习近平可能会敦促川普总统在美国对台政策的用字遣词上做微妙的改变，譬如说将不支持台湾独立改为反对台湾独立等等，这些用语表述用字遣词。而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暨安全检查委员会的主席薛瑞福认为，习近平主席希望美国尊重北京所谓的核心的利益，并可能在台湾、中国、西藏等问题上寻求循序渐进的进展。而在台湾问题上，薛瑞福说，他希望习近平主席能够相信美国的承诺是可信的，并相信美国有能力抵抗对台使用武力。台湾关系法要求美国维持这种能力。 但是否采取行动最终仍是政治决定。所以薛瑞福所说的这个也是一句空话，因为最后能否落实台湾关系法还是在政治决定之下。而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员梅慧玲说，衡量白宫川习会的真正指标将在两位领导人在峰会结束之后才出现。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有没有减少？就是军演。而中美两强的军方沟通的机制是否真正的恢复运作，以及美国对台军售是否按计划推进？另外一个智库史丁森中心的中国计划主任孙运认为，无论是否达成重大的新的协议，北京都可能把这次峰会宣传为外交成功。当然，因为接待的规模空前，同时可以对内交代，而习近平主席高规格访问华府将使他能够展现自己受到与川普对等的接待，而且宣称美中关系正在返回稳定的轨道，他对内也有所交代，不只是对外，也表示他所掌控的中美关系也步入佳境。在川西二会之前呢，中美两强的外交部长频频通话，以及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预告会跟中国大陆的何立峰部长见面。从这些迹象来看呢，川西二会很多重要的议题已经达成了双方所互相了解以及明白的共识。而昨天下午习近平抵达华盛顿的时候，川普亲自机场来迎接中国大陆最高的领导人，这是十分罕见的礼遇。不但21响礼炮红地毯，同时军机冲场，高规格，这样子拉高了舆论对于中美峰会的期待。有鉴于大陆是把台湾问题当作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川习二会正在举行。举行之后台湾如何自处呢？回顾今年五月份的北京川习会，习近平主席用了一整段话来论述台湾问题，包括当面警告美方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川普似乎老神在在，顾左右而言他。各位还记得吗？他只关心大豆牛肉和波音，一度令外界困惑，后来证明中美之间有共识。从后来的种种的迹象可以说明这个。在反美的飞机上，川普发表了对台湾的新四步的说法，显然川普并非置若罔闻，而是另有心机。他后来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为什么有心机？第一个，台湾问题本来就不是川普访华的核心议题。第二，川普既不想在台湾问题上和中方硬杠，但是他也不想示弱，尤其避免留下白纸黑字的记录。第三，则是美国的台湾牌尚未出境，不急于跟大陆发生大的交易。时间过得很快，川西二会如期登场，相信北京不会在台湾问题上 放过川普，毕竟台湾问题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试金石，同样的，川普也不会轻易的就范，他的关注点依旧是经贸等课题，希望在美国其中选举之前拿到一份可观的成绩单。至于台湾问题，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两头通吃。什么样叫做两头通吃呢？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替各位听众朋友分析。
1: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川习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若是听众朋友您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还没有结束的，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川普的如意算盘是两头通吃。什么意思？川普第二任期的对台政策的思路就是，一方面将台湾作为同中国大陆交易换取实质利益的筹码，也就是台湾工具论；另一方面对台湾而言呢，将放弃台湾作为极限施压的手段，迫使台湾的民进党让步，并且设法掏空台湾，也就是军备。总之，美国是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不会真正关心台湾。按理来说，川普善变，中美缓和，台湾应该审时度势，应时全变，但是赖政府似乎锁定了路线，仍然对美一边倒，抗中不停歇，还是强调抗中保台。可是形势比人强，在民进党依旧浑浑噩噩之际了，两岸的学者还有网友们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呢，已经掀起了热潮。所以不论是官方也好，民间也好，大家都投身在各界人士为两制的台湾方案提出具体的经建设的意见。前不久在北京举行一场座谈会，一些学者就台湾方案达成了12点共识，其中提到要尽快实施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坚持中央在台湾特别行政区驻军，如果以非和平方式实行统一呢，就是武统，那么就是准军事的管制，这些操作，这些主张目前还只是民间的声音，也说明了大陆社会对民进党的看法，还有的忍耐恐怕接近了临界点。如果说北京决定与台湾民间直接对话，协商台湾的方案，并且逐步实施的话呢，那民进党政府怎么办？这当然是在川习会之前民众跟学者智库所讨论的。现在正在进行的川习二会，全世界都在看，当峰会结束之后，留给民进党赖政府主宰自己命运的时间跟空间，是不是越来越有限了呢？各位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或者您有不同的看法呢？所以川习二会对台湾 的影响，我们用三个指标来看，而川西二会会不会对台湾的影响，从那三个指标当然可以看出来，但是那个要花时间。那么台湾如何自处呢？我们在这里也给您做了说明。但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川西会还没有开锣之前，台北先吹起了号角，约一周前，外交部部长林佳荣说，中共想塑造美中共管台湾的局面，但是台湾美国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中国，这个我们指的是台湾。这句话讲的气吞山河，仿佛华府跟台北每个人都有一个董事席位的票，可以坐下来研究北京该怎么管，这让人觉得真的是黑色幽默。但这句话听起来似曾相似，怎么说，70多年前的台北比今天更有资格相信自己与美国共同治中。回顾历史，韩战后第七舰队进入台海，1954年，也就是民国43年，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中指的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美元、美军、军事顾问团、大使馆都在。当时联美反共不是口号，而是白纸黑字的同盟。所以那段时间的地缘政治，我们曾经说过，用12个字来规划，可以概括40年的时间，就是以蒋治共，以共治苏，以独治蒋。那个年代被美国管理的未必只有中共。当年美国保台，同时也防着蒋总统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反攻大陆，避免把华府拖进另一场中国的战争里面。因此共同防御条约既是安全保障，这是对台湾的安全保障，也是政策的约束，也是对台湾的政策的约束。换句话说，当年的联美制共事实上是一套美国战略，而不是台北取得了管理北京的权利。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那真的是太碰风了。讽刺的是，后来改变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不是台北，从尼克森访问大陆到1979年双方建交，是美国根据自己的全球战略地缘政治选择了北京。等到卡特接班担任总统之后，与中华民国断交并终止共同防御条约，其后虽然以台湾关系法留下了安全与实质的关系，但原先的外交承认与军事同盟终究不复存在。要谈共管两个字，其实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我们回顾一下，当胡锦涛主席主政期间，北京便试图拉着华盛顿、华府一起处理台海的问题。2005年的布湖会，胡锦涛邀请小布希与中方一起保卫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并希望中美共同反对遏制台独。当时台湾的媒体把这一套思路称为共管台海或者是共管台独， 当年的民进党还公开批评这个说法荒谬，主张台湾前途不能由美中双方越俎代庖。时间过去了，历史绕了一圈，颇有黑色幽默的效果。20年前，民进党反对中共拉着美国共管台海，20年后，民进党政府的外交部长却说要和美国管理中国，把中国想象成台湾美国可以共同管理的对象，想在20年后主客易位。真的是这样子吗？这20年来唯一没有变的是台湾对美国的言听计从，这个倒是没有变过。甚至可以这样说，不论是民进党政府或者是当年的国民党政府，都有一种心理结构十分相似，就是只要台湾美国关系热络，就会把利益的交集美化提升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只要华府在某方面需要台湾，仿佛台湾也就取得了参与甚至决定美国对中政策的权利。民进党多年来批判前总统蒋公还有国民党政府不遗余力，但是在依赖美国想象成为可以借美国之力管理中国的这种心理之上，跟昔日的联美自共不是翻版吗？但是当年的政府至少还有一张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纸本呢、啊。而今天的台湾和美国有邦交吗？没有。有共同防御条约吗？也没有。可是民进党的口气反倒比当年的国民党更大，所以这不是很有趣，而且是黑色幽默吗？当年的中华民国政府终究没有能管理美国的中国政策，甚至连参与都很勉强。而世界的局势走到了今天，台湾更不会因为外交部长林佳荣一句管理中国就取得能够左右美中两强关系的能力。与其梦想跟谁管理中国，不如先反思究竟谁始终才是那个被管理者，我们不妨好好的思考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川习会可以说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事情，双方都有大的算计，也都有彼此的战略。我们在这里替各位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川习会的世界算计还有战略的迷雾。不仅仅是打破了个人的惯例，川普总统9月23号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停机坪迎接习近平主席，这一场两强的盛会不只是一场外交互动的视觉的盛宴，更是美中两强在博弈战场上最新一轮的战略试探以及形象的塑造。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一一分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4: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5: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在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或致电604-408-7260。
1: 嘉台正评，
2: 节目主持邓华一。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川西二会对台影响三指标。我们在前面为各位分析过了，现在我们讨论另外一个子题，就是川西会的四季的算计，还有双方的战略。既然现在的峰会是两强在博弈战场上新一轮的战略试探和形象的塑造，我们回顾五月份访问北京时候，中方只派了副主席韩正接机欢迎川普总统，可是以全副宫廷式的盛大仪式让川普总统倍感尊荣。今天2006年9月23号，川普投桃报李，展示出他个人对习近平的特别礼遇，除了亲自去接机之外，夫妻两位21响礼炮、红地毯，还有飞机冲场，最高格的礼遇，将镜头从灿烂的仪仗转向暗涌不断的国际局势、地缘政治，便能发现红地毯之下铺满了无法回避的战略地雷。首先，这一场国事访问呈现出极度矛盾的现象，就是冷热并存。怎么解释？川普称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和老朋友，第一夫人梅兰妮亚更公开强调两国元首的深厚友谊。与此同时，美国国会的鹰派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威克 Roger Wicker 严词警告说，中方在军事扩张、伊朗局势及台海问题上的侵略性，批评这种高规格接待无疑是对独台政权的妥协。这是不是一左一右，一冷一热？这种元首之间亲密但国会敌视的戏码，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手策略还有精明算计的缩影。什么意思？怎么解释？就是川普总统需要透过个人外交来替造战略稳定的表象，而国会的鹰派则持续收紧战略的围堵。这两个都是美国要的。其次，在高调的礼仪背后，正是双方还有欠缺了实质共识的一个 现实情况。就如同国务卿卢比欧所说的，身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和军事强权，美中两强不可能不上桌交手。但是从贸易的摩擦、人工智慧的主导权，再到伊朗战争的冲突，还有台海的局势，双方的分歧，而且是核心的分歧，早就超过了在晚宴中悲惶交错的笑语声。像科技大亨黄仁勋，辉达的创办人马斯克，这些科技大佬的出席，固然凸显了双方在供应链科技领域割舍不开的共生的关系，也就是你离中有我，我离中有你，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点出了双方互不相让的科技主导权。而这场峰会的最后一天，安排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美方的用意很清楚，想借着历史文献彰显两国深远流长的渊源关系。但是历史没有办法遮蔽现实的冷酷与残酷，川普真正想要的是为其内政还有全球赛局获得有利的筹码，而习近平欣然赴约，也是为了在波涛汹涌的大国对抗中保持定力与战略的主动。所以双方互有所需，而且双方也都需要对方。所以当这个峰会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个世界依然面对一个充满动荡与不确定的地缘政治的战场。对于伊朗的战争，打了四年半的乌克兰战争，两岸紧张的台海局势，这些未来的发展现在正在主持川习会的两位主角，可能他们心中都没有底牌，我相信是这样。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就如同不论是访问前或访问之后，就如同五月份美国总统川普的大陆之行，台湾议题成为川习会前或者后外界关注的一个重点，特别是海外的华人以及中港台的民众。五月份这川习会达成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它的核心思维就是管控分歧，避免冲突，也就是斗而不破。所以中共的外交部长王毅虽然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但我相信中美双方都不希望在台海兵戎相见。而

互相怀疑。川习会五月份的川习会上一次会面没有处理台湾的议题，很多东西点到为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觉得这次会面会谈出结果吗？我认为中美双方短期内难以在台湾的议题上取得突破以及共识。虽然两强都强调元首外交的重要性，但双方都不愿意台湾议题在川习会上就地摊牌。对美国而言，川普不会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放弃在台湾的既得利益，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他是两头获利。同时对于台湾的军售和台湾先进制成的晶片都被视为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的谈判的筹码。其次，维持美中的关系斗而不破是长期的美国的战略。这个战略是基于什么？是基于地缘政治及地缘经济利益的考量。美国不会放弃拿台湾牌来抑制中国的崛起，也就是这张牌很好用。虽然在美国国内有弃台论，时有所闻，但是主张对大陆强硬和支持台湾自我防卫呢，这是长期形成美国的跨党派的共识。基于选举的考量，川普政府也认为维持战略的模糊仍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最佳的选择，至少目前还是。反过来，对中国大陆而言，台湾问题是其核心利益的核心，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年很多次了，这也事实如此。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北京香山论坛表示，外界期待美方出现一些新思维，但中方没有幻想事情会很容易，也就是中方不把川习二会视为可以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峰会。在川习二会召开的前夕呢，崔天凯的这句话已经把北京的立场说得一清二楚。中共认为川普的言行不一，美国的政局难测，所以习近平和川普总统对谈台湾的议题呢，只是希望减少阻力，而非期待增加助力。再来，中国大陆把台湾问题视为内政的事物，不会拿来作为交易的对象，这也是不变的红线原则。换言之，某些人认为北京会以改变或对俄乌或美伊战争的立场换取美国对台湾问题让步，恐怕是一厢情愿了。从法理和现实这两个观点来看，只有两岸关系问题，没有台湾问题。所以台湾应该认清本身和美中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台湾的生存发展应该是台湾内部朝野的最大共识，无论采取的手段有什么不同，都不能置外于中国大陆。虽然维持现状是目前台湾的主流民意，但是两岸关系走向非主观意识所能移转，形势所迫，未来任何执政者都必须面对两岸。

0: 统一，也就是合统的问题，这个挑战。如果台湾想趋吉避凶，当务之急就是改善两岸的关系，并且厚植台盼代替对抗的实力。你有实力，你有筹码，一切才可以谈。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家台正频，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主题，川西二会对台影响的三指标。我们前面都做了一些分析啊，也讲了外交部长林佳龙要跟美国共管中国的黑色幽默，同时这个世纪的算计，还有双方的战略的迷雾。同样的，对于川西会的台湾议题，我们也有所琢磨。从法理和现实看，只有两岸关系问题吧，并不存在台湾问题。所以台湾认清自己本身还有两强在这个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美国基于自身的利益呢，还是会维持对台湾的影响力，而且是巨大的影响力。但中美力量的对比发生的变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减少了美国对中共施压的能力。也就是即便美国想助台一臂之力，最后恐怕力不从心。最后呢，中国大陆发展是影响两岸关系最重要也最常被忽略的变数。我们回顾历史看看，1978年年底，中共11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中共改变对美和对台政策的动力。我们也看到了，改革开放40多年了，结果是什么？成效是什么？同样的，今年是中共“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10月份就召开第20届五中全会，接着是明年的第21大，这意味着中共的政治发展将进入另外一个阶段，而且是关键性的阶段。因为现在美中已经是肩并肩并排在一起了，对于中美的关系还有两岸的关系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面对现在进行的川西二会，以及即将在川西二会之后所发生的种种的变化，台湾不应该幻想与美国共管中国，但是呢，也不必担心中共与美国共管台湾，因为美国还是想利用台湾，两边赚好处，而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问题依旧是核心问题中的核心。那在这种变局之下，台湾的因应之道呢，多累积自己的筹码，少说废话。峰会是外交，而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也是国力的展现。台湾因为国际处境特殊，在两强的竞争夹缝中呢，更需要让世界听得见你的声音。可是国际政治没有永远一致的利益，只有不断变动的利益。 虽然台湾美国两边都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但共同利益不等于利益完全相同。所以现在进行的川习会是两国元首的谈判，双方首先考量的必定是各自的国家利益。峰会前经贸议题就进行磋商，稀土 AI 问题一定受到关注。台湾当然希望美国支持台海和平稳定，但是不能因此假定国美其任何国家的利益永远和台湾一致。与其说台美要管理中国，不如思考台湾如何管理自己的风险，壮大自己的实力。真正有自信，不是声音比别人大，而是手中的筹码比以前多。半导体是台湾的重要筹码，但是只有一座台积电是护国神山的，其他的 AI、 生技、精密机械、国防产业能不能成为一座一座新的护国群山呢？如果说世界的供应链需要台湾，而其他的国家相信台湾，那在国际谈判桌上的分量呢，台湾自然加分嘛。所以最根本的力量还是在台湾自己的内部，经济要有活力，人民生活安定，台湾才有底气面对外部的风浪。而外交的自信是建立在实力之上，少做一些内耗的事，多一点筹码，少一点押宝，多一点自主，把经济顾好，民生安定，强化国防，同时沟通管控两岸的风险，那么这才是川习会之后民进党政府真正应该管理好的事。这是由今天的主题川习二会对台影响的三个指标：军售的进度、对台政策的表述，还有共军的演习，谈到了台美共管中国的幽默，黑色幽默，这是民进党外交部长林佳荣说的，也谈到了中美双方的彼此的算计还有战略。同时我们在看川习二会的台湾议题应该怎么办，同时台湾的应对之道又是什么，在这里为各位做了一个分析啊。接下来呢，花几分钟的时间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问了两个问题，说是真是假。一个是华为行政总裁任正非举家出逃，第二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的时候生病，并遭到主办方印度呢穿小鞋。那么我的答案是假消息，两个都是假消息居多，因为有公开的资料可以反驳，甚至可以把前一阵子流传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被抓，这个也是假消息。虽然转发人可能觉得好玩，但是长此以往对了解中国大陆恐有极大负面的影响。任正非先生很少在媒体亮相，所以查证困难，可是因为欺诈罪被美国指控通缉，被加拿大警方所逮捕的孟晚舟，一直到2021年的9月24号才以视讯听证的方式离开了加拿大。中国随即释放两个被关押的康明凯还有 Michael 两个人。这么被美国制裁的华为，任正非一家一定是待在中国最安全，何况当年北京当局以最高规格救人，他有什么理由出逃？如果出逃的话，那不就是背叛吗？收留国一定会被中国大陆不惜一切代价制裁，所以可能性极低。所以等到没有几天， 他的二女儿姚安娜出席记者会，假消息就没有了。那么至于习近平在前一个礼拜出席印度金砖的峰会呢，说身体不好或什么，而印度总理莫迪演说的时候一度停下来朝着习近平的方向询问 Is it OK? 事实上他是在询问麦克风好了没有，翻译好了没有，如此而已。好的，今天的家财正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3: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还是首先和您说一说跨国婚姻的问题。我在加拿大有一个好朋友，她是印尼女子，娇小玲珑，长得非常甜美，无比灿烂。我住的地方有很多人都认识她，提起她来都说她温柔可爱，整洁友好。和她的交往给我一种久违了的亚洲人际关系的那种亲密和随意感。我和她是在湖边的儿童游乐场遇到的，当时我的女儿一岁多，她的两岁多，在一起荡秋千。当时我的英文还有点结结巴巴。一个星期之后，她竟然打电话约我去吃午饭。后来我们每周都约会吃饭，不是在我这儿，就是在她那儿。有时只是在饭前挂一个电话，根本没有昔日那样至少提前一周的约定的俗套。这样随和的人又有一份乐观勤俭的性格。她嫁给了加拿大的一个本地人，她的先生有一份宽厚善良，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婚后八年仍然和美如初的家庭。有一次她给我讲了他们离奇的交往经过，那时她还是在印尼的一个大百货公司的一名售货员，而她的先生当时只是一个随意逛街的过客。在进行为期半年的亚洲环游，在几乎擦肩而过的情况下相遇了。先生当时要了她的地址，只见了这一面，她就对结伴旅游的好友说，我一定要娶她。可见一见钟情也莫过于此。接着这个男生就上路了，从此每到一处新的地方，他就给这个地址用英文发一封明信片。他的思念很长很长，在他的心里有一个很强的信念，我一定要娶她。两年了，他坚持不懈地写和发邮件，从来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而印尼女子开始是置之不理，看不懂英文，几乎记不起这个外国人。后来一年多，信越积越多，他抱着几分好奇去报了英文班，又一年过去了，他能看懂他的字儿了，也渐渐读懂了时间、距离和字后面的他。他试着写了一封回信，那个年轻的加拿大人欣喜若狂，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个月之后，男生就出现在他的面前，后来就开始交往了。有时男生来看他，有时他办三个月的签证来加拿大。又是几年过去了，两个人走入了结婚的殿堂，四年之后有了女儿。现在两个人都工作，他的工作是每天三小时在家帮人打印信件，经济上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那份快乐着实让人羡慕。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励志故事，当你不够优秀时。戴夫在14岁的时候非常瘦弱，而且不喜欢运动，站在人群中很不起眼，学校里的其他孩子都欺负他。虽然他有一股聪明劲儿，但有一点懒，因此进步慢，老师们总是对他感到失望。他自己也讨厌学校报告中的每一项内容，因为他知道糟糕的成绩迎来的将会是父母的惩罚。他也讨厌与人交往，害怕大家嘲笑他。戴夫觉得这样的生活是非常无望，直到有一天，戴夫意识到自己必须做出勇敢的决定，来掌握自己的人生。戴夫意识到他必须接受自己，喜欢自己，尽管这样做让他觉得很受伤。他列了一张清单，上面写着令他讨厌自己的一些事情，包括那些自己不能做或不擅长的事情。他写得非常具体，不是写着我不喜欢运动这样泛泛的内容，而是写着：一，我不能很好地接住皮球；二，我在跑步的时候很快就会感到疲劳；三，我很害怕被板球击中。最后他一共罗列了70个事项，这让戴夫感到意外。他原以为这个列表会更长，但从头到尾认真看一遍列表里的所有事项后，他发现很多内容并不是非常糟糕，也不是十分重要。从那以后，再有人批评他的时候，他就会在脑海里检查一下这个事情是否在这个列表里。如果在，这个问题他已经意识到了，别人的批评就不会让自己很受伤。如果不在，他就会认为这个批评不是真的，或者说并不完全准确，这样他就可以忽略这个批评。不管怎样，来自同学、老师和父母的评论已经不再让他烦恼了。戴夫用自我反省武装了自己。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继续和您分享戴夫的成长故事。接下来戴夫就要处理关于他的失败的问题了。他记得有这样一个说法，想下好国际象棋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输掉很多盘棋。戴夫也知道，每当做好一件事情时，自己会感到非常愉悦，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又学会了一项新的技能，也意味着是时候继续前进了，不必再纠结于这件事情，否则将永远不会进步。失败对于戴夫来说意义可能更大，失败让戴夫总结了宝贵的经验，这样他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失败也让戴夫找到了问题所在，每一次失败都让他知道下一个目标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或者更加努力取得成功。他将这个理念运用到了所有的事情上，运动、学习、兴趣爱好，甚至包括对人亲和友善。这种看待失败的方法也帮助戴夫意识到，那些实现了的目标对他建立自信心非常有帮助。他设定的目标可以很简单，比如说一，用脚颠球五次而不仅仅是三次；二，每天帮别人做点事情而不期望回报；三，很好地完成并按时交物理作业。不知不觉，戴夫在运动方面的表现变好了，同时他也能够高质量地按时完成功课。在学校里，大家开始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小伙子了。没用多长时间，戴夫就开始感觉到自己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并且也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了。即使他的父母和老师试图拿他和别人做比较，他自己也不再这样做了。相反，他只对打败一个人感兴趣，那就是自己。每天晚上，戴夫就会总结一下当天所做的事情，并且只问一个问题：我今天取得进步了吗？对于一些很小却很重要的目标，这个答案往往都是是的。有时候答案是不一定，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可以为第二天设定更加清晰的目标，并且更专注地完成这些目标。这样日复一日，戴夫实现的目标越来越多。一年之后，戴夫的睡眠质量变得非常好，身体越来越健康，在学校的竞赛中屡次获胜，成绩也越来越好。对于自己，戴夫总能保持一种积极良好的态度，在学校也成了大家喜欢的好小伙。事实上，戴夫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就就是让同学们喜欢上了自己，并且开始有人向他请教问题。他知道，当你尊重别人的时候，你也真正尊重了自己。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您此时此刻觉得自己像当初的戴夫，那就尝试一下，了解并接受自己。当挫败发生的时候，去接受它，每天设定可以实现的小目标，帮助自己成长。这样你会看到自己将来会变得越来越来的了不起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接下来主题和您分享励志小故事。曾经听过一位智者讲过一则寓言故事，说很久以前，上帝看海水太冷清，决定造鱼来增添活力。同时，为了解决鱼自身的平衡和海水的压力，他给每条鱼的身上都安装了一个漂。但是，调皮的鲨鱼一下子游走不知去向了，他没有安上漂。上帝有些惋惜，说让可怜的家伙自生自灭吧。若干年之后，上帝想查看鱼儿的生存状况，便召集所有的鱼类前来。上帝问，你们谁是当初的鲨鱼？这时一条大鱼游了过来，说我就是鲨鱼。上帝很吃惊，问你没有漂，为何能活下来，还这么凶猛强大？鲨鱼说，因为没有漂，所以必须不停地游动，来保持身体的平衡，减轻压力。正因为我别无选择，在最艰苦的环境中求生，因此磨练得最为强大。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朋友们，面对困难，最终成功还是失败，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困难的大小，而是取决于我们面对困难的态度。人生不会一路坦途走到底，在坎坷逆境中，首先可能被击垮的不是人的身体，而是你的意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和您分享的励志小故事。在埃塞俄比亚阿鲁西高原上的一个小村里，有一个小男孩，每天腋下夹着课本，赤脚跑步上学和回家。他的家离学校足足有10公里远的路程，贫穷的家境使他不可能有坐车上学的奢望，于是为了上课不迟到，他只能选择跑步上学。每天他都一路奔跑，与他相伴的除了清晨凉凉的朝露和高原绚丽的晚霞，还有就是耳旁呼啸而过的风声。后来这个曾经夹着课本跑步上学的小男孩，在世界长跑比赛中先后15次打破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长跑运动员。他就是海尔格布雷希拉西耶。由于当年经常夹着书本跑步，以致他在后来的比赛中一只胳膊总是要比另一只抬得要稍高一些，而且更贴近于身体，依然保留着少年时夹着课本跑步的姿势。如果不是贫困和苦难，也成就不了世界田径骄子。每当海尔格布莱希拉西耶回顾少年时的情景，他总是无限感慨，说我要感谢贫困与苦难，其他孩子的父母有车可以接送他们去学校、电影院或朋友家，而我因为贫困，跑步上学是我别无选择，但却为之感到快乐和幸福。所以说，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认识到苦难本身蕴含着无尽的契机。如果你认为它是一道减法题，那么它的答案你已经知道，它将减去你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如果你认为它是一道加法，那么演算的结果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励志故事。一场从天而降的车祸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一条腿和赖以生存的工作。命运之神将49岁的他残酷地逼到人生的悬崖边。他面对飞来横祸，没有悲观绝望、怨天尤人，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振奋精神，与命运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失去工作的他最迫切的是找一份新的职业来谋生，来养活自己。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选择了写作，可此前他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文学类的东西，甚至没有读过任何文学方面的书籍。在最初的几年里，他所有辛勤的劳作与激情的投入换来的是700多封退稿信。他没有灰心气馁，而是以更高的热情和加倍的努力继续笔耕。苍天不负有心人，在艰辛的付出后，他终于迎来成功的硕果。他不仅先后出版了20多部作品，还在数十次文学大赛中获得大奖，成为举世闻名的作家。正当他的文学事业如日中天，达到顶峰时，他却做出又一个惊人之举，徒步周游世界。那年他刚好60岁，带着重新安装的假肢和对理想的追求，他踏上了艰苦跋涉的征程。短短几年时间，他的足迹遍及整个美洲大陆和欧洲大陆。1916年，已年近古稀的他，拖着一条假腿，竟然奇迹地登上了终年冰雪覆盖的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他就是美国著名的作家、旅游家、探险家海曼斯。命运在向海曼斯关闭一扇窗的同时，又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世上的任何事都是多面，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这个侧面让人痛苦，但痛苦却往往可以转化。有一个成语叫做“棒病成珠”，这是对生活最贴

切的比喻。蚌因为身体嵌入了沙子，伤口的刺激使它不断分泌物质来疗伤。到了伤口复合，旧伤处就出现一颗晶莹的珍珠。哪粒珍珠不是痛苦孕育而成的？任何不幸、失败与损失都有可能成为我们有利的因素。生活也真的很公平，它可以将一个人的意志磨尽，也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加的出类拔萃，就看你是怎样一个人。不只是海尔格布雷、希拉辛耶和海曼斯，很多成功的故事里都有这样没有飘的经历。他们不但因为失去了所谓的飘而从此一蹶不振，反而因为这些失去使他们收获的更多。每个人都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不妨让我们像没有飘的鲨鱼学一学。当你在逆境别无选择的时候，不要失去你原来拥有的自信，不要逃避屈服，自怨自弃地把自己引入歧途，选择勇敢、坚强、乐观、积极的态度，永不停止地向前游走。再大的困难也会因为你的勇敢而望而却步。战胜了自己的心灵逆境，你就是生活的强者。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该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深深的夜晚，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以下系重播节目。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守护健康有很多不同的途径的。如果可以认识多些疾病的成因和预防方法，都是一个很有效保障健康的方法来的。来紧在我们的华裔社区就有一个提供健康资讯的活动，健康一日谈。今天很高兴请来有中侨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今年活动的详情的。Hello Jackie， 你好。
8: Hello Linda，Hello 大家好。
5: Jackie 啊，不如首先同我哋嘅听众讲下健康一日谈举行嘅主要目的啊。
8: 好啊，咁我哋健康一日谈咧，主要目的就系为一个华人嘅社区提供一个免费嘅健康资讯平台啦，咁令到我哋咧可以更加多关注我哋嘅健康，了解各种嘅疾病，同埋唔同嘅成因啊，预防咁样啦。咁我哋都想同大家提供一个权威嘅医疗嘅健康嘅资讯俾大家嘅。
5: 咁健康一日谈啦，可以话系一个即系历史都几悠久嘅活动啦。我知道，不如同大家介绍下今年嘅活动详情啊。
8: 好啊，咁我哋今年咧就已经做咗20年，咁啊，我哋今年会系10月4日星期日。在我哋中桥唐人街嘅总部举办嘅，咁我哋咧10点钟开始到4点钟，咁呢个活动咧有好多6场嘅国粤语讲座啦，我哋请咗好多专家、专科医生、牙医等等去同大家讲唔同嘅健康话题，咁我哋咧亦都有一啲健康检查服务啦，亦都有唔同嘅展览摊位啦。同大家分享多啲社区嘅资讯同埋健康嘅资料嘅。
5: 咁每年嘅讲座啦，都会即系同大家分享一啲唔同嘅健康信息啦。今年啦，又会同大家关注边方面嘅健康问题咧？
8: 系，咁我哋今年咧都有好丰富嘅题材啦。咁我哋都有好多我谂华人都比较关注嘅一啲嘅慢性健康嘅一啲疾病嘅问题啦。咁我哋都请咗好多唔同医生讲啦，咁啊包括一啲肝脏嘅健康啦，包括牙科健康啦，咁亦都讲呢个心律嘅问题啦，睡眠窒息症啦，同埋呢个风湿免疫疾病嘅。咁我哋咧一年6场嘅讲座咧都有国粤语举行啦，咁都可以方便大家去收听同埋参加嘅。
5: 咁即係讲到啦，有即係唔同嘅讲座啦，咁我知道呢，即係除咗讲座，头先你都有提到啦，就係话呢就係会有一啲嘅即係免费嘅健康检查喎，不如同我哋讲下今年呢会有边类型嘅健康检查带俾大家。
8: 好啊，咁我哋呢都有起码3种唔同嘅健康检查啦，咁我哋呢有一啲嘅医科嘅学生啦，同大家 check 下血压啦，因为血压咧都系我哋一个好紧要嘅指标啊，知道我哋嘅健康系点样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牙医咧去同大家做一个免费嘅健康嘅口腔检查嘅，咁同大家睇下你嘅牙齿，你嘅口腔周围啊，咁啊牙医咧到时会同你讲下有啲咩嘢可能要注意啊，或者可能要翻去揾你嘅牙医去跟进一下咁样。咁今年咧，我哋有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健康检查添嘅。咁我哋咧就同肝脏嘅专科医生合作啦。咁我哋咧今年会带一个叫做 FibroScan 肝纤维化嘅扫描，同大家去做嘅。系啦，呢个咧就一个好特别嘅检查，因为咧平时咧大家要去排期睇专科医生先做得到嘅。 咁但係今次咧，我哋都有一個免費嘅機會俾大家去做呢一個檢查。
5: 嗯，咁呢个呢就一定要系亲身去到现场啦。咁我知道呢，如果有啲朋友真系去唔到现场嘅话呢，你哋喺网上都可以一起去参与呢个嘅活动㗎喎，系咪呀？
8: 係呀，咁我哋啲检查啊、摊位啊，咁大家就要亲身嚟临啦。
5: 嗯，
8: 咁但如果大家当日唔得闲嚟唔到或者住得远呢，咁我哋六场嘅专科医生讲的讲座呢，都会在网上在 Zoom 呢给大家去收看的。
5: 嗯，
8: 就收看的同时也都会有字幕啦。
5: 哦 okay，
8: 所以呢就算你懂讲国语粤语都好呢，你都可以即知道讲什么。
5: 明白。好，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偷偷先转头回来呢，继续会有家居热线。唔该。
0: 工作有压力，
1: 生活好压迫，
0: 点算啊？
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0: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9: 哇，雪糕车！
10: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1: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1: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3: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3: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3: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3: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3: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4: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5: 一日之计在于晨，
16: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6: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5: 到时有我欧荣恩、
16: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5: 温哥华早晨。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健康一日谈2026咧，将会喺十月嘅四号啦，呢个系星期日嚟嘅，咁啊会喺朝头早嘅十点钟啦，至到四点钟咧系举行嘅。嗱，今日咧就请嚟咗咧有中桥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啦，咁啊同大家咧分享下咧当日会有啲咩嘅活动内容嗰方面嘅。嗱 ，Jackie 啊，咁头先咧都同我哋讲到咧，就系当日咧就会有讲座啦，咁亦都会有一啲嘅免费嘅检查嘅项目啦。咁头先你都讲到有一样咧就系展览。嘅摊位，我想问一下有啲边方面嘅展览摊位咧，即系我哋可以即系到时咧可以参观到嘅咧。
8: 好啊，咁展览摊位方面咧，咁当然有我哋几个主办单位嘅摊位啦，咁即系包括中桥互助会啦，咁到时我哋都会介绍我哋一啲嘅唔同关于健康嘅项目啦，或者关于一啲长者嘅服务啦，咁我哋都有我哋嘅心理热线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嚟了解一下嘅。咁另外有我哋嘉华医学会同埋嘉华医学会嘅摊位啦，咁佢哋咧最主要就做我哋嘅健康测试啦，咁同埋都会同大家分享翻多少少嘅健康嘅资讯嘅。咁仲有咧就系呢一个我哋。最尾一個主辦單位就係呢個安康健康網絡啦，咁佢亦都會同大家去傾多少少關於肝臟健康嘅問題啦。咁咧我哋都會有一啲係 关于一啲癌症嘅资讯啦，我哋有一啲关于治疗疗法嘅资讯啦，一啲关于殡仪啊，同埋依家咧，大家可能睇医生咧，都可能比较难揾到家庭医生啊，或者难去睇医生嘅。
5: 系，
8: 咁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网上嘅睇医生嘅服务咧，系到时会介绍俾大家嘅。咁系啦，有好多好丰富嘅内容俾大家咧。
5: 嗱，咁头先你讲到啦，就会咧系当日咧会有讲座啦，咁大家都好期待噶啦。嗱，讲座嗰度咧，你就讲有四场嘅粤语啦，同埋有两场嘅国语讲座。咁，不如同我哋详细咁样讲下咧，当日可以听到啲边方面嘅讲座，有啲边位嘅医生会同大家倾下咧。
8: 好，咁我哋每一场嘅活动咧嘅医生咧，都系用翻国粤语去同大家讲。咁第一场嘅讲座咧，就系呢个林冠邦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呢个脂肪肝嘅问题嘅。咁最主要咧，佢哋会讲下呢个非酒精性嘅脂肪肝系点样形成啦。咁会讲下脂肪肝咧系点样影响到我哋嘅心血管嘅。咁即系其实呢啲肝脏啊、心脏同埋即系我哋嘅所有嘅慢性嘅疾病都好多嘅关系啦。咁最尾咧，都会同大家讲下点样预防同埋减低我哋嘅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啦。
5: 系，
8: 咁呢个系一场。咁另一场咧就系一个都大家好熟悉啦，就系关玉莲医生咧。佢系除咗系一个急症室嘅医生咧，佢亦都系一个睡眠嘅医学嘅专家啦。咁佢咧都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睡眠窒息症呢一个问题嘅。咁即系瞓觉呢样嘢咧。即係除咗話張牀要舒服之外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咁可能我哋身體結構啊，或者可能因為我哋開始老開始比較年紀大少少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個睡眠窒息症啦。咁關醫生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其實咩係睡眠窒息症啦，會對大家嘅健康產生咩影響啦，咁同埋講下其實原來呢樣嘢咧。都是跟我们很多的慢性的疾病有关的。
5: 是。
8: 那还有一场呢，就是一个我们有一个中任机牙医呢，就跟我们讲下一些牙科健康的问题啦。那就算牙齿健康呢，都是去回跟回我们的血压啊、心脏啊那些是原来有关的。那大家到时呢都可以了解一下啦。跟住呢個陳兆軒醫生咧，都係一位好出名嘅心臟科醫生啦。咁佢咧今次咧就會同大家focus 講下呢一個心率嘅問題啦。咁大家講下，即係可能大家要知道要去做心電圖啊，咁樣知道或者有啲人有啲心率唔正常嘅問題啊，咁佢就到時會講下，咁其實會帶嚟乜嘢嘅問題啦，同埋大家係可以。有冇方法預防嘅咧？咁樣，咁我哋亦都有一個 Dr. Min Zhao 同我哋講一個風濕免疫疾病嘅問題啦。咁呢個風濕問題咧，咁可能有時都好困擾啦，因為有時大家會覺得翻風啊、落雨啊會痛啊咁樣，咁佢就會講多少少，即係其實風濕咩嚟嘅咧？係點解會形成嘅咧？同埋係可以點樣去醫治呢個疾病咧？咁樣，咁最後一個咧，咁我哋今次即係咁啱，其實好大嘅 focus 就係講翻唔同嘅肝臟嘅問題啦。咁最尾一場咧，就係都由高興顯醫生，佢係一個腸胃學嘅專科醫生咧，亦都係呢個 UBC 嘅教授。咁佢就會同大家講一啲嘅護肝嘅小 tips 嘅。咁他会讲多少少，即是华人本身有什么特别的肝脏健康的风险呢？或者讲下一些的常见的肝脏疾病啦，有些什么风险的因素啦，有什么可以预防啦，咁样。所以肝脏都是我们今次一个都比较多的 focus 啦。咁再加上我们有埋呢个肝组织化的数据，咁就让大家可以去比较深入去了解多少少我哋嘅肝脏健康嘅。
5: 嗯哼，哇，咁啊，即系的确好难得吓，一日入边咧可以见到咁多位嘅专科医生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啲嘅健康资讯啦。咁我知道咧，其实现场咧或者系网上咧都可以发问问题嘅，同啲医生系咪啊 ，Jackie？
8: 系啊系啊，咁我哋每一场嘅讲座咧都系有大概45分钟嘅时间啦。
5: 嗯，
8: 咁其实我哋每一场咧都预留翻时间咧去。答翻大家喺网上或者现场嘅一啲嘅问题嘅，因为我哋都经验都系大家都非常之踊跃啦吓，非常之想问医生问题啦吓，咁所以咧我哋都会预留多少少时间俾大家去问嘅。
5: 嗯嗯嗯，吓咁啊讲到啦，其实当日咧都会有个开幕典礼嘅，系咪啊？会几时举行噶？
8: 系，咁我哋咧。就我哋啲时间都紧凑嘅，咁就10:30咧就开始我哋嘅讲座噶啦。咁我哋到12:00咧就有我哋一个简单嘅开幕仪式啦。咁我哋咧通常我哋都会有一个抽奖嘅环节喺嗰度嘅。咁所以咧都大家都唔好错过啦。咁都鼓励大家亲身嚟参与。咁亦都即系除咗攞到好多关于健康嘅知识之外咧，亦都会赢到呢个礼品咯。
5: 嗯，系啦，咁啊，即系如果啦，即系听众咧都想知道更加多关于即系健康一日谈嘅活动详情啦，咁有边个嘅网址啊或者电话嗰方面可以查询到咧？
8: 系，咁我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你可以嚟询问嘅。咁我哋最主要你可以打电话嚟啦，你星期一至五早上9:00到下午5:00打电话嚟6044087260。604-408-7260去问下关于我哋嘅资料啦。如果你冇人听电话咧，咁就唔好即刻吸线啊。咁我鼓励咧留言，系啊，留低你个名同电话同你嘅问题咧，咁我哋嘅同事咧会打翻俾你嘅。咁另外咧，如果大家会用电邮嘅话咧，你就可以电邮嚟 healthfair@successbc.ca 嘅 successbc.ca 咁嚟电邮问我哋啦。咁另外咧，我哋咧都有一个 Linktree 嘅一个网站啦。啊，咁我哋咧就会非常定期咁去更新我哋资料，同大家讲翻最新嘅安排。咁呢个网站咧就 linktr.eg， 跟住系/healthfair， 即系 linktree/healthfair。咁因为咧，即系我讲翻少少关于嗰个肝脏纤维化嗰个数啦。
5: 嗯，
8: 呢样嘢都我哋都会到时有限嘅位置啦，应该到时大概40个位置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预先做登记啦。咁所以我哋咧，点样嘅登记安排咧？咁我哋喺下个礼拜咧就会同大家更新翻嘅。
5: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 Jackie 倾个。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健康一日谈2026咧，将会喺10月4日星期日咧系举行嘅。咁今日咧就请嚟有中侨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咧，就同大家讲下当日会有啲嘅咩嘅活动嘅安排啦。嗱 ，Jackie 啊，其实咧一个即系咁盛大嘅社区活动啦，我谂都需要咧即系好多机构啊或者主办单位合作筹备先可以成功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你哋今年嗰个嘅主办单位嗰方面嘅资料啊？
8: 好啊，咁系咧，我哋健康一日谈咧可以有咁多年继续做咧，都有赖好多唔同社区嘅伙伴支持啦。
5: 嗯，
8: 咁首先介绍下我哋自己先啦。咁中侨互助会咧就1973年成立啦，咁都依家系一个 BC 省里面咧都其中一个最大嘅非牟利社会服务机构啦。 咁我哋最主要嘅工作咧，就係去準備一啲個人家庭嘅移民啦、臨時居民啦、啲永久居民同埋加拿大公民咧，提供好多唔同嘅服務啦。咁我哋喺上年咧，咁我哋都有總共喺加拿大同埋海外都有超過30個嘅服務地點啦，咁亦都提供服務俾超過70,000名嘅客户啦。咁我哋嘅活嘅服務都好多元化啦。咁我哋每一年咧都服務咗嚟自150個唔同嘅國家嘅地方嘅人咁樣嘅。咁我哋嘅嘉華醫學會咧，亦都係我哋嘅一個好緊要嘅夥伴啦。咁佢哋咧就係由一啲華人華裔嘅醫生、住院醫生同埋學生組成啦。咁嘉華醫學會嘅目的咧就係促進BC 省嘅華人嘅健康啦，提高佢哋嘅健康意識啦，同埋咧加強喺 BC 省執業嘅華人嘅醫生之間嘅聯繫嘅。咁佢哋就係1988年就喺 BC 省溫哥華成立啦。咁亦都係出進好多嘅健康嘅工作啦。咁嘉華牙醫學會咧，亦都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夥伴啦。咁佢哋咧都係促進一啲華裔嘅牙科人員嘅聯繫啦，同埋鼓勵佢哋為社區同埋加拿大社會做出貢獻。咁佢咁我哋所以每一年咧都有佢哋嘅參與啦，由佢哋咧去提供一個免費嘅牙口腔健康嘅教育。咁最後咧，咁我哋都有一個BC 大學嘅牙腔健康網絡去支持我哋啦。咁佢哋咧就通過社區教育啦、知識分享啦，同埋分享一啲用一啲科技嘅方法咧，即係例如一啲智能手機啊、一啲用 apps 嘅方法咧，去幫助大家去促進大家嘅健康啊，令大家知道多啲自己嘅健康咁樣。咁佢哋咧亦都係由一啲嘅患者同埋社區嘅成員同埋護理人員一齊連結，去提供多少少關於慢性疾病嘅預防方法同埋嘅自我管理嘅資訊啦。
5: 嗯，
8: 咁呢個咧，咁我哋今年咧就有呢幾個嘅主辦嘅機構啦。
5: 嗯哼，明白。咁啊 ，Jackie， 我想问一下啦，嗱，今次咧就即系当然好鼓励大家即系实体去到现场嗰度咧，即系参与呢个嘅健康一日谈啦。我想问一下，其实喺唐人街嘅边个地方系咪你哋嘅总部啊？嘅地址喺边度嚟噶？
8: 系，冇错。咁我哋今年健康一日谈咧，就喺我哋中桥唐人街嘅总部啦，就系呢一个片打西街28号嘅，咁就系喺呢个千禧门。即是那個牌坊那裡下面，所以大家呢就不會找不到的，一定找到的。
5: 嗯
8: 啊、我們都去呢都很方便的，我們呢都很鼓勵大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去到我們的總部啦。我們都很臨近這個天車站啦，我們這個唐人街的天車站呢都是大概5至8分鐘的路程啦。咁我哋喺我哋嘅门口咧，亦都有已经有巴士站，大家可以搭巴士嚟到嘅。
5: 嗯嗯，系啦。咁呢个嘅活动咧，系唔需要登记同埋免费入场嘅，系咪啊 ，Jackie？
8: 系，冇错。咁我哋每年咧，我哋都有好多老友记，好多捧场嘅人咧，都好肉紧啊！佢哋想问我要登记啊，要登记。咁但系其实系唔需要登记嘅、嗯。啊，到时你哋嚟就得噶啦。我哋非常之欢迎。啊，咁。同埋我哋嘅費用都係全面啦，啊唔使俾任何嘅錢啦，啊免費入場，啊咁所以亦都唔會話大家要使錢啦。
5: 嗯，係啦，咁啊 Jackie， 咁好多時我哋都話啦，即係多啲檢查下自己嘅身體啦，咁啊自己有個防範，有啲預備啊嘛。咁我知道你哋今次咧亦都係有幾個嘅一啲嘅健康檢查可以帶俾大家，喺現場咧就可以同大家檢查一啲，可唔可以同我講下？同我哋講下呢一方面咧？
8: 好，咁我哋嘅健康檢查咧，其實都同我哋嘅講座講嘅話題都好息息相關嘅。咁我哋嘅檢查第一個咧就有一隻血壓嘅檢查啦。咁我嚟到咧，我哋會有一啲嘅醫科嘅學生去同大家 check 下你嘅血壓係點樣啦。啊， 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咧，高血壓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指標咧，就話俾你聽，可能你嘅身體咧開始出現少少問題，咁就要去去正視啦咁樣。咁另外一個咧就是、口腔嘅檢查啦。咁因為大家即係我哋牙醫服務都昂貴啦，就算依家有呢個保險都好咧，咁都可能係要自費啦。咁所以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嚟到有我哋嘅牙醫啦，有我哋嘅牙科嘅學生啦，嚟同大家做一個免費嘅口腔檢查，咁就 check 清楚你嘅牙齒需唔需要點樣管理，或者你牙肉需唔需要去處理。
5: 係。
8: 咁最尾咧，又講翻我哋嗰、那個fibro scan 肝纖維化嘅掃描啦，呢個係今年好特別嘅一個掃描啦嘅一個檢查啦，因為咧一個肝纖維化掃描咧係一個好快無痛同埋非創傷性嘅一個嘅掃描嚟嘅檢查嚟嘅，咁咧最主要就係去睇翻。你的肝臟有沒有硬化的跡象，或者有沒有脂肪肝的跡象的，通常呢大家都要排期去看專科醫生才會做得到、但是今次呢就我們在社區就很有幸有我們的專科醫生和他的個診所的支持、令到我們有這個在社區有這樣東西的。咁去做呢個檢查呢係有少少嘅準備嘅。
5: 好啊，
8: 咁我哋呢做檢查之前嘅三個鐘呢其實係要禁食嘅。咁水大家好似可以飲水係可以嘅，但係就最好就唔好食嘢啦咁樣。咁所以呢我哋到時都會做一個預先嘅登記啦。咁我哋嘅登記方法呢我哋會下個禮拜開始係會推出話俾大家聽點樣做。咁呢個掃描係啦，咁你掃咗點算咧？咁掃完之後咧，咁即場咧都會有呢一個肝臟嘅護士同大家講翻，即係最初步有咩睇，即係佢有咩睇法啦。咁但係最緊要咧，佢都會可以將你嗰個掃描咧俾你，你可以帶翻去俾你家庭醫生嚇，因為當場睇咧都是一個很初步的看法。
5: 是。
8: 因為例如如果大家禁食吃即是沒有三個鐘的，那其實都可以做的，不過可能你那個出來的結果就未必會很準確啦。所以呢大家最重要就是有這個報告之後，你都可以拿去給回你家庭醫生幫你去看，就大家就會比較安心。
5: 我谂呢个真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嚟，因为听过咧就系要做呢一个嘅扫描咧，即系要等好耐嘅。咁今次咧，只要大家喺十月嘅四号啦，喺健康一日谈嗰日咧，去到现场啦，当然头先 Jackie 讲过啦，之前可能就要登记啦，咁就可以做一个嘅检查啦，系咪啊 ，Jackie？ 咁所以都好鼓励大家去做。
8: 系啊，系啊，咁我哋到时有我哋可以做40个扫描嘅，
5: 40个
8: 都
5: 系
8: 系啦，冇
5: 错。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同 Jackie 倾过，唔该。
19: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0: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21: 你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智够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智够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咁听众朋友喺十月份呢有一个非常之难得嘅机会啦，咁一日入面呢就可以呢係获得好多好正確嘅健康资讯啦。咁而今日呢亦都请嚟咗係中桥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啦，咁同大家分享下呢方面嘅详情嘅。Hello Jackie 你好啊，继续同你倾偈啊。
8: 好啊。
7: 嗯，系啦，咁啊 ，Jackie， 系啦，咁啊，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大会啊，即系今年嗰个健康一日谈嘅详情啊。
8: 好啊，咁我哋每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谈咧，今年就会系喺10月4日星期日喺我哋唐人街中桥互助会嘅办事处度举办啦。咁我哋今次嘅活动咧就会系上午10点开始，下午4点结束嘅。咁我哋呢个活动咧系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同埋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并且得到安康健康网络嘅支持嘅。
7: 嗯，
8: 咁我哋呢个活动嘅目的咧，其实都系想为坏嘅社区咧提供一个免费嘅健康资讯平台啦，咁大家咧可以更加关注你嘅健康啦，了解多啲各种嘅疾病嘅成因同埋预防嘅途径嘅。咁我哋其实1991年咧开就已经开始举办噶啦。咁亦都舉辦咗超過300多场嘅健康講座啦。咁今年咧同往年一樣咧，都係費用全免。咁所以咧，我哋都想邀請各位嚟參加我哋呢個活動啦。咁我哋有好多名資深嘅專科醫生啦、牙醫啦，去同大家用國粵語咧去講6场嘅講座嘅。咁全部嘅健康話題咧，都係大家好想知道嘅嘢啦。
7: 嗯。
8: 啊，咁我哋10点咧就開始我哋嘅講座噶啦。咁我哋咧有依一個凌冠邦醫生同我哋講呢個脂肪肝嘅問題。咁跟住咧喺11点15分咧，就有鍾蔭基牙醫同大家講呢個牙科嘅問題。咁我哋到12点咧，就我哋嘅開幕嘅儀式啦。咁我哋喺呢個活動裏面咧，都會有一個抽獎啦。咁大家咧，除咗獲得一個健康嘅資訊之外咧，係都會有豐富嘅禮品可以拎翻屋企嘅。係。咁我哋12点50分咧，就有陳少謙專科醫生嘅一個講關於心律嘅問題。咁1点35分咧，就有關玉蓮醫生就同大家講呢一個睡眠窒息症。2点20分咧，就有Dr. Major 同大家讲呢个风湿免疫嘅疾病嘅。
7: 嗯。
8: 咁最尾喺3点05分咧，就有高希田医生同大家讲一个护肝嘅小 tips。咁我哋总共有6场嘅讲座啦。咁除咗大家除咗系实体嚟睇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喺网上去听嘅。啊，因为我哋都未必個個都親身嚟到啦，咁佢點樣去聽呢？咁我哋當日咧就會有用呢個 Zoom 咧做呢個直播嘅。
7: 係。
8: 咁我哋 嚟紧呢两个礼拜咧，就你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哋嗰度同我哋了解一下啦。同埋咧，你可以上网去我哋嘅网站，包括我哋喺 Facebook 啊，喺我哋嘅活动嘅网站里面咧，都会登会有刊登关于我哋嘅 Zoom 嗰、那个。嗰、那個連結啊，咁樣俾大家咧可以到時上網去睇嘅。
7: 嗯哼，系啦，咁嗱，头先讲到啦，都会有一个嘅即系问答嗰个环节。我想问下，如果喺网上即系睇紧嘅时候，系点样即系嗰条问题，咪即系喺嗰度就可以打落去，咁就你就会有人咧就帮忙咧，系即系问发问嗰个医生咁嘅咧，那个做法系点噶？
8: 系啊，咁我哋通常咧就。我哋首先会听咗医生讲关于嗰、那个讲座嘅内容先啦。咁、大家听紧嘅时候有啲问题咧，就可以写低。咁其实喺网上参与嘅一个好处咧，就系、是、你可以听紧嘅时候咧，你就喺我哋嘅。

0: 查询多啲嘅资讯嘅话咧，诶边个电话又或者边个网站嗰方面咧可以即系查询到咧？
1: 好，咁大家欢迎大家嚟问多少少关于健康日谈嘅问题啦。咁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604-408-7260，604-408-7260。咁大家咧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开始咧就可以打电话嚟询问噶啦。咁亦都如果冇人听到你电话咧，亦都可以留言留翻你嘅名、电话同埋简单嘅问题，咁我哋咧就可以复到你啦。咁如果大家系会上网嘅话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嘅网站去留意翻啦。咁就系我哋嘅网站咧，就系 successbc.ca， 就 success.bc 啊 ，sucessbc.ca， 咁就系我哋嘅网站啊。咁我哋都有一个特别嘅活动嘅网站嘅，咁嗰个网站咧就系 linktree 嚟嘅，咁就 linktr。.ed 跟住一个斜杠，HEALTHFARA FAIR，
0: 嗯哼，
1: 咁最尾都可以去电邮翻我哋啦，
0: 系。好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 Jackie 啦，同大家介绍咗今年健康一日谈嘅活动详情啦。嗱，举行嘅日期咧将会系10月4号星期日啦。咁有好多位嘅专科医生咧为大家分享一啲嘅健康啊嘅讲座啦，又可以亲身现场又得，又亦都可以透过一啲网上直播方式咧都可以参与嘅。咁如果想知道更多有关健康一日谈嘅详情啦，就可以打去呢个嘅电话查询啦，就系604-408-7260，604-408-7260嘅。咁今日咧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晒你 Jackie，
1: 多谢 Linda，
0: 好啦 ，thank you， 拜拜。
2: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欢迎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嗱，嚟紧十月十六号就系坤哥嘉欣、吴业坤、谭嘉仪、温哥华演唱会啊！咁今日喺直播室非常之高兴啊，请到主办方之一就系 Golden Wave 同埋 Sound Delight 听力中心创办人之一嘅 Tina 黎翠萍上嚟接受访问嘅。Hello Tina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华侨之声嘅听众大家好。
1: 系啦，嗱 Tina， 咁我知道其实你喺香港过嚟啊，嚟咗都唔系好多年嘅啫。咁而喺香港已经 develop 咗一个你自己嘅事业噶啦。不如首先讲下你嚟温哥华之前喺香港嘅 career 系点样先啦。
2: 好啊，其实我喺香港咧，我本身咧系一个 CPA。咁就係一個係啦，一個會計師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咁所以我係一畢業，咁但係我就冇做一啲 audit 嘅工作咯。咁我最主要就係做一個已經入咗一啲 commercial 嘅公司裏面做。咁亦做咗好多唔同嘅行業啦。咁當中其實係包括咗一啲係譬如最初先咁可能一啲普通嘅 trading company 啦，然之後有做過啲珠寶首飾啦，亦都有做到香港第一間嘅石油化工廠裏面嘅 finance， 再後尾咧就有做過一啲building and civil engineering 嘅公司，跟住做得最長咧，其實就係臨過嚟加拿大之前嘅一個跨國企業嘅藥廠。
1: 哦，其實都做過好多唔同嘅工種，即係你接觸嘅範疇都幾廣喎。咁喺香港咧，其實一路都做得好好，即係其實可唔可以再講深入啲嗰個工作範圍係啲乜嘢？即係話就話係會計師，好似淨係數字啫咁樣。咁但係你接觸到嘅範疇係多唔多㗎？
2: 其實都多㗎。咁其實本身咧，其實尤其是藥廠啦，咁本身我其實係一個finance director 啦。咁但係公司俾咗好多機會我，咁所以咧喺裏面咧，其實我亦都係可以涉入咗唔同嘅function，當中咧其實就係包括咗有HR 啦，跟住會有我哋叫嘅 retail business 啦，咁亦都有呢個係e-commerce 啦，咁所有好多唔同其他啲 function 咧，咁公司都俾咗機會我去 handle 去負責咯。
1: 嗯，係啦，因為之前同你喺麥後都傾過，咦你天秤座，
2: 係啊，
1: 天秤座都係即係都係嗰種老板几鍾意嘅，我相信天秤座呢啲，因为佢係会俾好多机会你去接触好多唔同嘅嘢，而你通常都系唔系点样识 say no 嘅。
2: 可能系啦，咁其实我自己唔知嘅，咁其实有阵时系可能会觉得如果我可以做到，咁即係帮到手嘅，咁亦都无妨啦，当系自己学下嘢。咁所以嗰阵时老板有阵时会话可唔可以幫手睇埋retail business 啊？咁或者睇埋有同事可能係需要去第二度做 training 啦，咁然之後可能會唔會幫手做埋睇埋佢哋嗰條 team 嘅同事去幫手一啲 commercial 嘅嘢？咁其實我覺得對我自己嚟講，其實係一個機會咯。咁當中可能即係過程其實係真係可以係識多咗好多人，同埋可以係學到好多嘢咯。
1: 嗯，我知道即係你喺藥廠做咗13年呢，這個算係即係嚟加拿大之前做得最長嘅工作啊。咁喺呢13年裏面有冇啲乜嘢令你覺得好難忘㗎？
2: 其實好難忘嘅嘢呢就真係好多好多13年裏面，因為藥廠對我嚟講係做得最長，同埋係認識咗好多唔同階層唔同嘅人物啦，咁当中其实当然啦，药厂最认识得最多出边嘅就系一啲医生啊、护士啊，或者系 pharmacist。咁其实最多其实最有印象啦，当中就系我记得有一年啦，咁因为你知啊，一啲大公司啦 ，MMC， 其实好多时即系两三年咧就系换一次老板嘅。咁所谓嘅换一啲，即系真系我哋 head office 就系嘅老板。咁有一年就系、是我哋要做一啲，每年都要做一个 budget review。咁 budget review 咧，咁一定系 finance 去 lead 噶啦。嗰年啱啱就系有新老板系到步，系一个 regional 嘅老板。咁佢嚟到嘅时候，咁跟住同佢第一次咁样即系做关做熟。咁我哋一定系成 team 人一齐去做一个我哋叫 budget 嘅一个 presentation 啦。哇 ，present 完之后，跟住突然间好似俾老板打咗巴咁。点解咧？其实佢系reject 咗我哋其中一个我哋好重要嘅 BU， 就系一个 OTC over the counter 呢个 BU 里面嘅 budget 嗰个 plan。咁点解佢就觉得喂你唔 sense word？ 因为佢好特别，好有要求，佢要我哋咧 无论是新 launch 的东西或者是未 launch 的一些 product， 都希望我们三年之内不是 break even， 是要赚钱。其实在我做了这么多年是未试过有个这么 aggressive 的要求啦，所以我们就被他打完我一巴之后，就要整team人一起回公司死死地气，就是做什么呢，重新再做一次，每一粒数慢慢去揼揼揼。咁嗰转咧就系、是、初头会谂住老板新嚟，梗系新官上任三把火，梗系要俾啲颜色你哋睇下先嘅。咁但系咁第二次即系 review 过，我哋再做个 plan 之后，咁跟住又走去再打大佬啦。对我嚟讲就系由我自己咁同我老板一齐就去再 present 一次，特登飞去上海再做一次嗰个 budget review， 跟住好失望。佢仍然系觉得唔 OK， 咁跟住咧，咁我觉得唔得、啊。如果佢唔俾我哋做呢个 OTC 呢个 BU， 唔俾我哋继续做落去嘅话，其实讲紧嘅唔系冇咗 business， 系我喺度做紧嗰班同事，佢哋系可能分分钟冇咗饭碗。咁对我嚟讲，即系呢样嘢 far more important 过我究竟嗰个 business 究竟系点样去 develop， 即系点样去 expand。咁所以咧。再回到公司的时候又再砌。咁嗰转即係当然啦，即係到最后咁我哋再打咗几次大佬之后啦，咁跟住都终于可以成功approve 咗我哋嗰年嗰个 budget 啦，俾新老板。咁但係对我嚟讲其实最重要嘅就真係好似我头先话斋，係我可以保得住我嗰条 team 成班同事佢哋嘅饭碗继续做落去。咁亦都好安慰啦，今时今日其实係呢一班同事啦，咁佢哋都可以成为即係独当一面嘅一啲人才啦，咁佢哋好多已经係升到 manager 啦，或者係甚至乎呢係一个BU head 咁样囉。
3: 其实呢班同事知唔知道你其实係做咗咁多嘢㗎，佢哋知唔知㗎？
2: 其实佢哋係知嘅，因为即係讲真啦，我哋做一个plan 做一个 budget， 亦都唔系我一个人做晒，系靠一班同事，每一个 function 都要有一条 team 去 support。咁佢哋都系 one of the team 啦，咁所以佢哋都系好清楚。我系喺度一路系
3: 嗰个 budget 有冇预算佢哋喺里面？
2: 系其实佢哋唔会计较我，佢哋唔会知道我系点样去预算人手性咁样嗰啲，但系最重要佢知道我系。要翻兜再要打大佬，佢哋会因为我会同佢哋倾翻究竟我哋边啲位置或者系点样可以提高我哋每一个 resources 每一蚊使得嚟个 efficiency 系咪最高？咁我会谂呢啲嘢去同佢哋倾翻，我哋可以做啲乜嘢令到我哋成个 brand 成个 product 嘅 performance 可以提高？咁啊呢个就系我哋我会同佢哋点样去平时点样 interact 点样开会做嘅嘢咯。
3: OK， 咁即系佢哋都会知道嘅。即系嗱咁样听你讲，净系呢单 case 先啦，觉得你都系一个好事业型嘅女生嚟嘅。可唔可以讲下少少关于你嘅成长啊？即系譬如点解你会系一个咁事业型嘅人咧？你屋企系咪都系一个咁事业型嘅环境底下成长嘅？
2: 咁又啱啱相反、啊。其实咧，我喺屋企由细到大咧。即系爹哋妈咪啦，其实本身又唔系一个好即系事业型，都系一啲比较
3: aggressive，
2: 系啦，比较低下家产型嘅工作啦，系啦，好好 stable 嘅咁。咁但系我细个开始咧就要帮手去照顾屋企，咁细细个可能就已经系一个火头大将军，我成日都话
3: 负责煮饭
2: 系啦，即系每一餐咁可能夜晚咁可能小学开始我都要帮手做呢样嘢，咁因为爹哋妈咪要工作要做嘢啦，咁所以就形成咗好多时咧 ，even 我喺屋企我唔系排最大嘅，我屋企我排第二嘅，咁但系俾咗机会我就系我要 handle 好多屋企嘅嘢，咁譬如爹哋妈咪有啲咩要帮手啊，成慢慢大个时候佢都会好自然系问咗我先，问下我意见，然之后跟住先至去决定咯。
3: 咁 Tina 今晚嗰餐饭食咩餸啊？
2: 有通常食咩餸咧，就我媽咪決定。
3: 咁我哋買唔買呢個風扇好啊？
2: 即係可能係喂，我哋想要買啲乜嘢家庭電器咧？咁可能話呢隻好唔好咧？點？咁會咁樣問一下啦。
3: 細個已經係
2: 細細個開始會有類似咁樣嘅情況
3: 啦。睇數啦，已經
2: 係係管住條數啦。咁同埋有啲乜嘢，譬如爹哋有啲咩問題，即係尤其是啦，可能 知我做过药厂啦，慢慢大个嘅时候，知我喺药厂里面做，佢自己屋企啊，即系有啲乜嘢，佢自己有啲咩身体，有啲健康问题咧，咁屋企人都会主动嚟问我先咯。
3: 嗯，即系知道你有呢方面嘅knowledge 啦，咁样，咁你屋企就排第二，即系sibling 就系有其他几多个 sibling？
2: 四兄弟姊妹，咁我对上嗰个有个哥哥啦，咁、okay. 然之后下边有个妹同埋有细佬咯。
3: OK， 咁即系你都算系一个长女。所以俾你即系掌管埋屋企嘅差唔多，
2: 似好似一个大家姐咁样咯，
3: 都系大家姐，系啊，都系差唔多。好啦，咁即系喺香港嘅成长咁样啦，即系令到你都原来至少已经培养咗一个都几识睇数，亦都几识做事业嘅女士啦。咁喺药厂即系嚟温哥华之前，喺药厂做咗13年之后，又系啲咩驱使令到你会选择移民过嚟温哥华嘅呢个？
2: 其实要。决定移民过嚟温哥华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咧，都是我两个小朋友啦，两个女。咁、因为佢考虑到啦，咁其实佢哋喺香港，即系大家都知道香港读书咧，其实真系好大压力，即系自己经历过。咁所以会见到两个女，其实读紧书嘅时候都喺香港啦，系感受到佢哋嘅压力嘅。咁佢觉得啊，不如去考虑下外国读书啦。咁于是乎就会同屋企人即系同。即系自己一家咁样去商量，咁问两个女，咁跟住我大女就选择咗去上嚟加拿大读书咯。
3: 嗯，系。OK， 咁当时大女大概几多岁到啊？
2: 佢嗰阵时应该系讲紧Form Six 咯，佢已经。
3: OK， 系好好嗱，咁我哋讲到呢度啦，就睇下一阵间就问下 Tina 佢哋嚟到温哥华之后又点样喺呢度重新开始，仲要 Tina 系要放弃咗香港咁多年累积咗嘅事业，真系好事业型噶嘛，本身系。OK， 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有 Tina。黎翠平
4: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面，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0: 知形知美，约定你。
3: 系啦，翻到嚟继续系有 Golden Wave 创办人之一啊，亦都系吴业坤、谭嘉仪、温哥华演唱会嘅主办方 Tina Lee 黎翠平喺度嘅。Hello，Tina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3: 系啦 ，Tina 头先讲到喺香港就离开咗，做咗13年嘅药厂啦，因为个女大个啦，要过嚟呢度读书。咁系边一年移民过嚟加拿大嗰阵时？
2: 应该是2021年咯。
3: 嗯，
2: 系啊。
3: 咁跟住过嚟之后，好啦。点样喺度重新开始啊？都几难
2: 嘅
3: 呢个。
2: 其实初头都有啲担心嘅，咁尤其是两个女啦，即系初嚟报道，咁可能好多嘢改变啦，即系生活方式啦，咁系读书环境啦，朋友啦，咁慢慢其实就系好彩，我哋去到有带啲，有识到啲朋友，咁去可以带啲女去一啲 community center 去识多啲人，同埋做一啲 service， 咁啊，从而就令佢哋可以容易更加 adapt 得到呢边嘅生活咯。咁同埋识咗好多朋友，咁到今时今日，其实佢哋两个都可以喺里面系识咗啲朋友，即系 carry 到而家变成一啲好 close 嘅 friend 咯。
3: 嗯，咁其实当初你离开香港嚟呢度嘅时候。有冇啲嘢即系挣扎啊？想放唔低，想即系系咪真系要过嚟啊？咁样嘅。
2: 我谂最即系你话好挣扎又唔算嘅，因为最主要目的都系为咗两个小朋友啦。咁屋企人即系我自己屋企人都好赞成嘅。咁只不过最挣扎嘅可能就系唔舍得，可能做咗十几年嘅药厂嘅同事啦，咁啊，同埋自己爹哋妈咪啦，即系或者系我先生嘅爹哋妈咪，我老爷奶奶佢哋嗰啲，咁系呢啲系最唔舍得咯。
3: 咁你嚟到之后啦，生活上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嘢？
2: 最大嘅分别我谂就系、是、冇咗姐姐啦，咁可能好多嘢都要自己落手落脚做啦。咁即系 even 可能我细个都系做开煮开饭，即系仲可以家头细务。咁但系又要再嚟到重新即系攞翻自己以前嘅岗位，咁又要兼顾我自己嘅工作啦，我自己嘅 business 啦。咁所以系比以前即系同以前喺药厂度做，其实系不相伯仲嗰个忙碌嘅情况。
3: 但你喺呢度点样开始翻你嘅 career？
2: 其实是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计划了，就是 话会希望喺呢边咧系会开多一间个 hearing clinic 啦。咁所以就过到嚟嘅时候就会筹措，就系我需要啲乜嘢嘅 license 啊成，咁先就可以开到一个一个 compliance 嘅一个 hearing clinic 啦。咁所以就变成好忙嘅，就系一边照顾屋企，咁另一边咧又要去 set up 我自己嘅呢个hearing centre 咯。
3: 嗱，因为你喺香港本身系做开会计咁样，
2: 系
3: 咁点解会系选择咗开一个听力中心嘅 Sound Delight？
2: 其实最重要就系、因为屋企人有用开一个耳机，嗰、那个就系我老爷。咁其实佢本身咧系好多年前廿几年前开始咧，因为一次嘅翻乡下烧炮仗，咁啊整穿咗耳膜。咁、
3: 哦、
2: 然之后跟住咧就做咗手术。但系原来做完手术咧，系 recover 唔到佢嘅听力嘅。咁跟住我哋就发现，诶，点解佢越嚟越静咧？成日都好似听唔到我哋讲嘢。咁跟住即系我先生咁啊，于是乎带佢去做hearing test 啦。喺香港嘅时候，咁啊发现原来要戴助听器。咁啊配咗第一副嘅助听器之后，发觉佢唔得，佢即系配咗之后用咗一两个月，佢唔用，话好嘈。咁跟住咧，深敲慢慢，我先生就发现睇报纸见到另一个牌子香港制造嘅hearing aid 话好好。咁啊跟住又带咗我老爷去配，话配咗之后佢就冇投诉啦。咁啊继续戴。咁啊戴咗好多年之后咧，咁深敲突然间有一日咧，我之前药厂嘅老板咧就同我讲啊。有冇兴趣做一个hearing aids 嘅生意啊？咁跟住我就问佢 hearing aids， 我话我都 OK， 我都熟咁样，因为我有陪我老爷去配耳机嘅。咁跟住佢就话系边个牌子嘛？佢讲完俾我听之后，跟住我就同佢讲，哦，呢个牌子就系啱啱我老爷正就系戴开用紧嘅。咁我知道佢有几咁帮得手啊！对一个听障人士，咁、所以咧就即刻应承咗老板啦。咁然之后跟住就将呢个生意咧就由香港都expand 咗过嚟加拿大温哥华呢边咯，
3: 咁即系可以话系从用家到商家咁样行过嚟，
2: 可以咁讲，
3: 即系因为屋企人有实质咁样用过，你见到佢嘅情况系真系 work， 或者系佢用得几好，咁啊拎咗过嚟，
2: 系，
3: 咁你喺呢度重新 set up 过，或者你其实你在香港已经计划咗点样 set up 啊？你自己觉得喺你自己过往咁多年喺香港嘅工作经验，点样可以帮到你喺呢度 set up？嗰、那个听力中心嘅 clinic 啊，
2: 其实我喺香港做药厂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已经有经验去负责做啲乜嘢，就系帮手去睇翻嗰啲某啲嘅药物，佢哋需要我哋叫 change particulars 嘅时候咧，咁我哋即系有啲里面讲紧嘅嘢，可能我哋要通知翻，或者相传我哋有啲咩要改啊，成，咁我都有帮手去。去 support 同事去做呢样嘢，咁变咗我会知道有好多嘢，我哋其实过到嚟，当你有啲系牵涉到 medical device 嘅时候咧，其实要好多程序，好多嘢要comply with 嘅 local 我哋 local 嘅 regulatory， 咁所以就将我喺嗰边香港做过嘅嘢嗰一套，我知道系嚟到呢度，我更加要好紧紧地系好 strictly 要 follow 呢边嘅 regulatory 嘅 requirement 去做咯。
3: 咁呢个听力中心系由边一年开始创办，系咪就即系2021年已经即刻创办咗？
2: 其实嗰阵时最初先咧，本来我 plan 咗去过嚟呢边去做呢样嘢，咁所以我由2021年开始就去筹咗去攞呢啲 license。咁就一路都 take 咗好耐时间啦，即系又要喺香港攞一啲 certificate 啦，咁然之后过到嚟呢边，跟住再申请 license 啊，成咁啊，一路搞，咁搞到系攞晒 license 之后，跟住到我哋真系正正式式可以开到张嘅，其实系今年嘅事情
3: 咯。哦 ，OK， 咁啊，即系其实我之前听你讲同你 off mic 倾偈，你都会即系直接系对啲 patient 嘅，会对啲病人啊咁样嘅。咁你有冇啲难忘嘅事啊？同佢哋？
2: 其实都有好多嘅，咁好似话系试过啦，咁我哋会有啲 patient 啦，即系佢系阿女咁带埋爹哋嚟同我哋去验耳，跟住配咗耳机，咁跟住可能过咗两个礼拜之后，咁佢翻嚟，我哋会 follow up 佢嘅 case， 通常都会，咁佢跟住佢女女会同翻我讲，佢就话佢话好开心，佢话我好多年未曾试过见到我爹哋讲咁多嘢，同埋咁开心。咁亦都試過有一個好 amazing 嘅experience 咧，就係我哋有一個 patient 啦。咁嗰個 patient 其實就唔係喺呢度配嘅，佢喺香港已經配咗呢個耳機。咁佢係2岁開始咧，已經係 diagnose 咗係一個嚴重聽障嘅人士。 咁啊，小
3: 即
2: 系 B B
3: 天生噶，
2: 系天生嘅，咁就变咗佢带去屋企，即系好好嘅 support 俾到佢啦。咁佢一路咧都有戴开耳机，直至到佢somehow认识咗呢个牌子，同一个牌子香港制造耳机之后咧，咁佢配咗之后，咁佢一路用住呢个耳机啦，佢觉得都系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同其他牌子。咁于是乎咧，有一次佢话俾我听，佢就话配咗最新，即系upgrade 咗一个新嘅 model 之后咧，佢话第一下听就已经觉得点解咁清楚咧？跟住佢就戴住耳机走落街，直头佢即系佢同翻我讲，佢话佢嗰个情况就系、佢可以喺三米以外，有啲人喺个街上面，啲人讲嘢，佢都听到。佢话呢个系从来未发生过。咁但系呢个都唔系最 amazing 嘅情况，最 amazing 即系令到我觉得最特别神奇嘅地方就系、佢竟然可以戴耳机入到去一个 concert hall 里面听音乐。而是可以很清晰地听到个琴弦的声音，
3: 欣赏到音乐，
2: 欣赏到。咁佢系呢样嘢系令佢觉得当下嗰一下，其实佢系喊咗出嚟咯。
3: 好感动。
2: 佢话俾我听，佢可以欣赏到音乐，其实系佢完全从来冇想象过。咁亦都系令我哋觉得好开心嘅事情。
3: 呢、這个就系即系本身两岁嗰个小朋友长大咗就听到嘢，但系
2: 佢而家已经系一个成年人，
3: 即系跟住。突然之间同世界有一个新嘅接触，
2: 系完全一个新嘅感受咯。因为你个生活系完全嗰个 quality 可以提升咗好多，即系令佢觉得佢嗰个 amazing 系佢由细开始你完全感受唔到，唔可以 enjoy 音乐呢样嘢，咁由佢可以去听得翻音乐，其实系对一个有严重听障嘅人士嚟讲系发梦都唔会想象到可以做到。
3: 好，我呢个都好感动啊！呢、這个故事吓，咁啊讲开到听音乐啦，嗱咁啊，即系今次就系、Golden Wave 嘅 production 制作公司啦，亦都系即系创办人之一啦，搞咗呢个音乐会。嗱，或者我哋转头翻嚟，又问阿 Tina 点解又会走咗去做 Golden Wave 呢啲音乐制作嘅创办人嘅？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有 Tina。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3: 好啦，今日继续系有 Tina 啦喺度嘅 ，Hello Tina。咁头先讲到就系、制作公司啦 ，Golden Wave 嘅制作中公司嘅创办人之一，亦都系今次吴业坤、谭嘉仪、温哥华演唱会嘅主办单位啦。咁点解无端端做听力中心又会走咗去做即系制作公司嘅？
2: 系呢、這个都好神奇嘅事情啊！咁其实Golden Wave 咧最初先成立咧，我哋本来其实就唔系话谂住真系做演唱会嘅咁样最初先嘅 plan。最初先其实我哋系谂住系做一啲录音 dubbing 同埋一啲即系咁嘅 production 嘅business。咁但系因为嗰阵时系啱啱疫情，咁好多嘢都停晒，停咗。跟住就冇做到啦，冇做到咧，咁跟住到后屘就系咁啱我我 Sandy Light 就系去嗰度系开张，咁我嘅其中一个partner 啦，咁佢就啱啱过嚟 join 我嘅时候，佢就话啊，佢话佢想搞一场演唱会，咁问我佢话Vancouver 呢边佢会唔会即系会唔会我可以帮手搞啊？反正我哋有即系都做紧啲 production， 即系最初先我系想做一啲 production 嘅嘢啦，我咁于是乎咁我话哦。咁啊，都我谂下，其实都 OK 啦。就好似我之前讲话斋，我其实做听力中心，咁系同声音有关。咁、我咁啱就系有个即系之前我讲过啦，我哋个 patient 咁可以戴住耳机可以 enjoy 翻一个音乐。咁我觉得如果我系搞一个演唱会，系可以俾大家 enjoy 翻一个声音，一个好听嘅歌声，一个音乐，其实都有少少似嘅地方啦、啊。
3: 有佢意义喺度，
2: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咁可以不如都试下啦。咁所以就应承咗我朋友，咁就去帮手 organize 呢个concert 咯。今次，
3: Tina， 咁其实你自己本身中唔中意音乐？即系譬如有冇去唱下卡拉 OK 啊？后生嗰阵咯，我哋讲，
2: 其实有嘅。咁即系后生，当然有啦。咁嗰时喺香港，即系放咗。咁都会同啲朋友啊，咁样去唱下 K， 咁甚至乎我嗰时两个女啦，咁佢哋读紧书嘅时候咧，香港我哋都会一家人去唱 K 嘅。
3: 哦 ，OK OK，
2: 系啊，
3: 几好喎，几好喎。咁佢哋有冇即系都学下音乐啊？咁样嘅话
2: 都有噶。佢哋啊，佢哋即系我细女有学琴啦，咁然之后我大女去系有学吉他咁玩下呢啲咯，
3: 即系都有少少音乐底喺度。
2: 佢哋两个有咯，我就冇啦。
3: 咁佢唱歌好唔好听噶？你自己觉得？
2: 咁我觉得好听噶，即系唔系特登咩，但系我真心我自己听，我觉得 O K 嘅，系啊。
3: 我哋电台都好多歌唱比赛
2: 嘅，我同佢哋讲声，
3: 可以嚟参加，
2: 可以啊，可以，
3: 即系唔同年龄组别都有嘅，即系有心情金曲又有。金钻年华你可以亲自嚟参加都得，
2: 系啊系。
3: O K， 咁即系呢个音乐会嗱，咁今次系请咗吴业坤啊、谭嘉仪啦。你有冇话你自己比较中意边啲歌手啊？或者你自己第一次听演唱会嘅时候系边个嘅？有冇？
2: 其实今次坤哥同埋嘉仪咧，其实我认识佢哋咧，应该系佢哋系参加一个电视台嘅歌唱比赛啦。咁跟住个印象就系觉得坤哥即系好得意嘅，有少少傻气啦。咁即系可能就系紧张嘅时候咧，咁佢个眼镜会有一阵雾气咁样走出嚟啦。咁跟住就会但系佢讲嘢，你感觉到佢其实讲嘢好真嘅，
3: 好真诚。
2: 系啦，好真诚嘅。咁所以就个印象好好啦。咁都有听开佢啲歌。咁跟住之后就嘉仪啦，嘉仪其实把声好甜，佢唱歌系好有感情嘅。咁所以由嗰阵时开始都有留意下啦。咁所以就今次咁啱咁样原来即系我个朋友佢话俾我听。就是他们两位邀请了，所以我觉得一个机缘，跟着发觉跟他们即系做落嘅时候，咁发觉其实佢哋两个系好合拍嘅咯。咁佢哋即系有阵时倾 run down 啊，唱咩歌嘅时候咧，佢哋系好自然，大家不如唱呢首咁跟住佢我都系谂到呢首喎。咁会发觉其实一个好好嘅拍档咯，佢哋
3: 嗱。咁呢一场演唱会咧，喺里面你又负责担当一个乜嘢角色啊？你要做啲咩噶？
2: 大打杂咯。大内总管咁样，咁其实即系可能即系由场地啊，去到宣传啦，可能揾 sponsor 啦，跟住就系中间我哋 run down 点样去点样去 run 法啦，我会同翻我哋 band 同埋我哋嗰个总监啦去倾啦，甚至乎去到even artist 嘅 make up 啊、化妆啊、set 头咁，我哋呢啲全部都要去兼顾咯。
3: 即系你乜都要睇晒啦。呢、這个打杂嘅意思即其实你乜都睇晒一个总监咁大嘅
2: 少少乜都要帮手咯，咁但系又即系唔似得以前香港有成条 team， 每样嘢都有一条 team 去 support。咁但系喺呢度咧，即系坦白讲，好多嘢都要自己亲力亲为。咁但系又好彩嘅，咁我都有一两个同事去帮手，咁样即系令我系认识咗一样嘢，就系真系嘅三个臭皮匠，真系胜过一个诸葛亮咯。
3: 一个 teamwork 啊，即系阿 Tina 系好中意喺一个 teamwork 嘅环境里面去做嘢。
2: 系啊系啊，因为惯咗喺香港又系咁，咁嚟到呢度都可以有个少少嘅 team 可以有一个 teamwork， 咁其实系开心嘅。
3: 你都可以发挥到你嗰个事业型女性想做嘅嘢，
2: 好自然咁样去做咯，即系又唔会话系啦，即系大家
3: 都
2: 系
3: 好 soft 噶。我相信你即系做事手法，你会有你 soft 嘅一面，但系都会有嗰种能耐喺度咯，能耐喺度咯。
2: 好彩有大家去帮手咯，咁即系我谂成功嘅一件事唔系在于。是自己的恩可以獨獨，即是你立住啊我自己搞定晒，其实不是咯，其实背后是有很多人帮緊你手一个 teamwork 咯。
3: 好，那咁不如再同大家讲下关于呢个演唱会嘅详细资料啊。
2: 好啊，咁我哋今次坤哥嘉音一个 Live 2026嘅演唱会呢，咁将会喺10月16号River Rock Casino 嗰个 Theater 嗰度举行。咁我哋到时呢希望可以有好多互动嘅活动啦，咁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嚟亲身感受一下一个好听嘅歌声，好听嘅音乐嘅。
3: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 Golden Wave 同埋 Sound Delight 创办人嘅Tina黎翠萍接受访问嘅，咁最后你都拣咗一首吴业坤嘅歌曲，
2: 系啊系啊，阳光点的歌，
3: 好，阳光点的歌送俾大家，多谢晒，
2: 拜拜。

诉诉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

其实我是个坏情人，瞒着你便去恋上别人，还望你仍愿意强忍，无奈错在爱着。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以下系重播节目。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守护健康有很多不同的途径的。如果可以认识多些疾病的成因和预防方法，都是一个很有效保障健康的方法来的。来紧在我们的华裔社区就有一个提供健康资讯的活动，健康一日谈。今天很高兴请来有中桥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今年活动的详情的。Hello Jackie， 你好。
8: Hello Linda， Hello 大家好。
5: Jackie 啊，不如首先同我哋嘅听众讲下健康一日谈举行嘅主要目的啊。
8: 好啊，咁我哋健康一日谈咧，主要目的就系为一个华人嘅社区提供一个免费嘅健康资讯平台啦，咁令到我哋咧可以更加多关注我哋嘅健康，了解各种嘅疾病，同埋唔同嘅成因啊，预防咁样啦。咁我哋都想同大家提供一个权威嘅医疗嘅健康嘅资讯俾大家嘅。
5: 健康一日谈啦，可以话系一个即系历史都几悠久嘅活动啦。我知道，不如同大家介绍下今年嘅活动详情啊。
8: 好啊，咁我哋今年咧就已经做咗20年，咁啊，我哋今年会系10月4日星期日。在我哋中桥唐人街的总部举办嘅，咁我哋咧10点钟开始到4点钟，咁呢个活动咧有好多六场的国粤语讲座啦，我哋请咗好多专家、专科医生、牙医等等去同大家讲唔同嘅健康话题，咁我哋咧亦都有一啲健康检查服务啦，亦都有唔同嘅展览摊位啦。同大家分享多啲社区嘅资讯同埋健康嘅资料嘅。
5: 咁每年嘅讲座啦，都会即系同大家分享一啲唔同嘅健康信息啦。今年啦，又会同大家关注边方面嘅健康问题咧？
8: 系，咁我哋今年咧都有好丰富嘅题材啦。咁我哋都有好多我谂华人都比较关注一些的慢性健康的一些疾病的问题，我们都请了很多不同医生讲，包括一些肝脏的健康，包括牙科健康，也都讲这个心率的问题，睡眠窒息症，还有一个风湿免疫疾病的。我们呢一年六场的讲座呢都有国粤语举行，都可以方便大家去收听和参加的。
5: 咁即係讲到啦，有即係唔同嘅讲座啦，咁我知道呢即係除咗讲座，头先你都有提到啦，就係话呢就係会有一啲嘅即係免费嘅健康检查喎。不如同我哋讲下今年呢会有边类型嘅健康检查带俾大家。
8: 好啊，咁我哋呢都有起码3种唔同嘅健康检查啦。咁我哋呢有一啲嘅医科嘅学生啦，同大家 check 下血压啦。因为血压呢都係我哋一个好紧要嘅指标啊，知道我哋嘅健康係點樣啦。咁另外呢我哋亦都有牙医啦，去同大家做一个免费嘅健康嘅口腔检查嘅。咁同大家睇下你嘅牙齿，你嘅口腔周围。咁牙医呢到时会同你讲下有啲咩嘢可能要注意啊，或者可能要返去搵你嘅牙医去跟进一下。咁今年咧，我哋有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健康检查添嘅。咁我哋咧就同肝脏嘅专科医生合作啦。咁我哋咧今年会带一个叫做 FibroScan 肝纤维化嘅扫描，同大家去做嘅。系啦，這个咧就一个好特别嘅检查，因为咧平时咧大家要去排期睇专科医生先做得到嘅。 咁但係今次咧，我哋都有一個免費嘅機會俾大家去做呢一個檢查。
5: 嗯，咁呢个呢就一定要去亲身去到现场啦。咁我知道呢，如果有啲朋友真係去唔到现场嘅话呢，你哋喺网上都可以一起去参与呢个嘅活动㗎喎，係咪呀？
8: 係呀，咁我哋啲检查摊位呀，咁大家就要亲身嚟临啦。
5: 嗯，
8: 咁但係如果大家当日唔得闲嚟唔到或者住得远呢，咁我哋六场嘅专科医生讲嘅讲座咧，都会喺网上喺 Zoom 咧，俾大家去收睇嘅。
5: 嗯，
8: 咁就收睇嘅同时亦都会有字幕啦。
5: 哦，咁、
8: okay、所以咧，就算你识讲国语、粤语都好咧，
5: 系
8: 你都可以即系知道佢讲乜嘢。
5: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透透先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家居热线，唔该。
0: 工作有压力，
1: 生活好压迫，
0: 点算啊？
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0: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9: 哇，雪糕车啊！
10: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1: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1: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3: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3: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3: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3: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3: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4: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5: 一日之计在于晨，
16: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6: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5: 到时有我欧永恩、
16: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5: 温哥华早晨。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健康一日谈2026咧，将会喺10月嘅4号啦，呢个系星期日嚟嘅，咁啊会喺朝头早嘅10点钟啦，至到4点钟咧系举行嘅。嗱，今日咧就请嚟咗咧有中桥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啦，咁啊同大家咧分享下咧当日会有啲咩嘅活动内容嗰方面嘅。嗱 ，Jackie 啊，咁头先咧都同我哋讲到咧，就系当日咧就会有讲座啦，咁亦都会有一啲嘅免费嘅检查嘅项目啦。咁头先你都讲到有一样咧就系展览。嘅摊位，我想问一下有啲边方面嘅展览摊位咧，即系我哋可以即系到时咧可以参观到嘅咧。
8: 好啊，咁展览摊位方面咧，咁当然有我哋几个主办单位嘅摊位啦，咁即系包括中桥互助会啦，咁到时我哋都会介绍我哋一啲嘅唔同关于健康嘅项目啦，或者关于一啲长者嘅服务啦，咁我哋都有我哋嘅心理热线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嚟了解一下嘅。咁另外有我哋嘉华医学会同埋嘉华医学会嘅摊位啦，咁佢哋咧最主要就做我哋嘅健康测试啦，咁同埋都会同大家分享翻多少少嘅健康嘅资讯嘅。咁仲有咧就系呢一个我哋。最尾一個主辦單位就係呢個安康健康網絡啦，咁佢哋都會同大家去傾多少少關於肝臟健康嘅問題啦。咁咧我哋都會有一啲係 关于一啲癌症嘅资讯啦，我哋有一啲关于治疗法嘅资讯啦，一啲关于殡仪啊，同埋依家咧，大家可能睇医生咧，都可能比较难揾到家庭医生啊，或者难去睇医生嘅。
5: 系，
8: 咁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网上嘅睇医生嘅服务咧，系到时会介绍俾大家嘅。咁系啦，有好多好丰富嘅内容俾大家咧。
5: 嗱，咁头先你讲到啦，就会咧系当日咧会有讲座啦，咁大家都好期待噶啦。嗱，讲座嗰度咧，你就讲有四场嘅粤语啦，同埋有两场嘅国语讲座。咁不如同我哋详细咁样讲下啦，当日可以听到啲边方面嘅讲座，有啲边位嘅医生会同大家倾下咧。
8: 好，咁我哋每一场嘅活动咧嘅医生咧，都系用翻国粤语去同大家讲。咁第一场嘅讲座咧，就系、是、呢个林冠邦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呢个脂肪肝嘅问题嘅。咁最主要咧，佢哋会讲下呢个非酒精性嘅脂肪肝系点样形成啦。啊，咁会讲下脂肪肝咧系点样影响到我哋嘅心血管嘅。咁即系其实呢啲肝脏啊、心脏同埋即系我哋嘅所有嘅慢性嘅疾病都好多嘅关系啦。咁最尾咧，亦都会同大家讲下点样预防同埋减低我哋嘅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啦。
5: 系，
8: 咁呢个一场。咁另一场咧就系、是、一个都大家好熟悉啦，就系、是、关玉莲医生咧。佢系除咗系一个急症室嘅医生咧，佢亦都系一个睡眠嘅医学嘅专家啦。咁佢咧都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睡眠窒息症呢一个问题嘅。啊，咁即系瞓觉呢样嘢咧。即係除咗話張牀要舒服之外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因素啦。咁、可能我哋身體結構啊，或者可能因為我哋開始老開始比較年紀大少少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個睡眠窒息症啦。咁啊，關醫生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其實咩係睡眠窒息症啦，會對大家嘅健康產生乜影響啦？咁同埋講下其實原來呢樣嘢咧。都是跟我们很多的慢性的疾病有关的。
5: 是。
8: 那还有一场呢，就是一个我们有一个中任机牙医呢，就跟我们讲下一些牙科健康的问题啦。那就算牙齿健康呢，都是去回同回去我们的血压啊、心脏啊那些是原来有关的。那大家到时呢都可以了解一下啦。跟住呢个陈兆谦医生咧，都系一位好出名嘅心脏科医生啦。咁佢咧今次咧就会同大家focus 讲下呢一个心率嘅问题啦。咁大家讲下，即系可能大家要知道要去做心电图啊，咁样知道或者有啲人有啲心率唔正常嘅问题啊，咁佢就到时会讲下，咁其实会带嚟乜嘢嘅问题啦，同埋大家系可以。有冇方法預防嘅咧？咁樣，咁我哋亦都有一個 Doctor Min Zhao 同我哋講一個風濕免疫疾病嘅問題啦。咁幾個風濕問題咧，咁可能有時都好困擾啦，因為有時大家會覺得翻風啊、落雨啊會痛啊咁樣，咁佢就會講多少少，即係其實風濕咩嚟嘅咧？係點解會形成嘅咧？咁同埋系可以点样去医治呢个疾病咧？咁样，咁最后一个咧，咁我哋今次即系咁啱，其实好大嘅 focus 就系讲翻唔同嘅肝脏嘅问题啦。
5: 系，
8: 咁最尾一场咧就系、是、都由高轩显医生，佢系一个肠胃学嘅专科医生咧，亦都系呢个 UBC 嘅教授。咁佢就会同大家讲一啲嘅护肝嘅小 tips 嘅。咁佢會講多少少，即係華人本身有咩特別嘅肝臟健康嘅風險咧？或者講下一啲嘅常見嘅肝臟疾病啦，有啲咩風險嘅因素啦，有咩可以預防啦咁樣。所以肝臟都係我哋今次一個都比較多嘅 focus 啦。咁再加上我哋有埋呢個肝組織化嘅數別，咁就。咁大家可以去比较深入去了解多少少我哋嘅肝脏健康嘅。
5: 嗯哼，哇，咁啊，即系的确好难得吓，一日入边咧可以见到咁多位嘅专科医生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啲嘅健康资讯啦。咁我知道咧，其实现场咧或者系网上咧都可以发问问题嘅，同啲医生系咪啊 ，Jackie？
8: 系啊系啊，咁我哋每一场嘅讲座咧都系有大概45分钟嘅时间啦。
5: 嗯，
8: 咁其实我哋每一场咧都预留翻时间咧去。答翻大家喺网上或者现场嘅一啲嘅问题嘅，因为我哋都经验都系大家都非常之踊跃啦吓，非常之想问医生问题啦吓，咁所以咧我哋都会预留多少少时间俾大家去问嘅。
5: 咁啊讲到啦，其实当日咧都会有个开幕典礼嘅，系咪啊？会几时举行噶？
8: 系，咁我哋咧。就我哋啲時間都緊湊嘅，咁就10:30咧就開始我哋嘅講座噶啦。咁我哋到12:00咧就有我哋一個簡單嘅開幕儀式啦。咁我哋咧通常我哋都會有一個抽獎嘅環節喺嗰度嘅。咁所以咧都大家都唔好錯過啦。咁都鼓勵大家親身嚟參與。咁亦都即係除咗攞到好多關於健康嘅知識之外咧，亦都會贏到呢個禮品咯。
5: 嗯，系系啦，咁啊，即系如果啦，即系听众咧都想知道更加多关于即系健康一日谈嘅活动详情啦，咁有边个嘅网址啊或者电话嗰方面可以查询到咧？
8: 系，咁我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你可以嚟询问嘅。咁我哋最主要你可以打电话嚟啦，你星期一至五早上9:00到下午5:00打电话嚟604-408-7260。604-408-7260去问下关于我哋嘅资料啦。如果你即系冇人听电话咧，咁就唔好即刻吸线啊。咁我过嚟咧留言，系啊，留低你个名同电话同你嘅问题咧，咁我哋嘅同事咧会打翻俾你嘅。咁另外咧，如果大家会用电邮嘅话咧，你就可以电邮嚟 healthfair@successbc.ca 嘅 successbc.ca， 咁嚟电邮问我哋啦。咁另外咧，我哋咧都有一个 Linktree 嘅一个网站啦。啊，咁我哋咧就会非常定期咁去更新我哋资料，同大家讲翻最新嘅安排。咁呢个网站咧就 linktr.eg， 跟住系/healthfair， 即系 linktree/healthfair。咁因为咧，即系我讲翻少少关于嗰个肝脏纤维化嗰个数啦。呢样嘢都我哋都会到时有限嘅位置啦，应该到时大概40个位置。咁所以咧，我哋都要预先做登记啦。咁所以我哋咧，点样嘅登记安排咧？咁我哋喺下个礼拜咧就会同大家更新翻嘅。
5: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 Jackie 倾个。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健康一日谈2026咧，将会喺10月4日星期日咧系举行嘅。咁今日咧就请嚟有中侨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咧，就同大家讲下当日会有啲嘅咩嘅活动嘅安排啦。嗱 ，Jackie 啊，其实咧一个即系咁盛大嘅社区活动啦，我谂都需要咧即系好多机构啊或者主办单位合作筹备先可以成功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你哋今年嗰个嘅主办单位嗰方面嘅资料啊？
8: 好啊，咁系咧，我哋健康一日谈咧可以有咁多年继续做咧，都有赖好多唔同社区嘅伙伴支持啦。咁首先介绍下我哋自己先啦。咁中侨互助会咧就1973年成立啦。咁当依家系一个 B C 省里面咧，都其中一个最大嘅非牟利社会服务机构啦。 咁我哋最主要嘅工作咧，就係、是、去準備一啲個人家庭嘅移民啦、臨時居民啦、啲永久居民同埋加拿大公民咧，提供好多唔同嘅服務啦。咁我哋喺上年咧，咁我哋都有總共喺加拿大同埋海外都有超過30個嘅服務地點啦，咁亦都提供服務俾超過70,000嘅客户啦。咁我哋嘅活嘅服務都好多元化啦。咁我哋每一年咧都服務咗嚟自150個唔同嘅國家嘅地方嘅人咁樣嘅。咁我哋嘅嘉華醫學會咧，亦都係我哋嘅一個好緊要嘅夥伴啦。咁佢哋咧就係由一啲華人華裔嘅醫生、住院醫生同埋學生組成啦。咁嘉華醫學會嘅目的咧就係促進BC 省嘅華人嘅健康啦，提高佢哋嘅健康意識啦，同埋咧加強喺BC 省執業嘅華人嘅醫生之間嘅聯繫嘅。咁佢哋就係1988年就喺BC 省温哥華成立啦。咁亦都係出眾好多嘅健康嘅工作啦。咁嘉華牙醫學會咧，亦都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夥伴啦。咁佢哋咧都係促進一啲華裔嘅牙科人員嘅聯繫啦，同埋鼓勵佢哋為社區同埋加拿大社會做出貢獻。咁佢咁我哋所以每一年咧都有佢哋嘅參與啦，由佢哋咧去提供一個免費嘅牙口腔健康嘅教育。咁最後咧，咁我哋都有依一個BC 大學嘅牙口健康網絡去支持我哋啦。咁佢哋咧就通過社區教育啦、知識分享啦，同埋分享一啲用一啲科技嘅方法咧，即係例如一啲智能手機啊，一啲用 apps 嘅方法咧，去幫助大家去促進大家嘅健康啊，令大家知道多啲自己嘅健康咁樣。咁佢哋咧亦都係由一啲嘅患者同埋社區嘅成員同埋護理人員一齊連結，去提供多少少關於慢性疾病嘅預防方法同埋嘅自我管理嘅資訊啦。
5: 嗯，
8: 咁呢個咧咁我哋今年咧就有呢幾個嘅主辦嘅機構啦。
5: 嗯哼，明白。咁啊 ，Jackie， 我想问一下啦，嗱，今次咧就即系当然好鼓励大家即系实体去到现场嗰度咧，即系参与呢个嘅健康一日谈啦。我想问一下，其实喺唐人街嘅边个地方，系咪你哋嘅总部啊？嘅地址喺边度嚟噶？
8: 系，冇错。咁我哋今年健康一日谈咧，就喺我哋中桥唐人街嘅总部啦，就系呢一个片打西街28号嘅，咁就系喺呢个千禧门。即係嗰個牌坊嗰度下邊，所以大家咧就唔會揾唔到嘅，一定揾到嘅。咁我哋都去咧都好方便嘅，咁我哋咧都好鼓勵大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去到我哋嘅總部啦。咁我哋都好臨近依一個天車站啦。我哋哋依一個唐人街嘅天車站咧，都係大概5至8分鐘嘅路程啦。咁我哋喺我哋嘅门口咧，亦都有已经有巴士站，大家可以搭巴士嚟到嘅。
5: 嗯嗯，系啦。咁呢个嘅活动咧，系唔需要登记同埋免费入场噶，系咪啊 ，Jackie？
8: 系，冇错。咁我哋每年咧，我哋都有好多老友记，好多捧场嘅人咧，都好肉紧啊！佢哋想问我要登记啊，要登记。咁但系其实系唔需要登记嘅、到时你哋嚟就得噶啦。我哋非常之欢迎啊！咁。同埋我哋嘅費用都係全面啦，唔使俾任何嘅錢啦，免費入場咁，所以亦都唔會話大家要使錢啦。
5: 係啦，咁啊 ，Jackie， 咁好多時我哋都話啦，即係多啲檢查下自己嘅身體啦，咁啊自己有個防範，有啲預備啊嘛。咁我知道你哋今次咧，亦都係有幾個嘅一啲嘅健康檢查可以帶俾大家喺現場咧，就可以同大家檢查一啲，可唔可以同我講下？同我哋講下呢一方面呢？
8: 好，咁我哋嘅健康檢查咧，其實都同我哋嘅講座講嘅話題都好息息相關嘅。咁我哋嘅檢查第一個咧就有一個血壓嘅檢查啦。咁嚟到咧，我哋會有一啲嘅醫科嘅學生去同大家 check 下你嘅血壓係點樣啦。 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咧，高血壓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指標咧，就話俾你聽，可能你嘅身體咧開始出現少少問題，咁就要去去正視啦咁樣。咁另外一個咧就是、口腔嘅檢查啦。咁因為大家即係我哋牙醫服務都昂貴啦，就算依家有依個保險都好咧，咁都可能係要自費啦。咁所以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嚟到有我哋嘅牙醫啦，有我哋嘅牙科嘅學生啦，嚟同大家做一個免費嘅口腔檢查，咁就 check 清楚你嘅牙齒需唔需要點樣管理，或者你牙肉需唔需要去處理。
17: 係。
8: 咁最尾咧，又講翻我哋嗰、那個fibro scan 肝纖維化嘅掃描啦，呢個係今年好特別嘅一個掃描啦嘅一個檢查啦，因為咧。肝纖維化掃描咧係一個好快、無痛同埋非創傷性嘅一個嘅掃描嚟嘅檢查嚟嘅。咁咧最主要就係去睇翻你嘅肝臟有冇硬化嘅跡象啦，或者有冇呢個脂肪肝嘅跡象嘅。
17: 係。
8: 咁通常咧，大家都要排期去睇專科醫生先至會做得到啦。咁但係今次咧，就我哋喺社區就好有幸有我哋嘅專科醫生同佢嗰個診所支持啦。咁令到我哋有呢、這個喺社區有呢樣嘢嘅。
17: 係。
8: 咁去做呢個檢查咧，係有少少嘅準備嘅。
17: 好啊。
8: 咁我哋咧，做檢查之前嘅三個鐘咧，其實係要禁食嘅。咁水大家好似可以飲水係可以嘅，但係就最好就唔好食嘢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到時都會做一個預先嘅登記啦嚇。咁我哋嘅登記方法咧，我哋會下個禮拜開始係會推出誒話俾大家聽點樣做。咁呢個掃描係啦，咁你掃咗點算咧？咁掃完之後咧，咁即場咧都會有呢一個肝臟嘅護士同大家講翻，即係最初步。有咩睇，即係佢有咩睇法啦。咁但最緊要咧，佢都會可以將你嗰個掃描咧俾你，你可以帶翻去俾你家庭醫生嚇，因為當場睇咧都係一個好初步嘅睇法啦。咁因為例如如果大家禁食食即係冇三個鐘嘅，咁其實都可以做嘅。咁不過可能你嗰、那個出嚟嘅結果就未必會好準確啦，咁所以咧，大家最緊要咧就係有嗰依個報告之後，你咧亦都可以拎去俾翻你家庭醫生幫你去睇，咁就即係大家咧就會比較安心。
17: 我谂呢个真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嚟，因为听过咧就系要做呢一个嘅扫描咧，即系要等好耐嘅。咁今次咧，只要大家喺10月嘅4号啦，喺健康一日谈嗰日咧，去到现场啦。当然头先 Jackie 讲过啦，之前可能就要登记啦，咁就可以做一个嘅检查啦，系咪啊 ，Jackie？ 咁所以都好鼓励大家去做。
8: 系啊，系啊。咁我哋到时有我哋可以做40个扫描嘅，
17: 40个
8: 都
17: 系
8: 系啦，冇错。
17: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同 Jackie 倾过，唔该。
18: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9: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20: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P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咁听众朋友喺十月份呢有一个非常之难得嘅机会啦，咁一日入面呢就可以呢係获得好多好正確嘅健康资讯啦。咁而今日呢亦都请嚟咗係中桥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啦，咁同大家分享下呢方面嘅详情嘅。Hello Jackie 你好啊，继续同你倾偈啊。
8: 好啊。
7: 嗯，系啦，咁啊 ，Jackie， 系啦，咁啊，吓，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大会啊，即系今年嗰个健康一日谈嘅详情啊。
8: 好啊，咁我哋每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谈咧，今年就会系喺10月4日星期日喺我哋唐人街中桥互助会嘅办事处度举办啦。咁我哋今次嘅活动咧就会系上午10点开始，下午4点结束嘅。咁我哋呢个活动咧系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和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并且得到安康健康网络的支持的。
7: 嗯，
8: 我们这个活动的目的呢其实都是想、为华裔的社区呢提供一个免费的健康资讯平台啦，大家呢可以更加关注你的健康啦，了解多些各种的疾病的成因和预防的途径的。我们其实1991年呢就已经开始举办了，咁亦都舉辦咗超過300多场嘅健康講座啦。咁今年咧同往年一樣咧，都係費用全免。咁所以咧，我哋都想邀請各位嚟參加我哋呢個活動啦。咁我哋有好多名資深嘅專科醫生啦、牙醫啦，去同大家用國粵語咧去講6场嘅講座嘅。咁全部的健康话题都是大家好想知道的嘢啦。
7: 嗯。
8: 咁我哋10点半咧就开始我哋嘅讲座噶啦。咁我哋咧有一个林冠邦医生同我哋讲一个脂肪肝嘅问题。咁跟住咧喺11点15分咧就有钟暗基牙医同大家讲呢个牙科嘅问题。咁我哋到12点咧就我哋嘅开幕嘅仪式啦。咁我哋喺呢个活动里边都会有一个抽奖啦。咁大家咧除咗获得一个健康嘅资讯之外咧，都会有丰富嘅礼品可以拎翻屋企嘅。
7: 系。
8: 咁我哋12点50分咧，就有陈少谦专科医生嘅一个讲关于心律嘅问题。咁1点35分咧，就有关玉莲医生就同大家讲呢一个睡眠窒息症。2点20分咧，就有Dr. Major 同大家讲呢个风湿免疫嘅疾病嘅。
7: 嗯。
8: 咁最尾喺3点05分咧，就有高希田医生同大家讲一个护肝嘅小 tips。咁我哋总共有6场嘅讲座啦。咁除咗大家除咗系实体嚟睇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喺网上去听嘅。啊，因为我哋都未必个个都亲身嚟到啦，咁佢点样去听咧？咁我哋当日咧就会有用呢个 Zoom 咧做呢个直播嘅。
7: 系。
8: 咁我哋 嚟紧呢两个礼拜咧，就你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哋嗰度同我哋了解一下啦。同埋咧，你可以上网去我哋嘅网站，包括我哋喺 Facebook 啊，喺我哋嘅活动嘅网站里面咧，都会登会有刊登关于我哋嘅 Zoom 嗰、那个。嗰、那個連結啊，咁樣俾大家咧可以到時上網去睇嘅。
7: 嗯哼，系啦，咁嗱，头先讲到啦，都会有一个嘅即系问答嗰个环节。我想问下，如果喺网上即系睇紧嘅时候，系点样即系嗰条问题，咪即系喺嗰度就可以打落去，咁就你就会有人咧就帮忙咧，系即系问发问嗰个医生咁嘅咧，那个做法系点噶？
8: 系啊，咁我哋通常咧就。我哋首先会听咗医生讲关于嗰、那个讲座嘅内容先啦。咁、大家听紧嘅时候有啲问题咧，就可以写低。咁其实喺网上参与嘅一个好处咧，就系、你可以听紧嘅时候咧，你就喺我哋嘅问答嗰、那个我哋有一个问答栏嗰度，大家可以即场就打用打字嘅方式去打你嗰个问题系乜嘢嘅。咁。再加上我哋嘅現場嘅觀眾咧，亦都會喺個問答嘅環節裏面嘅，即係口頭去問啦。咁我哋咧，所以我哋到呢一個環節嘅時候咧，就會睇翻網上有咩問題，睇翻現場有咩問題，咁就會即係抽出問題去問我哋嘅主講嘅講員嘅。
7: 好，Jackie 再同我哋讲下，如果咧即系听众朋友啦，真系想参与嘅话咧，又想查询多啲嘅资讯嘅话咧，边个电话又或者边个网站嗰方面咧，可以即系查询到咧？
8: 好，咁大家欢迎大家嚟问多少少关于健康日谈嘅问题啦。咁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604-408-7260，604-408-7260。咁大家咧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开始咧，就可以打电话嚟询问噶啦。咁亦都如果冇人听到你电话咧，亦都可以留言留翻你嘅名、电话同埋简单嘅问题，咁你咧就可以复到你啦。咁如果大家系会上网嘅话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嘅网站去。

0: 咁最尾都可以退电邮返我哋啦。
1: 係。好好啦，咁今日呢好多谢 Jackie 啦，同大家介绍咗今年健康一日谈嘅活动详情啦。嗱，举行嘅日期呢将会係10月4号星期日啦，咁有好多位嘅专科医生呢为大家分享一啲嘅健康啊嘅讲座啦，又可以亲身现场又得，又亦都可以透过一啲网上直播方式呢都可以参与嘅。咁如果想知道更多有关健康一日谈嘅详情啦，就可以打去呢个嘅电话查询啦，就係 604-408-7260,604-408-7260 嘅。咁今日呢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晒你 Jackie，
0: 多谢 Linda，
1: 好啦 ，thank you， 拜拜。
2: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6: 好啦，欢迎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嗱，嚟紧10月16号就系坤哥嘉欣、吴业坤、谭家怡、温哥华演唱会啊！咁今日喺直播室非常之高兴啊，请到主办方之一就系 Golden Wave 同埋 Sound Delight 听力中心创办人之一嘅 Tina 黎翠萍上嚟接受访问嘅。Hello Tina 你好
7: ，Hello 大家好，华侨之声嘅听众大家好。
6: 系啦，嗱 ，Tina， 咁我知道其实你喺香港过嚟啊，嚟咗都唔系好多年嘅啫。咁而喺香港已经 develop 咗一个你自己嘅事业噶啦。不如首先讲下你嚟温哥华之前喺香港嘅 career 系点样先啦。
7: 好啊，其实我喺香港咧，我本身咧系一个 CPA。咁就係一個係啦，一個會計師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咁所以我係一畢業，咁但係我就冇做一啲 audit 嘅工作咯。咁我最主要就係做一個已經入咗一啲 commercial 嘅公司裏面做。咁亦做咗好多唔同嘅行業啦。咁當中其實係包括咗一啲係譬如最初先咁可能一啲普通嘅 trading company 啦，然之後有做過啲珠寶首飾啦，亦都有做到香港第一間嘅石油化工廠裏面嘅 finance， 再後尾咧就有做過一啲building and civil engineering 嘅公司，跟住做得最長咧，其實就係臨過嚟加拿大之前嘅一個跨國企業嘅藥廠。
6: 哦，其實都做過好多唔同嘅工種，即係你接觸嘅範疇都幾廣喎。咁喺香港咧，其實一路都做得好好，即係其實可唔可以再講深入啲嗰個工作範圍係啲乜嘢？即係話就話係會計師，好似淨係數字啫咁樣。咁但係你接觸到嘅範疇係多唔多㗎？
7: 其實都多㗎。咁其實本身咧，其實尤其是藥廠啦，咁本身我其實係一個finance director 啦。咁但係公司俾咗好多機會我，咁所以咧喺裏面咧，其實我亦都係可以涉足唔同嘅function，當中咧其實就係包括咗有HR 啦，跟住會有我哋叫嘅 retail business 啦，咁亦都有呢個係e-commerce 啦，咁所有好多唔同其他啲 function 咧，咁公司都俾咗機會我去 handle 去負責咯。
6: 嗯，係啦，因為之前同你喺麥後都傾過，咦，你天秤座
7: 係
6: 天秤座都係即係都係嗰種老闆幾鍾意嘅，我相信天秤座呢啲，因為佢係會俾好多機會你去接觸好多唔同嘅嘢，而你通常都係唔係點樣識 say no 嘅。
7: 可能係啦，咁其實我自己唔知嘅，咁其實有陣時係可能會覺得如果我可以做到，咁即係幫到手嘅，咁亦都無妨啦，當係自己學下嘢。咁所以嗰陣時老闆有陣時會話可唔可以幫手睇埋retail business 啊？咁或者係睇埋有同事可能係需要去第二度做 training 啦，咁然之後可能會唔會幫手做埋睇埋佢哋嗰條 team 嘅同事去幫手一啲 commercial 嘅嘢？咁其實我覺得對我自己嚟講，其實係一個機會咯。咁當中可能即係過程其實係真係可以係識多咗好多人，同埋可以係學到好多嘢咯。
6: 嗯，我知道即係你喺藥廠做咗13年，呢個算係即係嚟加拿大之前做得最長嘅工作啊。咁喺呢13年裏面，有冇啲乜嘢令你覺得好難忘㗎？
7: 其實好難忘嘅嘢咧，就真係好多好多。13年裏面，因為藥廠對我嚟講係做得最長，同埋係認識咗好多唔同階層、唔同嘅人物啦，咁當中其實當然啦，藥廠最認識得最多出面嘅就係一啲醫生啊、護士啊，或者係 pharmacist。咁其實最多其實最有印象啦，當中就係我記得有一年啦，咁因為你知啦，一啲大公司啦 ，MMC， 其實好多時即係2-3年咧就係換一次老闆嘅。咁所謂嘅換一啲，即係真係我哋 head office 就係嘅老闆。咁有一年就係我哋要做一啲，每年都要做一個 budget review。咁 budget review 咧，咁一定係 finance 去 lead 噶啦。嗰年啱啱就係有新老闆係到部，係一個 regional 嘅老闆。咁佢嚟到嘅時候，咁跟住同佢第一次咁樣即係做慣做熟，咁我哋一定係成 team 人一齊去做一個我哋叫 budget 嘅一個 presentation 啦。 哇撇伤完之后，跟住突然间好似俾老板打咗巴咁，点解咧？其实佢系reject 咗我哋其中一个我哋好重要嘅 BU， 就系一个 OTC over the counter 呢个 BU 里面嘅 budget 嗰个 plan。咁点解佢就觉得喂你唔 sounds work？ 因为佢好特别，好有要求，佢要我哋咧。无论是新 launch 的东西或者是未 launch 的一些 product， 都希望我们三年之内不是 break even， 是要赚钱。其实在我做了这么多年是未试过有个这么 aggressive 的要求。所以我们就被他打完我一巴之后，就要整天人一起回公司死死地气，就是做什么呢？重新再做一次，每一粒数慢慢去揼。咁嗰转咧就系、是、初头会谂住老板新嚟，梗系新官上任三把火，梗系要俾啲颜色你哋睇下先嘅。咁但系咁第二次即系 review 过，我哋再做个 plan 之后，咁跟住又走去再打大佬啦。对我嚟讲就系由我自己咁同我老板一齐就去再 present 一次，特登飞去上海再做一次嗰个 budget review， 跟住好失望。佢仍然系觉得唔 OK， 咁跟住咧，咁我觉得唉唔得。如果佢唔俾我哋做呢个 OTC 呢个 BU， 唔俾我哋继续做落去嘅话，其实讲紧嘅唔系冇咗 business， 系我喺度做紧嗰班同事，佢哋系可能分分钟冇咗饭碗。咁对我嚟讲，即系呢样嘢 far more important 过我究竟嗰个 business 究竟系点样去 develop， 即系点样去 expand。咁所以咧。再回到公司的时候又再砌。那一转即当然啦，即到最后我们再、打了几次大佬之后啦，跟着都终于可以成功、approve 了我们那一年的 budget 给、新老板。但是对我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就真的好像我刚才说的，是我可以保得住我那条 team 整班同事他们的饭碗继续做下去。咁亦都好安慰啦，今时今日其实係呢一班同事啦，咁佢哋都可以、成为即係独当一面嘅一啲人才啦。咁佢哋好多已经係升到 manager 啊，或者係甚至乎呢係一个、BU head 咁样囉。
0: 其实呢班同事知唔知道你其实係做咗咁多嘢㗎？佢哋知唔知㗎？
7: 其实佢哋係知嘅，因为即係讲真啦，我哋做一个plan 做一个 budget， 亦都唔系我一个人做晒，系靠一班同事，每一个 function 都要有一条 team 去 support。咁佢哋都系 one of the team 啦，咁所以佢哋都系好清楚。我系喺度一路系
0: 嗰个 budget 有冇预算佢哋喺里面？
7: 系其实佢哋唔会计较我，佢哋唔会知道我系点样去预算人手成咁样嗰啲。但系最重要，佢知道我系。要翻兜，再要打大佬，佢哋会，因为我会同佢哋倾翻，究竟我哋边啲位置或者系点样可以提高我哋每一个 resources， 每一蚊使得嚟个 efficiency 系咪最高？咁我会谂呢啲嘢，去同佢哋倾翻，我哋可以做啲乜嘢，令到我哋成个 brand、成个 product 嘅 performance 可以提高。咁呢个就系我哋我会同佢哋点样去平时点样 interact， 点样开会做嘅嘢咯。
0: OK， 咁即系佢哋都会知道嘅。即系嗱，咁样听你讲，净系呢单 case 先啦，觉得你都系一个好事业型嘅女生嚟嘅。可唔可以讲下少少关于你嘅成长啊？即系譬如点解你会系一个咁事业型嘅人咧？你屋企系咪都系一个咁事业型嘅环境底下成长噶？
7: 咁又啱啱相反、哦。其实咧，我喺屋企由细到大咧。即系爹哋妈咪啦，其实本身又唔系一个好即系事业型，都系一啲比较
0: aggressive，
7: 系啦，比较低下家产型嘅工作啦，系啦，好好 stable 嘅咁。咁但系我细个开始咧就要帮手去照顾屋企，咁细细个可能就已经系一个火头大将军，我成日都话
0: 负责煮饭
7: 系啦，即系每一餐咁，可能夜晚咁，可能小学开始我都要帮手做呢样嘢，咁因为爹哋妈咪要工作要做嘢啦，咁所以就形成咗好多时咧 ，even 我喺屋企我唔系排最大嘅，我屋企我排第二嘅，咁但系俾咗机会我就系我要 handle 好多屋企嘅嘢，咁譬如爹哋妈咪有啲咩要帮手啊，成慢慢大个嘅时候，佢都会好自然系问咗我先，问下我意见，然之后跟住先至去决定咯。
0: 即系 Tina 今晚嗰餐饭食咩餸啊？
7: 有 通常食咩餸咧，就我媽咪決定。咁
0: 我哋買唔買呢個風扇好啊？
7: 即係可能係喂，我哋想要買啲乜嘢家庭電器咧？咁可能話呢著好唔好咧？點點咁會咁樣問一下啦。
0: 細個已經
7: 係細細個開始會有類似咁樣嘅情況
0: 啦。睇數啦，已經係
7: 管住條數啦。咁同埋有啲乜嘢？譬如爹哋有啲咩問題？即係尤其是啦，可能。知我做过药厂啦，慢慢大个嘅时候，知我喺药厂里面做，佢自己屋企啊，即系有啲乜嘢，佢自己有啲咩身体，有啲健康问题咧，咁屋企人都会主动嚟问我先咯。
0: 嗯，即系知道你有呢方面嘅knowledge 啦，咁样，咁你屋企就排第二，即系sibling 就系有其他几多个 sibling？
7: 四兄弟姊妹，咁我对上嗰个有个哥哥啦，咁、okay. 然之后下边有个妹同埋有细佬咯。
0: OK， 咁即系你都算系一个长女。所以俾你即系掌管埋屋企嘅差唔多，
7: 似好似一个大家姐咁样咯，
0: 都系大家姐，系啊，都系差唔多。好啦，咁即系喺香港嘅成长咁样啦，即系令到你都原来至少已经培养咗一个都几识睇数，亦都几识做事业嘅女士啦。咁喺药厂即系嚟温哥华之前，喺药厂做咗13年之后，又系啲咩驱使令到你会选择移民过嚟温哥华嘅呢个？
7: 其实要。决定移民过嚟温哥华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咧，都是我两个小朋友啦，两个女。咁、因为佢考虑到啦，咁其实佢哋喺香港，即系大家都知道香港读书咧，其实真系好大压力，即系自己经历过。咁所以会见到两个女，其实读紧书嘅时候都喺香港啦，系感受到佢哋嘅压力嘅。咁佢觉得啊，不如去考虑下外国读书啦。咁于是乎就会同屋企人即系同。即系自己一家咁样去商量，咁问两个女，咁跟住我大女就选择咗去上嚟加拿大读书咯。
0: 嗯，系。OK， 咁当时大女大概几多岁到啊？
7: 佢嗰阵时应该系讲紧Form Six 咯，佢已经。
0: OK， 系。好好嗱，咁我哋讲到呢度啦，就讲就睇下一阵间就问下 Tina 佢哋嚟到温哥华之后又点样喺呢度重新开始，仲要 Tina 系要放弃咗香港咁多年累积咗嘅事业，即系好事业型噶嘛，本身系。OK， 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有 Tina 黎翠萍，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翻到嚟，继续系有 Golden Wave 创办人之一啊，亦都系吴业坤、谭嘉仪、温哥华演唱会嘅主办方 Tina Lee 黎翠萍喺度嘅。Hello Tina 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 ，Tina 头先讲到喺香港就离开咗，做咗13年嘅药厂啦，因为个女大个啦，要过嚟呢度读书。咁系边一年移民过嚟加拿大嗰阵时？
7: 应该系2021年咯。
0: 嗯，
7: 系啊。
0: 咁跟住过嚟之后，好啦。点样喺度重新开始啊？都几难噶呢、這个。
7: 其实初头都有啲担心嘅，咁尤其是两个女啦，即系出嚟报道，咁可能好多嘢改变啦，即系生活方式啦，咁系读书环境啦，朋友啦，咁慢慢其实就系好彩，我哋去到有带啲，有识到啲朋友，咁去话啊，可以带啲女去一啲 community centre 去识多啲人，同埋做一啲 service， 咁啊，从而就令佢哋可以容易更加 app 得到呢边嘅生活咯。咁同埋识咗好多朋友，咁到今时今日，其实佢哋两个都可以喺里面系识咗啲朋友，即系 carry 到而家变成一啲好 close 嘅 friend 咯。
0: 嗯，咁其实当初你离开香港嚟呢度嘅时候。有冇啲嘢即系挣扎啊？想放唔低，想即系系咪真系要过嚟啊？咁样嘅。
7: 我谂最即系你话好挣扎又唔算嘅，因为最主要目的都系为咗两个小朋友啦。咁屋企人即系我自己屋企人都好赞成嘅。咁只不过最挣扎嘅可能就系唔舍得，可能做咗十几年嘅药厂嘅同事啦，同埋自己爹哋妈咪啦，即系或者系我先生嘅爹哋妈咪，我老爷奶奶佢哋嗰啲，咁系呢啲系最唔舍得咯。
0: 咁你嚟到之后啦，生活上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嘢？
7: 最大嘅分别我谂就系、是、冇咗姐姐啦，咁可能好多嘢都要自己落手落脚做啦。咁即系 even 可能我细个都系做开煮开饭，即系仲可以家头细务。咁但系又要再嚟到重新即系攞翻自己以前嘅岗位，咁又要兼顾我自己嘅工作啦，我自己嘅 business 啦。咁所以系比以前即系同以前喺药厂度做，其实系不相伯仲嗰个忙碌嘅情况。
0: 但系你喺呢度点样开始翻你嘅 career？
7: 其实是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呢，林林就已经是计划了，就是话会希望在这边呢是会开多一间个 hearing clinic 啦。咁、所以就过到嚟嘅时候就会筹措，就是我需要啲乜嘢嘅 license 啊成，咁先就可以开到一个一个 compliance 嘅一个 hearing clinic 啦。咁所以就变成好忙嘅，就是一边照顾屋企，咁另一边呢又要去 serve 我自己嘅呢个hearing center 囉。
0: 嗱，因为你喺香港本身係做开会计咁样。咁点解会係选择咗开一个听力中心嘅 Sound Delight？
7: 其实最重要就係因为屋企人有用开一个耳机，嗰、那个就係我老爷。咁其实佢本身呢係好多年前，廿几年前开始呢，因为一次嘅返乡下小炮仗咁啊整穿咗耳膜。咁、然之后跟住呢就做咗手术。但是原来做完手术呢是 recover 唔到佢嘅听力嘅。咁跟住我哋就发现点解佢越嚟越静呢，成日都好似听唔到我哋讲嘢。咁跟住即係我先生咁於是乎带佢做hearing test 啦，喺香港嘅时候咁发现原来要戴助听器。咁配咗第一副嘅助听器之后，发觉佢唔得，佢即係配咗之后用咗一两个月佢唔用，话好嘈。咁跟住呢深刻慢慢我先生就发现睇报纸见到另一个牌子香港制造嘅hearing A 话好好。咁跟住又带咗我老爷去配咗之后，佢就冇投诉啦，咁继续戴。咁戴咗好多年之后呢，咁深刻突然间有一日呢，我之前药厂嘅老板呢就同我讲啊，有冇兴趣做一个hearing aids 嘅生意啊？咁跟住我就问佢 hearing aids， 我话我都 OK， 我都熟咁样，因为我有陪我老爷去配耳机嘅。咁跟住佢就话系边个牌子嘛？佢讲完俾我听之后，跟住我就同佢讲，哦，呢个牌子就系啱啱我老爷正就系佢大开用紧嘅。咁我知道佢有几咁帮得手啦，对一个听障人士。咁所以咧就即刻应承咗老板啦。咁然之后跟住就将呢个生意咧就香港都expand 咗过嚟加拿大温哥华呢边咯。
0: 咁即系可以话系从用家到商家咁样行过嚟，
7: 可以咁讲。
0: 即系因为屋企人有实质咁样用过，你见到佢嘅情况系真系 work， 或者系佢用得几好，咁啊拎咗过嚟。
7: 系。
0: 咁你喺呢度重新 set up 过，或者你其实你在香港已经计划咗点样 set up 啊？你自己觉得喺你自己过往咁多年喺香港嘅工作经验，点样可以帮到你喺呢度 set up？那个听力中心的 clinic
7: 其实我在香港做药厂的时候呢，就是啦，就是可能已经有经验去负责做些什么，就是帮手去看回某些的药物，他们需要我们叫 change particulars 的时候呢，那我就是有些里面讲的东西，可能我们要通知回，或者甚至我们有些什么要改一下，那我都有帮手去去 support 同事去做呢样嘢，咁变咗我会知道有好多嘢，我哋其实过到嚟，当你有啲系牵涉到 medical device 嘅时候咧，其实要好多程序，好多嘢要comply with 嘅 local 我哋 local 嘅 regulation， 咁所以就将我喺嗰边香港做过嘅嘢嗰一套，我知道系嚟到呢度，我更加要好紧紧地系好 strictly 要 follow 呢边嘅 regulators 嘅 requirement 去做咯。
0: 咁呢个听力中心系由边一年开始创办，系咪就即系2021年已经即刻创办咗？
7: 其实嗰阵时最初先咧，本来我哋系我 plan 咗去过嚟呢边去做呢样嘢，咁所以我由21年开始就去筹咗去攞呢啲 license。咁就一路都 take 咗好耐时间啦，即系又要喺香港攞一啲 certificate 啦，咁然之后过到嚟呢边，跟住再申请 license 啊，成咁啊，一路搞，咁搞到系攞晒 license 之后，跟住到我哋真系正正式式可以开到张嘅，其实系今年嘅事情咯。
0: 哦 ，OK， 咁啊，即系其实我之前听你讲同你 off mic 倾偈，你都会即系直接系对啲 patient 嘅，会对啲病人啊咁样嘅。咁你有冇啲难忘嘅事啊？同佢哋
7: 其实都有好多嘅。咁好似话系试过啦。咁我哋会有啲 patient 啦，即系佢系阿女咁带埋爹哋嚟同我哋去验耳，跟住配咗耳机。咁跟住可能过咗两个礼拜之后，咁佢翻嚟，我哋会 follow up 佢 case， 通常都会。咁佢跟住佢女女去同翻我讲，佢就话佢话好开心，佢话我好多年未曾试过见到我爹哋讲咁多嘢，同埋咁开心。 咁亦都試過有一個好 amazing 嘅experience 咧，就係我哋有一個 patient 啦。咁嗰個 patient 其實就唔係喺呢度配嘅，佢喺香港已經配咗呢個耳機。咁佢係兩歲開始咧，已經係 diagnose 咗係一個嚴重聽障嘅人士。咁啊，小即
0: 系
7: B B
0: 天生噶，
7: 系天生嘅。咁就变咗佢但系佢屋企即系好好嘅 support 俾到佢啦。咁佢一路咧都有戴开耳机，直至到佢somehow 认识咗呢个牌子，同一个牌子香港制造耳机之后咧，咁佢配咗之后，咁佢一路用住呢个耳机啦，佢觉得都系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同其他牌子。咁于是乎咧，有一次佢话俾我听，佢就话配咗最新，即系upgrade 咗一个新嘅 model 之后咧，佢话。第一下听就已经觉得点解咁清楚咧？跟住佢就戴住耳机走落街，直头佢即系佢同翻我讲，即系话佢话佢嗰个情况就系佢可以喺三米以外，有啲人喺个街上面啲人讲嘢，佢都听到。佢话呢个系从来未发生过。咁但系呢个都唔系最 amazing 嘅情况，最 即系令到我觉得最特别神奇嘅地方就系佢竟然可以戴耳机。入到去一个 concert hall 里面听音乐， okay. 而是可以很清晰地听到个琴弦的声音，
0: 欣赏到音乐，
7: 欣赏到。咁佢系呢样嘢系令佢觉得当下嗰一下，其实佢系喊咗出嚟咯。
0: 感动，
7: 佢话俾我听，佢可以欣赏到音乐，其实系佢完全从来冇想象过。咁亦都系令我哋觉得好开心嘅事情。
0: 呢个就系即系本身两岁嗰个小朋友长大咗。就聽到嘢，突然之間
7: 佢而家已經係一個成年人，
0: 即係跟住突然之間同世界有一個新嘅接觸，
7: 係完全一個新嘅感受咯。因為你個生活係完全嗰個 quality 可以提升咗好多，即係令佢覺得佢嗰個 amazing 係佢由細開始你完全感受唔到，唔可以 enjoy 音樂呢樣嘢。咁由佢可以去听得翻音乐，其实系对一个有严重听障嘅人士嚟讲，系发梦都唔会想象到可以做到。
0: 好，我呢个都好感动啊！呢个故事吓，咁啊讲开到听音乐啦，嗱咁啊即系今次就系Golden Wave 嘅 production 制作公司啦，亦都系即系创办人之一啦，搞咗呢个音乐会嗱，或者我哋转头翻嚟。又问阿 Tina 点解又会走咗去做 Golden Wave 呢啲音乐制作嘅创办人嘅？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有 Tina。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好啦，今日继续系有 Tina 啦喺度嘅 ，Hello Tina。咁头先讲到就系、是、制作公司啦 ，Golden Wave 嘅制作中公司嘅创办人之一，亦都系今次吴业坤、谭嘉仪、温哥华演唱会嘅主办单位啦。咁点解无端端做听力中心又会走咗去做即系制作公司嘅？
7: 系呢、這个都好神奇嘅事情啊！咁其实Golden Wave 咧最初先成立咧，我哋本来其实就唔系话谂住真系做演唱会嘅咁样最初先嘅 plan。最初先其实我哋系谂住系做一啲录音得平同埋一啲即系咁嘅 production 嘅business。咁但系因为嗰阵时系啱啱疫情，咁好多嘢都停晒，停咗。跟住就冇做到啦，冇做到咧，咁跟住到后屘就系咁啱我我 Sandy Light 就系去嗰度系开张，咁我嘅其中一个partner 啦，咁佢就啱啱过嚟 join 我嘅时候，佢就话啊，佢话佢想搞一场演唱会，咁问我佢话Vancouver 呢边佢会唔会即系会唔会我可以帮手搞啊？反正我哋有即系都做紧啲 production， 即系初先最初先我系想做啲 production 嘅嘢啦，我咁于是乎咁我话哦。咁啊，都我谂下，其实都 OK 啦。就好似我之前我话斋，我其实做听力中心，咁系同声音有关。咁、我咁啱就系有个即系之前我讲过啦，我哋个 patient 咁可以戴住耳机可以 enjoy 翻一个音乐。咁我觉得如果我系搞一个演唱会，系可以俾大家 enjoy 翻一个声音，一个好听嘅歌声，一个音乐，其实都有少少似嘅地方啦、啊。
0: 有佢意义喺度，
7: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咁可以不如都试下啦。咁所以就应承咗我朋友，咁就去帮手 organize 呢个concert 咯。今次，
0: 嗱，Tina， 咁其实你自己本身 中唔中意音乐，即系譬如有冇去唱下卡拉 OK 啊？后生嗰阵咯，我哋讲，
7: 其实有嘅，咁即系后生当然有啦。咁嗰时香港即系放咗工，咁都会同啲朋友啊咁样去唱下 K。咁甚至乎我嗰时两个女啦，咁佢哋读紧书嘅时候咧，香港。我哋都会一家人去唱 K 嘅。
0: 哦 ，OK，OK，
7: 系啊，
0: 几好喎，几好喎。咁佢哋有冇即系都学下音乐啊？咁样嘅话
7: 都有噶。佢哋即系我细女有学琴啦，咁然之后我大女去系有学吉他咁玩下呢啲咯，
0: 即系都有少少音乐底喺度。
7: 佢哋两个有咯，我就冇啦。
0: 咁佢哋唱歌好唔好听噶？你自己觉得？
7: 咁我觉得好听噶，即系唔系特登咩？但系我。真心我自己听，我觉得 O K 嘅，系啊。
0: 我哋电台都好多歌唱比赛
7: 嘅，我同佢哋讲声，
0: 可以嚟参加，
7: 可以啊，可以。
0: 即系唔同年龄组别都有嘅，即系有心情金曲又有。金钻年华你可以亲自嚟参加都得，
7: 客气客气。
0: O K， 咁即系呢个音乐会嗱，咁今次系请咗吴业坤啊、谭嘉仪啦。你有冇话你自己比较中意边啲歌手啊？或者你自己第一次听演唱会嘅时候系边个嘅？有冇？
7: 其实今次坤哥同埋嘉仪咧，其实我认识佢哋咧，应该系佢哋系参加一个电视台嘅歌唱比赛啦，咁跟住个印象就系觉得坤哥即系好得意嘅，有少少傻气啦，咁即系可能就系紧张嘅时候咧，咁佢个眼镜会有一阵雾气咁样走出嚟啦，咁跟住就会但系佢讲嘢你感觉到佢其实讲嘢好真嘅，
0: 好真诚，
7: 系啦，好真诚嘅，咁所以就个印象好好啦，咁都有听开佢啲歌，咁跟住之后就嘉仪啦，嘉仪其实把声好甜，佢唱歌系好有感情嘅，咁所以由嗰阵时开始都有留意下啦，咁所以就今次咁啱咁样原来即系我个朋友佢话俾我听。就是他们两位邀请了，所以我觉得一个机缘下，跟着发觉跟他们做落的时候，发觉其实他们两个是很合拍的咯。他们有时候谈 rundown 啊，唱什么歌的时候，他们是 很自然，大家不如唱这首，跟着他我都是想到这首，他会发觉其实一个好好的拍档咯，佢哋
0: 嗱咁呢一场演唱会咧，喺里面你又负责担当一个乜嘢角色啊？你要做啲咩噶？
7: 大打杂咯，大落去总管咁样。咁其实即系可能即系由场地啊，去到宣传啦，可能揾 sponsor 啦，跟住就系、是中间我哋 run down 点样去点样去 run 法啦。我会同翻我哋嘅 band 同埋我哋嗰、那个总监啦去倾啦，甚至乎去到even artist 嘅 make up。化妆啊 set 头咁，我哋呢啲全部都要去兼顾咯。
0: 即系你乜都要睇晒啦。呢、這个打杂嘅意思即其实你乜都睇晒一个总监咁大嘅，
7: 乜都要帮手咯，乜都要帮手咯。咁但系又即系唔似得以前香港有成条 team， 每样嘢都有一条 team 去 support、嗯。咁但系喺呢度咧，即系坦白讲，好多嘢都要自己亲力亲为。咁但系又好彩嘅，咁我都有有。一两个同事去帮手咁样，即系令我系认识咗一样嘢，就系、是、真系嘅三个臭皮匠，真系胜过一个诸葛亮咯。可以，
0: 一个 teamwork 啊，即系 Tina 系好中意喺一个 teamwork 嘅环境里面去做嘢。
7: 系啊系啊，因为惯咗喺香港又系咁，咁嚟到呢度都可以有个少少嘅 team 可以有一个 teamwork， 咁其实系开心嘅。
0: 你都可以發揮到你嗰個事業型女性想做嘅嘢，
7: 好自然咁樣去做咯，即係又唔會話係啦，即係大家
0: 會
7: 好開心，
0: 好 soft 噶。我相信你即係做事手法，你會有你 soft 嘅一面，但係都會有嗰種能耐喺度咯，能耐喺度咯。
7: 好彩有大家去幫手咯。咁即係我諗成功嘅一件事，唔係在於。是自己的恩可以獨獨，即是你諗住我自己搞掂晒，其实唔係囉，其实背后係有好多人帮緊你手一个 teamwork 囉。
0: 好，咁不如再同大家讲下关于呢个演唱会嘅详细资料啊。
7: 好啊，咁我哋今次坤哥嘉音一个 Live 2026嘅演唱会呢，咁将会喺10月16号 River Rock Casino 嗰个 Theater 嗰度举行。咁我哋到时啦，希望可以有好多互动嘅活动啦，咁希望大家可以一齐嚟亲身感受一下一个好听嘅歌声，好听嘅音乐嘅。
0: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 Golden Wave 同埋 Sound Delight 创办人嘅Tina。黎翠萍接受访问嘅，咁最后你都拣咗一首吴业坤嘅歌曲，
7: 系啊系啊，阳光点的歌，
0: 好，阳光点的歌送俾大家，多谢晒，
7: 拜拜。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以下系重播节目。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守护健康有很多不同的途径的。如果可以认识多些疾病的成因和预防方法，都是一个很有效保障健康的方法来的。来紧在我们的华瑞社区就有一个提供健康资讯的活动，健康一日谈。今天很高兴请来有中桥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今年活动的详情的。Hello Jackie， 你好。
8: Hello Linda，Hello 大家好。
5: Jackie 不如首先同我哋嘅听众讲下健康一日谈举行嘅主要目的啊。
8: 好啊，咁我哋健康一日谈咧，主要目的就系为一个华人嘅社区提供一个免费嘅健康资讯平台啦，咁令到我哋咧可以更加多关注我哋嘅健康，了解各种嘅疾病，同埋唔同嘅成因啊，预防咁样啦。咁我哋都想同大家提供一个权威嘅医疗嘅健康嘅资讯俾大家嘅。
5: 健康一日谈啦，可以话系一个即系历史都几悠久嘅活动啦。我知道，不如同大家介绍下今年嘅活动详情啊。
8: 好啊，咁我哋今年咧就已经做咗20年，咁啊，我哋今年会系10月4日星期日。在我哋中桥唐人街嘅总部举办嘅，咁我哋咧10点钟开始到4点钟，咁呢个活动咧有好多6场嘅国粤语讲座啦，我哋请咗好多专家、专科医生、牙医等等去同大家讲唔同嘅健康话题，咁我哋咧亦都有一啲健康检查服务啦，亦都有唔同嘅展览摊位啦。同大家分享多啲社区嘅资讯同埋健康嘅资料嘅。
5: 咁每年嘅讲座啦，都会即系同大家分享一啲唔同嘅健康信息啦。今年啦，又会同大家关注边方面嘅健康问题咧？
8: 系，咁我哋今年咧都有好丰富嘅题材啦。咁我哋都有好多我谂华人都比较关注一些的慢性健康的一些疾病的问题，我们都请了很多不同医生讲，包括一些肝脏的健康，包括牙科健康，也都讲这个心率的问题，睡眠窒息症，还有一个风湿免疫疾病的。我们呢一年6场的讲座呢都有国粤语举行，都可以方便大家去收听和参加的。
5: 咁即係讲到啦，有即係唔同嘅讲座啦，咁我知道呢，即係除咗讲座，头先你都有提到啦，就係话呢就係会有一啲嘅即係免费嘅健康检查喎。不如同我哋讲下今年呢会有边类型嘅健康检查带俾大家。
8: 好啊，咁我哋呢都有起码3种唔同嘅健康检查啦。咁我哋呢有一啲嘅医科嘅学生啦，同大家 check 下血压啦。因为血压咧都系我哋一个好紧要嘅指标啊，知道我哋嘅健康系点样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牙医咧去同大家做一个免费嘅健康嘅口腔检查嘅，咁同大家睇下你嘅牙齿，你嘅口腔周围啊，咁啊牙医咧到时会同你讲下有啲咩嘢可能要注意啊，或者可能要翻去揾你嘅牙医去跟进一下。咁今年咧，我哋有一個非常之特別嘅健康檢查添嘅。咁我哋咧就同肝臟嘅專科醫生合作啦。咁我哋咧今年會帶一個叫做 FibroScan 肝纖維化嘅掃描，同大家去做嘅。係啦，依個咧就一個好特別嘅檢查，因為咧平時咧大家要去排期睇專科醫生先做得到嘅。 咁但係今次咧，我哋都有一個免費嘅機會俾大家去做呢一個檢查。
5: 嗯，咁呢个呢就一定要去亲身去到现场啦。咁我知道呢，如果有啲朋友真係去唔到现场嘅话呢，你哋喺网上都可以一起去参与呢个嘅活动㗎喎，係咪呀？
8: 係呀，咁我哋啲检查啊摊位啊，咁大家就要亲身嚟临啦。
5: 嗯，
8: 咁但如果大家当日唔得闲嚟唔到或者住得远呢，咁我哋六场嘅专科医生讲的讲座呢，都会在网上在 Zoom 呢给大家去收看的。
5: 嗯，
8: 那就收看的同时都会有字幕啦。
5: 哦、okay、
8: 所以呢就算你懂讲国语粤语都好呢，你都可以即知道讲什么。
5: 明白。好，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偷偷先转头回来继续会有家居热线，麻烦。
0: 工作有压力，
1: 生活好压迫，
0: 点算啊？
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0: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9: 哇，雪糕车！
10: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1: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1: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3: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3: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3: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3: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3: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4: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5: 一日之计在于晨，
16: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8:30，
16: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

0: 消息和生活资讯，
1: 到时有我欧荣恩、
0: 陈建邦和大家讲声
1: 温哥华早晨。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健康一日谈2026咧，将会喺10月4日啦，呢个系星期日嚟嘅，咁啊会喺朝头早嘅10点啦，至到4点咧系举行嘅。嗱，今日咧就请嚟咗咧有中桥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啦，咁啊同大家咧分享下咧当日会有啲咩嘅活动内容嗰方面嘅。嗱 ，Jackie 啊，咁头先咧都同我哋讲到咧，就系当日咧就会有讲座啦，咁亦都会有一啲嘅免费嘅检查嘅项目啦。咁头先你都讲到有一样咧就系展览。嘅摊位，我想问一下有啲边方面嘅展览摊位咧，即系我哋可以即系到时咧可以参观到嘅咧。
4: 好啊，咁展览摊位方面咧，咁当然有我哋几个主办单位嘅摊位啦，咁即系包括中桥互助会啦，咁到时我哋都会介绍我哋一啲嘅唔同关于健康嘅项目啦，或者关于一啲长者嘅服务啦，咁我哋都有我哋嘅心理热线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嚟了解一下嘅。咁另外有我哋嘉华医学会同埋嘉华牙医学会嘅摊位啦，咁佢哋咧最主要就做我哋嘅健康测试啦，咁同埋亦都会同大家分享翻多少少嘅健康嘅资讯嘅。咁仲有咧就系呢一个我哋。最尾一個主辦單位就係依個安康健康網絡啦，咁佢亦都會同大家去傾多少少關於肝臟健康嘅問題啦。咁咧我哋都會有一啲係關於一啲癌症嘅資訊啦，我哋有一啲關於治療療法嘅資訊啦，一啲關於殯儀啊同埋依家咧大家可能睇醫生咧都可能比较难找到家庭医生或者难去看医生的，咁亦都有不同的一啲嘅网上嘅睇医生的服务咧，系到时会介绍俾大家嘅。咁系啦，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俾大家咧。
1: 嗯，嗱，咁头先你讲到啦，就会咧系当日咧会有讲座啦，咁大家都好期待噶啦。嗱，讲座嗰度咧，你就讲有4场嘅粤语啦，同埋有2场嘅国语讲座。咁不如同我哋详细咁样讲下啦，当日可以听到啲边方面嘅讲座，有啲边位嘅医生会同大家倾下咧。
4: 好，咁我哋每一场嘅活动咧嘅医生咧，都系用翻国粤语去同大家讲。咁第一场嘅讲座咧，就系、是、呢个林冠邦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呢个脂肪肝嘅问题嘅。咁最主要咧，佢哋会讲下呢个非酒精性嘅脂肪肝系点样形成啦。啊，咁会讲下脂肪肝咧系点样影响到我哋嘅心血管嘅。咁即系其实呢啲肝脏啊、心脏同埋即系我哋嘅所有嘅慢性嘅疾病都好多嘅关系啦。咁最尾咧，亦都會同大家講下點樣預防同埋減低我哋嘅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啦。係，咁呢個一場。咁另一場咧就係、是、一個都大家好熟悉啦，就係、是、關玉蓮醫生咧。佢係除咗係一個急症室嘅醫生咧，佢亦都係一個睡眠嘅醫學嘅專家啦。咁佢咧都會同大家講下呢個睡眠窒息症呢一個問題嘅。啊，咁即係瞓覺呢樣嘢咧。即係除咗話張牀要舒服之外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因素啦。
1: 嗯，
4: 咁可能我哋身體結構啊，或者可能因為我哋開始老開始比較年紀大少少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個睡眠窒息症啦。
1: 嗯，
4: 咁啊，關醫生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其實咩係睡眠窒息症啦，會對大家嘅健康產生咩影響啦，咁同埋講下其實原來呢樣嘢咧。都是跟我们很多的慢性的疾病有关的。
1: 是。
4: 那还有一场呢，就是一个我们有一个中任基牙医呢，就跟我们讲下一些牙科健康的问题啦。啊，那就算牙齿健康呢都。

0: 是去返同返我哋啲血压啊、心脏啊嗰啲係原来有关的。咁大家到时呢都可以了解一下啦。跟住呢个陈少谦医生呢都係一位好出名嘅心脏科医生啦。咁佢呢今次呢就会同大家focus 讲下呢一个心率嘅问题啦。咁、大家讲下即係可能大家要知道要去做心电图啊，咁样知道或者有啲人有啲心率唔正常嘅问题啊，咁佢就到时会讲下，咁其实会带嚟乜嘢嘅问题啦，同埋大家可以有冇方法预防嘅咧？咁样，
1: 嗯哼。
0: 咁我哋亦都有一个 Dr. Min Zhao 同我哋讲一个风湿免疫疾病嘅问题啦。
1: 系。
0: 咁几个风湿问题咧，咁可能有时都好困扰啦，因为有时大家会觉得。翻風啊，落雨啊，會痛啊，咁樣，咁佢就會講多少少，即係其實風濕咩嚟嘅咧？係點解會形成嘅咧？咁同埋係可以點樣去醫治呢個疾病咧？咁樣。
1: 嗯哼。
0: 咁最後一個咧，咁我哋今次即係咁啱，其實好大嘅 focus 就係講翻唔同嘅肝臟嘅問題啦。係。咁最尾一場咧，就係、都由高興顯醫生。他是一个肠胃学的专科医生，也都是一个 UBC 的教授，他就会跟大家讲一些护肝的小 tips 的。他会讲多少少，就是华人本身有什么特别的肝脏健康的风险呢、或者讲下一些常见的肝脏疾病啦、有些什么风险的因素啦，有什么可以预防啦，这样。所以肝脏都是我们今次一个都比较多的 focus、再加上我们有这个肝组织化的数据，就让大家可以去比较深入去了解多少少我们的肝脏健康。
1: 嗯哼，哇，咁啊，的确好难得吓，一日入边咧可以见到咁多位嘅专科医生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啲嘅健康资讯啦。咁我知道咧，其实现场咧或者系网上咧都可以发问问题嘅，同啲医生系咪啊 ，Jackie？
0: 系啊系啊，咁、我哋每一场嘅讲座咧都系有大概45分钟嘅时间啦。咁其实我哋每一场咧都预留翻时间咧去。答翻大家喺網上或者現場嘅一啲嘅問題嘅，因為我哋都經驗都係大家都非常之踴躍啦嚇，非常之想問醫生問題啦嚇，咁所以咧我哋都會預留多少少時間俾大家去問嘅。
1: 咁啊講到啦，其實當日咧都會有個開幕典禮嘅喎，係咪啊？會幾時舉行㗎？
0: 係，咁我哋咧。就我哋啲時間都緊湊嘅，咁就10:30咧就開始我哋嘅講座噶啦。咁我哋到12:00咧就有我哋一個簡單嘅開幕儀式啦。咁我哋咧通常我哋都會有一個抽獎嘅環節喺嗰度嘅。咁、所以咧都大家都唔好錯過啦。咁都鼓勵大家親身嚟參與，咁亦都即係除咗攞到好多關於健康嘅知識之外咧，亦都會贏到呢個禮品咯。
1: 是啦，咁啊，即系如果啦，即系听众咧都想知道更加多关于即系健康一日谈嘅活动详情啦，咁有边个嘅网址啊或者电话嗰方面可以查询到咧？
0: 系，咁我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你可以嚟询问嘅。咁我哋最主要你可以打电话嚟啦，你星期一至五早上9:00到下午5:00打电话嚟604-408-7260。604-408-7260去问下关于我哋嘅资料啦。如果你冇人听电话咧，咁就唔好即刻吸线啊。咁我鼓励咧留言，系啊，留低你个名同电话同你嘅问题咧，咁我哋嘅同事咧会打翻俾你嘅。咁另外咧，如果大家会用电邮嘅话咧，你就可以电邮嚟 healthfair@successbc.ca/succesbc.ca 咁嚟电邮问我哋啦。咁另外咧，我哋咧都有一个 Linktree 嘅一个网站啦。咁我哋咧就会非常定期咁去更新我哋资料，同大家讲翻最新嘅安排咁样嘅。 咁呢个网站咧就 linktr.ee， 跟住系 /healthfair， linktree/healthfair。咁因为咧，即系我讲翻少少关于嗰个肝脏纤维化嗰个数。呢样嘢都我哋都会到时有限嘅位置啦，应该到时大概40个位置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预先做登记啦。咁所以我哋咧点样嘅登记安排咧？咁我哋喺下个礼拜咧就会同大家更新翻嘅。
1: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 Jackie 倾过。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健康一日谈2026咧，将会喺10月4日星期日咧系举行嘅。咁今日咧就请嚟有中侨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咧，就同大家讲下当日会有啲嘅咩嘅活动嘅安排啦。嗱 ，Jackie 啊，其实咧一个即系咁盛大嘅社区活动啦，我谂都需要咧即系好多机构啊或者主办单位合作筹备先可以成功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你哋今年嗰个嘅主办单位嗰方面嘅资料啊？
0: 好啊，咁系咧，我哋健康一日谈咧，可以有咁多年继续做咧，都有赖好多唔同社区嘅伙伴支持啦。咁首先介绍下我哋自己先啦。咁中侨互助会咧就1973年成立啦。咁当依家系一个 BC 省里面咧，都其中一个最大嘅非牟利社会服务机构啦。咁我哋最主要嘅工作咧，就係去準備一啲個人家庭嘅移民啦、臨時居民啦、啲永久居民同埋加拿大公民咧，提供好多唔同嘅服務啦。咁我哋喺上年咧，咁我哋都有總共喺加拿大同埋海外都有超過30個嘅服務地點啦，咁亦都提供服務俾超過70,000名嘅客户啦。咁我哋嘅服務都好多元化啦。咁我哋每一年咧都服務咗嚟自150個唔同嘅國家嘅地方嘅人咁樣嘅。咁我哋嘅嘉華醫學會咧，亦都係我哋嘅一個好緊要嘅夥伴啦。咁佢哋咧就係由一啲華人華裔嘅醫生、住院醫生同埋學生組成啦。咁加拿大醫學會嘅目的咧，就係促進BC 省嘅華人嘅健康啦，提高佢哋嘅健康意識啦，同埋咧加強喺 BC 省執業嘅華人嘅醫生之間嘅聯繫嘅。咁佢哋就係1988年就喺 BC 省溫哥華成立啦。咁亦都係出進好多嘅健康嘅工作啦。咁嘉華牙醫學會咧，亦都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夥伴啦。咁佢哋咧都係促進一啲華裔嘅牙科人員嘅聯繫啦，同埋鼓勵佢哋為社區同埋加拿大社會做出貢獻。我哋所以每一年咧都有佢哋嘅參與啦，由佢哋咧去提供一個免費嘅牙口腔健康嘅教育。咁最後咧，咁我哋都有依一個BC 大學嘅肝腔健康網絡去支持我哋啦。咁佢哋咧就通過社區教育啦、知識分享啦，同埋分享一啲用一啲科技嘅方法咧，即係例如一啲智能手機啊、一啲用 apps 嘅方法咧，去幫助大家去促進大家嘅健康啊，令大家知道多啲自己嘅健康咁樣。咁佢哋咧，亦都係由一啲嘅患者同埋社區嘅成員同埋護理人員一齊連結，去提供多少少關於慢性疾病嘅預防方法同埋嘅自我管理嘅資訊啦。咁呢個咧，咁我哋今年咧就有呢幾個嘅主辦嘅機構啦。
1: 嗯哼，明白。 咁啊 ，Jackie， 我想问下啦，嗱，今次咧就即系当然好鼓励大家即系实体去到现场嗰度咧，即系参与呢个嘅健康一日谈啦。我想问下，其实喺唐人街嘅边个地方系咪你哋嘅总部啊？嘅地址喺边度嚟噶？
0: 系，冇错。咁我哋今年健康一日谈咧，就喺我哋中桥唐人街嘅总部啦，就系呢一个片打西街28号嘅。咁就系喺呢个千禧门，即系嗰个牌坊嗰度下边，所以大家咧就唔会揾唔到嘅，一定揾到嘅。咁、我哋都去咧都好方便嘅，咁咪咧都好鼓励大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去到我哋嘅总部啦。咁我哋都好临近呢一个天车站啦。我哋哋一个唐人街嘅天车站咧，都系大概5至8分钟嘅路程啦。咁我哋喺我哋嘅门口咧，亦都有已经有巴士站，大家可以搭巴士嚟到嘅。
1: 嗯，系啦。咁呢个嘅活动咧，系唔需要登记同埋免费入场嘅，系咪啊 ，Jackie？
0: 系，冇错。咁我哋每年咧，我哋都有好多老友记，好多捧场嘅人咧，都好肉紧啊！佢哋想问我要登记啊，要登记。咁但系其实系唔需要登记嘅、到时你哋嚟就得噶啦。我哋非常之欢迎啊！咁同埋我哋嘅费用都系全面啦，啊唔使俾任何嘅钱啦，啊免费入场，啊咁所以亦都唔会话大家要使钱啦。
1: 系啦，咁啊 Jackie， 咁好多时我哋都话啦，即系多啲检查下自己嘅身体啦，咁啊自己有个防范，有啲预备啊嘛。咁我知道你哋今次咧亦都系有几个嘅一啲嘅健康检查可以带俾大家，喺现场咧就可以同大家检查一啲，可唔可以同我讲下？同我哋讲下呢一方面呢？
0: 好，咁我哋嘅健康检查咧，其实都同我哋嘅讲座讲嘅话题都好息息相关嘅。
1: 系，
0: 咁我哋嘅检查第一个咧就有一个血压嘅检查啦。咁嚟到咧，我哋会有一啲嘅医科嘅学生去同大家 check 下你嘅血压系点样啦。啊，咁因为我哋都知道咧，高血压系一个一个指标咧，就话俾你听，可能你嘅身体咧开始出现少少问题，咁就要去正视啦，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就是、口腔嘅检查啦。咁因为大家即系我哋牙医服务都昂贵啦，就算依家有呢个保险都好咧，咁都可能系要自费啦。咁所以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啦，嚟到有我哋嘅牙医啦，有我哋嘅牙科嘅学生啦，嚟同大家做一个免费嘅口腔检查，咁就 check 清楚你嘅牙齿需唔需要点样管理，或者你牙肉需唔需要去处理。
1: 系，
0: 咁最尾咧，又讲翻我哋嗰、那个fibro scan 肝纤维化嘅扫描啦，呢个系今年好特别嘅一个扫描啦嘅一个检查啦，因为咧肝纤维化扫描咧系一个好快、无痛同埋非创伤性嘅一个嘅扫描嚟嘅检查嚟嘅，咁咧最主要就系去睇翻你嘅肝脏有冇硬化嘅迹象啦，或者有冇呢个脂肪肝嘅迹象嘅。
1: 系，
0: 咁通常咧大家都要排期去睇专科医生先至会做得到啦。咁但系今次咧就我哋喺社区就好有幸有我哋嘅专科医生同佢嗰个诊所支持啦，咁令到我哋有呢个喺社区有呢样嘢嘅。
1: 系，
0: 咁去做呢个检查咧，系有少少嘅准备嘅。
1: 好啊，
0: 咁我哋咧，做检查之前嘅3个钟咧，其实系要禁食嘅。咁水大家好似可以饮水系可以嘅，但系就最好就唔好食嘢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到时都会做一个预先嘅登记啦。咁我哋嘅登记方法咧，我哋会下个礼拜开始系会推出，话俾大家听点样做。咁呢个扫描系啦，咁你扫咗点算咧？咁扫完之后咧，咁即场咧都会有呢一个肝脏嘅护士同大家讲翻，即系最初步有咩睇，即系佢有咩睇法啦。咁但系最紧要咧，佢都会可以将你嗰个扫描咧俾你，你可以带翻去俾你家庭医生，因为当场睇咧都系一个好初步嘅睇法啦。
1: 系，
0: 咁因为例如如果大家禁食食 即係冇三個鐘嘅，咁其實都可以做嘅。咁不過可能你嗰、那個、出嚟嘅結果就未必會好準確啦。咁所以咧，大家最緊要咧就係有嗰、這個報告之後，你咧亦都可以拎去俾翻你家庭醫生幫你去睇，咁就即係大家咧就會比較安心。
1: 啊、我想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听过呢就是要做这个的扫描呢就是要等很久的。今次呢只要大家在10月的4号啦，在健康一日谈那日呢去到现场啦，当然刚才 Jackie 讲过啦，之前可能就要登记啦，那就可以做一个的、检查啦，是不是 Jackie？ 那所以都很鼓励大家去做。
0: 是啊是啊，那我们到时有我们可以做40个扫描的。
1: 40个。
0: 都
1: 是。
0: 系啦，冇错。
1: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同 Jackie 倾过，唔该。
5: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7: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P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咁听众朋友喺十月份呢有一个非常之难得嘅机会啦，咁一日入面呢就可以呢係获得好多好正確嘅健康资讯啦。咁而今日呢亦都请嚟咗係中桥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啦，咁同大家分享下呢方面嘅详情嘅。Hello Jackie 你好啊，继续同你倾偈啊。
8: 好啊。
7: 嗯，系啦，咁啊 ，Jackie， 系啦，咁啊，吓，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大会啊，即系今年嗰个健康一日谈嘅详情啊。
8: 好啊，咁我哋每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谈咧，今年就会系喺10月4日星期日喺我哋唐人街中桥互助会嘅办事处度举办啦。咁我哋今次嘅活动咧就会系上午10点开始，下午4点结束嘅。咁我哋呢个活动咧系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同埋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并且得到安康健康网络嘅支持嘅。
7: 嗯，
8: 咁我哋呢个活动嘅目的咧，其实都系想为坏嘅社区咧提供一个免费嘅健康资讯平台啦，咁大家咧可以更加关注你嘅健康啦，了解多啲各种嘅疾病嘅成因同埋预防嘅途径嘅。咁我哋其实1991年咧就已经开始举办噶啦。咁亦都舉辦咗超過300多场嘅健康講座啦。咁今年咧同往年一樣咧，都係費用全免。咁所以咧，我哋都想邀請各位嚟參加我哋呢個活動啦。咁我哋有好多名資深嘅專科醫生啦、牙醫啦，去同大家用國粵語咧去講6场嘅講座嘅。咁全部嘅健康話題咧，都係大家好想知道嘅嘢啦。
7: 嗯。
8: 啊，咁我哋10点半咧就開始我哋嘅講座噶啦。咁我哋咧有依一個凌冠邦醫生同我哋講呢個脂肪肝嘅問題。咁跟住咧喺11点15分咧，就有鍾蔭基牙醫同大家講呢個牙科嘅問題。咁我哋到12点咧，就我哋嘅開幕嘅儀式啦。咁我哋喺呢個活動裏面咧，都會有一個抽獎啦。咁大家咧，除咗獲得一個健康嘅資訊之外咧，係都會有豐富嘅禮品可以拎翻屋企嘅。係。咁我哋12点50分咧，就有陳少軒專科醫生嘅一個講關於心律嘅問題。咁1点35分咧，就有關玉蓮醫生就同大家講呢一個睡眠窒息症。2点20分咧，就有Dr. Major 同大家讲呢个风湿免疫嘅疾病嘅。
7: 嗯。
8: 咁最尾喺3点05分咧，就有高希田医生同大家讲一个护肝嘅小 tips。咁我哋总共有6场嘅讲座啦。咁除咗大家除咗系实体嚟睇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喺网上去听嘅。啊，因为我哋都未必個個都親身嚟到啦，咁佢點樣去聽呢？咁我哋當日咧就會有用呢個 Zoom 咧做呢個直播嘅。
7: 係。
8: 咁我哋 嚟紧呢两个礼拜咧，就你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哋嗰度同我哋了解一下啦。同埋咧，你可以上网去我哋嘅网站，包括我哋喺 Facebook 啊，喺我哋嘅活动嘅网站里面咧，都会登会有刊登关于我哋嘅 Zoom 嗰、那个。嗰、那個連結啊，咁樣俾大家咧可以到時上網去睇嘅。
7: 嗯，系啦，咁嗱，头先讲到啦，都会有一个嘅即系问答嗰个环节。我想问下，如果喺网上即系睇紧嘅时候，系点样即系嗰条问题咪即系喺嗰度就可以打落去？咁就你就会有人咧就帮忙咧，系即系问发问嗰个医生咁嘅咧，那个做法系点噶？
8: 系啊，咁我哋通常咧就。我哋首先会听咗医生讲关于嗰、那个讲座嘅内容先啦。咁、大家听紧嘅时候有啲问题咧，就可以写低。咁其实喺网上参与嘅一个好处咧，就系、是、你可以听紧嘅时候咧，你就喺我哋嘅问答嗰、那个我哋有一个问答栏嗰度，大家可以即场就打用打字嘅方式去打你嗰个问题系乜嘢嘅。咁。再加上我哋嘅現場嘅觀眾咧，亦都會喺個問答嘅環節裏面嘅，即係口頭去問啦。咁我哋咧，所以我哋到呢一個環節嘅時候咧，就會睇翻網上有咩問題，睇翻現場有咩問題，咁就會即係抽出問題去問我哋嘅主講嘅講員嘅。
7: 好，Jackie 再同我哋讲下，如果咧即系听众朋友啦，真系想参与嘅话咧，又想查询多啲嘅资讯嘅话咧，边个电话又或者边个网站嗰方面咧可以即系查询到咧？
8: 好，咁大家欢迎大家嚟问多少少关于健康日谈嘅问题啦。咁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604-408-7260，604-408-7260。咁大家咧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开始咧，就可以打电话嚟询问噶啦。咁亦都如果冇人听到你电话咧，亦都可以留言留翻你嘅名、电话同埋简单嘅问题，咁你咧就可以复到你啦。咁如果大家系会上网嘅话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嘅网站去留意翻啦。咁就系我哋嘅网站咧，就系 successbcca.com/sucessbc.ca 咁就我哋嘅网站啊。咁我哋都有一个特别嘅活动嘅网站嘅。咁嗰个网站咧就系 linktree 嚟嘅，咁就 linktr.ee 跟住一个斜杠，就 healthfara
7: fair。
8: 咁最尾都可以退电邮翻我哋啦。
7: 系。好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 Jackie 啦，同大家介绍咗今年健康一日谈嘅活动详情啦。嗱，举行嘅日期咧将会系10月4日星期日啦。咁有好多位嘅专科医生咧为大家分享一啲嘅健康啊嘅讲座啦，又可以亲身现场又得，又亦都可以透过一啲网上直播方式咧都可以参与嘅。咁如果想知道更多有关健康一日谈嘅详情啦，就可以打去呢个嘅电话查询啦，就系604-408-7260，604-408-7260嘅。咁今日咧。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晒你 Jackie，
8: 多谢 Linda，
7: 好啦 ，Thank you， 拜拜。
6: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6: 好啦，欢迎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嗱，嚟紧10月16日就系坤哥嘉欣、吴业坤、谭家怡、温哥华演唱会啊！咁今日喺直播室非常之高兴啊，请到主办方之一就系 Golden Wave 同埋 Sound Delight 听力中心创办人之一嘅 Tina 黎翠萍上嚟接受访问嘅。Hello，Tina 你好。
7: Hello， 大家好。华侨之声嘅听众大家好。
6: 系啦，嗱 ，Tina， 咁我知道其实你喺香港过嚟啊，嚟咗都唔系好多年嘅啫。咁而喺香港已经 develop 咗一个你自己嘅事业噶啦。不如首先讲下你嚟温哥华之前喺香港嘅 career 系点样先啦。
7: 好啊，其实我喺香港咧，我本身咧系一个 CPA。咁即係一個係啦，一個會計師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咁所以我係一畢業，咁但係我就冇做一啲 audit 嘅工作咯。咁我最主要就係做一個已經入咗一啲 commercial 嘅公司裏面做。咁亦做咗好多唔同嘅行業啦。咁當中其實係包括咗一啲係譬如最初先咁可能一啲普通嘅 trading company 啦，然之後有做過啲珠寶首飾啦，亦都有做到香港第一間嘅石油化工廠裡面嘅 finance， 再後尾咧就有做過一啲building and civil engineering 嘅公司，跟住做得最長咧，其實就係臨過嚟加拿大之前嘅一個跨國企業嘅藥廠。
6: 哦，其實都做過好多唔同嘅工種，即係你接觸嘅範疇都幾廣喎。咁喺香港咧，其實一路都做得好好，即係其實可唔可以再講深入啲嗰個工作範圍係啲乜嘢？即係話就話係會計師，好似淨係數字啫咁樣。咁但係你接觸到嘅範疇係多唔多㗎？
7: 其實都多㗎。咁其實本身咧，其實尤其是藥廠啦，咁本身我其實係一個finance director 啦。咁但係公司俾咗好多機會我，咁所以咧喺裏面咧，其實我亦都係可以涉足唔同嘅function，當中咧其實就係包括咗有HR 啦，跟住會有我哋叫嘅 retail business 啦，咁亦都有呢個係e-commerce 啦，咁所有好多唔同其他啲 function 咧，咁公司都俾咗機會我去 handle 去負責咯。
6: 嗯，係啦，因為之前同你喺咪後都傾過，咦，你天秤座
7: 係
6: 天秤座都係即係都係嗰種老闆幾中意嘅，我相信天秤座呢啲，因為佢係會俾好多機會你去接觸好多唔同嘅嘢，而你通常都係唔係點樣識 say no 嘅？
7: 可能係啦，咁其實我自己唔知嘅，咁其實有陣時係可能會覺得如果我可以做到，咁即係幫到手嘅，咁亦都無妨啦，當係自己學下嘢。咁所以嗰陣時老闆有陣時會話可唔可以帮手睇埋retail business 啊？咁或者睇埋有同事可能係需要去第二度做 training 啦，咁然之后可能会唔会帮手做埋睇埋佢哋嗰条 team 嘅同事去帮手一啲 commercial 嘅嘢。咁其实我觉得对我自己嚟讲其实係一个机会囉。咁当中可能即过程其实係真係可以係识多咗好多人，同埋可以係学到好多嘢囉。
6: 嗯，我知道即係你喺藥廠做咗13年呢，這個算係即係嚟加拿大之前做得最長嘅工作啊。咁喺呢13年裏面有冇啲乜嘢令你覺得好難忘㗎？
7: 其實好難忘嘅嘢呢就真係好多好多13年裏面，因為藥廠對我嚟講係做得最長，同埋係認識咗好多唔同階層唔同嘅人物啦。咁當中其實當然啦，藥廠最認識得最多出面嘅就係一啲醫生啊、護士啊，或者係 pharmacist。 咁其實最多其實最有印象啦，當中就係我記得有一年啦，咁因為你知啦，一啲大公司啦 MMC 其實好多時即係兩三年咧就係換一次老闆嘅。咁所謂嘅換一啲即係真係我哋 head office 就係嘅老闆。咁有一年就係我哋要做一啲每年都要做一個 budget review。咁 budget review 咧，咁一定係 finance 去 lead 噶啦。嗰年啱啱就係有新老闆係到步，係一個 regional 嘅老闆。咁佢嚟到嘅時候，咁跟住同佢第一次咁樣即係做慣做熟，咁我哋一定係成 team 人一齊去做一個我哋叫 budget 嘅一個 presentation 啦。 哇 present 完之后跟住突然间好似俾老板打咗巴咁，点解呢？其实佢系reject 咗我哋其中一个我哋好重要嘅 BU， 就系一个 OTC over the counter 呢个 BU 里面嘅 budget 嗰个 plan。咁点解佢就觉得喂你唔 sounds work？ 因为佢好特别，好有要求，佢要我哋咧无论系新 launch 嘅嘢或者系未 launch 嘅一啲 product 啦，都希望我哋三年之内唔系 break even， 系要赚钱。咁其实喺我做咗咁多年，系未试过有个咁即系咁 aggressive 嘅要求啦。咁所以我哋就俾佢打完我一巴之后，咁就要成 team 人一齐翻公司，死死地气咧，就系做乜嘢咧？重新再做一次，每一粒数慢慢去揼。咁嗰转咧就系、是初头会谂住老板新嚟，梗系新官上任三把火，梗系要俾啲颜色你哋睇下先嘅。咁但系咁第二次即系 review 过，我哋再做个。做过 plan 之后，咁跟住又走去再打大佬啦。对我嚟讲就系由我自己咁同我老板一起就去再 present 一次，特登飞去上海再做一次嗰个 budget review。跟住好失望，佢仍然系觉得唔 OK。咁跟住咧，咁我觉得唉唔得。如果佢唔俾我哋做呢个 OTC 呢个 BU， 唔俾我哋继续做落去嘅话，其实讲紧嘅。不是没有了 business， 是我在做着那班同事，他们是可能分分钟没有了饭碗。那对我来说，这件事 far more important 过我究竟那个 business 究竟是怎样去 develop， 即是怎样去 expand。所以呢再回到公司的时候又再砌再砌再砌。那那转即当然啦，即到最后我们再打了几次大佬之后啦，跟着都终于可以成功。approve 咗我哋嗰年嗰个 budget 啦，俾新老板。咁但系对我嚟讲，其实最重要嘅就真系好似我头先话斋，系我可以保得住我嗰条 team 成班同事佢哋嘅饭碗继续做落去。咁亦都好安慰啦。今时今日其实系呢一班同事啦，咁佢哋都可以成为即系独当一面嘅一啲人才啦。咁佢哋好多已经系升到 manager 啊，或者系甚至乎咧系一个BU head 咁样咯。
0: 其实呢班同事知唔知道你其实系做咗咁多嘢噶？佢哋知唔知噶？
7: 其实佢哋系知嘅，因为讲真啦，我哋做一个 plan 做一个 budget， 亦都唔系我一个人做晒，系靠一班同事每一。个 function 都要有条 team 去 support， 咁佢哋都系 one of the team 啦，咁所以佢哋都系好清楚，我系喺度一路系。
0: 你嗰个 budget 有冇预算佢哋喺里面？
7: 系其实佢哋唔会计较我，佢哋唔会知道我系点样去预算人手成咁样嗰啲，但系最重要佢知道我系。要翻兜，再要打大佬，佢哋会，因为我会同佢哋倾翻究竟我哋边啲位置或者系点样可以提高我哋每一个 resources， 每一蚊使得嚟个 efficiency 系咪最高？咁我会谂呢啲嘢，去同佢哋倾翻，我哋可以做啲乜嘢，令到我哋成个 brand、成个 product 嘅 performance 可以提高。咁啊，呢个就系我哋我会同佢哋点样去平时点样 interact， 点样开会做嘅嘢咯。
0: OK， 咁即系佢哋都会知道嘅。即系嗱，咁样听你讲，净系呢单 case 先啦，觉得你都系一个好事业型嘅女生嚟嘅。可唔可以讲下少少关于你嘅成长啊？即系譬如点解你会系一个咁事业型嘅人咧？你屋企系咪都系一个咁事业型嘅环境底下成长嘅？
7: 咁又啱啱相反、啊。其实咧，我喺屋企由细到大咧。即系爹哋妈咪啦，其实本身又唔系一个好即系事业型，都系一啲比较
0: aggressive，
7: 系啦，比较低下家产员嘅工作啦，系啦，好好 stable 嘅咁。咁但系我细个开始咧就要帮手去照顾屋企，咁细细个可能就已经系一个火头大将军，我成日都话
0: 负责煮饭
7: 系啦，即系每一餐咁可能夜晚咁可能小学开始我都要帮手做呢样嘢，咁因为爹哋妈咪要工作要做嘢啦，咁所以就形成咗好多时咧 ，even 我喺屋企我唔系排最大嘅，我屋企我排第二嘅，咁但系俾咗机会我就系我要 handle 好多屋企嘅嘢，咁譬如爹哋妈咪有啲咩要帮手啊，成慢慢大个嘅时候，佢都会好自然系问咗我先，问下我意见，然之后跟住先至去决定咯。
0: 即系 Tina 今晚嗰餐饭食咩餸啊？
7: 有 通常食咩餸咧，就我媽咪決定。咁
0: 我哋買唔買呢個風扇好啊？
7: 即係可能係喂，我哋想要買啲乜嘢家庭電器咧？咁可能話呢著好唔好咧？點點咁會咁樣問下啦。
0: 細個已經
7: 係細細個開始會有類似咁樣嘅情況咯。
0: 睇數啦，已經
7: 係管住條數啦。咁同埋有啲乜嘢，譬如爹哋有啲咩問題，即係尤其是啦，可能。知我做过药厂啦，慢慢大个嘅时候，知我喺药厂里面做，佢自己屋企啊，即系有啲乜嘢，佢自己有啲咩身体，有啲健康问题咧，咁屋企人都会主动嚟问我先咯。
0: 嗯，即系知道你有呢方面嘅knowledge 啦，咁样，咁你屋企就排第二，即系sibling 就系有其他几多个
7: 四兄弟姊妹，咁我对上嗰个有个哥哥啦，咁、okay. 然之后下边有个妹同埋有细佬咯。
0: OK， 咁即系你都算系一个长女。所以俾你即系掌管埋屋企嘅，差唔多
7: 似好似一个大家姐咁样咯，
0: 都系大家姐啦，系啊，都系差唔多。好啦，咁即系喺香港嘅成长咁样啦，即系令到你都原来至少已经培养咗一个都几识睇数，亦都几识做事业嘅女士啦。咁喺药厂即系嚟温哥华之前喺药厂做咗13年之后，又系啲咩驱使令到你会选择移民过嚟温哥华嘅呢个？
7: 其实要。决定移民过嚟温哥华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咧，都是我两个小朋友啦，两个女。咁、因为佢考虑到啦，咁其实佢哋喺香港，即系大家都知道香港读书咧，其实真系好大压力，即系自己经历过。咁所以会见到两个女，其实读紧书嘅时候都喺香港啦，系感受到佢哋嘅压力嘅。咁佢觉得啊，不如去考虑下外国读书啦。咁于是乎就会同屋企人即系同。即系自己一家咁样去商量，咁问两个女，咁跟住我大女就选择咗去上嚟加拿大读书咯。
0: 嗯，系。OK， 咁当时大女大概几多岁到啊？
7: 佢嗰阵时应该系讲紧Form Six 咯，佢已经
0: 系。OK， 好好嗱，咁我哋讲到呢度啦，就讲就睇下一阵间就问下 Tina 佢哋嚟到温哥华之后又点样喺呢度重新开始，仲要 Tina 系要放弃咗香港咁多年累积咗嘅事业，即系好事业型噶嘛，本身系。OK， 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有 Tina 黎翠萍，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系啦，翻到嚟继续系有 Golden Wave 创办人之一啊，亦都系吴业坤、谭嘉仪、温哥华演唱会嘅主办方 Tina Lee 黎翠萍喺度嘅。Hello，Tina 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 ，Tina 头先讲到喺香港就离开咗，做咗13年嘅药厂啦，因为个女大个啦，要过嚟呢度读书。咁系边一年移民过嚟加拿大嗰阵时？
7: 应该系2021年咯。
0: 嗯，
7: 系啊。
0: 咁跟住过嚟之后，好啦。点样喺度重新开始啊？都几难噶呢、這个。
7: 其实初头都有啲担心嘅，咁尤其是两个女啦，即系初嚟报道，咁可能好多嘢改变啦，即系生活方式啦，咁系读书环境啦，朋友啦，咁慢慢其实就系好彩，我哋去到有带啲，有识到啲朋友，咁佢话啊可以带啲女去一啲 community center 去识多啲人，同埋做一啲 service， 咁啊，从而就令佢哋可以容易更加 adapt 到呢边嘅生活咯。咁同埋识咗好多朋友，咁到今时今日，其实佢哋两个都可以喺里面系识咗啲朋友，即系 carry 到而家变成一啲好 close 嘅 friend 咯。
0: 嗯，咁其实当初你离开香港嚟呢度嘅时候。有冇啲嘢即系挣扎啊？想放唔低，想即系系咪真系要过嚟啊？咁样嘅。
7: 我谂最即系你话好挣扎又唔算嘅，因为最主要目的都系为咗两个小朋友啦。咁屋企人即系我自己屋企人都好赞成嘅。咁只不过最挣扎嘅可能就系唔舍得，可能做咗十几年嘅药厂嘅同事啦，同埋自己爹哋妈咪啦，即系或者系我先生嘅爹哋妈咪，我老爷奶奶佢哋嗰啲，咁系呢啲系最唔舍得咯。
0: 咁你嚟到之后啦，生活上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嘢？
7: 最大的分别我谂就系、是冇咗姐姐啦，咁可能好多嘢都要自己落手落脚做啦。咁即系 even 可能我细个都系做开煮开饭，即系仲可以家头细务。咁但系又要再嚟到重新，即系攞翻自己以前嘅岗位，咁又要兼顾我自己嘅工作啦，我自己嘅 business 啦。咁所以系比以前即系同以前喺药厂度做，其实系不相伯仲嗰个忙碌嘅情况。
0: 但系你喺呢度点样开始翻你嘅 career？
7: 其实是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呢，林就已经是计划了，就是话去希望在这边呢是去开多一间个 healing clinic 啦。咁所以就过到嚟嘅时候就会筹措，就是我需要啲乜嘢嘅 license 啊成，咁先就可以开到一个 compliance 嘅一个 healing clinic 啦。咁所以就变成好忙嘅，就係一边照顾屋企，咁另一边呢又要去 set up 我自己嘅呢个 healing center
0: 囉。因为你喺香港本身係做开会计咁样。咁点解会係选择咗开一个听力中心嘅 Sound Delight？
7: 其实最重要就是因为家人有用开一个耳机，那个就是我老爷。咁其实他本身呢是好多年前二十几年前开始呢，因为一次的翻乡下烧炮仗，咁整穿了耳膜。咁、然后跟住呢就做了手术。但是原来做完手术呢是 recover 唔到他的听力的。咁跟住我哋就发现点解佢越嚟越静呢，成日都好似听唔到我哋讲嘢。咁跟住即係我先生咁於是乎带佢做hearing test 啦，喺香港嘅时候咁发现原来要戴助听器。咁配咗第一副嘅助听器之后，发觉佢唔得，佢即係配咗之后用咗一两个月佢唔用，话好嘈。咁跟住呢深刻慢慢我先生就发现睇报纸见到另一个牌子香港制造嘅hearing A 话好好。咁跟住又带咗我老爷去配咗之后佢就冇投诉啦，咁继续戴。咁戴咗好多年之后呢，咁深刻突然间有一日呢，我之前药厂嘅老板呢就同我讲啊，有冇兴趣做一个hearing aids 嘅生意啊，咁跟住我就问佢 hearing aids， 我话我都 ok 我都熟喎，咁因为我有陪我老爷去配耳机嘅。咁跟住佢就话系边个牌子嘛，佢讲完俾我听之后，跟住我就同佢讲，哇，呢、這个牌子就系啱啱我老爷正正就系佢戴开用緊嘅。咁我知道佢有几咁帮得手啊，对一个听障人士。咁所以呢就即刻应承咗老板啦，咁然之后跟住就将呢个生意呢就由香港都expand 咗过嚟加拿大温哥华呢边咯。
0: 咁即系可以话系从用家到商家咁样行过嚟，
7: 可以咁讲。
0: 即系因为屋企人有实质咁样用过，你见到佢嘅情况系真系 work， 或者系佢用得几好，咁就拎咗过嚟。
7: 系。
0: 咁你喺呢度重新 set up 过，或者你其实你在香港已经计划咗点样 set up 啊？你自己觉得喺你自己过往咁多年喺香港嘅工作经验，点样可以帮到你喺呢度 set up？嗰、那个听力中心嘅 clinic 啊，
7: 其实我喺香港做药厂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已经有经验去负责做啲乜嘢，就系帮手去睇翻嗰啲某啲嘅药物，佢哋需要我哋叫 change particulars 嘅时候咧，咁我哋即系有啲里面讲紧嘅嘢，可能我哋要通知翻卫生署，我哋有啲咩要改啊，成，咁我都有帮手去。去 support 同事去做呢样嘢，咁变咗我会知道有好多嘢，我哋其实过到嚟，当你有啲系牵涉到 medical device 嘅时候咧，其实要好多程序，好多嘢要comply with 嘅 local 我哋 local 嘅 regulatory， 咁所以就将我喺嗰边香港做过嘅嘢嗰一套，我知道系嚟到呢度，我更加要好紧紧地系好 strictly 要 follow 呢边嘅 regulatory 嘅 requirement 去做咯。
0: 咁呢个听力中心系由边一年开始创办，系咪就即系2021年已经即刻创办咗？
7: 其实嗰阵时最初先咧，本来我 plan 咗去过嚟呢边去做呢样嘢，咁所以我由2021年开始就去筹咗去攞呢啲 license。咁就一路都 take 咗好耐时间啦，即系又要喺香港攞一啲 certificate 啦，咁然之后过到嚟呢边，跟住再申请 license 啊，成咁啊，一路搞，咁搞到系攞晒 license 之后，跟住到我哋真系正正式式可以开到张嘅，其实系今年嘅事情
0: 咯。哦 ，OK， 咁啊，即系其实我之前听你讲同你 off mic 倾偈，你都会即系直接系对啲 patient 嘅，会对啲病人啊咁样嘅。咁你有冇啲难忘嘅事啊？同佢哋
7: 其实都有好多嘅。咁好似话系试过啦。咁我哋会有啲 patient 啦，即系佢系阿女咁带埋爹哋嚟同我哋去验耳，跟住配咗耳机。咁跟住可能过咗两个礼拜之后，咁佢翻嚟，我哋会 follow up 佢嘅 case。通常都会咁，佢跟住佢女会同翻我讲，佢就话佢话好开心，佢话我好多年未。 未曾试过见到我爹哋讲咁多嘢，同埋咁开心。咁亦都试过有一个好 amazing 嘅experience 咧，就系我哋有一个 patient 啦。咁嗰个 patient 其实就唔系喺呢度配嘅，佢喺香港已经配咗呢个耳机。咁佢系两岁开始咧，已经系 diagnose 咗系一个严重听障嘅人士。咁啊，小即系 B B
0: 天生噶，
7: 系天生嘅。咁就变咗佢但系佢屋企即系好好嘅 support 俾到佢啦。咁佢一路咧都有戴开耳机，直至到佢somehow 认识咗呢个牌子，同一个牌子香港制造耳机之后咧，咁佢配咗之后，咁佢一路用住呢个耳机啦，佢觉得都系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同其他的牌子。咁于是乎咧，有一次佢话俾我听，佢就话配咗最新，即系upgrade 咗一个新嘅 model 之后咧，佢话。第一下听就已经觉得点解咁清楚咧？跟住佢就戴住耳机走落街，直头佢即系佢同翻我讲，就话佢话佢嗰个情况就系佢可以喺三米以外，有啲人喺个街上面啲人讲嘢，佢都听到。佢话呢个系从来未发生过。咁但系呢个都唔系最 amazing 嘅情况，最 amazing 即系令到我觉得最特别神奇嘅地方就系佢竟然可以戴耳机。入到去一个 concert hall 里面听音乐、而是可以很清晰地听到个琴弦的声音，
0: 欣赏到音乐，
7: 欣赏到。咁佢系呢样嘢系令佢觉得当下嗰一下，其实佢系喊咗出嚟咯。
0: 好感动，
7: 佢话俾我听，佢可以欣赏到音乐，其实系佢完全从来冇想象过。咁亦都系令我哋觉得好开心嘅事情。
0: 呢、这个就系即系本身两岁嗰个小朋友长大咗就听到嘢，但系
7: 佢而家已经系一个成年人，
0: 即系跟住突然之间同世界有一个新嘅接触。
7: 是完全一个新的感受咯，因为你的生活是完全那个 quality 可以提升了很多，即是令他觉得他那个 amazing 是他由小开始你完全感受不到不可以 enjoy 音乐这件事，那由他可以去听得回音乐，其实是对一个有严重听障的人士来说是发梦都不会想象到可以做到。
0: 好，我呢个都好感动啊！呢、这个故事吓，咁啊讲开到听音乐啦，嗱咁啊即系今次就系、是、Golden Wave 嘅 production 制作公司啦，亦都系即系创办人之一啦，搞咗呢个音乐会，嗱或者我哋转头翻嚟又问阿 Tina 点解又会走咗去做 Golden Wave 呢啲音乐制作嘅创办人嘅，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有 Tina。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好啦，今日继续系有 Tina 啦喺度嘅 ，Hello Tina。咁头先讲到就系、是、制作公司啦 ，Golden Wave 嘅制作中公司嘅创办人之一，亦都系今次吴业坤、谭嘉仪、温哥华演唱会嘅主办单位啦。咁点解无端端做听力中心又会走咗去做即系制作公司嘅？
7: 系呢、这个都好神奇嘅事情啊！咁其实Golden Wave 咧最初先成立咧，我哋本来其实就唔系话谂住真系做演唱会嘅咁样，最初先个 plan， 最初先其实我哋系谂住系做一啲录音 dubbing 同埋一啲即系咁嘅 production 嘅business， 咁但系因为嗰阵时系啱啱疫情，咁好多嘢都停晒，停咗。跟住就冇做到啦，冇做到咧，咁跟住到后屘就系咁啱我我 Sandy Light 就系去嗰度系开张，咁我嘅其中一个partner 啦，咁佢就啱啱过嚟 join 我嘅时候，佢就话啊，佢话佢想搞一场演唱会，咁问我系话Vancouver 呢边佢会唔会即系会唔会我可以帮手搞啊？反正我哋有即系都做紧啲 production， 即系初先最初先我系想做一啲 production 嘅嘢啦，我咁于是乎咁我话哦。咁啊，都我谂下，其实都 OK 啦。就好似我之前我话斋，我其实做听力中心，咁系同声音有关。咁、我咁啱就系有个即系之前我讲过啦，我哋个 patient 咁可以戴住耳机可以 enjoy 翻一个音乐。咁我觉得如果我系搞一个演唱会，系可以俾大家 enjoy 翻一个 一个声音，一个好听的歌声，一个音乐，其实都有少少有少少似的地方啊，
0: 有佢意义喺度，
7: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咁可以不如都试下啦，咁所以就应承咗我朋友，咁就去帮手 organize 呢个concert 咯，今次。
0: Tina， 咁其实你自己本身中唔中意音乐，即系譬如有冇去唱下卡拉 OK 啊？后生嗰阵啦，我哋讲，
7: 其实有嘅，咁即系后生当然有啦，咁嗰时喺香港即系放咗工，咁都会同啲朋友啊咁样去唱下 K， 咁甚至乎我嗰时两个女啦，咁佢哋读紧书嘅时候咧，喺香港我哋都会一家人去唱 K 嘅。
0: 哦 ，OK，
7: 系啊，
0: 几好，几好。咁佢哋有冇即系都学下音乐啊？咁样嘅话
7: 都有噶，佢哋即系我细女有学琴啦，咁然之后我大女佢系有学吉他咁玩下呢啲咯，
0: 即系都有少少音乐底喺度。
7: 佢哋两个有咯，我就冇啦。
0: 咁佢哋唱歌好唔好听噶？你自己觉得？
7: 咁我觉得好听噶，即系唔系特登咩，但系我真心我自己听，我觉得 OK 嘅，系啊。
0: 我哋电台都好多歌唱比赛
7: 嘅，我同佢哋讲声，
0: 可以嚟参加，
7: 可以啊，可以，
0: 即系唔同年龄组别都有嘅，即系有心情金曲又有。金钻年华你可以亲自嚟参加都得，
7: 系。
0: OK， 咁即系呢个音乐会啦。咁今次系请咗吴业坤啊、谭嘉仪啦。你有冇话你自己比较中意边啲歌手啊？或者你自己第一次听演唱会嘅时候系边个嘅？有冇？
7: 其实今次坤哥同埋嘉仪咧，其实我认识佢哋咧，应该系佢哋系参加一个电视台嘅歌唱比赛啦。咁跟住个印象就系觉得坤哥即系好得意嘅，有少少傻气啦。咁即系可能就系紧张嘅时候咧，咁佢个眼镜会有一阵雾气咁样走出嚟啦。咁跟住就会但系佢讲嘢，你感觉到佢其实讲嘢好真嘅，
0: 好真诚，
7: 系啦，好真诚嘅。咁所以就个印象好好啦。咁都有听开佢啲歌。咁跟住之后就嘉仪啦，嘉仪其实把声好甜。佢唱歌係好有感情嘅，咁所以由嗰陣時開始都有留意下啦，咁所以就今次咁啱咁樣原來即係我個朋友佢話俾我聽，就係佢哋兩位咁邀請咗，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一個機緣下，咁跟住發覺同佢哋即係做落嘅時候，咁發覺其實佢哋兩個係好合拍嘅咯，咁佢哋即係有陣時傾 run down 啊，唱咩歌嘅時候咧，佢哋係好自然，大家不如唱呢首咁跟住佢我都係諗到呢首喎，咁會發覺其实一个好好的拍档咯，佢哋
0: 嗱咁呢一场演唱会啦，喺里面你又负责担当一个乜嘢角色啊？你要做啲咩噶？
7: 大打杂咯，大落去总管咁样。咁其实即系可能即系由场地啊，去到宣传啦，可能揾 sponsor 啦，跟住就系中间我哋 run down 点样去点样去 run 法啦。我会同翻我哋嘅 band 同埋我哋嗰个总监啦去倾啦，甚至乎去到even artist 嘅 makeup。化妆啊 set 头咁，我哋呢啲全部都要去兼顾咯。
0: 即系你乜都要睇晒啦。呢、這个打杂嘅意思即系，其实你乜都睇晒一个总监咁大咯，基本上
7: 少少乜都要帮手咯。咁但系又即系唔似得以前香港有成条 team， 每样嘢都有一条 team 去 support。咁但系喺呢度咧，即系坦白讲，好多嘢都要自己亲力亲为。咁但系又好彩嘅，咁我都有有。一两个同事去帮手，咁样即系令我系认识咗一样嘢，就系、是、真系嘅三个臭皮匠，真系胜过一个诸葛亮咯。
0: 一个 teamwork 啊，即系Tina 系好中意喺一个 teamwork 嘅环境里面去做嘢。
7: 系啊系啊，因为惯咗喺香港又系咁，咁嚟到呢度都可以有个少少嘅 team 可以有一个 teamwork， 咁其实系开心嘅。
0: 你都可以发挥到你嗰个事业型女性想做嘅嘢，
7: 好自然咁样去做咯，即系又唔会话系啦，即系
0: 都
7: 系
0: 好
7: 开心，
0: 好 soft 噶。我相信你即系做事手法，你会有你 soft 嘅一面，但系都会有嗰种能耐喺度咯，能耐喺度咯。
7: 好彩有大家去帮手咯。咁即系我谂成功嘅一件事，唔系在于。是自己的恩可以獨獨，即是你立住啊，我自己搞定晒，其实不是咯，其实背后是有好多人帮緊你手一个 teamwork 咯。
0: 好，那咁不如再同大家讲下关于呢个演唱会嘅详细资料啊。
7: 好啊， 咁我哋今次坤哥嘉音一个 live 2026嘅演唱会咧，咁将会喺10月16号Mutual Rock Casino 嗰个theater 嗰度举行。咁我哋到时啦，希望可以有好多互动嘅活动啦。咁希望大家可以一齐嚟亲身感受一下一个好听嘅歌声、好听嘅音乐嘅。
0: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 Golden Wave 同埋 Sound Delight 创办人嘅Tina。黎翠萍接受访问嘅，咁最后你都揀咗一首吴业坤嘅歌曲，
7: 系啊系啊，阳光点的歌，
0: 好，阳光点的歌送俾大家，多谢晒，
7: 拜拜。

跟我。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6: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特朗普并不急于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张亦良报道。
7: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目前的状况十分安然，并不急于要达成新的贸易协议。格里尔星期五上午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采访时候说，特朗普对美国与加拿大的现状感到满意，加国偶尔会联系美方，并会就潜在协议进行良好沟通，但美方这边不急于求胜。美方坚称加拿大放弃一份有利的协议，加方就指责美方缺乏谈判诚意，侵犯加拿大主权。格里尔接受采访时候主要谈论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的贸易谈判，亦都回应了关于加美贸易现状的问题。他说，美国依然从加拿大到获得所需的石油、天然气、钾肥等各类物资，双方跨境运输农业产品往来频繁，因此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依然强劲。在8月22日，美国对价值大约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就在9月8日开始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夏季的新措施是在先前美国经已对加拿大的钢铁、铝材、汽车、木材征收关税基础上最追加新的关税。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计划由下星期开始禁止进口包括加拿大酒类、电单车和蜜糖在内的特定产品。自从贸易谈判破裂以来，特朗普亦都加大对加拿大的抨击力度，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北美洲地图，用美国的国旗覆盖住加拿大和格陵兰领土，以及发布一张卡通图片，描绘他在冰球场上居高临下地望住坦岛地上的卡尼州长。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6: 省新民主党党领黄大卫星期五宣布，承诺当选之后会向长期未售出的拍文单位征收新税，同时提高现有投机及空置税，以改善住房可负担性。他表示，新税会针对已经落成但是空置超过一年的单位，税率会由2%起，之后每空置一年再增加一个百分点。黄大卫估计，有关措施可以令大约5000个拍文单位重新进入市场。他表示，本省居民不应该被迫支付高昂的租金或者房价，同时有发展商将数以千计的单位留空，等待楼价上升。新民主党亦都承诺提高现有的投机及空置税。本地业主的税率会提高至2%，外国业主就提高至5%。这项税收是由前省新民主党政府推出，目的是将更加多空置住宅重新投入住房市场，并确保外国业主或者有海外收入人士对本省税制作出相应贡献。温哥华一名42岁男子涉嫌星期四在三宗事件中使用防洪喷雾袭击多人，包括在被警方拘捕期间向警员喷射，目前仍被扣留。警方表示，该名男子涉嫌在 Kiss Point 一带从一架汽车偷走一罐防洪喷雾，当车主上前质问的时候，他涉嫌向对方喷防洪喷雾，之后步行离开。大约10分钟之后，另一名事主见到他接近自己的工作车辆，并上前阻止，亦都被防洪喷雾喷中。警方说，疑犯之后亦都涉嫌抢走并掟走事主的手机。之后疑犯再接近一名女子，用防洪喷雾指向对方，要求女子载他一程或者是交出车辆。温哥华警方赶到现场找到疑犯，警方表示他涉嫌向警员喷防洪喷雾并拒绝服从指示，警员最终将他拘捕。该名男子目前被控一项5000元以下盗窃、一项抢劫、两项持械袭击以及三项持械袭击警员罪，该疑犯仍然被扣押等候保释聆讯。一名男子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向总理卡尼发出威胁而被捕。张亦良报道。
7: 一名魁北克城的男子因为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向总理卡尼发出威胁而被捕。 皇家騎警星期五早上發布新聞稿說，來自魁北克城45歲男子 Osman Barr 被控發出威脅，意圖造成他人死亡或人身傷害，其中包括總理在內，他都被控煽動對特定群體的仇恨罪名。皇家騎警表示，被告使用其 Facebook 帳號發出有關言論，他們的調查在今年7月6日開始，被告在星期四經夜魁北克城法院出庭，並將至少被拘留到10月1日下次出庭。在本月初，亞省皇家騎警亦都逮捕一名卡加里居民，並指控他威脅要殺死卡里。CHMB AM 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6: 亞省將會在10月19日舉行獨立公投，最新民調顯示支持脫離加拿大的呼聲有所減弱。張逸良報導。
7: 距離10月19日亞省獨立公投還有三個多星期時間，加拿大廣播公司的民調顯示支持亞省脫離加拿大呼聲較春季有所減弱。Janet Brown 民調機構在9月8日至21日期間對1200名亞省居民進行了隨機的調查，受訪者被問到他們在公投日將面臨的問題，亞省是否應該繼續留在加拿大，或者應該由省政府根據加拿大憲法啟動法律程序舉行有約束力的省級公投，以決定亞省是否應該脫離加拿大。23% 的受訪者說他們會投票支持啟動法律程序舉行具有約束力的公投，70%受訪者說他們會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40%受訪者表示並不確定。這個結果與另一個調查公司於春季進行的民調結果自然不同，當時民調詢問亞省居民同類問題，27%受訪者表示支持脫離加拿大，而67%表示反對獨立。分析指人們對亞省在加拿大的地位、對渥太華和總理都越來越滿意，所有這些因素似乎都導致支持脫離加拿大的亞省選民比例略有下降。在過去幾個月，支持和反對派都分別透過廣告及大型集會爭取民心，他們駕駛著裝飾著楓葉旗和亞省旗的汽車穿越全省各地，將競選標語送到城鎮居民家家戶戶前院進行宣傳。 CHMB AM 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6: BC 大學 UBC 新開設一間團隊式基層醫療教學診所，現時已經開始接收病人，最多可以為4450人提供基層醫療服務。校方表示這個是全省首間同類設施，诊所由不同专业的持牌医护人员共同提供服务，包括家庭医生、执业护士、药剂师、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营养师以及社工。诊所同时亦都是 UBC 医护学生的实习场所，学生会在专业人员监督下直接参与照顾病人，特别是处理一些需要多个专业共同介入的健康问题。诊所课程总监就表示，很多病人的健康问题并非单一专业可以处理，学生在真实临床环境中以团队形式工作，可以更加清楚了解不同专业之间怎样互相配合。大楼亦都会用作医疗研究及模拟训练，包括使用可以模拟病征和对治疗作出反应的先进医疗假人。UBC 表示，省府的拨款会支持诊所人手、日常运作和课程发展，同时测试相关医疗及教育模式，研究日后是否可以在全省其他临床环境应用。一份环境报告预测，省东北部将会面临更加温暖和更潮湿的气候。张逸良报道。
7: 一份最新的环境报告预测，省东北部地区未来将面临更为温暖、更潮湿气候。在过去10年中，本省遭到一些最严重的天然灾害，重创多个社区。报告说，未来也都将会面临更多极端天气事件。报告预计去到2050年代，该地区的平均气温将上升多达3度，到2080年代将上升多达5度。届时省北部夏季气温可能好似接近 Okanagan 地区，一月严冬的天气更加接近过去3月的初春水平。披沙河流域委员会研究人员表示，这个将会对道路、供水和社区应对洪水、山火和疏散等方面产生多方面影响。研究人员说，这个和气候变迁政策无关，而是社区民众在问未来气候会是什么样子，以及该如何规划社区应对未来的问题。该委员会是代表各地区政府和原住民社区，并由联邦政府资助进行研究。研究人员说，本省之前面对多宗极端天气事件，在2016年暴雨及严重的洪水摧毁了内陆地区通往低陆平原唯一的公路， 自2022年以来，本省出现更为严重的山火，好像这些灾难需要更长时间去恢复。现时他们谈论的是很多方面的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极大影响。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6: 运输联线及技术安全局的最新分析显示，在2016年至2025年的10年间， SkyTrain 共录得122宗涉及人车碰撞的安全事故，当中超过一半属于非蓄意。报告指出，122宗事故中有77宗发生在路轨范围，其余45宗发生在月台。路轨事故的致命风险明显较高，77宗的路轨事故中有36宗死亡，比例达 47%， 相比之下45宗月台事故中只有1宗死亡。以整体计算，非蓄意的事故占多数，占 56%， 蓄意的事故就占 44%。在路轨事故中，48宗被列为是蓄意，当中大部分与自杀行为有关，另外29宗被列为非蓄意。在月台的事故中就有 87% 属于非蓄意。报告亦都指出，近年人车碰撞的事故比疫情前更加频繁，但是继博览线和千禧线两条线 ,2023 年至2025年每10万名乘客涉及的事故数目是2016年至2019年的两倍。技术安全局表示，数据反映事故的上升趋势令人关注，希望透过公开资料加强公众安全意识和减少悲剧。当局亦都提醒，在列车完全停定和车门打开之前，应该留在月台黄线后，车门开始关闭后不要强行上车，亦都不要自行进入路轨范围执拾物件。运输联线亦都表示，过往研究认为月台幕门并不适合现有的 SkyTrain 系统，但是现时正重新评估有关技术，研究是否可以应用较新的方案。国际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美行程，预计今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而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行程结束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茶叙期间，习近平感谢特朗普伉俪一切最高礼遇和周密安排，今次访问非常成功，亦都非常满意。习近平话同特朗普为中美呢一艘轮船领河掌舵。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定位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欢迎。习近平形容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
1: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相互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0: 特朗普就说，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又指美国的农民将会非常高兴。
8: I think our farmers a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 lot of very positive things happen. But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0: 新华社就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访美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 特朗普较早时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到在当地星期四同习近平交会谈，形容是富有成效，又说将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两国过去几个星期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协议，可以以更加优惠的条件进行贸易。华府会在下星期一公布详情。格里尔透露，双方同意将部分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美国会进口中国的消费品和其他非敏感商品，而中国就会采购美国的农产品和医疗设备，但是表明涉及国家安全的出口管制不在谈判范围内，包括受出口管制的高端晶片。他形容这些晶片是美国科技的宝石，亦都是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上保持领先的关键，目前不在谈判议程内。教宗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说有手握权力者不尊重法律，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9: 教宗梁十四世以和平见证人身份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发表演说，不点名批评国际间有领袖不尊重法治。梁十四世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谈及战争时，梁十四世强调必须承认最恐怖的人为工程就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科学本身被用于服务摧毁和杀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的序言已经开门见山指出战争的起源和捍卫和平的使命。他指这份宪章写于二战结束后，当时人类明白科学的进步如果脱离智慧就会变成毁灭性的工具，必须尽力促使新科技始终为人服务，不会令新科技成为支配或不义的工具。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在当地星期五早上到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梁十四世和马克龙谈及保护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形容，如果要在机器大举入侵并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天堂中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梁十四世又呼吁法国捍卫和平，他指面对战争传闻和困扰世界的各种危机，法国被赋予使命继续担任和平和多边主义的不懈捍卫者，尤其是在欧洲内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另外，在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后倒塌，最少两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下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栋两层高的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后倒塌，附近的建筑物亦都被波及受损。消防员从现场救出至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涉事建筑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了给游客，不排除有人赶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塌建筑物内，消防仍在搜查。当局仍在调查爆炸原因，据报可能与煤气泄漏有关。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9月25日星期五，全球瞩目的习特议会前日终于登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这个星期三下午抵达美国作三日的国事访问，而这个短促的访问今日就会结束了。最后一日行程呢，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 同习近平夫妇在白宫红厅进行查罪之后，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局参观，浏览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这个行程表面上看上来没什么特别，但是意义深重，因为是涉及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是继续战略模糊，还是应中国要求明确反对台独，以及减少对台军售。在参观之后，两国的表述就有分晓了。到时会否有联合公布有没有共同的记者招待会，还是各自发表新闻稿去总结今次的习近平访美行程呢？都是关键中的关键。这些问题我就要收到更多的资料才能够在下星期节目那里和大家分析。我今天只能够从习近平首两日的行程安排作一些讨论。这个星期三我就坐定定看完习近平夫妇抵达华盛顿近郊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国方面欢迎仪式全过程的视频。今次的欢迎仪式被外界评为超级高规格。首先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兰尼亚冒着大风在习近平专机圆梯下面迎接他们。美国总统前往机场迎接到访外宾是美国近60年来的首次。而美方出动战机在上空飞越致敬，亦打破了华盛顿特区禁飞的命令。其实正如我早两日在节目中所讲的，我最关心的是习近平的健康状况，他需不需要人搀扶步下飞机圆梯，行红地毯的时候使不使坐轮椅。因为在月初习近平去印度新德里出席 APEC 会议之后匆匆回国，就有谣言说他在开会期间缺血性中风晕倒，随即用飞机送回去中国，进入了解放军301医院救治。前日的情况就令海外的反华人士都很失望了，这些事没发生到，习近平是精神奕奕自行落飞机，同埋同特朗普谈笑风生。一如我所讲，那些造谣者就忍了刑，当没事发生，谣言始终是会不攻而破的。机场接机借钱财，再有上午特朗普在白宫再为习近平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红地毯礼炮不再讲，美方还出动几百名军人的仪仗队让习近平检阅。之后他们步入白宫的中厅，在军乐队奏出中美两国国歌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就致辞。他们的致辞内容不会令人有什么惊喜的，都是再次陈述了双方以往讲过很多次的立场。随后两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谈，习近平首先呼吁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强调要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愿景转化为行为。中美两国应当亦都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而特朗普就说他和习近平是好朋友，保持深入密切沟通，而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够搞好。他又说两国经贸团队取得新的成就，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并且就人工智能保持对话。特朗普形容他和习近平有一个好好的会面。特朗普今次超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到访，有分析认为原因是特朗普政府有求于中国，主要是四个方面，希望中国出手相救。第一是美国急需半导体、稀土等供应的稳定。第二，希望中国扩大对美国的进口，保障美国中西部共和党农业州的大豆、棉花等大宗的货物出口，稳定共和党中期选举的票仓，并且出售波音飞机，扩大就业，拉动美国经济。三，就是希望稳住双边贸易，至少不会破局。四，就是需要中国帮助稳定美债，在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每年支付利益超过军费的压力之下，希望中国不外抛，巩固美国金融稳定性。 就在特朗普接习近平飞机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宣布了中美同意将贸易休战期延长两个月到明年一月，即是美方第三个期望叫做就达至了。但是另外三个方面就不一定可以如愿以偿。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大豆、棉花等农产品，相信问题都不大的。但是稀土就是中国手上最强的武器，是不会轻易让步，仍然需要很多的讨价还价。然而大礼仍在考虑送不送，小礼物中方就不再吝啬。中国国宝熊猫又被派上用场。习近平在白宫和特朗普进行双边会谈之前，在致辞时就表示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再过几日，成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就会在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亮相。早前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已经宣布，根据去年和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大熊猫研究协议，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对大熊猫，雄性的平平和雌性的福商将会居留美国十年。按照上一轮合作协议规定，大熊猫洋洋和伦伦在1999年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旅居生活，先后就生育了五胎七只大熊猫。1972年作为时任总统尼克松对中国历史性访问之后的礼物，中国第一批大熊猫就运抵美国，展开了中国的熊猫外交篇章。我本人认为派送熊猫只是小菜一碟，今次习近平访美，美国未必真的可以尝到丰盛大餐，因为中方对美国仍然存在戒心。今年年底前，习近平和特朗普还可能有两次会面的机会，中方目前仍然对美国采取谨慎的观望态度。一个很明显的讯息就是事前盛传习近平今次会携带庞大的六企高层代表团访问和美国做大生意，结果就并没有发生。习近平专机抵美之后公布的随行阵容，只有中国政府高层外交贸易官员，包括政治局常委蔡奇、外长王毅、商务部长王文涛、财政部长蓝佛安等。事前南华早报言之凿凿，说比亚迪、小米和光讯科技等知名企业可能入财团的名单，结果一个都没出现。这个跟特朗普五月份率领多名美国企业执行长同行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个也都令到外界质疑原先中美企业投资合作安排是否出现了变数。可能在美国国内出现了反对声音，连特朗普都被迫最后是闩上大门。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
10: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2: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0: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2: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4: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5日星期五。最近加拿大公布的 MNP 消费者债务指数显示，在生活成本持续高企和财务压力之下，不少加拿大人的薪金在未收到之前已经要预留大部分用作支付账单、债务及日常的固定的开支，迫使不少的家庭要缩减消费，改变了生活方式。调查由市场研究公司 Visual 接受 MMP 委托进行的结果显示，61% 的受访者表示至少一半的收入在出粮之前已经预留给租金、按揭、债务还款和其他固定的开支支出。 其中 32% 表示已经预留部分薪金在某方面的用途，更有 16% 表示整份薪水都不够应付开支，甚至出现入不敷支的情况。 LMB 总裁巴齐安形容这种现象属于所谓生活缩水，即是市民并非剥削基本的生活所需，而是首先放弃了旅游、娱乐、节日庆祝、购物以及子女的课外活动这些非必要消费，以减轻财政的负担。调查显示 ,57% 的受访者表示会减少旅游， 56% 会减少出外用餐， 40% 会减少去演唱会、体育赛事、电影这些娱乐活动， 35% 会削减个人护理、购买衣物和子女的课外活动等的开支。另外 28% 表示会减少送礼、庆祝生日和婚礼等这些活动。21% 减少邀请朋友到屋企聚会，即是说悭得就悭。理财专家表示，市民都不需要完全放弃休闲生活，可以考虑本地旅游或者较低成本的旅游方式取代长途旅游，控制开支的同时尽量维持生活质素，也就是说以前的生活方式要有所改变的。其实这个调查报告只是讲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市民一般住在大温地区的市民，谁个不知道过去十几年我们的物价是贵了很多呢？而薪金收入又追不上物价。当生活指数上升而收入又追不上通胀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作出适当的调整的啦。先将收入用在必要用的地方，例如房屋按揭、屋租及食物等。至于其他不必要的开支，例如旅游、购物、娱乐，自然就悭得就悭，这些基本上都不用理财顾问去教我们怎样做的了。根据老一代的移民讲，几十年前在加拿大谋生都是算容易的。当年一般新移民只要努力工作，生活并不一定会很富裕，但能有份安稳的收入，有屋有车和养大仔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时至今日，年轻人就谋生不易，就遑论置业了。现在的问题是，过去十几年发生了什么事导致到收入追不上物价的攀升呢？是我们的工作态度改变了，还是加拿大整体的经济情况出现了严重问题？我认为都不是。最主要原因，我们过去十几年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这个通货膨胀是全球性的，并不是只是加拿大。原因是自从2008年上一次美国的金融风暴之后，美国政府就启动了量化宽松政策，也即是 QE， 大量发行美元注入市场，藉此要挽救当时的美国的经济。加拿大当然不甘后人，2008年之后就紧随美国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到了2020年新冠肺炎期间，联邦政府更是推出多项的经济救助政策，帮国民渡过难关。其实当时我们的财政储备都不是很宽裕的，所以政府就只能再作量化宽松，即是印银纸救经济。根据加拿大央行的数字，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 M2 货币发行量大概是4748亿。经过了2008年金融风暴和新冠肺炎之后，到今年四月呢，我哋嘅 M2 货币发行量呢就增加到28100亿。短短18年间，我哋嘅货币发行量足足增加咗接近6倍。即係话呢，我哋市面上流通嘅货币就多咗6倍。但如果我哋国内相对应嘅商品同埋服务并冇增加6倍嘅话呢，新多印出嚟嘅货币呢就会反映喺商品同服务价格上面㗎啦。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商品，例如房屋、生活用品、汽油、食物，包括面包、牛肉等，这些价钱都是以倍数计咁飙升的。上个月同我喝茶，因为他识得个老板，埋单的时候他很高兴跟我们讲话，今次便宜了13元一笼点心，便宜过几个月前。但我细心想一想，只不过十几年前而已，在列治文有一间有点心车的老牌茶楼，点心先不过是2.88元一笼，而且是大中小同价的。 咁即系话咧，短短十几年间咧，温哥华嘅点心价钱就增加咗四倍有多。但客观咁讲啦，呢啲并唔系净系加拿大嘅问题嚟嘅，呢啲几乎都系全世界嘅问题。因为当初各国政府印银纸嘅时候咧，就系向未来借钱，而呢啲钱咧系要还嘅。呢啲系简单嘅经济定律。呢种滥发货币增加政府收入咧，有另一个名称就叫做铸币税。即系话咧，政府或者央行发行嘅钱交到我哋手中嘅时候咧，已经唔系原来嘅价值。呢、这个称为铸币税。本嚟咧，各国政府或者央行咧系唔可以随便滥发货币嘅。喺过去古典金本位嘅时候咧，国家发行嘅货币咧要同一定嘅黄金挂钩。如果你增发货币，黄金就会从本国流出，而每个国家嘅黄金都系有限嘅，所以以前国家咧会谨慎地发行本国嘅货币。而现在世界嘅货币体系咧，基本上喺二次大战之后，即系1944年7月，同盟国喺美国布列顿森林开会定落嚟嘅。当时定咗$35就兑换一安司嘅黄金，因为当时美国咧拥有大概20,000吨嘅黄金储备，系全球最多嘅。而全球各国嘅货币咧就同美元挂钩，啲美元啊作为货储备货币，就唔需要用黄金嚟做黄诶储备啦。因为美元就系黄金，所以美元啊叫做美金。呢、这个就系有名嘅布列顿森林体系。但后来因为美国政府入不敷支滥发货币，令到美国黄金啊大量流出国外。为了防止黄金外流，尼克逊总统就在1971年8月15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欧。自此之后，美联储和全球的央行就没有了黄金这个束缚，想印几多就印几多了。你可以说世界货币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25年前你手上有10元是可以买到20公升的汽油的。但时至今日，同样的10元只能买到5公升。即使是以两厘的福利计算，十蚊经过25年的福利连本带利，只不过变成16蚊。以今时今日即是买到8公升汽油，不是20公升汽油。购买力下降是很明显的。但同期我们的工资收入有没有上涨6倍？所以一般人觉得生活比以前艰难了。即除非你是投资高手，在18年间投资回报是6倍。咁就勉强可以追上通胀。但有几人有咁嘅投资回报记录呢？嗱，现在比较担心嘅系全球股市大部分咧过去几年咧都不停咁飙升。嗱，如果万一呢个泡沫又被刺破，到时各个国家嘅政府又会否再次量化宽松嚟救市呢？但如果咁样做咧，超级通胀就会嚟噶咯。到时候我哋真系要自求多福噶啦。我系阿明，陈敏明。
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5: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当中呢，除了是过旧历年春节之外呢，中秋节梅呢是最受呢是华人重视的节日。跟中国人很传统地，我们要守护家庭的关系啦，好重视人际的团圆呢，所以一年当中几日呢亦都有预住一个大家去相聚团圆的感觉。而中秋节呢亦都有一个好强烈的商业的元素，就是中秋月饼同埋中秋的送礼啦。咁就从经济嚟讲呢，每年嗰个月饼的销情呢，其实几反映系嗰个年头嗰个经济的寒暑。咁啊，根据上海一个传媒佢其一个网站嘅调查呢，今日内地嚟讲呢，咁即係讲上海啦，中秋月饼个销情呢係按年跌咗成4.5%。咁呢个系咪好精准呢？咁就不得而知啦。但呢嗰个势呢可以意会到。即係想当年呢，中国经济最热嘅时候啊，嗰啲月饼送礼热潮啦，搞到政府要干预㗎。咁考立名目嗰啲铂金月饼啊，哇！

0: 今年嘅月饼咧，唔单止冇加购，有啲仲系七折嚟到推销。咁啊，呢个情况都预计嘅，香港嗰、那个市面嘅消费虽略有起色，但系仍然咧系强差人意嘅。嗱、你从啲情况可以睇到嗰个经济家庭嘅隐忧啊。咁啊，点样去补救咧？咁啊，出好多招啦，亦都难以咧系下子去刺激。不过都睇到月饼嘅销量系暴露咗当时嗰个社会嘅经济状况呢亦不为过嘅。咁当然月饼嘅销情系减退咗呢，除咗经济因素之外呢，亦都有其他嘅社会因素嘅，亦都唔可以简单赖晒经济唔好嘅。第一就呢，譬如香港嚟讲人口老化咗啦。譬如以前后生时呢，我好鍾意食月饼喎，一食就食成个大月饼，有时呢一日两餐。好多朋友都中意食月饼，但系咧，当发觉去某年纪咧，你有三高在身咧，你就知道你之所节制吓。虽然话近年嚟好多嘅减糖月饼啊、健康月饼，不过咧真正减咧就唔系好多啫。心理上压力减少咗啊，于是咧大家崇尚健康飲食，对月饼嗰个吸引力咧相对系减少咗，起码咧系节制咗嘅。而嗰个送礼文化呢亦都有好大嘅改变。咁啊好多企业都悭皮啦。咁啊我记得以前我仍在江湖的日子，我每年收嘅月饼啊即係十几廿盒嘅，咁啊益晒我啲大厦啲管理员一人都送两盒俾佢。当而家嚟讲我离开咗呢、這个第一线嘅江湖呢，咁亦都感受到呢月饼商业上嘅一啲嘅应酬都减少咗。咁啊亲友之间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送法，一系至爱亲朋咧，月饼就知道咧，唔系大家最崇尚、最喜欢嘅嘢，有时会改送，喂，不如送其他饼俾你食啊，可以留得耐啲，啊，健康啲，甚至咧送啲生果俾你食啊，可能更加开心啲、健康啲。嗱、所以咧，唔系独孤味系月饼，唯有一样嘢就系月饼所承载嗰种节日嘅意义。咁如果你懂得月饼方面做多少功夫，係带出月饼嗰个含义，不在其入面嘅馅，而在呢月饼嘅内涵，就加多啲人情味喺度。好简单一个例子，譬如我收到人送俾我嘅饼卡等等呢，咁又要我走去换饼呢，咁都劳师动众攞住几个月饼又坐的士。但发觉有啲嘅亲友有啲嘅晚辈啊，坦白话，我而家攞紧月饼过嚟俾你啊！你落楼下啊，喺边度等我啦，我交低俾你啦。你发觉亲自送上门啦，个月饼就马上咧好味好多喎。即系讲到一样嘢，就系我哋更加要重视呢啲人际关系。如果送礼都沦为一种形式主义，走过场以排场嚟到取胜，但系如果真正嘅好朋友。真正嘅工作伙伴呢其实唔係咁睇重样嘢。只要个人你唔係好熟呢，先透过形式主义呢嚟到去满足大家一种虚荣心。所以呢从一个月饼送礼月饼祭销呢，唔单係睇到一种社会嘅经济嘅流向，都睇到一种人情嘅淡薄。月有阴晴圆缺，就此事古难全。咁我哋睇到中国是一种团圆重视人际关系。而一个懂得真正重视人际关系的人呢，在你平常的言行各方面当中是表达出来呢，不一定要等到中秋节呢是送一盒好靓月饼给一些其实都不是很熟的人的。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BC 省长尹大伟星期二宣布解散议会，提前在下个月24号省选。几日前尹大伟先宣布委任竞选经理，原定10月扩大省销售税至专业服务范围，暂缓执行。成立由省府和业界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帮助稳定林务业，并且是考虑提供工人退休的过渡安排，还有是推翻向中国购买新渡轮的计划，改为在省内建造。选举局亦都话准备紧大选嘅事，例如系揾临时职员同物色投票站。尽管城市联盟。

0: 同温哥华市长等公开呼吁尹大伟不要在市选举行期间宣布省选。明显尹大伟是不理劝告。现在全省是正进行四年一次市选的时候，他坚持在市选后一个星期进行省选。两级选举日期咁接近，这种情况是十分罕有，但是在本省都出现过一次。1986年5月省长 Bill Bennett 请辞， Bill Vandersam 温德森8月接任，9月他就宣布10月省选了，比当年市选早了3个星期多一点。温德森最后是成功组成多数政府的。两级选举的竞选期重叠，在议题或者是投票时间容易造成混淆，选民对省级的关注度一般是高过市，一些地方民生的议题会被边缘化，亦都可能降低选民的投票意愿。两级选举撞期可以说是百害无一利，有利的话只有是坚持召开选举的人了。尹大伟在2024年10月19号的选举中以一席之微组成政府，这届政府的任期是到2028年10月，即是尹大伟在任是不足两年的。在被问到为什么他要急急宣布选举，他就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做藉口。他说 BC 省正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美国对加拿大实施新一轮关税，损害 BC 省的中小企业、林木业以致物价上涨。他认为在这个动荡的变局中， BC 选民是需要投票选出一个新政府，决定全省未来的方向和施政方针。他又比喻新民主党就好像是对抗山火的防火带，在危机面前必须要主动采取行动。尹大伟还说他有信心选民有分辨两个选举的能力。他认为美国加征关税的威胁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有政治学者指出，政界长期存在一种君子协定，就是当主要反对党没有正式党令的时候，执政党一般是不会趁机发动竞选。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上星期六辞去党领的席位，第二日晚上省议员 Lon Dersen 获委任为临时党领。尹大伟对他的对手保守党真是手下不留情，他说自上次省选以来，保守党两年内经历了四个党领，保守党一直是处于混乱的状态。他又批评保守党引入特朗普式政治，所提出的政治方向令人尴尬和缺乏远景。尹大伟是否认自己投机取巧的。新民主党目前在议会有过半数的议席，47席，原定听日在 Abbotsford 区的补选，新民主党都有机会赢得这个议席。还有温哥华市快乐山选区的议员 John Phillip 早前病逝，快乐山选区是新民主党的票仓，补选的话他们在这一区是必胜无疑的。所以若果说尹大伟要保持多数党的地位举行一次省选，那是讲不过去的。要知道一次省选是所费不菲，根据 BC 选举局2024年省选的开支是达到8200万，选举局要聘请临时员工在票站工作，要印选票、租选举办事处、投票机和点票的系统等。法例也规定政党和候选人若果是赢得 10% 的有效选票，是可以拿回最多 50% 的竞选经费。上次省选资助竞选经费大约就是1100万。另外合资格的政党会根据所得的选票获得资助。今年每张选票的资助是1.89元。 既然尹大伟一意孤行在10月24号举行省选，这边上几个反对党有啲乜嘢嘅对策呢？因为的确选期只系得32日，最大反对党保守党在5月尾冯杰尼当选党领后分崩离析，斗争严重，多个保守党议员是转投另一个政党。尹大伟宣布大选反而是促使保守党和 Centre BC 两个党是立即整合起来，这个可能是尹大伟始料不及的。已经脱党的七个人亦都重返保守党，始终保守党是有较多的资源，突然大选要筹竞选经费不容易的，所谓一枝竹会二折弯，保守党人都明白这个时候要放下分歧，团结一致，窗口对外，先有望在今次的省选中和新民主党一较高下。保守党已经声明冯杰尼是不会以保守党的名义参选，他的丈夫苏里南选区议员 Brent Chapman 亦都已经转投较右的 1BC 政党，可以说为保守党是扫除了不少障碍。还有两位熟悉党务的工作人员回巢，保守党都打了支强心针的。尹大伟2022年11月接任病重的贺锦成为省长，他做了省长都已经3年10个月了，省政府的赤字和省债日益严重，同原住民有土地权益的纠纷，医院急症室的关闭，精神病患者毒瘾无家可归等的社会问题，这些无可避免都会成为未来大选热烈讨论的议题。本来政党在对手弱势的时候胜其不备进行选举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对手的党领刚刚请辞，新党领还未选出做大选，显得是有失风度了。我相信新民主党的内部民意调查必定是显示现在大选很大机会新民主党是会大胜。尹大伟趁保守党四分五裂，以特朗普加关税做选战的主轴，其实是赤裸裸的投机主义，打一场没必要的选战。尹大伟孤注一掷，但是他的这一掷会不会成功呢？就要看我们作为选民怎样投票了。我今早同大家倾到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2: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很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3: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4: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篇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保守党回应日前省新民主党公布若果当选会加拍文税的公布，指如果省保守党在10月24日上选中获胜，将不会引入新税。张亦良报道。
2: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ion Dawson 表示，如果省选保守党于10月24日里面胜出，未来省政府将不会引入新税。他星期日在苏里市举行竞选活动，声明说省保守党将会终结省新民主党一直无休止向工薪家庭征税的行为。他说民众辛辛苦苦赚来的金钱被政府支出吞噬，但这些支出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保守党是绝对不会引入新税。于上个星期五，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承诺，如果该党重新执政，将会对未出售的柏文征收新税，并提高现有的省投机空置税。杜朗恩在星期日就说，省民遭受到一波又一波的加税掠夺，例如将最低所得税率由 5.06% 提高到 5.6%， 以及将税率等级冻结到2023年，这个正是无声的加税。每次省民的收入增长与通胀持平时候都会受到冲击。省民众缴纳的税款从未如此之多，但是新民主党执政九年就不断增加支出，减少收入，导致省政府的财政状况从未如此落后。另外，杜朗恩声明亦都批评省新民主党先前将 7% 的省销售税 PSC 扩大到会计各专业行业据计算，不过因为众多人反对，省长尹大伟之前经已公布有关计划会被推迟。本省对上一次公布财政情况经已十分恶劣，正面临138亿元的财政赤字。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感到不解。伊朗日前提出若果满足条件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过去的星期日受访时表示，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阿拉格齐同日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从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未阅读相关文件，要求美国解释为什么拒绝7日计划。不过他说，如果战火重现，伊朗亦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另外，泰国全国范围的水灾已经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共180万人受灾。泰国政府调拨20亿泰铢协助各地受灾民众，首都曼谷多个地区仍然水浸。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4: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18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欧荣恩早晨啊，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星期一的早上6:05，亦都是11度的早上。今早出来的时候是9度，而家咧变咗系11度啦。咁但系都系比较冻啲嘅一个早上啊！咁大家咧出嚟嘅时候咧，大家一定要小心啦！各位早晨。
4: 朝头早咧，我出车嘅时候17度，睇住佢跌嘅，一路跌跌跌跌跌。咁大家都预咗噶啦，咁啊亦都翻学翻工啊，咁就朝头早如果早出门口，我着多件褛，咁啊之后你再啊换件薄啲啦，咁样唯有就系咁样做，因为冇办法啦。一陣間就轉到成16度，係咪？今朝做得個9度10度，你點搞啫？你唔著翻件厚啲嘢呵？
5: 冇錯啦。嗱，其實咧喺過往啱過咗呢個週末咧，老實講天氣啊 very good 啦，
4: 係啊，
5: 冇咩頂啊，係啦，好開心啊，
4: 追到月咯。
5: 咁啊，有啊有啊，終於晚黑要
4: 追到啦，唉，終於追到，
5: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琴日嘅天氣又靚啦嚇，咁啊可以更加可以見得到咧嗰個月光。咁啊，有人咧直情可以喺內陸咧影咗幅靚嘅月亮相，哇！嗰幅相真係靚到，哇！抌一聲真係嚇。咁啊，但係咁啊，雖然係咁講啫，竟然間咧 BC 喺一個嘅 我哋叫做土著嘅一个嘅保留区咧、
4: 嗯，
5: 有一班人就着住黑色衫，戴住黑色帽，仲要戴住白色嘅口罩，仲要戴埋眼镜，戴住眼镜，咁、
4: 哦、
5: 啊。攬住啊，即係仲有就係揸住旗啦，
4: 嚇、嗯，
5: 一二三四有四支旗啦，
4: 係係係，
5: 喺一個
4: 黑地色嘅，
5: 喺一個原住民嘅保留區嗰度咧，就喺度誒宣揚佢哋嗰種咁嘅白人主義。
4: 嚇、啊！
5: 咁啊呢個保留區嗰個嘅酋長咧，
4: 一定反感啦，係咪先？
5: 咁而家 RCMP 咧已經着手去。調查啦，咁啊，琴日我哋嘅省長咧，David Eby 咧就話呢種咁嘅行徑咧係絕對唔可以接受嘅。咁啊，呢一類咁樣嘅即係所謂叫做種族嘅主義咧，係好危險嘅。
4: 我哋好少見到喎，咁多年
5: 好少見到，
4: 即係
5: 你起碼呢度起碼有成幾廿人喺度。
4: 係咯，咁多人嘅。
5: 琴日見到佢哋咧，即係個電視影住佢咧，係直情係我又聽唔到佢講嘢。咁但系咧，遠處影到佢哋班人咧，全部係蒙面。咁啊 ，David Eby 就話啦，佢話呢一班咁嘅人，你又唔夠膽俾人睇到你係咩面口，將、個面咧就全部咧係唔係戴口罩咁簡單啦？
4: 係啊，
5: 封曬個面，
4: 封曬成個好大嚿。
5: 咁即係你驚你自己嘅身份俾人認到啦？
4: 喂，但係又話嗰啲超級電腦咧，你蒙曬面、戴曬太陽眼鏡都知道你係邊個嘅？
5: 唔得，咁啊唔得，因為你根本上佢，你如果眼都遮埋啦，睇。
4: 咁啊系，瞳孔睇唔到，系
5: 咪啊？咁佢话咧，而家嗰个保留区里边嗰啲即系原住民咧，就有少少担心啦。即系呢一类咁嘅人咧，喺一啲咁嘅保留区做啲咁嘅行径。
4: 喺边个位置啊？好多个保留区。
5: 佢喺 BC 嘅其中一个保留区嘅 First Nation 嘅，咁佢而家讲紧嘅地方，我都唔识读佢名。
4: 哦 ，OK。
5: 因为你知佢啲嗰啲原住民
4: 系咪 S 字头嗰个好多个撇啊？
5: 唔系唔系，
4: 系
5: 嗰个 TK 字头 TK 系啦。咁即係變咗咧，佢好難去即係知道佢喺邊度。但係總之而家 BC 咧就有一批咁嘅人喺度做啲咁嘅嘢。
4: 但起碼佢做出嚟俾政府見到啊，佢唔係夜媽媽去襲擊人啊，或者點樣咧？咁我算啦，企喺度咁啊，即係俾啲人有啲警告話嗱，你有班咁嘅人喺度。咁諗警察應該做啲嘢啦，係咪啊？保護下嗰啲居民。
5: 有而家 RCMP 其實已經接咗手啦，
4: 係咯，
5: 去調查呢樣嘢噶啦。咁但係你哋呢班咁嘅所謂種族主義者係做呢個行徑咧，你唔知道佢仲有乜其他嘅後續噶嘛？
4: 嗯，
5: 係嘛？咁所以咧，我覺得大家就要去留意一下，即係千祈唔好俾呢啲咁嘅嘢影響到自己咯。
4: 嗰陣時特朗普佢哋嗰陣時都有咩 boys 話，唔記得咗咩 boys
5: 啊？嚇？
4: 唔係 brave boys 啊？
5: Proud Boys
4: 係啦，咩係 Proud Boys？
5: 咁我叫佢 Bad Boys。
4: Bad Boys， 佢又有啲咁啊，即係呢班嘢，佢咁樣叫，即係佢又覺得好似好威咁樣嘅，你明唔明啊？嗰陣時嗰排啦嚇，咁但係後嚟佢都收斂咗啦，佢自己都。
5: 嗱，即係其實你講緊特朗普咧，佢同阿習近平上個禮拜見咗面啦，
4: 冇錯。
5: 咁而家有一個新嘅消息出嚟啦，佢可以係將嗰個關税咧係減免，係超過300亿啊
4: ，30 billion，
5: 三百亿嘅呢个贸易额，佢可以话开完会之后，我可以唔使关税。slash 喎，喂，呢样嘢你即系摆到明啦，即系当我哋加拿大系可以任佢冇啦。
4: 嗱，我觉得佢咁样，之前我哋总统我哋总理咧卡尼咧咪见过习主席嘅。跟住佢又覺得，哇乜搞錯啊！你又見我又見啊嚇！你真係冇好似冇蝕底咁樣要 show off。嗱，我個見咗之後咧，就好似出嚟嘅有成效咧，多過你加拿大啦，又 show off 啊！我覺得佢 show off 多過乜咯？
5: 嗱，即係呢樣嘢就好得意嘅，你可以隨時嘅嚟到去免咗人哋嘅税關税，又可以要加人哋嘅關税。喂，咁呢樣嘢我覺得係一個好唔穩定同埋好唔～点样讲好唔一致嘅做法？
4: 点解美国咁得意啊？一言堂咁样，而家好似其他啲议员选嚟做咩咧吓？
5: 唉，我真系唔知佢点搞啊！
4: 你可以咁嘅咩吓？真系，
5: 嗯，
4: 你不如啊！你咁中意自把自为，咁揾一个法官又自把自为，定晒你嗰34宗罪得唔得？我硬系唔忿气佢34宗罪做总统啊！今时今日我心谂有冇搞错？即系揾个反嚟做总统，即系疑犯啊！话佢犯咗疑犯啊咁。即系我觉得咁嘅世界都有嘅，我俾个咁嘅人去冇啊！而家即系我哋嗰啲生活系咪先？
5: 冇计，你而家咁样样嘅情况，佢而家做啲咁嘅行径喺度，唔紧要嘅。我哋嘅总理咧，亦都有方法嚟到同佢抗衡，就喺欧洲嗰边大力嘅嚟到开拓嗰个嘅经贸。而家喺联会里边都有发表意见啦。
4: 系啊系啊，冇错。
5: 我哋嘅总理，
4: 好彩我哋总理又识讲法文。 同佢哋系识沟通吓，
5: 即系威过特朗普。
4: 唔系，梗系咧，你特朗普企喺度咧，即系识一个 bonjour 啦，即系系咁先。即系我觉得系诶，唔好搞到咁啊，系咪啊？何必搞到咁咧？系咪今时今日？
5: 唉，好难讲。有时啲嘢咧，佢本身系有佢自己一栋嘅独特嘅睇法嚟嘅吓。咁、究竟会唔会影响到我哋加拿大嘅即系经济有咩程度咧？因为我头先都睇到有一啲嘅资讯啦，都系加拿大啲企业咧系。不敢請人
4: 哦，是啊，
5: 不敢請人。因為那個不知道前面的情形是怎樣，再加上我們 有大選、省選和市選，搞到我們亂晒龍。
4: 昨天看到一宗消息，就是說叫人不要創業嘛，說前景不明朗，叫人不要創業嘛，這樣那些出來說你們不要創業啦，即是怎樣怎樣，有些公司又裁員，人你不創業翻工又裁員，總之現在經濟上真的即是一头烟啊，搞到
5: 一头烟噶，咁啊究竟
4: 跟住想点？
5: 系啦，咁啊究竟佢哋而家个经济如何咧？喂，系咪入咗呢个一个嘅深秋兼寒冬咧？唔知，因为都要睇下我哋总理佢喺国外一啲嘅即系经贸发展咧，会唔会带到啲商机俾我哋加拿大咯？
4: 但系而家好多人就喺度讨论嘅一样嘢咧，就系话我哋个省长咧，好似唔系好理人哋啲谂法，话唔叫佢唔好黐埋一齐市选又省选啊嘛，话佢好似又系嚟一个一言堂咧，又唔听人讲啊嘛，咁样。
5: 而家出边嘅反响系好大咯，
4: 系咯，
5: 啲出边嘅反响好大啦，对今次呢一个嘅省选系佢叫做。snap election
4: 是啊，
5: 即唔系一个temporary 啊，乜乜个 snap 就话我要去啦咁。
4: 系啊，
5: 咁呢样嘢咧就令到咧好多嘅譬如话候选人咧系即系冇办法开展到佢哋嗰个预先嘅工程。
4: 系，
5: 咁你而家叭一声嘅话咧，即系起话又话俾你听，现有嗰啲咧就占最大优势噶啦，
4: 当然啦，同埋你有嗰啲资源啊，系咪先？喂，你而家可以搬动几多资金系去摆落去呢一度去做。嗰啲宣傳啊，喂，整嗰啲牌料唔使錢噶，係咪先？
5: 即係佢將呢一個嘅費用咧，係龐大咗佢。
4: 唔係咯，
5: 我哋而家省嘅一個赤字已經有講緊係130多億啦。
4: 唉，攞命！
5: 喂，你而家仲要搞多5000萬出嚟咧，要搞呢個省嗰個省選工程，我都未計我哋嗰啲市選嗰啲工程。
4: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5: 加加埋埋又去咗成億幾。
4: 其實啱啱選完一個，等一等歇一歇先再選啦，係咪先啊？真係。咪唞啖氣啊，係咪？即係我覺得唔緊要，咁我都好支持選舉嘅，咁我當然兩個都會做，係咪？兩個都會去，咁但係你俾人哋唞一唞先啦，係嘛？咁樣你搞啲咁嘅嘢，
5: 唔係因為呢兩次嘅選舉咧，係會令到選民如果並唔係好熟悉嘅制度嘅話咧，就會亂啊。
4: Exactly， 我都未搞清邊個打邊個啲名啊，你明唔明啊？咁將市誒冇呢個人嘅名，不過咧都好似。有些人都話齋穩陣啲嘅咧，就係寫低佢咯。譬如你而家去嘅時候，你咪你唔係好熟嗰啲人嘅，你咪見到啲牌，我想選呢、這個或者我想選呢個黨啊 ，level 你咪抄低佢哋個名咯，執埋張紙仔去選咯。咪點啫？有啲人啲名都唔知道讀乜嘢，點樣讀添啊？啲名。
5: 總言之，如果有啲民調專家已經做過一個嘅調查咧，已經發現咧。十个有九个都话自己搞到乱晒大龙啦，究竟系呢个市选啦，定抑或系呢个省选？不过即系咁，我相信即系比较系熟悉我哋省嘅情况、市嘅情况朋友就唔会咁容易混淆嘅。咁但系对于一啲可能啱啱成为咗加拿大公民，
4: 系啦，冇错啦，佢都未搞清楚究竟我哋系好似美国嗰啲州啊、省啊、县啊、市啊咁样系咪啊？
5: 冇错，
4: 根本佢哋会乱咯。今次真系我觉得佢呢一着咧，连支持佢嘅人都有少少。在批评他咯，
5: 没错了，没错了。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6:15啦，啱啱咧就环境部发出一个黄色嘅落雨警告信号啊，佢会由今晚开始去到听朝早嘅早上，听朝早嘅晏昼嘅，包括我哋系Metro 温哥华啦，即系温哥华市啊 ，Burnaby 同义浮嘅吓，咁大家要留意啦。咁今朝早咧会多云嘅，间中见到阳光啦。下昼有骤雨噶咯噃，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6度嘅啫，落雨机会有40%，日出时间7:07。
2: 今晚咧黄昏嘅降雨量有10至15毫米，午夜更加系增至25毫米咁多嘅。而气温方面咧，最低降至12度啦，落雨机会有100%啦。日落时间6:58。
1: 咁啊，听日星期二咯噃，嗱，朝头早咧降雨量有10毫米嘅，下周转为骤雨，黄昏及午夜就多云噶咯噃。最高气温咧都系上到摄氏嘅14度，落雨机会100%。
2: 星期三咧系有阳光，间中会有云，咁但系星期四同星期五咧，一个就系有阵微雨，跟住星期五就有骤雨。气温方面徘徊喺最高16至17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7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5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11度啊，相对湿度94%。
0: 1320马路情报。
2: 6:17嘅早上啦，非常之好啊！暂时都冇乜事故发生，咁但系今日预咗咧系有落雨咧，咁所以大家预速啲出门口啊，因为 double break 嘅时候咧都需要啲时间嘅。如果落紧雨，尤其是夜晚夜归嘅朋友咧，请你特别留意，小心驾驶。
3: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4: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约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3: 你都好多节目啫。
4: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3: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5: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1: 早上6:17啦，假如间咧阁下有个习惯，就系翻工之前未必喺屋企冲到咖啡，咁你就可能去开自己屋企附近咧惯去嗰间嘅有吓，有个
2: 美人鱼
1: 嗰度咧，咁去睇啦，买杯咖啡咁。但系有留意啦，因为咧呢间咁嘅有美人鱼公司嘅连锁店咧，已经宣布咗会喺即系全北美洲咧系要删咗大概有
2: 250间系啊
1: 嘅分店啦。
2: 冇错，
1: 咁温哥华咧有一啲嘅地方咧，亦都俾佢冚期啦。
6: 哎呀，几惊啊！我对面好彩冇事，好多。
1: 你对面冇事好彩啊！我都好彩，我屋企个隔篱，我屋企嗰个摩都仲有，仲喺度，
6: 仲喺度。
1: 嗰日揸车经过，仲要灯光火着。
2: 咁啊，另外 Richmond 有好多地方呢啲商场一定有嘅，仲要细搬大添，即系同人唔同命咯。都大家都去开呢个咖啡店，系咪先 ？Coffee shop
1: 系啦。咁啊，喺温哥华嚟讲咧，就有3个地点，即系讲紧温哥华市啊，有3个地点，就喺呢个 Davy 街一间。跟住就 Dunsborough 一間，同埋西爾斯摩街，呢啲都係 downtown 嚟嘅。
2: 係啊，斯摩街
1: 全部 downtown 嚟嘅，係啦。
2: 本拿比有一間啦 ，Holden 啦嚇 ，Victoria 咧有一間啦嚇，咁啊 Sook Road 啦，咁啊喺 Kelowna 都有一間。
1: 啊，咁啊，跟住咧就 Osuyu 咯喎，呢個 Osuyu 我都好少去，冇乜所謂。
2: 係啊 ，Osuyu。啊
1: ，Murray 都有一間喎嚇，咁啊呢一間嘅公司咧就表示咧受到影響嘅分店咧喺今個週末咧就會張貼告示，咁啊唔該你話俾大家聽嘅，我哋會停止為大家服務啦。
2: 啊，雖然佢話就話 franchise 啊，但係佢唔係連係一齊噶嘛，係咪？咁所以變咗入邊嗰啲員工咧唔可以話調配去第二間啊咁樣咯，係咯，咪就咁意思咯。
1: 咁其實話今次呢個關店行動咧，亦都係呢間公司重整全球門市策略嘅一環。公司咧喺度重新咧設計咖啡室，咁啊希望咧營造更加適合顧客嘅停留環境。
2: 係啊，咁啊公司就話咧，嗱目前咧北美咧有成18000间嘅由公司營運啦，或者係授權營運嘅咖啡店嚟嘅，總之係 franchise 啦。咁啊去到第三季咧就增加再去到成有都係有60间新開啦。咁仲要係喺加快咧店面嘅 upgrade 計劃咁咯。咁而家目標都喂要結束之前要完成至少1500间嘅改造，都幾多2026年。
1: 18000间你先至做得1500间，係咪？啊，咁仲有一樣嘢，原來佢呢間公司咧係由公司直接營運或者係授權。
2: 係咯，
1: 咁之後兩者都有。
2: 一系就系佢自己直接开嘅，另咧你 franchise 俾人开嘅，所以点解佢嗰阵时就系我同你讲话，有啲朋友问过咧，点样开一间咁嘅嘢啦吓咁，啊佢话我帮你拣地点，你咧就俾几多钱 franchise 费，咁啊即系嗰啲叫咩 franchise 中文系咩啊？
1: 经营权咯。授權咧，經營權咪 franchise
2: 啊嘛，唔係經營權，係喺嗰個特別名嘅 franchise， 係、
1: 嗯、
2: 總之係呢個名啦，
1: 就叫
2: franchise 啦。咁樣所以就總之係利用人哋個名，仲、嗯、要你個户口有幾多錢嘅現金要嚟周轉，係咪、哎哎、三樣嘢？仲、哎、要咧，佢你唔可以揀裝修喎，佢幫你講講話要點點點嘅喎。我而家唔知啦，好多年前係咁聽聞係咁樣。咁、但係今次佢話改造內容包括咩啊？增加啲藝術品，要舒服啲嘅凳。咁啊，有啲系綠化下佢啦。咁我又見到啲地方真係轉到啲凳喎，又真係好坐啲喎。咁啊，仲衰嗰啲咪磨爛隻咁坐喺度唔走咯，坐咁舒服咧。咁
1: 係啊，佢唔知點解要做啲咁嘅嘢啦。
2: 係咯，
1: 佢要重新咧提供希望啲堂食嘅顧客咧可以使用嗰啲陶瓷杯同埋玻璃器皿喎。
2: 哦。
1: 啊，恢復翻啲調味料嘅自助區喎。咁啊，即係而家佢個所謂叫做調味料咧，佢以前你而家要去買咧，佢問你要唔要 cream 啊成啊嘛。咁啊，嗰度咧就冇曬呢啲咁嘅自動嗰啲調味嘅嘢，除咗啲 cream 啊嗰啲可以有之外，
2: 唔係啊，不嬲都係有一樽有三樽嘢噶嘛，不嬲都係。
1: 佢而家話啊嘛，佢話要恢復翻調味料自助區啊嘛。
2: 而家都有噶，恢咩復啫？
1: 即係自助料，
2: 可能有啲冇啦，有啲地方。
1: 調味料可能以前就可能得有好多種嘅，有 cinnamon 啦，有乜
2: 都有。因為 covid 啊嘛，唔想你掂啊嘛。
1: 咁所以咪就話咯。
2: 咁但係你嗰啲陶瓷杯咧，你坐喺度飲咪俾你用陶瓷杯咯嚇，你拎走你外賣杯啊咁咯。
1: 佢增加多啲電源嘅插座喎，
2: 啊仲死，咁即係買杯咖啡坐你3、4、5、6個鐘，係咪先？好多人揸住去做功課噶嘛，做project 啊、寫嘢啊咁樣，揸住個電腦就成日喺嗰度噶嘛，哇！咁你真係搞到咪播住喺度。
1: 係啊，咁嗱，老實講，你而家做呢樣嘢咧，我覺得有少少好似有咗個矛盾喺度。
2: 係咯，
1: 你啲人買咗咖啡即刻走嗰啲，你希望佢就坐喺度？
2: 你即係鼓勵佢買一杯嘢坐喺度，係咪先？可能望諗住佢肚餓食埋嘢啊！
1: 是
2: 吧，他那些东西都挺好吃的。
7: 人家说你就听，
8: 看看边个讲啦，
7: 还要看看他说什么先。
8: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的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应该很啱听啦。
7: 美容国的 Daisy 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在美的传说节目中和你分享扮靓心得，和带给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8: 逢礼拜一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的啦。
9: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0: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早上的6:23，如果你说那个城市的设计多了这样东西，是不是真的对民众来说会方便很多呢？在广东深圳，听着广东深圳，如果有朋友差不多要去玩的朋友，很多那些公园、景点、还有机场，近年陆续就设置了一些叫做智能的淋浴间，即系冲凉
2: 啊，
1: 冲凉房，
2: 俾钱嘅要，
1: 俾钱你都抵啊，
2: 系啊，唔错啊，嗱，方便你运动员啦，或者系玩完咧，成身大汗咧，啲民众咧，有啲就免费要俾钱冲凉嘅 ，OK，有啲系神运人士咧，几好喎，喺屋企附近跑完之后，直接系嘟一嘟咁啊，冲个凉先去饮茶翻工，咁啊唔错咯，系啊，
1: 咁喺呢个嘅一个公园咧，有一个公园嘅特别嘅行山业。熱點咧，亦都同樣有相關設施啦。遊客咧可以喺落咗山之後沖洗就再離開嘅。咁、有啲市民咧用過之後反映，
2: 幾好啊，幾好啊！佢話咧淋浴間咧空間係寬敞，仲有啲掛鈎啊、自助嗰啲 locker 啦，係咪？咁仲要係環境好衞生，出水量大啦，又水温又穩定啦，咪又凍又熱咧。有時啲酒店咧突然之間又凍，突然之間熱。佢十分鐘收你5人民幣，算係咁啦，係嘛？
1: 即係1蚊加幣啫。
2: 充十分钟，
1: 充十分钟、
2: 喂，我头嗰啲番碱咧，我未，我啲唔系番碱，跟洗头水咧未过咧，十分钟完咗点算啊？
1: 十分钟之后再俾多5蚊，
2: 唔系啊？你点行出嚟俾啊？我想问，你未充完啊？鬼吓住你啊！
1: 嘟嘅，嘟嘅，
2: 你出边嘟噶嘛，入边冇得嘟噶嘛？
1: 我谂佢十分钟，可能佢唔系俾你大充洗，
2: 你冇
6: 要搏命一日，好 enjoy 啊！咁样喺度，
1: 唔系你可以选立即或者系延迟俾钱嘅噃。你知道你自己会用多个十分钟嘅，咁你咪俾。
6: 我谂入边都有得嘟嘅，
1: 系啦，
6: 好搞笑。
1: 咁另外喺呢个嘅国际机场啊，即系深圳嗰个保安咧，国际机场亦都有呢个自助嘅冲凉房吧？
6: 嗯，几好几好，提供呢个风筒同埋一次性嘅洗咩？刷牙洗面咩洗漱啊，刷牙刷牙嗰啲啊，方便嗰啲转机咧，口臭臭咁去刷下牙咁样咯。
1: 咁啊，哇，好熟悉啊！好多人知道咧，莲花山公园咧，同大梅沙嘅海滨公园咧，原来都有类似嘅设施啊。咁、
6: 哦、
1: 所以好多啲网民话咧，哇，喺又潮湿又热嘅南方咧，呢、這个就非呢实用啦。
6: 系呢个系真嘅嗬。咁但系就为啲市民或者系旅客咧提供一种便利咯，始终系。
1: 我觉得系啊，
6: 几好几好，唔错唔错。
1: 即系而家呢个城市嘅设计咧，的确系有佢嗰个嘅独特嘅点啊！我谂温哥华都冇呢啲咁嘅地方。
6: 因为佢可能离翻屋企好远咧，系咪啊？或者系屋喺公司附近。
1: 跑步完就翻屋翻工。
6: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咯，有啲咁样啩，我唔知啊。
1: 咁即系。每个城市设计不同，比如你说我们北美洲很、多有些写字楼，甚至乎我们这个
6: 我们有冲凉洗头的，
1: 我们
6: 有风筒的，
1: 我们有个 gym、
6: 啊、
1: 然后你可以来洗手间，
6: 是啊是啊是啊，
1: 去冲凉更衣。
6: 不过呢我们这里很有趣的，我们这里在另外那边的洗手间呢就没有冲凉那个呢，就这样进去的，不用拍卡的、
1: 啊、
6: 但这边那个呢我们有冲凉、啊、有风筒、啊、有 locker 呢，这个就要拍卡的，
1: 不是不拍卡那个都可以的，
6: 咁有冇得沖涼洗頭噶？有噶，
1: 都有
6: 咁啊仲好，
1: 即係一視同仁啦。
6: 幾好喎、
1: 啊！咁只要你冇卡嗰啲，咁咪用嗰個咯；有卡嗰啲用咪唔使逼埋一堆。
6: 係係係，冇錯。
1: 咁所以我喺呢度咧，北美洲有好多啲嘅高樓大廈，啲寫字樓大廈咧，佢設有呢一個。
6: 耶耶，冇錯。
1: 就唔需要好似喺廣東咁，
6: 要俾五蚊
1: 街嗰度俾。咁但係呢個惠及就係一班嘅市民大眾咯。
6: 但係咧，我又始終。即系喺大家自己公司里面应该就一定安全啦，系咪？但我觉得喺街度咧，喂，你俾五蚊入到去，我惊啲人咧，啲衰嗰啲咧入去装针孔摄影镜头，我就谂呢样嘢。
1: 我谂佢哋应该有啲保安措施做
6: 咗。唔知啊，真系。
1: 即系我又唔担心佢呢样嘢。即系老实讲句，呢啲而家所谓叫做针窿相机，如果你真系老实讲句，冇人会注意到。
6: 嗱，老实嗱，真系老实讲句啦，老唔老实都好啦。总之佢唔老实咧，我真系出事啦。我嗱洗手间就冇得讲啦，喺公即系公共洗手间。但如果你沖涼咧，我就唔會喺條街度咁樣揾入揾間嘢去沖涼，我唔會啦。老實講，你收我，你唔使錢，我都唔入啊。你收我五蚊，都係好平。嘿，我翻屋企先沖啊。咩死死到突然之間冇水唔俾佢啊？突然之間冇水，咪沖到成頭都係嘢，咁你點啊？哎，你咪搞。
1: 即係想當年喺深圳啊，喺廣州咧，佢哋話嗰個工業開始起飛嘅時候咧。电都唔够，唔好讲话水。
6: 你咪系啦，你而家水制水嗰排，
1: 电都唔够，电要配给嘅。
6: 系咪啊？
1: 因为嗰阵时用电量咧，开始嗰啲好多工厂要用电啊嘛，咁嗰啲电嘅分配咧，仲要隔一段时间，边一日有，边一日冇。
6: 咁犀利噶？
1: 嗰阵时系咁缺
6: 嘅
1: 咩？而家唔同啦，而家国家发展得非常之嘅先进。
6: 我好想去啊深圳，我未去过深圳，罗湖我未踏足过，喺香港真系
1: 隔条河啫嘛。
6: 我未去过啊，南丫岛我又未去过。
1: 唔使啊，你喺澳门。过孔北就到咗珠海啦，
6: 珠海去过一去啊两次啦。我讲紧深圳啊，深圳我未去过啊。
1: 深圳你入咗去以为翻咗，仲系翻咗香港啊？
6: 长洲我未入过啊，搵钱真系要做游客啊，真系。我只系去过大屿山。
1: 喂，佢你话长洲啲海鲜好食又
6: 系咪啊？我净系知道嗰度啲朋友同我讲过好多蚊。哎，个 Jackie 你咪去啊！你咁野蚊咧咬死你啊！佢话我。
1: 我话你去好啊，啲蚊唔咬我咬你。
6: 诶，咪系咯，直情系。
1: 中秋咧一个小长假之后咧，最后一日啦，长三角铁路咧迎嚟咗返程嘅高峰啦吓，咁啊预计咧有成332万人次咁多嘅，
6: 好犀利哦！
1: 系啊，
6: 咁全社区啊跨区域啊都有流动人数咧喺星期六啊系超过2亿1000万啊，哇！铁路咧亦都系发送咗成13万人，哇！犀利真系。
1: 其实佢真系可以讲话咧，用呢个智能嘅系统嚟到去研判咧，就系究竟人多嘅时候点咧，佢话针对容易塞路嗰啲地。段咧属于一段就一拆、
6: 哦
1: 啊、推出高铁加大巴的联运服务，
6: 几方便咯、啊。民航亦都预计有旅客要运输咧有191万啦、啊。哇，四大城市嗰啲航线、啊、非常繁忙啦、啊。
1: 即我相信佢哋应该喺呢方面有晒所有嘅调配啦，
6: 经
1: 过晒啦。
1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 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Spanish Banks 海滩停车场星期六下午发生一宗针对性枪击案，警方表示事发在下午约4:50，有目击者见到两名蒙面男子向一架有人在内的停泊车辆开枪，警方其后拘捕其中一名疑犯，另一人仍然在逃。调查人员之后找回中枪的车辆，不过未有找到或者确认任何受害人。另外一段片段显示，在 Fraser 街甲东 50 Avenue 附近一带被警方封锁，多架警车停在现场，其中一架警车与一架深蓝色 Honda CRV 相撞。在这一架车的前座乘客位后方有一个燃油罐的壶嘴。警方相信目前事件属于有针对性及个别事件，暂时未发现对公众构成持续威胁。温哥华警方正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中美公布经贸团队上星期在纽约和华盛顿磋商的成果，包括就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对各自规模约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即是免除相关加征的全部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双方已经建议可获更优惠关税待遇的非敏感商品项目，形容是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巩固关系的直接成果。特朗普正为约30%的美国对华出口商品解锁更好的市场准入，亦都透过美国一般不会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中国商品，令美国的消费者受惠。格里尔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会确保中方恪守农产品和能源采购承诺，寻求非敏感商品贸易平衡，确保美国农民、制造商、企业和工人的市场准入，以继续致力与中国开展公平、平衡和互惠的贸易。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6: 更好消息，
1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18: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1: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6:33啦，咁啊，环境部咧已经向大温地区咧同埋 Burnaby 啊、义浮啊呢啲地方发出咗咧系落大雨嘅警告信号啊，请大家要留意。今日咧朝头早会多云，间中见阳光，下昼咧就有骤雨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6度啊，落雨机会40%嘅，日出时间7:07。
6: 今晚咧黄昏会有降雨量10至15毫米，午夜咧系增至2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系100%嘅，日落时间6:58。
1: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朝头早降雨量有10毫米，下昼咧转为骤雨嘅，而黄昏同埋午夜咧就变咗多云噶咯噃，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只有得14度，落雨机会100%。
6: 星期三咧有阳光，间中会有云，去到星期四咧有微雨，星期五有骤雨。气温方面，徘徊最高16至17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1: 现时咧系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咧系继续咧系17公里噶。嗱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摄氏咧而家系10度嘅咋，落咗度啦，头先11度，而家变咗10度，相对湿度100%。
0: AM1320 马路情报。
2: 6:35，暂时冇咩事故报俾大家听啦。咁都系嗰句啦。咁啊落紧雨嘅话咧，一阵间晏少少会落雨啦。咁就请大家留意啦。咁啊去到一啲嘅地方，尤其是整紧路嘅时候咧，特别留意睇有冇水凼啦，唔好整到啲工作人员啊或者行人嘅，大家小心。
0: 财经消息。
2: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48.89，报26,930.44。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80.68，报51,443.93。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6.66，报7,706.75。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94.39，报35,501.2。
2: 黄金下跌141.2，每安士报美金4,143.4。
1: 白银下跌2.99，每安士报美金61.26。
2: 原油上升1.85，每桶报美金94.26。
1: 比特币下跌1,386.31，每比特币报美金83,670.3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32.42，报26,462.51。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7.95，报4,008.9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79.5，报2,511.39。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7，对欧罗0.621，对日元111.219；
1: 一加元对台币22.412，对港元5.546，对人民币4.74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散个辞固定啦。
1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0: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3: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2: 6:37，集合三位港姐冠军宋婉泳、庄子璇、魏洛林，联同系魏嘉文乔美莎同埋系卢影彤咧，组成一个女团咧 MYNT 啦吓，咁就最新一集嘅无线旅游节目咧，玩转澳门劲满分啦吓，仲要同阿主持何广沛咧四出咧系寻访美食之外，仲要咧系着上啲好靓嘅贴身旗袍咧轮流登场。
1: 哇，好似翻翻去40年代吓，系
2: 啦。
1: 咁佢哋斗靓之外咧，更加系大晒演技，大港电影对白啊！其中嘅宋婉泳嗰啲演绎咧就最为抢夫啦。
2: 嗯哼，身穿旗袍嘅佢咧，揸住一把圆扇咧喺走廊漫步，身段婀娜多姿啦。佢对住镜头咧系搽唇膏。
1: 啊，最后咧即刻嚟一个回眸啦，唔知有冇笑啦吓、举手投足，哇，风情万种，
2: 仲好深情咁讲出电影《花样年华》里边经典对白。如果我有多一张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起走啊？
1: 走啊，
2: 嗯，
1: 相当入戏。
2: 系走唔走啊？
1: 走。今年52岁嘅冻龄女神阿陈伟，4年之前同佢嘅医美医生嘅陈国强结婚，婚后咧就甜蜜恩爱啦，咁啊更加得到老公支持，继续追演佢嘅艺梦啊！咁啊两个人咧前日迎嚟咗佢哋嘅 Silk 嘅婚纪念日啊，私婚纪念日啊！
2: 哇，医美医生啊，咁啊成世都靓啦个样，系咪先？哇，咁啊阿陈伟咧就喺网上度咧就上载多张嘅夫妻合照啦。作出四大承诺，我哋结婚4周年啦，虽然唔算好耐，但往后咧仲有好多日子嘅，好长嘅。我放心，我会继续陪你去茶餐厅食早餐，得闲接你放工，同你睇戏，煮好嘢俾你食。阿伟哥煮嘢好叻噶，OK 噶，阿陈伟。咁啊，讲得出做得到，因为我系你最锡嘅老婆。哎呀 ，Honey，I love you forever， 哇，乜都写晒出嚟。
1: 咁佢个好朋友佘诗曼咧，同埋陈山聪咧，等咧，第一时间咧就点赞啊，送祝福。郭柏然咧亦都留言就话啦，
2: 祝伟哥甜甜蜜蜜。
1: 陈敏之咧就赞佢
2: ，so sweet，
1: 哇，真系好嘢啊！近年咧主力搞巡唱吸金嘅宇宙巨肺邓紫棋 ，Jam。早前就在 I Am Gloria 传媒演唱会深圳场献唱期间发生机器故障事故，
2: 最怕这些
1: 事，好彩有惊无险。
2: 他继续在深圳站演出，迎接

0: 哇！呢輪頻頻都知道佢哋去曬馬來西亞，
1: 係啊，
0: 好勁喎！
1: 係啊，
0: 雖然天公不作美啦，但仍然都吸引到大批 fans 冒雨捧場
1: 啊！係啊，咁嗰啲藝人嗰啲妝啊花到啊，真係擔住把遮，咁咪濕鬼融鬼曬。咁啊，講到咧話張震朗咧話女朋友啊，懷疑喺半山度捉愛巢同居，仲準備結婚喎。咁佢就笑言：喂，冇錢買樓啊，而家專注工作先啦，係嘛？係嘛？
0: 嗱，買樓嘅話都要先買俾屋企人啦。
1: 佢同阿 moon 咧喺劇集度飾演情侶噶嘛，曾經咁啊問到：喂喂喂，再嚟嘅時候想挑戰咩角色呢？
0: 咁啊，劉佩玥咧，阿 moon 啊，搞笑咁表示啊，好期待咧佢演流民或者渣男喎。咁啊，提到早前咧同阿羅嘉良合作嗰個拍劇嘅，咁啊 moon 好開心就話啦：
1: 話我喺音樂會咧唱過佢嘅歌曲《歲月的童話》㗎。冇諗過佢有聽，我覺得自己唱得唔好，但係佢話好鍾意，即係超興奮同埋超感激囉。
0: 人哋讚你，人哋俾面你
1: 客氣啫。唔通你唱得真係衰啦，唔通咁講你咩，係咪先？
0: 你喺呢頭話你唱得唔錯，個心裏話你咁鬼渣唱
1: 影衰
0: 嗰
1: 隻歌。不過唔係，劉佩玥唱歌幾好聽嘅、okay。
0: 好，內地男星阿任嘉倫早前咧，憑住古裝劇《錦衣》之下咧，創出一個驚人播放量啊！嗰啲 fans 咧急漲到去600万咁多人。
1: 佢都唔係新人嚟噶啦，我睇佢咧，你記唔記得我同你講過咧？呢個任嘉倫，如果我冇記錯啊，佢係嚟自青島嘅一個男孩子，但因為佢把聲唔夠好聽，好多時候都要配音啊，有啲劇。系啊，我睇嗰套剧就，哇！呢个人把声咁好听嘅，原来系配音嘅，咁所以我而家都麻麻地话，我以前好中意佢，系我觉得 OK 啦。
0: 你唔好理，今次佢播完呢出剧之后咧，佢跻身喺流量小生之列啦。
1: 当
0: 时佢曾经表示咧，想再演一次《锦衣卫》噶，最近咧终于得偿所愿啦。
1: 冇错，呢个叫新剧，如果大家想追咧，叫做《锦衣首金六》啊，咁就系再度披上咧系飞鱼服咧，咁就好型啊！佢啲人话
0: 《锦衣首金六》咧呢套剧，琴日就喺横店举行开机仪式啦，同时就官宣嘅阵容咯噃。原来今次任嘉伦劲啊，分析两个角色嚟到挑战佢嘅演技。
1: OK， 林允咧就饰演咧充满神秘色彩嘅刘少烟，咁就开机嘅现场咧就真系人山人海啦。大批佢嘅 fans 已经知道咧，收到风咧，佢嗰度咧应援咧就哇好劲啊，排场十足啊！
0: 我成日都话啦，经济系咪真系咁差咧？
1: 当你去啲演唱会度望下，啲fans 买嗰啲花，
0: 咪系咯，
1: 去嗰度现场买嗰啲唱碟咧，
0: exactly.
1: 纪念品啊！你真系话哇，乜啲钱边度嚟啊？
0: 咪就
1: 系
0: 咯，经济边有弱到啫？咁劲嘅啲
1: 呢班系富裕嘅一班。
0: 咁啊，林允咧就喺社交网咧就分享啦吓，分享就系佢特训嘅花絮。哇，原来半日啦。要吊十分啊！即系半日你都吊住，
1: 唔系啊，系半天吊啊，唔系半日啦，系半天吊啊！咁因为嗰啲要打噶嘛，半天吊吊威亚啊，讲紧
0: 半日吊喺度都
1: 咁，你俾唔俾吊半日嘅？
0: 想半日吊喺度都好辛苦，
1: 半天吊啊，
0: 原来要吊你半日嘅。
1: 你系偷天满日啊！人哋个天你讲个日，系争好远。哇！你冇话吊你半日都好攞命，
0: 我咪就话咯，
1: 半天吊啫嘛，人哋都冇话几时几耐。
0: 半日喺度吊呢度咁辛苦，
1: 唔得唔得唔得，搞唔掂。好啦，讲个 mirror 啦，咁啊，佢哋为咗迎呢成军八周年吓，咁啊推出咧今年第三首歌曲，哇，喺团歌叫 Fight Club 啊，哇，咁好勇斗狠嘅 Fight Club。
0: 咁啊，佢哋前晚啊宣传照啊曝光啦，十二子化身战神，
1: 哇，
0: 一齐化上战选装吓，咁啊以配合新歌。人生就是永恒不止的战斗，游戏只会不断继续，我们一起继续下去的主题。
1: OK， 就是要斗要打斗，要推行多久就进行多久，咁啊搞到个个咧头崩额裂啦，选手烂脚啊，鼻又烂，嘴又烂啊，咁样啊。不过几得意喎，男人受伤先够 man 嘛，佢哋话佢哋自己讲噶。咁啊 ，Tiger 同 AK 啊 ，Eden 咧就着背心上阵啦。
0: 加上挥拳或者凌厉嘅眼神，系十二指之中最有拳手 feel 嘅成员。更加有网民指啊，队长阿 Longman 啊，阿 Jo 啦，同埋 Frankie 咧就似乎系最轻伤。
1: 啊，系啊，
0: 想打烂佢哋。
1: 诶，靓靓仔仔嘛，咁啊，佢话今次咧由以上三位担任颜值担当啦，咁啊，其他就选手烂脚啦，咁啊，再官宣一个 MV 预告片。十二子在昏暗的灯光之下并肩而行，咁啊，仲有啊，伊人啦 ，Anson Low 啊，姜涛向光向呢个镜头系狂奔嘅画面啦，就系好充满电影感咯。
0: 哇，呢个 MV 都唔简单喎。
1: 系咯系咯系咯。
0: 咁啊，根据佢嗰个。

0: MV 的宣传照牌位咧，十二指身处全景围街市里边嘅一个楼梯一角度拍摄，
1: 暗湿立立咯，嗬。
0: 系啦，咁啊分上下两排啦，咁啊楼上嘅 C 位，中嘅 C 位就梗系由 Anson Low 独得啦，左右两边咧就系姜涛同埋黑眼圈甚深嘅 Eden 啊。
1: 不过最亮点就系咩咧 ？Anson Low 同 Eden 中间就夹住一个咧，系企喺后边几个身位嘅 Frankie，OK， 咁啊似乎地位有提升啦噃吓。
0: 咁啊，至于 AK 嘅 pose 咧最出位，因为佢踎坐喺嗰个栏杆上边嘅，展现咗佢嗰种强劲嘅腰力同埋脚骨力。
1: OK， 但系 Eden 就被安排咧排到去系侧边嘅边位吓。咁啊，至于 Stanley 啊，因为企位啊、灯光同埋衣着问题咧，有啲 fans 就话：喂，大表哥有保护色、哦，差啲以为佢消失咗添咁
0: 样吓。另外咧，阿 Eden 咧日前喺表演嘉宾身份出席喺悉尼咧举行嘅中秋音乐节 party 啊，就系 Together One Moon。咁啊，相隔一年重返故乡澳洲，咁难怪表现得丰收啊。
1: 系啊，咁啊狂派心心啦，又扮企鹅啦，仲扮企鹅，仲企喺台边同啲 fans 近距离接触。咁当介绍歌曲咧《抱抱舞美熊》嘅时候咧。虽然是以体重为由咧，婉拒被歌迷系抱，但系就答应咧抱起啲 fans。佢话：，
0: 我呢排都有做 gym， 都够力嘅。咁啊，跟住咧就隔住外套嚟 show 佢个两头肌，
1: 二头肌啊，
0: 两头肌，
1: 你系两头蛇啊，二头肌啊，冇人叫两头肌啊，二头肌。你又将二变两，咁啊就你去练下二头肌，你就知道。咁跟住佢话喺佢同日本录音嘅姜涛咧都现身香港机场咯。
0: 咁啊，准备咧系出席咧琴日举行嘅团体演唱会记者会嘅。
1: O K。
0: 咁啊，至于成员啊 Frankie 咧演出音乐会嘅时候咧透露啦 ，MV 入边咧佢会打气练场啊，即系打嗰啲打斗气
1: 打斗气。
0: 问到佢同其他三大顶流企 C 位噃，
1: 咁佢话喂冇谂过咧系咪 C 位、啊？我谂团队里边咧都冇人介意企边个位嘅。
0: 咁、啊、但系你个人啊影细咗噃，
1: 我唔介意咯，又。冇唔中意嘅，咁大家都存在喺度，讲底冇。
0: 啊，好嘢喎！咁我又喺度喎，你又睇到我喎、
1: 啊。你睇到我细啲咪所谓啫，你都睇到我嗬。
0: 系咯，
1: 几好几好呢个心态。
0: 好啦，艺人啊，张智恒啊 ，Stephen 咧就有四个仔噶啦，咁啊长期咧就背负经济压力，最近佢积极复出登台揾钱，咁啊日前喺中秋节咧就得到咧系邀请喺屋村晚会度担任表演嘉宾啊。
1: 系啊，咁佢就喺社交网度上载演出照片啦，佢多谢朗屏村嘅邀请。我真的好多年没在香港唱歌啦，见到好多公公婆婆，全部都好醒神，啲小朋友仲一齐上台跳舞添。
0: 啲网民反应热烈啦，支持佢继续演出，更加有人问佢：喂，你下一场喺边度开啊？
1: 咁佢大方回应啦，透露将会开 show。我问得好啦，留意我社交网啦，嚟紧有个小型音乐会，咁都要筹啲钱噶啦吓，真系。
0: 大佬四个仔、哦，要输嘢啊！
1: 真系。
0: 资深电影人啊，田启文啊，田鸡咧化名咁啊，作客呢个网台节目嘅《惊爆金牌师爷》林成斌啊，播嘅影坛处男作，原来就系周星驰嘅《少林足球》啊。
1: 当时阿 Bob 咧饰演咧系黑白双杀咧之一咧，就系顺利杀科啦。点不知咧？周星驰咧灵光一闪，大改剧本、哦，
0: 改由冯冕行嘅巴士巴拿维修员顶上，阿 Bob 嘅戏份因而惨遭全剪。
1: 咁啊，田鸡又回首入行路咧，十八岁做肠粉师傅啦，因为顶替师弟咧，先至执意摊入咗娱乐圈。
0: 哦，
1: 系、
0: 原来得到周星驰亲自邀请佢加盟星辉，纵使佢之后被大削三分之一嘅薪水，仍咬牙呢度硬食啊，自嘲系高级打杂。
1: OK。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3: 遗嘱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会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今日我哋讲嘅就系关于礼物。第一种就叫做 Specific Gift。亦都可以叫做 bequest， 呢一个就系特定嘅赠与咁解。若果我哋有特别某一间屋、某一样物品或者某一个金额系想特别留俾某一个受益人嘅话，你绝对可以喺遗嘱入边写到明。但系提一提大家，若果呢一件物件冇咗嘅话，记住要改一改个遗嘱，因为第二时唔想有任何拗叫， 不想有任何的争议。第二样嘢就叫做 residue of estate， 遗产剩余的部分。这个就是当我们扣除晒所有的债务，例如税或者贷款或者安葬的费用之后，剩余的部分的财产。若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人士啦。
4: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5: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4: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5: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4: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0: 好啦，早上6:50啦。咁啊，头先我哋开麦嘅时候都讲过有呢个大省选啦。
1: 系啊，
0: 咁你知啊，省选出咧，咁啊各个政党咧都会大声咁嚟到去宣传佢哋嘅政纲啦。
1: 冇错。
0: 其中咧 ，BC 嘅保守党临时党领咧就杜朗恩啊嘅 Lorn Dirksen 咧，佢承诺啦。如果我在下个月的省选入面我胜出的，如果啊，
1: 如果，
0: 那我会由他领导的省政府将不会开征新税，亦都不会提高现有的税率。
1: 他拉票的时候当然是这么说，只要我在在任省长的话，我就绝不加税的。他又同时批评新民主党政府呢是接二连三加税，令到上班一族是承受很重的负担。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 BC 省的省长，现任省长呢，他星期五宣布了，如果他胜出省选，他会继续执政的话，将会对未卖出的拍门单位开征新税，只要提高现行的投机和空置税，这三样东西都是我们最憎
1: 的东西。真不搞错啊，真的吓、
0: 啊、最憎的
1: 是咯，即最憎，尤其是那些做地产公司的人咧，佢多得你唔少，系咪？
0: 有好多佢唔系唔想卖，咁你个价唔到，我点卖啫？
1: 咪就系咯，
0: 唔通用个蚀本卖咩？
1: 唉，总之咧，新民主党嘅政府咧，令到省民面对咧一轮接一轮嘅加税，呢个系保守党批评佢嘅吓，讲唔系我讲噶，咁啊包括咧系将最低嘅个人入息税咧由5.06% 咧就增加去到5.6%。5.06 变5.6喎嚇，咁以及咧將入息税嘅税階咧係凍結去到2030年。
0: 哇、
1: 哦、，OK，
0: 咁啊係
1: 啊，2026四年啦，
0: 鎖咗四年，
1: 鎖四年啦。咁啊，保守黨認為咧凍結税階等同係暗中加税。
0: 係啦，啱，同意。
1: 嗯，
0: 因為咧，即使省民只係因為彌補通脹而得到老闆加薪水，仍然可能因此需要繳更加多嘅税款。
1: 咪係咯，咁佢就喺聲明度啦，呢位嘅保守黨嘅臨時黨領就話，省民繳交嘅税款咧從來未試過咁高嘅，而新民主黨執政九年咧，開支越嚟越多，成效越嚟越少，令到 BC 省嘅處境咧比以往更落后。嗱，佢讲嘅讲明啊，呢全部唔系我同陈建邦讲噶吓。
0: 嗱，跟住保守党就再批评啦。
1: 系啦，
0: 新民主党政府咧早前计划扩大7%嘅省税嘅销售税，即系 PST 啦，嗰个征收范围嘅，将包括会计等等多项嘅专业服务都要纳入其中。咁有关计划咧，而家押后实施。
1: 咁仲有佢就話批評咧，省內咧急症室咧經常出現一啲嘅暫時關閉嘅情況，成日啦 ，PCR 嗰啲好多都有近住，係咪啊？嗰啲有啲醫院又話產房啊唔開啊，咁可以好多嘢啊，總之。

0: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2: 哎，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3: 从生活道出智慧，凭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4: Hello， 大家好，又到咗人生小智慧嘅环节啦。好多朋友如果看一篇的文章可能会觉得好有这个突然之间叮一声哇顿悟了一些东西，其实不是一篇很长的文章，只是几句你都可以令到你是突然之间好像醒一醒一样，好像在觉悟一些东西，样也都很有道理的。所以我都很佩服写那些小故事的作者。很简单几句说话，譬如说金好啊定是一撇烂泥好呢，咁样咁你可能问你嗰个人呢，或者你答嘅时候你梗系话梗系要金啦，要撇烂泥嚟做咩呀，咁但系问你嗰个人再问你一样嘢，如果你自己系粒种子呢，哦咁即系话係喎，咁你情愿要撇泥啦，系咪？如果系种子喺个金度你完全冇机会系生长㗎喎，咁即系话呢个世界上冇绝对嘅好冇绝对嘅坏㗎，适合你嘅呢就系最好啦。如果你问你啊，一位青年人啦，就问啲前辈，哎，师傅啊，有啲人就话我系天才啊，但有人就闹我系笨蛋，咁究竟你点睇咧？咁嗰个导师就话，咁你点睇你自己啊？咁个青年人就一面茫然，唔识答啦。咁师傅就话，嗱，好简单，一斤米喺饼家嘅眼里边，佢就系烧饼；喺酒商嘅眼里边，佢就系一程酒。但是在一个乞丐的眼里面呢，就是一顿救命的饭、哦、但是那些米仍然是那些米来的、哦、是不是？那个青年就说，哦，原来是这样，你看自己的方式呢是决定到你自己的价值，当一个人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时候呢，你就真的很极有限了，是不是？你可能你最清楚自己哪里好哪里不好，但是不好的地方可以改善的嘛，是不是？那如果经常对自己要求太高呢，压力就真的很大了，何必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满足，满足之余呢也都觉得、自己可能没人那么厉害、啊、不要紧要的，那我做好自己，我做这份工作我够聪明就行了，哪怕有1000个人聪明过我不要紧要的，好像刚才说适合够就 OK 了嘛，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是不是？如果问你、怎样才可以变成一个很开心又可以带一些欢乐给人的一个人呢、啊，这位前辈又说了，有四种境界的，你可以是体会到其中一些的妙趣。首先要将自己当成其他人，那即是说无我了，即不是只挂着想自己。再者呢，就将其他人当作是自己，那这个就是慈悲了。你怎样对自己也都怎样对其他人，那即是当人家是当作自己的看待，那你一定会好好照顾。好了，第三了，就是将别人当成别人，这个叫做智慧。第四就是将自己当成自己，那就真的很自然。但是我觉得什么叫将自己当成自己，真的是不要做作，很自然地是自己做，日日就自己做，是不是？他怎样去解释呢？其实认识到我和人家，我和他所能够构成的四种关系，其实如果你看看那些好像人家瑜伽思想啊、儒释道那些咁嘅境界咧，就系尽在其中啦。我谂我都未咁快可以觉悟到，只不过我只系记得以前细个咧，妈咪就教过我一样嘢，就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唔中意嘅嘢咧，你就唔好俾人哋。但你调翻转嚟谂，可能你自己唔中意嘅嘢咧，有啲人系好啱用嘅，系咪啊？咁所以咧，都系靠你自己嘅智慧咧，去睇情况而定啦。好啦，跟住咯，咁有一位嘅前辈咧，就将一位好喜欢抱怨的弟子呢，就带他去一个地方。有一天，这位的前辈呢，就将一包盐放在一只杯里，就给个弟子喝，哇，咸到不得了。好了，那道长呢又将更多的盐撒落个壶里，就叫个弟子，喂，你再喝下壶水啊。那弟子又说，哎呀，好好味啊，纯正甜美，是不是？那跟着道长就说了，那生命中的痛苦呢，就是盐，但是它的咸淡呢，就取决于装它的容器了。即是说你硬是抱怨世界的人呢， 唔该，你睇你自己嘅心胸系咪太狭窄咧？嗱，呢个我好中意啊。其实一个人咧，唔好话丞相肚内可撑船，冇人叫你系要咁容忍得咁大个容忍度。但系最紧要咧，你就千祈就唔好记住一啲人哋嘅唔好嘅嘢啊。其实你记住人哋唔好嘅嘢咧，你只系同自己过唔去嘅啫。记住呢一点啊，嗰个人唔会少咗忽肉噶，唔会唔开心噶。最终唔开心咪又系我自己，系咪？所以我成日都同啲小朋友讲，嗱，唔好唔开心啊！琴日嘅事过咗去，俾同学虾，下次咧就同佢讲道理啦，就同老师讲，系咪？咁如果佢虾你嗰日系琴日嘅，你忘记佢啦，今日又系重新嘅新一天啦。
5: 我撑你，
6: 我摆明撑你，
7: 我哋撑硬你噶。
8: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No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提出希望削减联邦柴油税，控制因油价上升对杂货成本上升的打击。张亦良报道，
12: 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提出希望削减联邦柴油税，并确保加拿大未来能够以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柴油供应。他表示，加拿大目前的柴油产量足以满足国内需求，但由于运输的樽颈位，部分地区被迫依赖美国进口。在今年4月，随着全球燃油价格上涨，屋提华暂停征收联邦燃油附加税。目前该暂停限期经已延长到明年1月，并将会在2027年2月1号至3月31号期间按常规税率的一半征收，慢慢才回到正常水平。博利治提议在至少下次加拿大国庆日之前取消所有柴油的销售税，具体措施包括将燃油附加税的全面减免政策延长到明年7月1号，并取消燃油购买的商品及服务税 GST。 他指出，当农民和货柜车司机支付更多费用时候，最终这些钱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他质疑，为什么本国不利用石油为人民提供能源，本国应该是实现能源独立，而加拿大民众都应该享受由此带来的价格优惠。博利治都主张永久取消所有柴油生产税，具体措施包括废除联邦工业碳税和清洁燃料标准，说有关标准会增加柴油生产成本，并阻碍炼油厂新增投资。联邦保守党亦都希望将炼油厂排除在联邦环境影响评估程序之外，并表示这个不会削弱环境保护，炼油厂仍然需要遵守联邦关于污染、污水、泄漏和监测的规定，以及省的环境法律和环评许可证。他指，保守党整体计划将扩大炼油能力，帮助炼油厂处理更多加拿大原油，并建造供应各地区所需的运输及储存基建设施。总理卡尼的办公室暂时未就博利治的提议作出回应。当被问及加拿大最终是否会逐步淘汰柴油时候，博利治就说，重点必须是放在价格可负担能力上，价格合理的燃料是消除贫困、提升中产阶层收入水平和实现国家自给自足的重要支柱之一。他不想逐步淘汰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反而希望提高产量并降低价格。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1: 在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前夕， Kamloops 以东的原住民保留地出现白人优越主义者集会。张亦良报道，
12: 本星期三就是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引发该社会争议的 Kamloops 以东原住民保留地日前发生怀疑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本省各界人士及社区领袖都予以谴责。当地原住民酋长 Roseanne Casimir 表示，他们在星期日上午接到报告，说千岛有30名男子聚集在保留地的周围，他们戴着白色口罩和黑色帽，肩托着旗帜集会，在原住民社区内出现与白人优越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的团体 Second Sons Canada 有关的成员。他说，这个组织无法让之前经已几代承受了太多太长久恐惧的幸存者和跨代幸存者再感到恐惧。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图片显示，该批人在旗帜和服装上都是印有与 Second Sons Canada 相关的标志，不过报道尚未能核实这些人的身份和其所属团体。 卡斯玛话，原住民保留区的保安人员告知对方现场不能聚集，并要求他们离开，不过要直到等皇家骑警接报赶到现场，这些组织人士才散去。皇家骑警暂时未对此作出回应。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Flair 航空被 BC 民事调解仲裁庭裁定需要向一名声称机舱行李内珠宝失窃的女乘客赔偿超过600元。事主在2024年2月从墨西哥飞到温哥华，第一日发现行李曾经被重新整理，放了9件珠宝的袋不见了，声称总值869元。Flair 表示，事主未能够提供收据和详细清单，亦都说珠宝不应该放入机舱行李。不过仲裁庭指出，航空公司未能够提交相关规定或者证据证明曾经事先提醒乘客。仲裁庭最终裁定 Flair 需要赔偿500元加上利息和诉讼费，合共606元18仙。本省一名小学教师带学生到公园户外活动之后，返回学校时意外留下了一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被 BC 教师监管机构正式谴责。事件发生在去年6月，涉事教师当时是 Kootenay Lake 学区的副校长兼教师，带领两班学生到附近公园。其中一名学生有独立的教育计划，需要教育助理一对一陪同，但是教师出发前通知教育助理无需同行。返回学校时，教师无点名，学生被留在公园，最终自行步行返回学校，教其他同学迟约5分钟。学生返校时明显受惊并哭泣，教师其后立即承认责任，通知校长和家长并道歉。教师监管专员认为他未有采取合理措施确保学生安全，因此作出正式谴责。国际方面，泰国全国范围的水灾已经造成8人死亡，40几个府共180万人受灾。泰国政府调拨20亿泰铢协助各地受灾民众，首都曼谷多个地区仍然水浸。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5: 泰国月中以来连日暴雨引致严重水灾，气象局指曼谷和周边地区雨量已经减少。曼谷市长西迪文说，市中心积水情况已经好转，但是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可能需要两至三个星期才会完全退却。但在曼谷仍然有大约8万人被洪水围困，内政部下令部署流动厕所和小艇，并且安排未来3至5日每日供应大约24万个饭盒给灾民，并且加紧安排水泵到低洼地区协助排水。曼谷和周边3个府星期一和星期二停工停课。泰国政府调拨20亿泰铢协助各地受灾民众，星期四起亦都会透过国家灾难保险计划为相关灾害风险提供保障。当局呼吁各界捐献干粮和饮用水给有需要的灾民。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11: 另外，中国和美国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惠益。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被问到新机制被指倾向美方思路，中方是否正调整有关国际 AI 治理的立场时，指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中方亦都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形容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亦都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6: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18日。大家早晨， Frankie 早晨，大家早晨。
13: 大家早晨啊，我榮欣啊，禮拜一的早上你覺得凍不凍啫？
14: 凍啊，
13: 凍啊，哦，
14: 有啲凍。
13: 你聽到歐榮欣話凍咧，其實即係老實講句，我都同意嘅，我都同意。
14: 好少可你同意嘅喎，嚇，真係。
13: 但係就因為冇嘅，因為你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個身仲暖噏噏。一比出面啲凍嘅温度咧，
14: 係啊，尤其是你一出車嘅時候咧，我咪同你講嘅就係習慣，就係開住個窗門嘅咩 ，feel 下出邊嘅新鮮空氣咧，吹一吹咧，咁但係都哇，跟住即刻閂翻個窗嘅凍啊！
13: 啊，總言之咧，就朝早咧，而家我哋諗下都會凍嘅，
14: 係
13: 都會凍嘅。咁啊，但係咧就晏晝咧就可能去翻14-15度啊，16度啊咁，但係相對嚟講咧，就比好似比舊年嚟講咧早涼咗喎。
14: 我有啲朋友同我讲，佢你觉唔觉今年咧系特别冇咗个中间啊？佢话
13: 系咯，
14: 系咪啊？即系冇咗个秋天秋凉啊嗰啲啊，
13: 秋凉嗰种嘅感觉，
14: 一着厚褛啦，我哋就差唔多嗬。
13: 嗯，我谂嗰啲天气即系话有 super El Niño 都好，总之就点样 super 化都冇用啦。而家咁样嘅情形，又话今年会系一个暖冬啦。
14: 系啊，我惊啊，因为虽然我怕冻，但我觉得冇雪落都唔系办法噶，系咪啊？
13: 咁又唔使担心噃。我而家睇到嗰个环境部咧，就话咧。Alberta、Saskatchewan 同埋 BC 嘅Northwest 啊，即係呢個北部啊，西北部咧，可能會喺呢段時間咧有成呢個嘅落雪嘅機會喎。
14: 咁但係我哋 BC 省制水嘛，我哋要落啊嘛，唔係佢落啊。
13: 咁啊，當然啦 ，Whistler 咧亦都可能會有40厘米嘅落降雪喎，但係到11月啫喎。
14: 但係又話佢哋嗰三大滑雪勝地，遲啲又搞唔掂，唔夠雪。
13: 講緊係一個長期去睇，
14: 哦，
13: 但我講緊而家短期嚟講，因為有一個氣壓咧
14: 係
13: 影響到呢一段呢一個嘅地方。
14: 佢哋咪 happy 啦嚇？
13: 啊，係啊，落雪落大雪有40厘米。
14: 哇！嗰啲雪唔使噴人造雪啊，真係
13: 唔使啦，唔使啦嚇，40厘米雪喎，咁即係話咧。个温度咧，嗰度相对会低，令至到佢要落雪咯。
14: 嗯，明白。
13: 咁但系落完雪之后就好暖噶啦。
14: 喂，我哋都10度啦，系咪 ？Whistler 而家你唔跌，点会一定劲跌啦？啲气温。
13: 但系如果你话喺我哋温哥华嚟讲咧，的确有好多嘅即系朋友咧系喜欢留喺度，或者甚至乎移居过嚟嘅，因为始终喺温哥华呢一个嘅地方咧系花园城市啊，各方面咧都有唔错嘅条件。咁啊，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啦，嗱呢个真系好出名噶 ，Oxford Economics 啦，最新公布2026年，听住全球城市嘅指数就系 Global Cities Index 2026，
14: 系
13: 对全球1000个主要城市进行综合评比。
14: 美国咧连续咧系两年咧荣登榜首啦，英国嘅伦敦同埋法国嘅巴黎咧就分别系排列第二位同埋第三位。
13: 加拿大都有4个城市晋身全球百大嘅，
14: 哦，
13: 就系多伦多同埋温哥华都打入咗25强。
14: 嗯，满地可排名62 ，Calgary 排名69，咁啊日本咧东京啊排第9，成为亚洲嘅最佳城市。新加坡位列29啦，
13: 咦，我哋温哥华骑住佢喎，
14: 哎呀，真系为香港争光。咁啊，呢个首尔就38，台北啊48，香港同埋深圳咧位分别咧，香港啊87，深圳系93。
13: 咁我就失望啲，香港啊87，
14: 咪就系咯，新加坡29啊，又赢香港，不过好在温哥华赢佢啫。
13: 不过呢项指数咧，唔系单纯咧系拣出最宜居啊或者最适合旅游嘅城市，
14: 唔计啦，
13: 而系综合考虑经济、人才、生活质素、环境同埋管治五大范畴，衡量各大城市嘅整体实力同埋发展潜力嘅。
14: 冇办法嘅 ，New York 咧，你睇电影睇得太多啦，明唔明啊？即系嗰啲人咧系哇住一个好靓嘅 apartment 咁啊吓，搵好多钱啊，揸住一袋嘢咁啊，翻屋企煮嘢，即系好写意嘅，俾人感觉。
13: 唔系，呢个系其中一样嘢，但系因为纽约本身系一个全球嘅金融，
14: 你经济命脉嘛。
13: 即系你全球好多嘅经济啊，或者你嗰个股票市场投资市场咧，都集中咗喺纽约。
14: 所以你唔到特朗普系牙刷噶嘛？咁真系美国纽约真系冇得顶噶嘛呢样嘢。
13: 系啊，系嘛，系啊。倫敦都不弱嘅，倫敦嗰個嘅國家，佢裏邊嗰個嘅即係所謂最有歷史係佢嗰個國家金融工業，
14: 冇得講呢樣嘢。
13: 旅遊方面咧，倫敦係始終都係top 嘅，呢樣嘢我完全同意嘅。
14: 係啊。
13: 巴黎更加唔使講啦。
14: 哎，我唔介意啊，我至中意啊，巴黎我至中意。
13: 但我估唔到西雅圖竟然間可以排第4。
14: 係咧，啊好叻啊！西雅圖排第4，三藩市排第5。
13: 係啦。
14: 愛爾蘭嘅 Dublin 咧，都柏林啊排第6， 美国又入啦，波士顿排第七，圣何塞排第八。圣何塞我又唔介意，我几中意圣何塞。
13: 圣何塞唔错噶，圣何塞吓。第九头先讲嘅东京日本啦，第十啊，我估唔到苏黎世会跌到落去第十。
14: Exactly， 以前好多时苏黎世排一二噶嘛，系咪啊？
13: 冇错啦，
14: 唔知发生咩事咧嗬。
13: 嗱，挪威嘅 Oslo 啦，奥斯陆咧都排第十一，反而咧你个洛杉矶都可以去到第十二。仲要威過我哋温哥華。
14: 喂，美國真係好犀利啊，好多嗱，十三個澳洲悉尼啦，十四又嚟啦，美國華盛頓啦，係咪啊？跟住瑞典嘅斯德哥爾摩排十五，澳洲墨爾本排十六，又嚟美國 Dallas 排十七。
13: 啊，第十八咧就係哥本哈根啦，丹麥嘅 Copenhagen 啦。十九咧就德国嘅慕尼克，二十先至轮到加拿大嘅多伦多。
14: 哦 ，OK， 咁啊，阿姆斯特丹荷兰就排第二十一，柏林咧德国柏林咧就排二十二，瑞士日内亚排廿三，到我哋呢度噔噔噔噔，加拿大温哥华
13: 排廿四， 好过比利时，比利时啊，Bruce Brussels 布鲁塞尔第排廿五嘅。咦，点解新加坡新加坡啦吓，廿九啦，
14: 廿九啦，南韩首尔排廿三十八。跳噶啦，而家已经系啊，唔好再读，唔全部逐个逐个数噶啦，佢已经系
13: 台北啊，四十八，
14: 四十八，
13: 咁啊，满地可头先讲咗啦，
14: 吓 ，Calgary 六啊九咯，系啦。
13: 嗱，其实咧，佢话呢个经济评分咧，涵盖我哋本地嘅生产总值 GDP、经济增长、就业情况同埋产业多元化嘅程度。咁人才方面咧，考虑居民嘅教育水平啊、大学质素啊、劳动力啊，以及对人才嘅吸引力嘅。
14: OK， 咁你纽约？的的確確係吸引好多人才嘅，生活質素同埋評分咧，包括係居民收入啦、住屋負擔能力咧，我哋一定扣分啦，
13: 輸曬，輸曬，
14: 人均壽命唔夠日本嚟啦嚇，咁啊犯罪率啦，同埋係文化康樂設施啦，環境評分咧就涵蓋空氣質素啊，我哋贏翻呢度咯，可能
13: 綠化空間我哋贏啦，碳排放同埋氣候風險嘅，咁啊管治方面主要就評估政治同埋制度穩定，法治監管質素同埋政府效率。
14: 咁而牛津經濟研究所亦都講啦，佢話嗱，美國嘅城市普遍咧經濟同埋人才方面咧係佔優勢嘅，而歐洲城市咧就喺生活質素、環境同埋管治方面比較突出。
13: 咁其他嗰啲咧，其他嗰啲就有啲好，有啲唔好咯。
14: 系咯，系咯，系咯。
15: 1320天气报告。
13: 早上七点十六分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嗱，环境部咧系继续向大温地区咧发出呢个落大雨嘅警告信号啊。咁而家呢个警告信号咧就应该由今日嘅下啊 evening 嘅黄昏开始咧，一路去到听日嘅晏昼嘅。好啦，咁啊今日咧就系朝头早多云啦，间中有阳光，下昼咧就有骤雨嘅。嗱，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十六度，落雨机会40%。
14: 今晚咧黄昏降雨量系有10至15毫米，午夜增至2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系100%，日落时间6:58。
13: 听日星期二啦，嗱，朝头早降雨量有10毫米，下昼咧转为骤雨，而黄昏同埋午夜之后就多云噶啦噃，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4度，落雨机会100%。
14: 星期三有阳光，间中会有云。去到星期四咧有微雨，星期五有骤雨。气温方面咧，三日平均徘徊喺16至17度系最高温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13: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嘅，风力时速1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0度，相对湿度100%。
15: 1320马路情报。
14: 7:17:18啦，而家转咗喺Portman 桥一号公路西行，夹住喺东端考区林出口嗰度咧，系封咗条左线嘅。咁有张相过嚟咧，就系话有好多车喺度，同埋有工作人员喺现场，都好塞车吓。如果大家要行经嗰度咧，系Portman 桥西行东端，请留意啦。考区林出口嗰度咧系有问题嘅，因为可能有架车系有啲事故啦，咁所以就封咗嗰条左线嘅考区林出口，请大家留意。除此之外冇咩特别嘅事故，咁但去到晏少少咧会落雨嘅话咧，咁大家留意你嘅车速同埋车距啦，小心驾驶。
15: 财经消息。
14: 7:18:19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56.47，报26,920.57。
13: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52.8，报51,575.82。
14: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32.08，报7711.33。
13: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47.92，报35552.97。
14: 黄金下跌129.27，每安士报美金4155.73。
13: 白银下跌2.59，每安士报美金61.66。
14: 原油上升1.62，每桶报美金94.01。
13: 比特币下跌1286.07，每比特币报美金83734.5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32.42，报26462.51。
1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7.95，报4008.96。
1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79.5，报2511.39。
14: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7，对欧罗0.621，对日元111.219；
13: 一加元对台币22.412，对港元5.546，对人民币4.74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6: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17: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6: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8: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7: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9: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20: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9: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20: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9: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0: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1: 快而准煲冬瓜，
22: 快而准普通话。
21: 搞笑主持阿 Wing，
23: 大家好，我是阿 Wing。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趣事，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天我们来讲一下餐厅用语。有很多讲粤语的朋友一去到餐厅讲普通话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他用粤语英文手势都解释不到他需要一个汤喝。话说有个老友去到餐厅吃饭饮汤的时候，他很自信地跟服务员说：麻烦你，那个汤可给我。服务员没反应，心想汤可什么来的？老友见对方没反应，立刻再解释：不汤那个可啊。服务员更加一脸迷茫，于是个老友做埋手势，服务员都还是不明白。最后他没办法就说：算了算了，拿支匙巾给我就行。结果全场更加安静。最后服务员忍不住问：先生，你到底想要什么呀？原来老友讲的汤可，普通话叫汤勺或者叫勺子，饮汤用的那只匙羹，普通话我们可以讲是小汤勺或者是小勺子。好啦，今日快而准煲冬瓜就到呢度，我哋再重复一次：汤勺、小汤勺、小勺子，记住咯噃，学好普通话唔使鸡同鸭讲，眼碌碌。我哋下一集再见。
24: 原来他不够爱我。
25: 大家好，我系坤哥吴业坤。十月除咗有枫叶，仲有我吴业坤同埋谭嘉元。我哋将会喺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18: 8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0: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0: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0: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上5:30至4:00，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0: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 大家好，我系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2: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3: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2: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3: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7: 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和应身。身除了指身体形相之外，还有积聚的意思。法身是理性的积聚，表示佛性，所以又叫做自性身。报身是智慧的积聚，表示智慧受用无量，所以又叫做受用身。应身是功德的积聚，表示功能德行变化无穷，所以又叫做变化身。按中国天台宗智慧大师的讲法，法身佛以毗卢遮罗佛为象征，报身佛以卢舍罗佛为象征，而应身佛呢是以释迦牟尼佛为象征的。毗卢遮罗佛梵文 Virochana，是光明遍一切处咁解，所以密宗将毗卢遮罗译为大日如来，好似太阳光遍照一切处。卢舍罗佛梵文 Rochana 是光明圆满清净，表示证悟佛法真谛而得到光明清净圆满的佛果。释迦牟尼佛梵文是 Sakya Muni，能行一切仁慈而自性寂寞，所以佛随缘而显现形象，应机会教化众生的。根据十地经论等著述，法身是真如实相的理体，具足无边际真常功德，是一切法平等实性。这个自性又称为法身。法身的解释这么玄妙，怎样才可以了解什么叫做法身呢？因为法身是超越文字言语，亦都超越意识所能了解的。因为意识是分别心，用妄想分别心又怎能够了解无分别的平等法界法身呢？法身的理体亦好像佛经中所讲的诸法实相一样，为佛方能究竟了解，用言语文字去描述，不过是一管之见而已。报身是表示积聚了无量功德而显现庄严之身，所以报身佛具足30以上80种随形号的。根据《金刚明经》讲，法身和报身都是真身，而第三身应身呢，是顺应所化众生而显现的身体，例如释迦牟尼佛在2600多年前降生在印度，后来修行成佛广度众生，他的身体就是应身。应身佛是可以用肉眼见。

0: 官身，甚至人身、鬼畜生等随类而度化众生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以自性来解释三身，法身佛即是我们自性清净心能生出一切诸法，报身佛是我们的自性所生的智慧，能灭除一切情感欲望，而应身佛呢，是我们的坚信自性心力。如果这个心向恶就成恶，向善就成善，这种心力就是自性应身。三身的意义虽然不同，但是同出一心，万法为心所现，所以修学佛法就是修自己的心。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省城镇联盟表示，已经发现提前审选对市选嘅打击，批评突然号召审选系政治作弊。张奕良报道。
6: 本省继续有市政级的政治领袖反对在市选期间同时举行省选，他们表示选举将分散12月17日市选人力和物力。在本月初于省长尹大伟宣布举行省选之前， BC 城镇联盟经已通过一项紧急决议，要求各省的党领尊重地方选举和省选要分开举行的基本原则。尹大伟在9月18日当时出席 BC 城镇联会的会议时候经已表示他将会考虑该个提案，不过几日后就宣布举行省选。BC 城镇联盟前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他们经已知道省选开始影响到市选的工作。他说，受雇于地方选举一些工作人员纷纷取消合同，转而参加省选，以寻求更高的薪酬。他举例，以 BC 省北部 Prince George 该市的首席选举官经已离去。他说自己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知道情况经已出现。不幸的是，正如城镇联会所预料，省选确实影响了市选。各个城市将不得争相寻找和培训选举工作人员来组织地方选举。本省地方选举的正式投票日期是10月17日，而省选的提前投票日期就是10月16日至21日，两个日子是刚刚撞正。他预料人手竞争将导致各市人手短缺，从而影响10月17日当日造成选举排长队和民众会出现不满。因为选民将面临两次的投票，可能会导致民众不愿意排两次队。他在日前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省长提前省选的不满，民众将市政选举会抛诸脑后，令他感到非常难过。他在贴文中表示，觉得今次提前省选应该用政治作弊来形容，根本是完全可以再等多4个星期后才举行。当被问及为何使用政治作弊这个词， Ramsey 就说这个似乎十分贴切地描述现时举行省选决定，批评这一种是粗鲁的行为，是一个社会的错误。他们 BC 城镇联盟经已向省长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本省不能够等多4个星期？4个星期在关税政策上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另外 Ramsey 都批评省长一方面说他会考虑 BC 城镇联会的决议，但几日后就宣布举行省选，这个是另一个应该被批评的行为。所以他质疑这个除了是会叫政治作弊行为之外，应该会叫什么？另外选举重叠也都导致各市的义工竞争加剧，一些通常支持市级候选人的工作人员现在经已转移支持省级的候选人工作，而在较少社区的媒体也都很难同时报道这两场选举，会对市选并不公平。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奕良报道。
5: 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严峻，累计确诊病例突破8000宗，增加至8067宗，死亡病例增加至3901宗，成为当地历来规模最大和最致命的一轮疫情，亦都是全球历来规模第二大的一轮，仅次2014年至2016年在西非造成28000人染疫、11000人死亡的疫情。 世卫早前表示，当前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波及范围继续扩大，在病例发现和及时救治方面仍然面临较大挑战，跨境传播的风险有所上升。在香港，屯门环保园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底启用，香港回收的废纸将会实现全面本地制浆，无需依赖出口。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7: 只是日常生活入面经常会用到的嘢，环保署话香港回收的废纸将会在星期四开始实现全面本地制浆，不用依赖出口。可以回收废纸的种类将会由传统的三纸，即是纸皮、布纸和办公室用纸，扩充去到其他杂纸。他又说政府着重照顾前线废纸收集者的生计，在废纸制浆及出口服务合约入面设有指定最低价，现在为每公斤6.5元，提醒市民和前线废纸收集者必须要确保废纸无湿水和杂质。他亦都提到，屯门环保园现代化纸浆生产设施已经在7月正式启用，今个月纸张生产设施创下单日最高，收纸纪录有1608公吨，较去年每日平均收纸量高出4%。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5: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8: 1320天气报告。
9: 早上的7:35，天气方面跟你讲下，就是环境部向大温地区已经发出了个落雨警告信号，请大家留意。今早会多云，间中见阳光，下午有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6度，的落雨机会有40%。
10: 今晚黄昏的降雨量有10至15毫米，午夜更加增至2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100%，日落时间6:58。
9: 听日星期二朝头早降雨量有10毫米，下午转为骤雨，黄昏和午夜之后就多云噶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4度，落雨机会有100%。
10: 预测嚟紧星期三咧就有阳光，但间中会有云。星期四咧有微雨，星期五有骤雨。气温方面徘徊喺最高16至17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9: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15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1度嘅，相对湿度87%。
8: 1320马路情报。
10: 7:36，在较早前同大家讲过1号公路阿 Pavan 桥西行东端的事故已经处理好了，但仍然塞落一啲车龙，而家要慢慢去疏导嘅，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8: 财经消息。
10: 7:36嘅早上，翻俾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85.93，报26888.39。
9: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32.56，报51596.06。
1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8.68，报7704.73。
9: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306.35，报35494.78。
10: 黄金下跌147.94，每安士报美金4138.78。
9: 白银下跌2.93，每安士报美金61.32。
10: 原油上升1.61，每桶报美金93.99。
9: 比特币下跌1130.73，每比特币报美金83408.0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32.42，报26462.51。
1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7.95，报4008.96。
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79.5，报2511.39。
1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7，对欧罗0.621，对日元111.219；
9: 一加元对台币22.412，对港元5.546，对人民币4.74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2: 到底生活在水里面的鱼类需不需要饮水的呢？有捕鱼业内行人就表示，生活在大海的海鱼是会非常口渴的， 因为他们身体渗透压比外在环境低，水分是很难进入身体里面，所以他们会一直饮水来补充水分，然后再将水里面的盐分分解代谢。至于淡水鱼就不需要饮水了。由于同海鱼相反，淡水鱼的身体它们的渗透压比较周围环境为高，因此水就可以透过鱼的身体表面、腮部甚至乎是肠道进入到鱼的体内。所以淡水鱼大多数都是不需要饮水的，反而它们还会为了要保持身体里面水分的平衡而很努力地排放尿液。所以亦都有人讲笑地说，海水是咸水鱼的汗液，而河水就是淡水鱼的尿液了。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39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经济不景，悭住庆节啦，连带月饼嘅回收量咧都下跌嘅。中秋佳节本来是团圆的好日子，仍然在华人社会传统的送礼文化常常都是导致月饼出现过剩的问题。在香港有环保团体自从2013年开始推行月饼回收计划，至今累积回收是接近27万个月饼，但今年回收数字呈现明显的跌幅，仅仅是收回9000个，认为是反映市民在当前经济不景的情况之下不会再盲目送礼。
2: 嚟自美國嘅消息啦，美國嘅總統計劃咧暫時扣押國會嘅62億經費。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咧日前咗宣布咧，計劃咧暫時咧會扣減國會嘅已經核准咗超過8億美元嘅經費。呢一筆嘅支出咧原定用於移民啦、種族同埋教育等等計劃嘅。

0: 贸易战之下最新的措施。
1: 另一则加拿大的消息，全球最佳城市多伦多温哥华跻身25强，台北排行48，香港87。牛津经济研究院 Oxford Economics 最新公布的2026年全球城市指数 Global Cities Index 2026 对全球1000个主要城市进行综合的评比，美国纽约连续两年荣登榜首，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分列第二和第三位。加拿大有4个城市是晋身全球百大，多伦多和温哥华打入了25强，满地可排名62， Calgary 是69。
0: 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大温哥华每晚有超过170名的青年无家可归。一年一度的无家可归者行动周 Homelessness Action Week 将会是来临了。而大温哥华的家庭服务会 Family Service of Greater Vancouver 将会是呼吁社区关注青少年无家可归的问题，并且介绍旗下为大温哥华无家可归居民、情况不稳定青年提供的全天候服务，是 Directions Youth Services。
1: 来自俄罗斯的消息，俄国的外长说会继续攻击乌克兰，消除国安的威胁。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上个星期六举行的一个辩论里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强调，俄方会继续针对乌克兰特别的军事行动，消除对国家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他扬言将会实现行动目标，消除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威胁，和平生活将得以恢复。
0: 来自美国的消息，出现万计安全漏洞事故，美国 AI 巨头停练最强模型。美国人工智能 AI 公司巨头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网络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万宗 AI 的安全事故，涉及是前沿模型在近月内内部的测试，以及在真实环境中出现的问题行为。
1: 来自曼谷的消息，曼谷暴雨成灾，约有10000名的士兵出动救援。泰国首都曼谷连日暴雨引发严重水浸，全市上周六列为洪水灾区，军方出动约10000名士兵协助救灾。政府亦都要求加强受灾地区生活必需品供应同埋价格的监管，以防商品短缺及不合理的涨价。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近期计划离泰人员咧，系应该提高安全嘅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
0: 嚟自美国东岸嘅消息，强烈风暴袭击美国嘅东岸，超过100000户停电。受强烈东北季候风风暴影响咧，喺美国嘅东岸多地咧，喺上个星期六有水浸啦，超过400班嘅航班受取消，超过1300班嘅航班咧系延误，超过100000户系停电。纽约州同埋新泽西州咧系多个县进行咗紧急状态。国家气象局咧系警告，强烈嘅东北风暴将会系持续为大西洋中部同埋新英格兰嘅地区带嚟沿海嘅水浸啦，引发激流、强风、暴雨，预料咧会持续去今日嘅。
1: 嚟自欧洲嘅消息啦，欧洲最大体系最完整中华园林英国开园。由中国和英国双方历时多年合作建成，位于英格兰的中华传统园林半溪中国花园 The Chinese Streamside Garden 在上个星期五就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当日正式开园，不单止是全欧洲最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中华古典园林，亦都是中英文化交流的全新里程碑。
0: 台湾的消息，郑丽文见习近平前先给谈话稿，国民党表示正常幕僚工作。《华尔街日报》就话，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咧会面之前几个月，中共官员曾经同国民党谈判人员协商佢嘅谈话内容。郑丽文先提供咧系谈话稿，明确反对台独，获习近平系认可。国民党亦都表示咧，所有对外交流始终咧系秉承对等、尊重嘅原则。正常的幕僚工作不应该被刻意渲染，更加不应该成为政治攻防的工具。
1: 来自 Delta Airline 的消息，机舱发现烟雾，达美航空班机紧急降落葡萄牙，四个人送医院。葡萄牙的民防机构表示，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喷射机今天因为机舱内发现烟雾，在葡萄牙北部的波图机场紧急降落，有四名乘客是送医治疗的。根据媒体报道，搭载296名乘客的达美航空公司 Delta Airlines 这架 班机咧原

0: 定在西班牙巴塞隆拿在飞往美国波士顿途中被迫转降。
1: 最后来自洛杉矶的消息，遇到持枪劫匪千祈不要反抗，警方是揭保命的关键。西洛杉矶拥有不少高房价的社区，长期被外界视为洛杉矶相对安全、生活机能良好的地区。咁然而咧，接二连三的抢劫事件，亦都系提醒居民，就算啊身处治安形象比较好的社区，亦都唔能够放松警觉。
2: 你睇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3: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2: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ech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3: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2: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3: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2: 有心唔怕迟，
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2: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列志文604-431-8120。
0: 7:47，开会容易分心，工作效率下降，老板最惊见到呢样嘢，甚至乎咧觉得个脑硬系都唔灵活，系咪年纪大或者睡眠唔够咧？
1: 医生提醒啊，问题出现在咩咧？每日食落肚嘅食物，而澳洲最新研究发现，超加工嘅食品摄取越多，专注力表现越差，就算平时有食蔬果，遵从健康饮食原则，含高钠同埋精制糖嘅超加工食品，仍然大大增加身体负担。
0: 啊，咁啊，现代人生活就忙碌啦，超商嗰啲微波啦更加方便啦，即系超嗰啲
1: 叮嘢食
0: 啊、便利店嗰啲啊，加工肉品啊、含糖饮料啊，同埋包装零食咧，成为好多上班族嘅日常选择嘅。咁一位医师就话啦，呢啲经过多道工业程序制成、含有高度精制原料或者多种添加物的食品呢，
1: 就会被称为是超加工食品。过去已经有研究发现，它的摄取量如果劲的话，就会有心血管的疾病、第二型的糖尿病、肥胖问题就随即来咯。
0: 在今年4月，它发表了阿兹海默症和失智症诊断评估和疾病监测的期刊里面有个研究，进一步将焦点转向大脑。澳洲的一间大学的研究团队分析了2192位40-70岁冇罹患任何失智症嘅成年人嘅。
1: 咁其实今次咧，佢话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研究显示啊，超加工食品嘅可能会透过多重嘅途径影响大脑健康，而呢一类食品咧冇天然嘅纤维膳食纤维啦，亦都系较多嘅精制碳水化合物啦，可能造成血糖波动，增加胰岛素阻抗嘅风险。
0: 部分食品添加物亦都可能影响肠道菌嘅菌相，咁亦都进而透过咧连结肠道同大脑嘅嗰啲叫做肠脑轴啊，咁啊影响咗我哋神经系统运作。
1: 哇，系，咁即系话掉落微波炉叮嗰啲饭盒咧，就唔好食太多咯，系嘛？咁而今次佢除咗系胆固醇啦、高血压啦、肥胖问题咧，好多都系原来咧同失智症嘅风险相关因素嚟嘅。
0: 另外啦，澳洲研究团队咧会整体嘅饮食品质纳入呢个分析之后咧，超加工食品嘅摄取量同专注力下降嘅关系咧仍然存在啊。
1: 总之咧，当你发现自己最近容易分心、思绪唔集中，除咗系检视下你嘅睡眠同埋生活压力咧，不妨重新盘点下每日嘅饮食，减少啲含糖饮品啦、
0: 加工肉类啦，同埋啲包装零食，增加天然少加工食物嘅比例，由日常嘅餐台开始，唔系餐桌，
1: 餐台
0: 开始照顾我哋嘅大脑嘅健康啦。
2: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斯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 更多。
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5: 每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昼10点至下昼4点喺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嘅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6: 老友记姿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7: 大家好，我们今天再次在电话上是请来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的负责人 Paul 和你聊聊的。 Paul 你好吗？
8: 你好，大家好。
7: 啱啱啊，我哋就过咗中秋节啦。咁喺呢几日咧，可能好多朋友都会出街，亦都留意到咧个天气咧，好似突然之间咧系变化得好大，系好冻。前几日都得翻嗰夜晚系9度啊、10度啊咁样咯。咁大家应该注意啲边方面咧？
8: 其实咧，如果系天气凉嗰阵时候咧，我哋着衫啦。嗱，我哋特别咧系要，即系有好多时候我哋嘅长者啦、前辈啦，佢哋系会着到好重嘅。好多衫嘅，咁有陣時候咧，反而咧係令自己嘅身體活動嗰陣時候咧，嗰、那個活動性係減低咗嘅喎。因為咧平時冇著得咁多嘛，突然間轉身啊，或者去彎身啊嗰陣時候咧，就比較容易棘到自己啦。有陣時候咧彎腰嗰陣時候，亦都好多衣服咧扯住咗嘅。咁其實我哋咧，如果可以多留意呢一啲簡單嘅事咧，我譬如話著衫嗰陣時候啦，最緊要唔係淨係多係要保暖啦。另外是第二樣嘢咧，就要小心。當你著咗嗰陣時候，活動能力有啲唔同咗嘅喎。咁唔好話以為，即係譬如話我你平時帶起只腳啊，過馬路啊，或者行啊，攬過一啲嘢嗰陣時候啊，而家都因為著多咗衫啊，有陣時候就係啲人中意著多條褲添嘅，下方至出邊凍嗰陣時候，就好容易會棘到嘅嗰陣時候，所以要特別注意啦。咁另外咧，你自己著咗單衫嘅時候，你只要轉身啊，個腰都會比較扯住多啲嘅時候，又要特別注意嘅噃。呢兩方面都要特別小心嘅。咁另外天氣凍啦，咁因為我哋天氣凍嗰陣時候咧，我哋通常咧就好少可或者會活動出外嘅行啊、散步啊，或者其他嘅活動都會減低咗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身體嘅體能啊或者體質咧，可能會冇以前咁好啦。我其实不管我哋受天气嘅影响咧，其实我哋嘅活动咧应该系保持住一定嘅程度嘅。咁有好多时候有啲简单嘅动作啦，例如我哋好似有用张凳啊，唔使一定出出边，但系当我哋如果天气冇咁好嗰阵时候咧，我哋继续咧避免啊膝头哥过咗个脚踭太多啦，我哋可以起落咁样起身啊，一直坐喺张凳度咁样去锻炼翻自己嘅膝头哥同埋脚嘅运动能力啦。我哋譬如话坐低嗰阵时候咧，尽量将个腰椎向右盡量扭動，將個腰嘅活動性或者我哋嘅柔韌性增加啦，呢啲真係好基本嘅噃。咁另外咧，我哋平時有好多時候咧，因為天氣轉涼咧，尤其是喺溫哥華咧，漸入咗冬天嘅時間咧，有陣時候咧比較滑啲嘅喎，特別是晨早嘅時間。即係我哋各位嘅長者啦，我哋嘅前輩咧都好中意好早出去出邊去活動一下。咁我哋因為天氣凍嗰陣時候咧，接近結霜嘅情況咧，嗰啲有少少霧水嘅情況嘅地方咧，就特別滑，容易滑到嘅。又好似我哋平時我哋落樓梯啦，譬如話我哋屋裏面出去啊，又或者喺我哋本身嘅 apartment 出去嗰陣時候咧，都好容易會跣親嘅。呢幾方面都係要特別注意嘅。
7: 同埋咧，好多時係遲啲啦。當嗰啲楓葉咧落地嘅時候，哇！如果有少少雨水咧，真係跣到不得了嘅。所以呢樣嘢係好嘅提醒咯。
8: 是啊，我哋又要留意路面嘅情况啦。最近我有个学生咧，佢身体就有练功夫啦，身体又都唔系太入，又唔系年纪亦都唔系大，但系就跌断咗个脚嘅踭。咁系乜嘢事咧？佢哋就系落雨嗰阵时候去行山啦。咁落雨行山嗰阵时候，佢又急喎，行侧边啲路一线咁，佢就个脚踭嗰度就裂开咗，咁啊骨都断埋。 咁其實好多時候咧，好少嘅嘢咧，就千祈唔好急啊！我哋慢慢要一步一步要小心啊，要一步住先好落啦。咁喺落緊微雨嘅時間，其實係最容易咧滑到，或者係最有意料之外嘅呢個道路嘅環境或者佢嘅情況嘅。咁變咗我哋每行一步啊，每係做一個樣嘢都要小心啦、啊。除咗身體自己本身平時要不停咁去鍛鍊啊，例如我哋嘅柔韌度啦、我哋嘅肌肉嘅負重能力啦，同埋我哋自己本身嘅平衡能力之外咧，我哋主要留意我身體以外嘅環境喎，例如我哋道路嘅濕滑啦，濕咗水之後啲磚會唔會好容易滑啊？尤其是我哋有陣時候早晨嗰陣時候咧，又特別有啲青苔嗰啲樓梯啦，或者喺我哋冇扶手嘅地方啦。我哋公眾嘅地方咧，亦都要特別注意，好似頭先你講到有唔同嘅楓葉啊，或者其他樹葉啊，我哋本身道路嘅環境，即係個因素轉變咗咧，特別係要注意嘅，因為呢個亦都會增加咗我哋容易咧可以發生意外嘅危險、啊。
7: 好多听众朋友咧都好期待几时会有第二个讲座啦，教佢哋做运动。咁你就密切留意我哋嘅广播啦。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或者系参观豪林翠日轩，有咩途径咧？
8: 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啦，系604-214-5700，604-214-5700，又或者浏览我哋嘅网址咧，www.hhsr.ca 查询嘅。
7: 记住呢个电话啦，604-214-5700，214-5700。今日多谢 Paul， 下个星期再倾偈。Thank you。
8: 拜拜。
7: 拜拜。
6: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5: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专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9: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哪家做的？
10: 家福扫过门窗咯。
9: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0: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1: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我撑你，
3: 我摆明撑你，
4: 我哋撑硬你噶。
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保守党回应日前省新民主党公布若果当选会加拍文税的公布，指如果省保守党在10月24日省选中获胜，将不会引入新税。张亦伦报道。
9: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ion Dawson 表示，如果省选保守党于10月24号里面胜出，未来省政府将不会引入新税。他星期日在苏里市举行竞选活动，声明说省保守党将会终结省新民主党一直无休止向工薪家庭征税的行为。他说民众辛辛苦苦赚来的金钱被政府支出吞噬，但这些支出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保守党是绝对不会引入新税。于上个星期五，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承诺，如果该党重新执政，将会对未出售的拍文征收新税，并提高现有的省投机空置税。杜朗恩在星期日就说，省民遭受到一波又一波的加税掠夺，例如将最低所得税率由 5.06% 提高到 5.6%， 还有将税率等级冻结到2023年，这个正是无声的加税，每次省民的收入增长与通胀持平时候都会受到冲击。省民众缴纳的税款从未如此之多，但是新民主党执政九年就不断增加支出，减少收入，导致省政府的财政状况从未如此落后。另外，杜朗恩声明亦批评省新民主党先前将 7% 的省销售税 PSC 扩大到会计各专业行业据计算，不过因为众多人反对，省长尹大伟之前经已公布有关计划会被推迟。本省对上一次公布财政情况经已十分恶劣，正面临138亿元的财政赤字。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8: 加拿大外长阿南德表示，随着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及全球地缘政治秩序出现重大变化，加拿大北极地区面对的威胁近年已经明显转变。不过他强调，即使加美之间存在政治紧张，两国在北极安全和主权问题上仍然保持密切协调。阿南德接受访问时表示，上星期出席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召集的北极国家会议，各方坦率讨论共同加强北极安全的需要。他表示，加拿大和美国亦都持续商讨如何透过包括北约在内的多边组织推动双方在北极地区的共同利益。阿南德亦都提到，总理卡尼政府增加国防开支会直接影响北部防卫能力，相关措施包括与德国公司 TKMS 签订大型合约，兴建最多12艘新潜艇，以及联邦政府仍未决定的新战机采购计划。外交方面，加拿大最近已经在格陵兰努克开设领事馆，亦都计划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拉治设立领事馆。阿南德指出，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不单止改变欧洲安全局势，亦都改变各国对北极安全的睇法。他表示，北约除了关注欧洲东翼，亦都需要对北方和北极地区作出战略评估，确保有足够防卫和保护能力。 加美持续贸易战的最新一轮措施，美国将会在星期二凌晨12:00的分起正式禁止部分加拿大货品进口。受影响产品包括加拿大制芝士和其他预制品、酒类饮品以及加拿大制的电单车。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8日签署行政命令时表示，有关措施是回应加拿大同日生效的反制关税。加拿大的措施是针对美国向多项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特朗普亦都指，加拿大在汽车、预制品等方面仍然对美国存在歧视，因此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符合美国利益。酒类方面，白宫公布的名单包括黑麦威士忌、威士忌、葡萄酒、啤酒、苦艾酒、龙舌兰酒、伏特加和冧酒等。加拿大贸易专员服务资料显示，2023年加拿大出口酒类总值13亿6千万元，当中九成输和美国。乳制品方面，今次禁令之一是乳清，包括乳清蛋白和其他乳清产品。加拿大统计局资料显示，2024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乳制品总值超过7亿元，但是目前未清楚当中有多少会直接受今次禁令影响。电单车方面，禁令涵盖部分电单车、轻型机车以及配备往复式内燃机、气缸容量超过 800cc 的车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特朗普对目前加美贸易谈判状况感到满意，并指美国仍然会从加拿大取得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所需产品。加拿大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就表示，加拿大仍然与美方保持持续沟通。在香港，有消息指警方下个月22日在九龙红磡世界殡仪馆会为警员朱振国举行最高荣誉仪式葬礼，第二日会安葬浩元，采用中式步操礼仪及道教仪式。朱振国2005年7月在长沙湾执勤期间遇刺，失血过多成为植物人，他在2006年获颁授金英勇勋章，今个月中离世。香港贸发局表示，中美磋商结果积极正面，对香港等经济体贸易有好处。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中美元首会面达成8点共识，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中美双方只要保持双向沟通并确立机制，经贸关系风险依然可控。又说中美积极正面的磋商结果将有助促进全球经贸、香港与全球的商务关系和营商信心。
10: 部分商品可能会经过香港进行出口到内地或者 到美国，这个是一个受惠。双方会将优先延长这件事，其实商务部是有一个分析的，他说会留给双方更加多的空间，进一步去磋商建立长效机制之类的。这个其实不单止是 delivery 一些 outcome， 更多是一个我们叫 mechanism 机制的这个建立。我相信这件事是对包括香港在内我们叫做全球主经济体来讲都是一个好事。
3: 本港今年头8个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42.5%， 贸发局将今年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 42% 至 47%。 庞铭说，香港今年录得强劲的出口增长主要受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和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带动，部分传统出口行业亦录得不错的增长，但他提醒大宗商品价格较为波动，地缘政治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到实际增长情况。对于美国 AI 巨头呼吁减慢发展步伐，贸发局说短期内记忆体等零部件供应仍较紧缺，随着未来生产能力可能提升，零部件价格回落或会影响出口货值，但同时亦将刺激出货量，相信中长期需求依然畅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8: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1: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18日，大家早晨。
12: 欧维一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星期一的早上8:08了，有11度的早上了，大家早晨。
11: 早晨啊，比较冷啊，今早上。
12: 环境部都讲了，警告了，有落大雨的警告信号。
11: 没错。
12: 不过呢，就不是现在落的，因为他说他预计呢，就今晚黄昏时候。
11: 是啊，是 啊，
12: 啊。就会一路落到去听日的中午的。那么我想他这个这样的雨水呢，应该最落得最大呢，我哋頭先喺我哋嘅天氣報告都講過啦，大概十厘米到嘅啫，係咪？十毫米到啦。
11: 十毫米。
12: 但係咧喺北岸嗰啲山咧就會多啲噶啦。
11: 由佢五夜去到25毫米嗰個，我哋都有25啊。佢哋應該唔止添啊，佢哋。
12: 唔止，因為佢嗰邊近山區。
11: 係啊係啊，冇錯。
12: 又高地啦嘛，變咗佢哋嗰個嘅雨水比較落得，即係九月份啦，中秋裏邊咧竟然係有咁大嘅雨水，我都有少奇怪。
11: 咁咪好咯，你咪儲定啲水咯，係咪啊？出年唔好製水。
12: 問題呢啲水佢並不是係可以儲得起啊嘛。
11: 唔係啊，點樣儲唔起啫？落雨喎、
12: 啊。落雨你嗰廿五毫米。
11: 啊，咁都唔係，即係好過冇啫。即起碼啲山火一樣嘢消滅下佢啊，全部係濕濕地啊，唔好乾爭爭啊咁咯。
12: 嗱咁，加拿大 BC 省嘅 Whistler 好出名噶啦、，Blackcomb 黑梭山啦，有三座嘅名村啦、冰川啦，好可能喺呢未來幾十年之內會完全唔好曬啦。咁即係話啊 ，Whistler 咧就冇咗呢個冬天滑雪嘅聖地呢一個咁嘅地方啦。因為西門菲沙大學最新研究話咧，氣候變化加速了这些冰川的消融，其中一座甚至乎在十年之内会消失了。
11: 基本上今次呢，他们说有几座呢，就是 Whistler 的 Glacier， 还有就是 Blackcomb， 这些呢基本8000年历史的，那些三座冰川还有一座是什么，在哪里、Horseman 冰川呢，变成他说第一件事在我脑海里出现，就是说人的屋是不是要买，就是那些人去那里度假屋来的嘛，去滑雪，那如果现在没有，如果万一即十年之后没了之后，那就跌价咯，好鬼贵的嘛，那里卖到。
12: 这一位呢硕士研究生呢，他本身12岁起就已经在 Whistler 滑雪了、目前呢还在当地呢担任这个滑雪教练、他说呢这三座的冰川是他最早认识也都最感兴趣的冰川之一来的。
11: 他真的很认真的，他分析了1973年至到2024年期间咧，航空同埋卫星影像追踪呢三座冰川咧过去半世纪嘅变化，再利用模型推算佢哋可能完全消失嘅时间。
12: 佢令人震惊嘅话咧，阿 Monty 话威士拿嘅冰川嘅面积咧已经缩减咗90%，
11: 吓
12: ，Horseman 嘅冰川咧缩减咗75%，黑梭嘅冰川咧就缩减咗大概60%啦。
11: Whistler 冇咗95%咁犀利，哇，真系好劲啊！嗬，咁佢话自从1948年以嚟咧，由于我哋 BC 省平均气温上升啦，咁导致升咗2度，咁即系话相对每10年咧就会增加大约0.26度啦。
12: 咁啊，佢亦都讲啦，造成呢啲冰川快速消融嘅主要原因咧，系人类排放呢个温室气体所导致嘅气候变化影响嘅。
11: 咁办法啦吓。另外，西加拿大咧又都有唔少嘅冰川咧，都系受到山火影响啦。而山火产生嘅灰烬咧，亦都会系覆盖冰川，令到冰川表面嘅颜色变深。再吸收更加多的太阳辐射，你白雪雪不是那么吸热的，你弄那些火山，山火的烟灰就变成是会容易吸热，他意思就是这
12: 样。老实说句 Whistler 和黑梭山这三座的冰川本身的规模比较小，海拔都比较低，所以面对暖化的时候就更加脆弱。
11: 明白。那么随着气温上升，积雪那条线和冰点高度就会逐渐向山顶移动，所以低海拔的冰川因此承受更加高的消失风险。
12: 你都不要说 Whistler 啦，你现在坐游轮去阿拉斯加，你都已经见到那些冰川是已经开始消失得很多啦 ，Glacier。
11: 即第一次去一路每年去的话，你会留意到真的很心痛啊，见到他们。是不是啊？即是好，而家已经都7日已经不够睇了，要入14日嗰啲啦，去 Hubbard 啦，
12: 入少少啦，
11: 去 Hubbard 嗰度啦，你起码 Hubbard 先有啲嘢睇下，叫做冧嘢啊，冧冰川啊，有得睇。你 Glacier Bay 嗰啲已经系好少好少啦，即系睇到好心痛咯。
12: 其实冰川嘅消融带嚟嘅影响啊，唔止限于冰层嘅本身嘅。
11: 系
12: 呢位研究硕士生讲，随住冰层嘅逐渐融化咧，冰川周边嗰啲山脊咧会出现一啲落石嘅情况，预计未来咧仍然会持续，因为你冇咗啲雪撑住咧，
11: 系啊，
12: 嗰啲石头咧冇咗嗰种嘅吸力喺度，咪慢慢会松咗落嚟。
11: 真系麻烦啊！个冰川消失咧，正系改变咗当地嘅地貌啦。如果以滑雪 出名的威士拿的黑梭山呢，原来那个滑雪场很明显，即是这个硕士生由12岁到现在一路都留意着这几样东
12: 西。他说部分的滑雪道和那些碗状型的地形近年变得更加陡峭、
11: 哎、
12: 一些原本比较平缓的入口现在变得经了改变之后形成了是陡坡或者是悬崖。
11: 哇，那真的是你的滑雪不厉害的人去到那里很牙烟的。
12: 没得滑了，根本上
11: 就是搞不定。他说滑雪的人要跳跃通过跳过去。喂，你平时你怎么可以即是不叻都不掂啦嗰度。
12: 咁所以佢除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咧，当地亦都必须要做好适应环境变化嘅准备。讲系咁讲，但系你点去做咧？你真系
11: 做得几多啊？咁大个冰川系咪？做得几多啊？佢而家目前啊 ，Whistler 嗰、那个黑梭山咧，已经系开始调整相关设施噶啦。原来咧本身嘅嗰啲 T 型嘅滑雪升降机 T bar 咧，已经改咗系嗰啲吊椅式嘅缆车咯。
12: 嗯，
11: 吓、啊，即系唔再系 T bar 咯，佢哋话
12: 系啦。咁佢话未来关键咧就喺唔同嘅方式咧利用呢片地景，咁、部分嘅措施咧，例如话用嗰啲地公积物啊覆盖冰川嘅表面啊，表面啊，或者咧可以用一定程度上减缓佢融化嘅速度。
11: 哦，即系等佢继续系白白地色吓、啊，等佢遮咁啲热啦，嗰啲 heat 啦。咁但系今次佢就话一个行动呼吁咯，今次佢提出呢一样嘢，咁我谂好多朋友听到都觉得哇唔系嘛，十年之后冇晒啲咁嘅冰川，就真系太可惜啦。
12: Whistler 首先冇啫，唔系全部冇晒，你又冇讲到咁惨。
11: 咁啊唔系全部，系啊 Whistler 先啦。
12: 不过但系即系话俾你听咧，冇计嘅，其实呢个系一个自然现象。你谂翻地球几多千万年前，
11: 系啊系啊，
12: 到而家你已经咁多年嘅，经过咗咁多千万咁多亿年嘅一个变化，我觉得呢个系避唔开一个。即是自然定律咯，
11: 是吧？当自己小时候的时候望到很多东西呢现在都不同了，是吧？即是地貌啊，还要你想我很后悔初初移民来的时候不拍回几张照片，即是现在很多地方全部高楼大厦
12: 一样可以看到，
11: 不是我拍嘛，不是自己拍嘛，是
12: 吧？那人呢当然变了，你由你小时候看到现在啦，是吧？小时候没头发，去到大的时候都是没头发啦。
11: 细细个出世冇头发，
12: 有啲冇头发噶嘛，一路到自己咁上下时都甩晒
11: 啦，都甩晒啦，嗰啲牙都系开始冇牙，到到年纪大又冇
12: 牙，开始变有牙，有牙变甩牙，甩牙变冇牙，
11: 真系，哎，不过呢世界有假牙唔使惊，到我真系到我到时甩晒啲牙时候，我谂医学应该比而家昌明
12: 啊，唔系假牙，系植牙，
11: 植牙系啊，
12: 植咗啲牙你当得自己噶
11: 啦，咪就系啦，咪扮系啦。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8:16，环境部依然向大温地区发出呢个落雨嘅大雨警告信号嘅，请大家留意。今朝早咧系多云啊，间中见阳光啦，下周就有骤雨噶啦噃，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6度，落雨机会40%。
2: 今晚咧黄昏降雨量有10至15毫米，午夜增至2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100%，日落时间6:58。
1: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朝头早降雨量有10毫米，下昼转为骤雨，黄昏同埋午夜之后就变为多云噶啦噃，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14度，落雨机会100%。
2: 星期三的预测就是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四有微雨，星期五有骤雨，气温方面徘徊在最高16至17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1: 现时是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5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1度，相对湿度87%。
0: 1320马路情报。
2: 8:18，暂时冇收到任何新嘅事故报告啦。咁再提一提大家，较早前因为 Port Man 桥嘅西行有事故啦，咁所以咧疏导咗之后咧，即系处理咗之后咧，仍然需要时间系疏导交通嘅。咁同埋晏少少会落雨，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8: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63.54，报26,805.17。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38.66，报51,489.96。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9.8，报7,574.6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369.08，报35,446.29。
2: 黄金下跌163.35，每盎司报美金4,122.62。
1: 白银下跌3.39，每盎司报美金60.86。
2: 原油上升3.03，每桶报美金95.45。
1: 比特币下跌1,787.11，每比特币报美金82,708.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32.42，报26,462.51。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7.95，报4,008.9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79.5。报2,511.39。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7，对欧罗0.621，对日元111.219。
1: 一加元对台币22.412，对港元5.546，对人民币4.74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4: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 早上8:20啦，今年咧，我唔知道欧荣欣有冇留意咧，我哋喺我哋一啲嘅资料当中都提过啦，熊出没似乎嗰个频率高咗喎。
2: 哦，系啊，
1: 系咪啊？
2: 系啊，
1: 记唔记得我咪嗰个喺 Hope 嗰度咪有一个熊妈咪带住个熊啤啤，
2: 阴公啊，真系，
1: 熊妈咪唔好彩啦，
2: 要俾人认到毁灭，
1: 俾啲保育员咧系射瓜咗啦吓。
2: 咁
1: 啊。你知啦，十月尾就有個叫做萬聖節啦，
2: 冇錯。
1: 咁好多啲屋主咧喺佢哋門前咧就一定有好多佈置嘅，
2: 係啊，
1: 嚇。咁但係因為佢有時咧佈置啲嘢咧，就唔係淨係有我哋啲trick or treat 嘅，分分鐘有啲黑熊都想嚟 trick or treat
2: 嘅。係啊，啲黑熊嚟到，不過咧喺 Squamish 咪又有黑熊嘅，早排都係有咧知道啦。咁但係咧呢個屋主咧諗起啲妙招咯，喺垃圾桶上邊咧擺一個有感應活動，我哋你行過咧。嗰啲，我哇嗰次嚇到我喺嗰個鋪頭入邊咧，行過嗰只嘢先至喐我啊！原來你 feel 到你係行埋去咧，跟住嚇到我腳都軟埋。咁就係呢只咁嘅喪屍樣啊，好核突嗰個樣，依嘢爬牙咁咧，就成功嚇親個黑熊啦，就係、是，因為佢又高啊嘛，擺高咗咧，個黑熊覺得咦你高過我又咁樣衰啊！
1: 咁啊，根據本地一間嘅傳媒公司咧報導啦，喺温哥華以北大概50公里嘅Brackendale咧。 就是呢个居民咧，佢就话啦，黑熊咧几乎日日喺佢附近活动，
2: 即
1: 系多咗啲 friend 出嚟吓。
2: 因为咁点解？因为佢屋企冇车房啊嘛，咁只能够将啲垃圾桶摆屋外边咯。咁啲黑熊咧，直情佢唔系打开啊，拱跌你个垃圾桶咧揾嘢食咯。咁而垃圾桶嘅手柄都俾个黑熊咬烂啦，唔系扯烂你死唔死？咁所以变咗佢好鬼憎啲黑熊。咁于是咧，佢就谂到个方法咧，就系将佢不如咁啊，我谂住将佢。固定在旁边整个勾啊，点不知个黑熊就搲烂埋添，破解方法即刻又咁聪明嘅。
1: 嗱，老老实实啦，啲听落去就好可悲嘅，即系话佢哋揾唔到嘢食，
2: 系啊，
1: 要扭到嚟民居嗰度揾嘢食，系咪？咁佢咧，个太太咧，九月咧就要求啦，开始喂。九月咯，我哋要布置万圣节咯，因为佢哋都好注重呢啲咁嘅节日噶嘛。咁啊呢位嘅佢老公咧就一谂啊，哎，不如咧将一啲有 sensor 嘅感应式嘅吓丧尸放喺个垃圾桶上边啦咁。
2: 哇，跟住咧，哇，效果简直系立竿见影。哇，监控画面显示咧，一只体型好健硕嘅黑熊喺垃圾桶旁边咧闻几闻。突然之间，嗰只丧尸弹起，但喺度发出尖叫，吓到嗰只黑熊咧，直情惊到咧。佢话好似当场失禁添啊，其中一只濑尿，惊到。
1: 嗰只梗系熊 B B 嚟噶啦，
2: 唔知阴公啊真系。
1: 啊，咁啊，当然啦，佢话呢个自从有咗呢样嘢之后咧，黑熊俾人吓走咗啦，就唔敢再靠近啲垃圾桶嗰度揾嘢食啦。咁啊，你知啦，喺咁高海拔嘅食物减少咧，咁黑熊唯有转向低地嘅嚟到揾。
2: 真系惨嘅，
1: 即系佢揾唔到嘢食，佢点过冬咧？你话俾我听。
2: 系啦，真可怜啊！
1: 咁 BC 保育官员都话啦，今年咧高海拔地区受到干旱啊同埋山火影响咧，咁啊熊嗰啲天然食物自然就会减少噶啦嘛。
2: 佢唔系等啲三啊起身先食三文鱼啊，冬眠之后食三文鱼，但冬眠前又要食饱饱啊。
1: 系咯，你冬眠之前你唔食饱点冬眠啊？
2: 系啊，冇错，
1: 系咪？咁所以咧，令到好多啲黑熊咧冇办法啦，唯有去到比较低啲海拔嘅地区咧揾嘢食。咁所以咧就造成咗人同埋熊有冲突啦。
2: 嗱，如果大家要行冬天都照行山嘅话咧，即系 before 真系好冻咧，而家呢啲时间咧，你特别要小心咯。系咪啲熊肚饿起上嚟乜都食噶啦？系咪啊？平时都未必食人，但系肚饿起上嚟，即系点知会唔会袭击你噶？
1: 嗱，保育官员特别强调一样嘢咧，我人类千祈唔好同啲野生动物咧有任何交接啊。
2: 梗系啦，
1: 同埋亦都唔好喂佢。有一个嘅 BC。嘅居民咧，佢就係因為餵食啊，咁餵食俾啲黑熊啊嗰啲咧，就俾個法院咧就罰咗佢17,000+
2: 啊，是啊是。
1: 佢話因為啲黑熊咧，如果你依靠咗人類俾嘢佢食咧，佢以後就向人類攞噶啦。
2: 冇錯冇錯。
1: 佢唔會自己翻翻去大自然度，咁所以你
2: 害咗佢嘅其實。
1: 你係啊，你害咗佢噶，咁所以咧，如果你人類仲喺度餵嘅話咧，你係令到佢冇辦法有自我生存嘅能力啊。咁但係呢位嘅居民就話。我唔理，我一样我照喂，见到我都喂咁。
2: 系啊，但下次你袭击你咧，睇下你惊唔惊，系咪先？同埋咧，万一啲保育官员知道某只黑熊系人喂过咧，分分钟佢人道毁灭
1: 佢。佢人道毁灭佢噶。
2: 你害咗只嘢啊！
1: 系啊，
2: 你讲即系当佢哋嘅宠物啊 ，Teddy Bear 嚟揾我。
1: 你离远睇佢好啦，最多你吓走佢。
2: 咪就
1: 系
2: 咯。
1: 冇俾佢同任何嘅沟通。
2: 咁如果呢间住户啲人咧，每天都是万圣节，可能唔拆嗰个感应。
1: 唔出奇噶啦。
2: 丧尸噶啦。
1: 咁但系动物都会有。有靈性一面，佢知道你嚇我啫嘛，
2: 假嘅係啦係啦，
1: 下次一見到佢一手拍落去，
2: 狼來了啊呢個係
1: 殭屍先去拍走，
2: 係啊，唔驚。
1: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喎，歐明欣要交咪啦嚇，跟住落嚟由李寶安主持嘅
2: 時事烽火台，
1: 佢會同大家講下幾樣嘢嘅。沈觀健咧就話佢展示出一個斬手恐嚇嘅信息，話佢太太亦都受到威脅，要放棄拍片出鏡。
2: 我見到
1: 威脅放棄拍片出鏡，
2: 冇錯。
1: 咁另外咧就前蘇理市長亦都話外國勢力喺度干預緊市。政選舉會搞錯啊！
2: 成日都佢呢個唔厭嘅咩嚇？
1: 係啦，咁第二咧就係邊個係100%加拿大人呢？有候選人強調被認證土生土長，企圖益扁啲移民，即係移民嗰啲唔得啦，係咪？咁而家咧就另外咧就揾大衛承諾啦，當選之後咧向滯銷嘅拍品徵薪水，而喺度提高投機空置税。咁究竟呢啲咁嘅烽火台咧嗰啲咁嘅議題，等阿李寶安同嘉賓主持同大家分享啦。
2: 好啊，咁我哋聽朝早星期二早上再見啦。
1: 聽日早上再見，
2: 拜拜。
1: Thank you， 拜拜。

0: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1: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0: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1: 604-889-2213。
0: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06室，留意9月28日至10月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尾10点钟节目时段内，以及10月3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嘅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嘅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内，仲俾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3: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338蚊，只足7磅包。3食送一只乳鸽。
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喺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仲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蚊即时消费金额，真系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蚊。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喺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6: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5: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6: 乜嘢意思啊？
5: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6: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5: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6: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0: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8: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0: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9: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9: 攞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1年4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9: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6: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9: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0: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8:30。
10: 刚才报时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0: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4: 主持李宝安。
15: 各位听众早晨，9月28日星期一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李宝安，电话里边咧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6: 早晨，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5: 早晨，早晨。咁啊，大家而家目前咧都系正忙于一个，即系我哋选民咧就系忙于一个市选啦。 咁啊，市選咧就當然啦，每一次無論咩三級政府選舉咧，一定係好多嘅啊，到臨近尾聲好或者中場好啦，一路咧就試咗好多嘅啊黑材料出嚟嘅，大家互相攻奸啊，又爆人啲料啊，抄翻曬啲嘢咁樣。今時今日抄翻舊料好容易嘅，即係喺網上容易都抄到啲咁啊，準唔準成係另一個話題啦。咁啊，問題就話依類咁嘅攻奸嘅意識咧，當年咧喺由打從九十年代咧。一路咧都好風行，當年咧就即係中文傳媒就百花齊放啦，咁啊即係報紙都幾份咁啊，咁又拘捕咩？即係轉報咧，稍有消息咧即刻爆曬出嚟噶啦咁樣，咁啊弄至到咧有啲人咧就即係為咗支持嘅政黨咧，自己啊出錢出力兼夾咧就互相攻擊對手嘅咁樣，咁啊當年係賣曬廣告啊，話全版嗰啲報紙咧真係即係收入都唔低啦嚇。個問題就後期發覺選舉個位唔對路喎，咁樣大家喺度咁樣，即係似乎咧就係第一呢啲有冇證據啊，或者各方面咧都係冇人去跟進，咁所以咧就禁止依樣嘢。咁而家問題今時今日呢個傳一個網上平台咁容易，咁啲人咧就係加上而家即係好多中文傳媒咧已經係即係特別係報紙張方面咧都係即係已經係收到大部分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感覺上咧睇到嘅資料少一啲，但係喺網上自己相傳嘅群組裏邊就經常好多嘅，咁裏邊咧暗湧好多喺度嘅，咁佢三人行自己啊，即係自己喺度互相即係攻奸對方咁樣都有嘅嚇，咁我哋睇到即係如果你有喺啲群組裏邊，咁啊但係問題咧最近一單你都記得啦，咁啊有位我哋華裔人士咧就寫即係整一篇文章內部傳嘅啫，咁就話即係點解一定要一個印裔嘅市長咁啊？都搞到咧就都幾頭痛啊！嗱，今次咧出嚟競選咧，咁我哋喺分析下目前為止咧，唔夠三個禮拜啊，大概三個禮拜到咪投票啊，10月17日。咁啊，首先喺温哥華方面咧，我哋現任嘅市長啊 Cam 先啊沈冠健咧。咁啊，佢當然啦，而家急急忙忙，一定要做好多嘅宣傳啊，出去四圍啊，即係接觸啲選民啊，咁啊，咁啊，做較早之前咧，佢啊準備錄一段嘅，即係佢個喺過去嗰幾年嗰個喺市政局裏邊嘅心路歷程，咁準備帶埋太太一齊講，咁啊，即係同太太嘅感覺上，喂，我丈夫當即係咁呢幾年點做咩啊？點不知咧？咁啊，竟然咧就先後咧就喺拍攝之前咧接到一個恐嚇嘅。咁其實啲恐嚇咧都唔係今日噶啦，佢話咁啊，佢話咧特別係即係今次咧就喺個 Instagram 嗰邊咧就向佢太太咧，甚至之前咧有向佢家人咧就作出恐嚇。咁今次比較嚴峻啲啊，咁啊佢話講到明咧就話即係咪將會咧對佢家人啊，甚至咧就將枕官面咧就斬首咁嘅恐嚇信息出現。咁當然報咗警啦。咁問題就話佢咁樣出嚟，咁佢咪避免？即係佢太太再出嚟露面啦，咁佢太太都暫時都喺即係選舉期間都暫時即係比較低調啲啦，避免咧依類咁嘅恐嚇，唔知啊真係咪真係有呢類咁嘅人出現噶嘛？咁所以咧佢索性係自己一個人拍出嚟，咁從而帶出一樣嘢咧，就係話喂，佢作為一個政客本身啊，即係無論你係而家係執政嘅唔係執政嘅，都經常遇到咁嘅恐嚇嘅場面。咁真係都幾難做喎！個個以為哇，你做官好啦，孤身厚祿啊！咁但係問題咧，原來背後咧都咁多黑暗事喎！你又點睇法咯？
16: 你頭先講到話係做依個係議員咧，高薪厚祿咧，咁如果你同嗰啲真係出邊嘅公司比咧，其實都唔係好高薪嘅啫。咁但係咧，所承受嘅風險咧，係比出邊你任何一個崗位都會係高嘅，因為當你成為公眾人物嘅時候，你言行舉止所做嘅嘢唔係100%都有人認同你嘅。當你唔認同你而遇上一啲極端分子嘅時候，亦都可能會出現一啲極端嘅行為、極端嘅舉動嘅。咁但係你睇到好多人都講一句説話，就係話當你自己出嚟，沈冠傑都話啦：我食得鹹魚抵得渴，我面皮夠厚，你點樣鬧我，我都會自知一笑嘅。咁但係對於家人嚟講，家人嘅安全就唔係我自己自身嘅事嚟噶咯喎，亦都係整個屋企人嘅事情。咁如果你話係因為我自己行做呢個公職而影響到家人嘅話咧，其實好多嘅屋企人咧都唔係好願意佢哋另一半咧係參與一個政治嘅活動嘅，因為的確確當你自己係行到出去嘅時候，俾人指指點點，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出嚟冇問題，但係佢作為你嘅家人俾人指指點點，又公平咩？絕對是不公平的。但是呢在今次的沈冠健這個事件裏面呢，他所說出來的就說要是說斬首，其實這個真是個生命的威脅來的。那如果 是絕對就不可能掉以輕心的。咁但係亦都有人批評話：喂，你講呢段説話出嚟嘅話，係咪想博同情啊？但係博同情，我係相信唔會啦，因為冇用，絕對唔會話自己嘅生命同埋家人咧係作為一個賭注嚟嘅。咁對家人嚟講係唔公平嘅。而今次嚟講，枕官健咧亦都係成為係早期咧已經係成為咗係首一位嘅市長咧係需要24小時保安嘅，因為佢之前咧亦都受到死亡威脅啊，甚至乎是炸彈威脅啊，依啲咁嘅威脅咧，都曾經發生喺沈冠健身上邊嘅。而今次再更加嚴重啲咧，就以佢個膚色嚟講，亦都係講到咧，就係話係個膚色嘅問題啦。咁換句説話嚟講啦，依個係咪一個 hate crime 啦？而家呢個警方咧，亦都循住呢個方向走嘅。咁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情嚟講咧，我哋會只係講一樣嘢，就係話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咧，我哋嘅安全咧其實係毫無保障，且時刻都受到威脅嘅，因為我相信有很多嘅不同政見嘅人士，甚至乎一啲有心做搞事人士咧，都因應你係公眾人物咧，而係作出相對嘅威脅言論嘅。咁大家都唔使講得遠啦。就算我哋嘅總理卡尼咧，都係最近咧都係受到好多嘅死亡威脅嘅。咁所以其實不同嘅層面裏邊咧，無論市又好、省又好，甚至聯邦又好咧，其實每一個出嚟參選嘅人士咧，都係面對同一個問題，就係話。你不同政見人士，若果好啲嘅，只係文字上嘅攻擊，但係比較極端嘅咧，可能真係令你生命受到威脅嘅。
15: 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就即係個個都要好小心應對呢樣嘢嘅。嗱，咁啊，温哥華市咧今次選舉有成八個出嚟爭市長啦，咁啊，而家咧目前咧就即係競爭都幾激烈下㗎嚇，咁啊，所以咧就都即係啊，特別係嗰啲議題大家都不利於，即係尤其是我哋華裔，譬如集中多啲嘅地方住嘅，有温哥華市啦、列治文，甚至搬南比啊，咁啊，望遠啲嘅咁啊，高貴林啊等等嘅。數理事都有，咁啊問題就係話佢哋都集中喺個毒品問題嘅。咁原來咧喺較早之前八月中嘅時候咧，就呢個執政嘅 ABC 黨咧就提出動議啊，沈冠健話咧有兩項動議，第一項咧就係話咧希望咧就即係立，即係佢唔係話即係立實法例，就係要監管嗰啲呢兩項嘢不具呢個法律約束力嘅，要監管嗰啲啊喺公共場所吸毒嘅人士。第二咧就建議將而家原有舊嘅啊，即係聖保祿醫院咧，就暫時咧就臨時改為一個毒品嘅安全，或者對有100張牀位咧係用於收治嘅患有嚴重藥物濫用啊、精神健康障礙、急性志願治療者等等嘅，甚至係非志願者治療都係要擺落嗰度。呢個係諗佢嚟講臨時啦。咁啊點解咧？舊個醫院聖保祿已經係俾地產商用咗成8億多元買咗㗎啦。咁而家咧就要等新嗰度咧轉過去，咁仍然咧而家就係即係延遲先交翻俾佢嘅啫，因為未起好。咁啊問題呢兩樣嘢咧都喺個市會通過咗啦，喺今次呢個市選裏邊咧都有呢個兩項嘢嘅公投嘅。咁所以喺列治文嘅選民咧，大家呢個温哥華選民咧要大家留意呢樣嘢啦嚇。咁啊講開呢、這個即係。受到威脅的咧就係前素理市市長咧，就話咧喺素理市嗰度今次嘅勝選裏邊咧，就竟然咧有所謂嘅外國勢力干預，甚至干預我哋 BC 省即將舉行嘅市政府舉行。咁啊，麥卡林咧佢較早之前咧就話喂，一個由好多個 Facebook 嘅網頁組成嘅網咧，正係試圖喺十月份嘅素理市温哥華3個州市政府舉行一個影響嘅選民。咁佢咧就講兩兩講，佢發現呢六個面個 Facebook 嘅網頁咧，係冒充咗 BC 省當地嘅新聞嘅網站嘅。佢嘅經營者實際上咧喺海外嘅。嗱，呢個咧唔係由加拿大運作嘅。咁根據營運商就話咧，喺即係有呢個聯盟發現咧，喺嗰啲運營商喺印度嘅資金咧，亦係以盧比支付嘅。咁佢大出一樣咧，話外國勢力咧就佢直情係即係話有人發現咧，呢個營運咧喺印度過嚟。咁所以佢擔心咧，就話聯邦政府，你既然話佢即係經常受到外國嘅干擾選舉，已經係即係高調作為國家安全，點解我哋市一樣係咁嘅情況，你又唔關注咧咁樣？咁呢個咧都係其中一個話題嘅，你又點睇咧？
16: 嗱，我嗰個語都係一個好嚴重嘅指控啦。咁當然係無論你不同族裔嘅話咧，都可能係同你自己本身嘅出生地咧都係有所聯繫嘅。咁又喺出生地嘅網絡咧，都唔係一件出奇嘅事。但係出奇嘅事咧就係話有一個組織有一個網絡咧，你係長期都擺咗喺度， 大家如果在選舉期間運用的話都可以理解到就是你選舉的時候所臨時的操作，但是當然網站是不停地運作，是不停地都是

0: 當你有市長候選人提出呢個意見嘅話咧，咁喺其他方面政府又點樣去處理佢咧？因為當競選期間只得三個禮拜嘅啫，所能夠做嘅嘢即係有限。不過咧，若果係作為候選人都提出呢個理論調嘅話咧，會唔會同樣嚟講，佢係打緊一個逐鋭牌咧？一逐鋭牌就係話喺佢不過反對方面嘅逐鋭方面咧，就可能咧係對佢有所影響。咁但係當你真係有證據嘅時候，都係一樣嘢可以做啦，交俾 RCMP 等佢查啦。
1: OK， 聽聽客户信息啊，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咧就系黄嘉文。咁啊，讲完温哥华咧，我讲列治文士啦。今届咧，列治文士真系多姿多彩啊！出嚟投票、出嚟选举嘅人咧，真系好多，一样系成七八个咧，都系有一个退出。咁啊，都係出嚟爭嚟競選市長嘅。咁啊，市議員啊更加多啦，差唔多四個要揾一個出嚟噶啦。咁啊，問題就話中間咧，我哋頭先都提及啦，咁啊互相攻堅肯定有噶啦。咁啊，問題就誒、我開頭帶出一樣嘢，就係話曾經有一個華裔嘅專欄作家啦，叫做啊，咁啊寫一篇嘢話印裔係咪選一個印裔市長啊？咁啊跟住擺埋兩幅圖咧，咁啊又導致咧就擺咗上個温哥華太陽報，咁啊大家咧好大爭議嘅，咁啊即係俾人話感覺上咧就有即係類似種族歧視之如此類咁啦。咁啊事情咧就各方各個解説啦，咁樣當事人就話我只不過咧就希望咧就華裔選民出嚟咧就即係多啲出嚟投票啫咁樣。嗱問題咧就又喺列治文喎。一個屬於隸屬叫 RITE 嘅政黨啊，佢出嚟參候選人咧叫 Dicky 啊 ，last name Dicky 啊，咁佢 X 平台上邊咧貼張圖片寫明咧有佢嘅照片同埋有相，有埋名嘅，咁佢話佢自己係100%嘅係加拿大人，喂，咁啊依個佢點解咁諗，即係咁講法咧，係咪需要認證咧？咁佢寫埋曬喺度啊，100%加拿大人，需唔需要認證啊？咁樣。咁啊，言下之意即係俾人感覺上，喂，你會唔會又即係一定話，喂，你哋其他啲唔係加拿大人，所以咧你哋唔適合做呢個社員咁樣，又俾人咁嘅解讀法啦。咁啊，引起好大嘅爭議嘅嚇。咁甚至咧，我哋啊，即係呢個現任嘅市員啊，由呢個咩先榮啊，咁啊，佢都一樣係俾人即係喺個圖片喺圖片上畫咗兩撇須咧，就變咗佢感覺上嘅話咧，就係、是、喂，會唔會話淨係男士先可以做市長啊？咁樣咁啊，你又點睇法咧？
0: 嗱，當然picture 一幅圖畫咧，可以係講出1000個字，而1000個字係入面有任何一個想像空間嘅。咁如果你當你話一張相擺出嚟，你一個係西人，一個白人喺上面寫 100% Canadian 嘅話咧，100% 加拿大人，咁換句説話，那個想像空間就係話，另外一半嘅話，其他若果你唔係一個白人嘅話，咁你係咪真係100% 加拿大人咧？咁其實一張相係可以代表好多嘢嘅。咁若果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你自己對每嘢言行舉止所做任何一切咧，你都要比較要敏感一少少噶啦。你當你擺一張相出嚟嘅時候，你真係要從不同角度睇睇，有不同嘅想像空間嘅喎。咁如果你能夠，你頭先將佢嗰張相，你將自己嘅相加埋另外一個不同族裔嘅人擺入去 100% Canadian 咧，大家就會拍散手掌，就係話我哋一個係無分界限嘅，每一個人無論你嚟自五湖四海任何一個國家嘅，都係我100% Canadian。依一張相咧，你就無懈可擊噶啦。但係問題你就唔見咗一半，咁剩翻人哋嗰一半，我哋點樣擺落去咧？就完全嚟講，就係任你所講噶啦。咁而去到盧先明嗰個例子裏面咧，你將佢加撇須落去，嗱依啲嚟講，大家明眼人咧，普通人講都係話惡作劇嘅啫。咁但係當然，當去到政治層面嘅時候，咁我哋亦都有另外一想像空間。正如佢所講啦，你究竟嚟講係咪一個性別歧視啊？女性唔可能做市長啦？咁依一個嘅講法，亦都係俾我有好多嘅想像空間。

0: 係啦。嗱，再講到之前嗰間嗰單 case 咧，個地產經紀咧就話佢，你哋我哋係咪想請選一個印裔市長啊？當我哋喺華裔人口咁多嘅時候，咁點解我哋唔能夠出嚟投票咧？嗱，佢依個原意係冇錯嘅喎。咁但係問題出現咗就係話，當你高調咁樣指出嚟講，啊，我哋而家咧就係唔想俾一個印裔人管治列治民。咁但係依一個變咗人哋喺作為一個政治對手嘅話咧，亦都可以話用依一點嚟講咧，正正好就打擊到我哋話嘿，我哋列治民咧，對於非我族類嘅人咧，就似乎係唔會接受喎、哦。咁依個指控咧係非常非常之嚴重噶。但係相反嚟講咧，其實喺任何一個政治選舉裏邊咧，我哋需要咧唔係攻擊人哋嗰個族裔背景，而攻擊翻佢所做過嘅事情。咁喺Cashit 咧，我哋大家都印象猶深咧，都係當佢嗰、那個當喺2004年嘅時候，佢嗰個毒品注射屋咧嗰、那個問題咧，其實佢係一個好支持嘅態度嘅，而係受到我哋大家好多嘅列治民市民咧就不認同嘅。咁但係今次佢出嚟選嘅時候咧，佢話我100% 改變，你信佢又唔信佢咧？其實依一個我哋係應該係講係針對係對事而唔係對人。至於族類背景，作為我哋加拿大人嘅話咧，我一定要睇到每一個加拿大人咧都係平等，無論你嚟自印度、中國或者其他世界各個國家咧，我哋都係加拿大人嘅啫。咁所以喺依一方面咧，其實大家都要小心一啲啊。
1: 咁啊係啊，咁啊啲言行嘅嘢咧，就甚至到話咧，即係你啊呢個出嚟選啊，個個都改曬口咧，就一啲都唔出奇噶啦。咁啊，根本佢哋本身咧，就當然啦，喺佢哋個即係心目中，你唔能夠話啊，你一定要跟你哋所認為應該做嘅嘢啦。因為個人有個個立場同埋個個人嘅理解唔同嘅。啊，甚至我哋做咗成廿幾年嘅列治文嘅市長馬寶定咧，一路以嚟咧都同我哋華裔社區咧都幾好下，即係經常參與嗰啲活動啊。咁啊，大家都好認同佢，咁啊投票率就年年咧攞高票嘅。咁但甚至喺個毒品問題方面咧，佢最後都係要支持嘅，即係同阿 Cash 一樣嘅喎。冇派嚟分別，咁所以感覺上咧，唔係一定話佢一定係跟你啊，所以變咗到時你作為一個選民投票嗰時候，你理解如果邊個出嚟有啲人認為啊，如果邊個出嚟咧就啊就反對，即係支持毒品啊，支持咧就我哋唔應該選佢，咁依個即係各有各嘅睇法啦。咁甚至有啲人話，喂反華就唔好選佢啊，咁呢個就即係似乎比較係即係偏激啲啦。咁其實咧作為一個選民咧，自己佢每一個候選人都有佢個即係立場喺度嘅。咁佢各人做各唔同嘅嘢，目的就希望咧，為我哋嗰啲即係市內嘅居民咧，能夠有一個好好嘅第一起碼唔使加税先啦，第二咧就起碼咧有一個好嘅政環境啦，特別係而家咁即係呢個毒品問題咧，而家幾即係主題今屆咧，真係集中曬幾個市咧，都係講呢個話題為主嘅。但係點樣做法咧，我都睇唔到佢哋來來去嗰幾個政黨走出嚟咧，嗰啲內容啊，有咩點做法啦、啊？咁其實過往咧已經係講過曬啦，但係真正係做唔做得到咧，就真係即係得啖笑嘅啫，係嘛？咁所以咧要睇下佢哋目前出嚟競選之後咧，點樣咧？嗱，另外咧就頭先講咧就有人喺度搗亂啦。最近咧就喺列治文咧又係咁樣，不過呢個經常係有啦，每一次選舉就好多啲宣傳牌咧遭受俾人惡意破壞嘅，咁導致咧好多即係無辜啲宣傳咗擺曬錢落去啊，咁而導致咧佢俾人破壞。咁雖然報咗警啦，咁甚至係出埋花紅添啊，都係冇用噶啦。咁點解咧？呢個選舉局都唔得閒理，警察咧睇目前做咗成十零日，根本咧大家都忙於做其他嘅嘢嘅。咁啊，或者我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個時事烽火台。
2: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3: 丰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丰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丰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3: 今年是丰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4: 丰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3: 丰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咁啊，温哥啊，个 BC 省个市选咧就已经系如火如荼啦。咁啊，但系尹大伟咧就加码就搞埋个省选，咁啊对答晒啦。咁啊，中间咧就真系举起个宣传牌都唔知佢系市员啦定省议员，个个都一头雾水啊。咁啊，混乱之中咧就真系唔知边个政党啊政客就可以赢到噶啦。嗱，今次咧尹大伟咧就梗系又出怪招啦。咁啊，即系过往譬如话本嚟俾医院个唔准备投资啊，而家又投资翻啊等等嘅。咁呢好似头先阿黄金文话斋，即系。講完就唔算數，翻嚟又改口咁樣啊！咁啊，大家出新招咧，就話喂，佢發覺咧，仍然咧嗰啲市面咧好多空置嘅房屋咧就未賣出，而導致到咧嗰個即係租金咧仍然可能即係因為你未賣出啦，咁啊變咗 hold 住曬喺度啦，咁啊變咗咧就影響到啊，即係嗰啲租客或者普通市民啦，咁啊等等咧，咁佢建議咧就希望咧將新嘅如果未賣嘅啊個稅率就由2%開始。之後咧，每一空置一年咧，就再增加一個百分點啊！話依個都幾犀利嚇。咁而家目前咧，就佢估計話大約係有成大概5000個拍賣單位咧，就可以咧趕翻入去依個市場嘅。咁當然啦，除咗依個新嘅增加嘅税項之外咧，即係佢最要再度執政啊，咁就會原有嘅即係空置税啊。咁啊，一樣係會增加嘅噃，咁啊，所以咧就而家咧，佢將會話將本地嘅稅率會提高至2%，即係而家原身就即係1%，因為而家2%，而外國嘅業主就提高至5%啊，即係原有4%至5%嘅。喂，咁樣咧就變咗第一，你阻礙咗海外即係投資者嗰個意欲啦。第二，你又要租唔出，就要又要個空置税啊。而家買起咗屋又你唔抌出嚟咧，就又要收呢個空置税，咁啊真係對於商人嚟講真係幾頭痛啊！你點睇法咯？
0: 啊！我都唔知諗揾大衛諗乜嘢嘅，佢究竟係想去做市長啊，想去做省長啊，還是想唔去做省長啦、啊？因為所推出嚟依個政策咧，第一件事喺嗰個房屋可動負擔能力咧，其實已經係講咗好幾年嘅事情嚟啦。佢今次佢話將呢個空置税推高，哇！如果佢用佢條數嚟計一計嘅話咧，如果記得早前咧，佢紅聯邦政府就有一個建議，就係話若果咧用啲公帑買2200個單位咧，就係、是、轉做一個可負擔房屋嘅。咁呢、這個如果佢將佢而個政策推出能夠實行到嘅話咧，懟冧咗個市啊！因為講真，有啲發展商每一年咧，你賣唔出嘅樓，每年加你1% 税嘅話咧，你要幾襟計啊！咁所以啲人咪逼住個樓市要冧噶啦。個樓市冧嘅時候，嗰啲空置嘅單位咪可以賤賣，我哋省政府咪可以係用比較低嘅價錢咧，就可以攞到一大批嘅空置嘅可負擔房屋啦。依、這個的而且確係唔錯嘅諗法嘅，不過問題就出現咗啦。你整個 cycle 啊，整個運作裏面咧，會令到整個樓市係下調嘅話，咁亦都喺好多嘅靠一個建築業嘅人士就賴以生存嘅人士咧，咁就變咗就冇工做啦，咁變咗就嘴到整個 BC 省經濟咧就更加陷入一個低谷。唔好忘記喺新民主黨所管治之下咧，我哋個省債高台啊，喺138億嘅省債裏面，我哋用乜由始至終睇唔到 DBEB 嘅新民主黨政府咧係用乜嘢方法咧，能夠嚟講係活化到我哋 BC 省，令到我哋省債都能夠減少，因為唔好講你唔知啊，因為我省債咧 仍然係講每日咧即係俾緊利息，同埋我哋嗰個 credit rating 啊 ，BC 省嘅 credit rating 咧已經又再降一級嘅啦。咁若果佢冇一個政策出嚟，真真正正咧係能夠我哋 BC 省咧係有一個喘氣嘅機會，成日就打住話，哎，我哋整件事情咧就特朗普令到我哋咧嚇加 BC 省嘅經濟唔停滯不前，但係佢亦都忽略咗啦，我哋 BC 省唔係喺特朗普上台之前已經係咁嘅啦。上台之後先會造成我哋個經濟不景嘅啫。其實經濟不景咧咁多年一路以嚟咧都係新民主黨咧佢自己不善理財，下下一次係有個支出而係冇一個減少，各方面減少收入。最明顯嘅例子咧就係話我哋 Burnaby 嘅醫院擴建啊，先前就話係未有錢，跟住就話冇錢又唔做住，突然間話斬損又話有錢，喂究竟錢從何來咧？係支持乎咧佢隻手指喐一喐咁啲錢就可以不同咁流向嘅，根本就冇可能嘅事啦。咁所以整件事情，佢突然叫大散選，加埋今次佢話要將嗰個空置税增加，究竟佢呢個所做每一個步驟，究竟係討好選民咧，還是兜兜選民咧？咁似乎咧後者居多啦。
1: 咁呢方面呢又今次佢嘅提議呢 ,BC 自反對黨保守黨臨時黨領杜朗恩話呢，佢話新民主黨嘅政府提出嘅房屋相關嘅加税，佢話發表聲明，佢話批評呢尹大偉執政政九年呢，即係新民主黨咁仍然以加税作為對房屋嘅問題呢就主要嘅手段嘅。咁今次呢佢喺新民主黨執政期間，住宅動工量下降啦，房屋銷售嘅減少啦，並且話呢有數以千計已落成嘅住宅因為省民無力負擔空置，有家庭陸續呢離開 BC 省。咁佢將上述嘅情況咧歸咎於喺尹大偉嘅政府嘅施政嘅，咁啊佢九年裏邊咧長期咧就即係而家目前擁有足夠嘅議席啦，點解仍然喺呢方面咧就係要省選咧，咁啊浪費我哋啊選民嘅啊嗰個金錢啊咁樣。咁當然啦，而家咧就好多我哋市選嘅好多目前做緊市長咧都大力批評咧呢個省政府點解喺咁嘅情況之下仍市選啦。好啦，咁我哋即管咧就睇下稍後個陸續嘅新嘅情況。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6: 拜拜。
7: 哇，千幾美金可以一價全包酒店加豪華夏威夷遊輪，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遊遊輪限時優惠就係咁抵，名人極之號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日出發，只係美金1499包税起。
7: 包来回机票2晚檀香山酒店9晚游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游轮翻温哥华，
8: 限时独家送50元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7: 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9: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11: 我撑你，
12: 我摆明撑你，
13: 我哋撑硬你噶。
1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8: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爽选活动进入第二个星期，各党今日将会继续有宣布活动。张亦伦报道。
19: 省选活动进入第二个星期，各大政党正紧密地发布政策声明并提名候选人。执政新民主党宣布，前列治文 Queensborough 选区的落败省议员阿玛星会转投至温哥华 Fraserville 选区参选。该个选区先前是由前温哥华市议员及前新民主党内阁部长周管华出任省议员。而阿玛星在2024年的省选中就败给省保守党候选人 Steve Kuhner。 另外，保守党党领杜朗恩 （Lauren Dirksen） 在星期一会于温哥华发表另一项政策声明。他表示，学校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计划措辞是应该要被废除。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今日将会发表一项政策声明，在温哥华岛举行一场关于儿童的保育活动，并公布该党的候选人名单。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8: 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向大温地区、BC 省沿岸和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发出暴雨预警。在大温地区，受影响范围包括温哥华、本拿比、易埠、北岸、高桂林、枫树岭和豪湾。另外，在中部海岸地区， Kitimat 和温哥华岛西部亦都受影响。大温地区预计星期一晚上开始有雨，到星期二下午逐渐减弱，总雨量大约50-70毫米。温哥华岛方面，大雨会在星期一上午较后时间开始，持续至星期二上午，部分地区雨量可以达100毫米。再向北的中部海岸地区，近海位置预计有大约100毫米雨量，内陆地区就最多约50毫米。当局提醒，路面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繁忙时间交通亦都可能受到明显影响，驾驶人士不要驶经水浸道路，亦都应该预留更加多时间出行。不过，经过本星期初的一轮湿冷天气之后， BC 南岸到周末前的天气预计会转为较和暖和晴朗。亚省即将举行独立公投，以及可能在下个月提出联邦宪法改革，不过其他省份没有公开支持或者反对的立场。张逸良报道。
19: 亚省即将举行独立公投和提出本国宪法改革，本国其他的省长都对他们宪法改革的立场上是守口如瓶。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提出的四个提案，其中三项可能需要代表加拿大半数以上人口七个省份，即是所谓的750规则，和联邦国会支持才能够实施。这些提案是将会他在10月19号向亚省选民提出公投10个问题之一。简而言之，他的提案包括废除联邦上议院，由亚省而非屋太华任命省级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的法官，允许亚省在不损失资金情况下选择退出联邦项目，和在出现管理权争议时候赋予省级法律优先于屋太华法律的权力。Smith 在其公投网站上承认，废除上议院的提案需要全国一致支持，以及国会上议院本身的支持，因此对一些政治领导人来说，这个根本行不通。但是亚省省长办公室说，其他提案可能会得到支持，而且对加拿大法律和行政体系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订，更有可能会成为现实。因此，省长办公室希望获得亚省选民的授权，才能够继续推进这些提案。Smith 的发言人表示，全国各省都厌倦了联邦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他们希望联邦框架内可以拥有更多权力，而不是更少。他相信今次对话是朝着建立一个更公平的联邦迈出重要一步。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8: 国际方面，路透社引述官员报道，卡塔尔调解员预计今日或者听日会在纽约分别与美伊代表会谈，重点讨论伊朗七日停火方案的修订版。报道指，伊朗将会由出席联合国大会后继续逗留的外长阿拉格齐代表，美方人选则尚未清楚。伊朗早前提出停火七日，并停止美方海上封锁，换取其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条件，质疑伊朗只是因为输得一塌糊涂才急于求和。特朗普其后表示，预计美方谈判代表会在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会谈。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7: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1: 宜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2: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1: 宜家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 全面为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9: 你未必系一早起床嗰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嘅丰田 B set 通宵插电，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Z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朝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1: 各位听朝早晨，9月28日星期一，为了完成对美国三日的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都不能够在中秋节和家人一起赏月，不过这个访问终于是结束了。仍然有些意外的就是特朗普破了不少美国惯例，例如亲自到机场停机坪迎接习近平夫妇，迎宾的 B-2 轰炸机又罕有咁飞越白宫上空等等，超高规格的接待习近平。但是会面结束之后，双方并没有发表联合公布，亦没有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交代会谈的成果，只是习近平一行离开之后，白宫先只单方面公布成果清单，而中方只是由官媒新华社例行公事作了评述，令外界一致认为今次习近平国事访问是雷声大雨点小，中美关系没有因为习特二人今年里面第二次会面而有重大的改变。我们先看看白宫发布习近平访问的成果清单列出了什么，主要都是集中在经贸方面，包括中美领导人正式启动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这两个机制是今年5月北京峰会期间获准设立的。投资委员会的任务呢，是探讨潜在投资机会和投资相关障碍，并且为双方处理投资相关问题提供结构化的管道。在贸易委员会之下，两国针对双向各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关税待遇的建议达成共识。委员会还成立了工作小组，专注解决农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壁垒。对于美国出口而言，这些商品就包括农产品、鱼类和海鲜、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材。就美国进口而言，这些商品就包括小型家电、玩具、节日装饰品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等消费性的产品。清单又列出了中国将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美中持续就美国对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相关供应链短缺的关切进行交涉，目标是确保出货量恢复至适当的水平。在洋洋洒洒列出了经贸方面成果之后，白宫在国际事务方面轻轻带过，说美中领导人讨论了当前全球关切的议题，包括俄罗斯、北韩和伊朗，双方同意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亦都不允许任何国家或者机构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白宫强调习近平今次访问美中在经贸方面取得成果，这个是特朗普政府出于要中国为共和党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冲起的动机。拎住这份成绩单，特朗普政府可以向共和党控制的州份选民派定心丸，中国答应恢复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但是其实这些认购的数量并非大手笔，相对于中国国内庞大的需求，拨出部分货单来到应酬特朗普政府是绰绰有余。但是稀土和关键矿物就除外了，中国并没有答应马上恢复以前的供应量，还要慢慢谈，因为这些都是中方的谈判筹码。反正今年年底之前，特朗普和习近平还有两次会面的机会，今次中方只是给予美国特朗普政府一些前菜，要吃大餐就容后再议了。 白宫的成果清单绝口不提台湾问题，而只是聚焦美中贸易取得的成果。我相信这个是中方最不满意的。那习近平在跟特朗普三日密集交往中有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呢？肯定有啦，而且是放在所有问题之先。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同一日就报道，习近平在双边会谈上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而美方完全没有提及特朗普有没有就习近平的提问作出回应。事前媒体推测，习近平是希望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面有明确的表述，例如反对台独和停止对台军售。特朗普听而不答，继续在台湾问题上面采取模糊的态度。正如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接受访问时再次强调，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又表示对台政策是不变。庞德伟说，美国政府希望台海和平，不希望胁迫美国，不支持独立。特朗普并且已经将这个信息向习近平明确传达了。我认为特朗普避谈台湾问题是有原因的，因为在美国国内包括共和党内不少人是抗拒北京政府统一台湾。在11月中期选举前，特朗普不想丢失任何的支持票，故此只会讲他认为选民喜欢听的说话。今次习近平访美，特朗普给予习近平超乎规格的礼待，主要是想营造一种友好的气氛，这个都是虚的。特朗普本人并且形容双方取得诸多成果，是一次充满友谊、力量和成功的会晤。我就认为美方这些说法是有些言过其实。然而中国在今次习特会是不是就是空手而回呢？看成果并不是只能够看双方签订了多少的协议，做了多少的生意。中方最大的收获是美国终于同意调整对中国的相处之道。在白宫的成果清单中亦都提及，美中同意在尊重、公平和互惠的基础上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种关系是习近平在5月峰会时提出来的，美国如今写在官方文件上，说明美方认同这个是两国关系的新定调。习近平在今次访美中多次提到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理论是美国政治学家艾利森发明的，认为崛起中的大国和现有的主导大国最终会走向战争。习近平向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避开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强调，中国无意走霸权扩张道路，中国崛起不代表必然挑战或者取代美国，美中两国应该避免陷入强权对抗。中国人的复兴梦是可以和美国的再次伟大同时并存，而且可以相互相成，假如两国合作和平共处，成效将会加倍。习近平的解释似乎让特朗普开始接受。一向反华鹰派的国务卿鲁比奥上星期三在讲话中就印证了美国对华政策开始有些松动。他说，美中是全球最大两个经济实体，也是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两国不进行高层互动是不负责任的想法。至于对台军售，鲁比奥用了另一个方式叫停。他说，美国任何军售决定都要权衡交易和美国自身国防需要。我认为习近平今次最大的成就就是印证了特朗普明示世界事务由美中两个之二大国决定的现实，这个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是接受还是抗拒将会涉及各国自己的命运。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2: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2: 边处有得买呢？
23: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5: 人哋讲你就听，
26: 睇下边个讲啦，
25: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26: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25: 美容哥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26: 逢礼拜一呢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27: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28: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29: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28: 直情系成间载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29: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26: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30: 哇，雪糕车啊！
31: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2: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2: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00同星期六嘅下午5:00，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3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4: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一，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上星期最轰动的国际新闻，非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莫属，因为这次是11年以来习主席再度国事访问美国。而呢次咧就是、正值去年特朗普再度上台，同中国打关税战，打到难分难解之际，加上习近平主席上星期三抵达美国的时候咧，受到特朗普总统嘅高规格接待待遇，令全世界都瞩目。特朗普喺欢迎仪式嘅时候话咧，将会与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嘅未来，亦都感谢习主席进行呢次具有历史意义嘅访问。他仲话今日系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嘅美好作出贡献。喺习近平呢次访问期间咧，双方将会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方面领域嘅迫切议题。今次咧系呢啲领域所作出嘅决定咧，将会为未来数十年嘅世界和平同繁荣奠定咗坚实嘅基础。咁话嗱，而中国嘅官方新闻社咧，对习近平出访美国咧都高度赞扬嘅，希望咧又能够有一个伟大嘅成果。表面睇嚟咧，双方我哋都对呢次国事访问系寄予厚望，特别系当习近平抵达美国嘅时候咧，特朗普破例亲自去机场迎接。呢一次咧系过去几十年都冇嘅先例嚟嘅，只有梵蒂冈嘅教宗先至有咁嘅待遇。但是教宗是世界级的宗教领袖嘛，又不可以同一般国家领导人相提并论嘅。 特朗普咁做啊，当然系为咗讨好习近平啦。虽然都引嚟国内唔少嘅反对声音，咁但系特朗普同习近平各自有咩盘算，又希望从呢次峰会里边达成乜嘢共识同结果呢？但单从事后观察啊，峰会结束咗之后咧，就冇联合声明，亦都冇联合记者会，嗱，可见峰会嘅实际成果有限嘅。但系咧，亦都唔系话毫无成果嘅。根据中国官方事后公布嗰八点成果共识，可以睇到中美呢次峰会咧倾咗啲咩嘢嘅。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嘅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第二，双方都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埋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咧都有意出席对方主办嘅会议。嗱，呢一点咧，只不过系互相抬轿，典型嘅客套话嚟嘅啫。但系都可以表示啊，双方领导人系会继续保持沟通。第三咧，就系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嘅承诺。任何国家同机构咧，都唔可以喺国际水域征收通行费。呢点咧，系伊朗自己本身都话佢唔会发展核武器啦。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唔能够收费，对两国嚟讲咧都系利大于弊，所以对美国嚟讲系要借中国之力咧逼伊朗去让步嘅啫。第四，两国元首忆及中国同美国喺二次大战嘅时候系盟友，并肩作战并赢得胜利。嗱，呢一点系讲俾日本听啊，对于现在嘅中美关系嘅实际影响力都系有限。第五咧，就两国元首咧就认可最新成立嘅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同埋双方嘅经贸团队磋商嘅成果，包括建立推进贸易理事会，达成咗一个300亿美元对等关税嘅安排。大家要记住系对等。第六系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咧取得可见成果，呢一点咧系主要针对美国长期指责中国芬太尼药品输出去美国嘅问题。第七咧系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第八咧系中方租借一对大熊猫俾美国亚特兰大嘅动物园。如果就咁睇啊，呢八点所谓成果共识啊，可以讲为虚多于实。咁点解中美两国又大费周章搞呢场大龙凤呢？首先我哋做一啲分析啦。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韪，破格招待习近平，究竟目的何在呢？我认为呢，这个主要是特朗普过一年以来内政外交就频频失分，在国内外都备受批评，加上中期选举就临近，有急切的需要在贸易上和外交上能够利用习近平访美攞多啲分，有利于他的中期选举。因为现在特朗普的选情就不妙的。在参众两院来讲，你输一个就好过输晒两个院嘛。而习近平如果能够出手相助了，在这些关键时刻购买多些美国的农产品同埋石化能源矿产，这样在某些州份好像农业州咁，又或者可以帮特朗普挽救到选情咯，令参议院不至于输埋俾民主党。其次是对伊朗的战争。特朗普都希望能藉着习近平施加比伊朗的压力，让特朗普可以在今年年初发动错误的伊朗战争里面有落台阶，摆脱伊朗战争的困扰。其次就是自从去年年头特朗普再度上台对全球发动的关税战，特别是针对中国的，但打了大半年都没办法令中国屈服，更是被中国用其他手段反制，於是乎去年年底貿易戰就休兵了。現在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是雞肋來的了，食之無味就棄之可惜，但又不能夠不談，於是就藉著這次峰會將貿易戰再往後推兩個月不打住。除此之外就台灣問題了。今年5月特朗普訪問中國期間，習近平已經跟特朗普說得很清楚，畫了一條紅線出來，就是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重中之重，是一条不可以跨越的鸿沟，习近平甚至提出收私底得陷阱来形容。所以在五月访问完中国之后，特朗普就提出不支持台独，亦明示暗示美国不会出兵协防台湾。所以对台湾的140亿美元军购案就此搁置了。 但不是表示取消，只是现阶段不执行咁解啫。既然大家的红线都画得好清楚，所以今次的峰会都没有提到台湾的问题。但你叫美国放弃台湾牌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现时呢只是战术性将台湾牌收回埋，但以后一有机会呢是会拿出来再来对付中国的。这个是中美关系的最大矛盾点。咁但係你话呢次峰会一事无成又唔可以咁讲嘅。我认为成果有两点。第一係丰富咗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嘅内涵。今年五月呢特朗普向北京嘅时候呢两国就提出咗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现在呢就成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嘅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第二呢就係头先我提到嗰八项成果和共识。他在第一点已经明确提到，就是尊重公平对等作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基石。这个实际上就是中美之间已经进入了现实主义的大国博弈阶段。换句话说，中美关系的稳定并不是建立什么价值观之上，而是承认对方的绝对力量，互相妥协之上。所以以后中美的博弈是纯粹讲实力。正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在联合国发言表示，美中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强的军事实力国家，不进行高层互动和对话是不负责任甚至是荒谬的，就是表示美国视中国为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所以现在中美双方都不会反面，是因为反面的代价太大。如果要交易就要对等交易，有足够令对方满意的筹码。又因为大家实力相当，都是拥有核武的大国，所以不能够利用军事冲突来让对方让步。战略性稳定关系就等于不进行军事冒险的底线之下继续进行激烈的竞争。但是亦都可以这么说，可以令到中美两国军事冲突的机会大减，因为双方都输不起，对于两个国家来讲都是好事。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八点成果共识就防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共同基石来的。过去几年美国政府和国会都有浓烈的反华情绪，部分人甚至认为越反中就会越是政治正确。因为特朗普以超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就是向朝野发出信号，全面抗中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所以再细看这八点成果共识，基本上都是对等交换，也就是美国正式平视中国，也都是可以说两百年来中国被世界头号强国视为一个平等的对手。但是是不是这样就意味中美两国就从此和平幸福地相处下去呢？答案显然是不是的。美国只是暂时对中国停止打压，因为过去十几年几乎对中国的打压手段都用齐，似乎没什么效果。美国要作战略收缩或者战略转移，希望能够补齐短板，固本培元，再同中国争一日之长短。现阶段只是鸣金休兵，择日再战而已。至于向一百年前被世界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为什么会在一百年之后今日被世界第一号强国视为平起平坐的对手？中国又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呢？我就留待听日和大家再讨论。我是阿明，陈文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7: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省继续有市政级的政治领袖反对在市选期间同时举行省选，他们表示选举将分散10月17号市选人力和物力。在本月初，于省长尹大伟宣布举行省选之前， BC 城镇联盟经已通过一项紧急决议，要求各省的党领尊重地方选举和省选要分开举行的基本原则。尹大伟在9月18号当时出席 BC 城镇联会的会议时候经已表示，他将会考虑该个提案，不过几日后就宣布举行省选。 BC 城镇联盟前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他们经已知道省选开始影响到市选的工作。他说，受雇于地方选举一些工作人员纷纷取消合同，转移参加省选，以寻求更高的薪酬。他举例，以 BC 省北部 Prince George 该市的首席选举官经已离去。他说自己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知道情况经已出现。不幸的是，正如城镇联会所预料，省选确实影响了市选。各个城市将不得争相寻找和培训选举工作人员来组织地方选举。本省地方选举的正式投票日期是10月17日，而省选的提前投票日期就是10月16日至21日，两个日子是刚刚撞正。他预料人手竞争将导致各市人手短缺，从而影响10月17日当日造成选举排长队和民众会出现不满，因为选民将面临两次的投票，可能会导致民众不愿意排两次队。他在日前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省长提前省选的不满，民众将市政选举会抛诸脑后，令他感到非常难过。他在贴文中表示，觉得今次提前省选应该用政治作弊来形容，根本是完全可以再等多四个星期后才举行。当被问及为何使用政治作弊这个词， Ramsey 就说，这个似乎十分贴切地描述现时举行省选决定，批评这种是粗鲁的行为，是一个社会的错误。他们 BC 城镇联盟经已向省长提出你的问题，为什么本省不能够等多四个星期？四个星期在关税政策上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另外 Ramsey 都批评省长一方面说他会考虑 BC 城镇联会的决议，但几日后就宣布举行省选，这个是另一个应该被批评的行为，所以他质疑这个除了是会叫政治作弊行为之外，应该会叫什么？另外，选举重叠也都导致各市的义工竞争加剧，一些通常支持市级候选人的工作人员现在经已转移支持省级的候选人工作，而在较少社区的媒体也都很难同时报道这两场选举，会对市选并不公平。美国将会在星期二凌晨12:01开始正式禁止部分加拿大货品进口。方乐林报道。
4: 加美持续贸易战的最新一轮措施，美国将会在星期二凌晨12:01起正式禁止部分加拿大货品进口。受影响产品包括加拿大制芝士和其他预制品、酒类饮品以及加拿大制的电单车。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8日签署行政命令时表示，有关措施是回应加拿大同日生效的反制关税。加拿大的措施是针对美国向多项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特朗普亦都指，加拿大在汽车、预制品等方面仍然对美国存在歧视，因此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符合美国利益。酒类方面，白宫公布的名单包括黑麦威士忌、威士忌、葡萄酒、啤酒、苦艾酒、龙舌兰酒、伏特加和冧酒等。加拿大贸易专员服务资料显示，2023年加拿大出口酒类总值13.6亿元，当中九成输往美国。乳制品方面，今次禁令之一是乳清，包括乳清蛋白和其他乳清产品。加拿大统计局资料显示，2024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乳制品总值超过7亿元，但是目前未清楚当中有多少会直接受今次禁令影响。电单车方面，禁令涵盖部分电单车、轻型机车以及配备往复式内燃机、气缸容量超过800cc 的车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特朗普对目前加美贸易谈判状况感到满意，并指美国仍然会从加拿大取得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所需产品。加拿大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就表示，加拿大仍然与美方保持持续沟通。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本星期三就是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引发该社会争议的 Kamloops 以东原住民保留地日前发生华裔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本省各界人士及社区领袖都予以谴责。当地原住民酋长 Roseanne Casima 表示，他们在星期日上午接到报告，话千岛有30名男子聚集在保留地的周围，他们戴着白色口罩和黑色帽，肩托着旗帜集会，在原住民社区内出现与白人优越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的团体 Second Sons Canada 有关的成员。他说，这个组织无法让之前经已几代承受了太多太长久恐惧的幸存者和跨代幸存者再感到恐惧。 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图片显示，该批人在旗帜和服装上都是印有与 Second Sons Canada 相关的标志，不过报道尚未能核实这些人的身份和其所属团体。卡斯摩说，原住民保留区的保安人员告知对方现场不能聚集，并要求他们离开，不过要直到等皇家骑警接报赶到现场，这些组织人士才散去。皇家骑警暂时未对此作出回应。香港国庆黄金周预料有744万人次进出香港，陆路出入境高峰为星期六和星期一。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为期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入境处预计大约有744万人次经国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经入境处和深圳等内地部门协商之后，预计大约有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预计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日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而入境高峰期是10月4日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是586000。处方估计罗湖管制站每日平均有220000人次进出境。国庆期间的重头戏国庆烟花汇演将会有超过30000枚烟花在星期四晚8点在维港上空发放。警方预计有260000人到尖沙咀、中区等维港两岸观赏，人流同往年差不多。今年汇演全长大约23分钟，分为8幕，其中首幕喜迎国庆众山河，以金色感官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总督察刘俊豪提醒公众，当日陆路口岸和港铁都不会延长服务时间。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7: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627点，下跌17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720点，下跌108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987点，跌81点。黄金每安士做4157.4美元，跌163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3.93美元一桶，升1.52美元。一加元兑70.6美仙，跌0.09美仙。一比特币兑118878加元，跌953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9: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0: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9: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0: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9: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1: 喺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仲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系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劲减高达800元。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9: No.1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的柏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香港首次主办由国际足协授权的国际级赛事东盟杯的第二级别。啲人波就星期日喺香港打啦，由香港啊对老挝，咁啊老挝即系以前嘅辽国啦，咁啊辽国足球嘅起步咧，其实香港助力好大，都嚟香港有一位好出色嘅球员，咁咪年纪大咗，做咗好多年咧港队教练，佢何应勋，咁啊白头河咧，咁当年嘅绰号叫东方马飞士，咁啊佢嘅脚法咧系相当优秀。足球智慧好高，所以佢又任教港队多年。其实获得系辽国嘅垂青，就请咗做咧，去开发辽国足球咧。咁啊，当年何应勋咧喺辽国多年咧，如果训练咗一班相当出色嘅球员，甚至有若干嘅球员咧都嚟到香港系踢波嘅。咁啊，可想而知，香港同辽国嗰个足球关系咧渊源咧就甚深。后来辽国就改名叫老挝，咁啊，仍系东南半岛一个咧好特别嘅小国。

0: 算是吐气扬眉。咁入场观众系接近20000人、哦，哇！你谂下，即系咁嘅足球水平，仍有20000嘅球迷入场咧，真系睇到咧，香港嘅球迷对港队咧，即系嗰种嘅支持热情咧，真系咧奇志可嘉。咁啊，整场波嚟讲，港队表现都唔错嘅，亦都系冇令球迷失望啦。波就打完啦，咁但系咧呢场波仍有好多个话题啦，其中嘅话题咧。都上咗香港港民嘅头条，就讲到呢，原来香港有啲嘅足球嘅狂热啊，咁就组织咗不少嘅呢啲球迷会啦。咁啊，其中一个叫做波台黐线佬，话呢班嘅球迷呢真係好热情嘅。经常都追随呢港队嘅足迹，甚至去到外地打波，咁仍然係紧随其后呢，咁啊列队支持。在场上就扯晒香港劲抽香港加油嘅旗号啦，系就咗系不少嘅热情喺度嘅。其实一个地区嘅球队啊，无论你系一间独立球会好啦，或者代表一个城市国家好啦，即系嗰种球迷文化好紧要。你少个球迷咧，就等于咧你打多个人，场边嘅打气呐喊咧，其实令到球员喺场内嗰个嘅奋斗心咧。是强好多嘅，所以我都好感谢香港有班咁嘅球迷。不过咁班球迷呢，今次嚟讲就似乎呢就唔係几开心喎。事关呢佢就攞晒呢个旗帜啦，攞埋呢个锣鼓入去呢，諗住呢敲敲打打，咁制造啲气氛啦。啊，结果呢原来呢就有啲嘅横额就禁止系搭呢个启德主场馆。不过就话有香港云啊、打不死等等嘅旗帜咧，咁亦都咧系相当咧系受到系有关管理人员嘅垂青咧。结果有啲旗入得，有啲旗唔入得。咁鼓俾你打入去，但系唔准敲鼓。咁咧多多少少咧就令到嗰个气氛咧系有啲唔开心嘅。嗱，一遇到咁情况咧，我哋马上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喂，系咪？涉及啲煽动群众啊，会唔会有啲系即系九众聚集啊，或者好多嘅国家安全嘅危机咧？咁我都了解过，原来呢个咧就并非就警方下什么嘅旨意，只不过系咧有啲场系国际级赛事，而国际足协对呢方面嘅旗帜等等咧，亦都系执得好正嘅。咁而启德当局喺呢方面嘅经验咧，亦都唔系好够。所以呢就一直以嚟呢就都好多嘢呢有时候个松松紧紧都唔知点拿捏。因此今次呢就尽量将部分嘅旗帜呢咁消失咗啦。咁就但呢个呢就无关政治力量，亦同国安无关，纯粹係国际足协有啲咁嘅街拉。咁而启德当局亦都按住啲街拉自行去判断，於是呢梗係呢係零紧就无宽啦。咁当然呢个个别事件，但呢亦都睇到启德场馆自开幕以嚟举办过好多场嘅国际级赛事啦，有啲爆棚添，亦都举行过好多场嘅国际级嘅演唱会，亦都爆棚嘅。但係入场观众嘅感觉呢始终唔系太畅快。无论从买飞方面、入场管制方面呢，总系呢欠啲畅顺，就唔系一个呢友善嘅场馆。其实无论是体育盛事好、歌坛盛事好、音乐盛事好，其实歌迷和球迷呢是最大支持力度。能否成功，能否就气氛，能否产生一个所谓互相吸引的效应，产生一种的热潮狂飙，好似乎就是歌迷和球迷那种吶喊所产生出来的那种的气氛。如果你好多嘢管得太严，令到呢啲嘅球迷歌迷热情减退咗咧，我哋何来能够成为一个国际体育之都、国际城市之都咧？都系一个管理文化问题。咁多咗少少，如果呢方面一揸紧咗咧，大家就有好多嘅不必要嘅政治联想，都系亦都咧系有损香港一个国际城市嗰个嘅声誉嘅。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

0: 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nberra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4: 知天下事
5: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4: 主持李洁之。
6: 下个月17号，我哋全省188个城镇会举行选举，选出市长、市议员同学务委员。温哥华市啊，仲会选公园局委员。这个全省嘅市选规定系4年1次，喺10月第3个星期六举行噶。如果你系温哥华市嘅选民咧，你会选1个市长、10个市议员、9个学务委员同7个公园局委员。参选提名已经截止，但是今年候选人的姓名方面发生了一个插曲。法院亦都总算在选票上候选人名单的排名出炉前作出了裁决。事缘有7个参选温哥华市议员、学务委员和公园局委员的候选人要求选举局在选票上他们英文名字的旁边加上他们常用的中文名字。当局反对，最后是交法院审理。法官裁定这7个候选人可以将他们日常用开的中文名加埋在选票上。法官说这个并非表示市政府反对是不恰当的。他稍后会发出书面判词，并且为未来的选举提供指引。今次为了议事公平，法官就不是来自温哥华，而是来自温哥华岛登勤市。他以视像的方式听取双方律师的陈词。提出加中文名的这7个候选人就有现任的市议员 Lenny Zhao， 中文名是周南 Iona Bonamis、 陶思荣、 Christopher Lee、 李基鹏、 Alfred Chin、 钱玉婷、 Chris Chiu、 仇云霞、 Lorraine Low、 刘代明和 Shirley Hsu、 邵纪玲。他们争取加中文名就是引用省府为温哥华市制定的温哥华宪章作为理据。根据这份宪章，参选提名文件必定要写清楚参选人的全名，而若果参选人的全名和他日常用的是不同的，那这个常用名字都需要写在提名的文件上。其中一位 Iona Bonamis 陶思荣认为，选票上候选人名字中英文并列是代表温哥华市尊重不同文化。他说温哥华市是一个多元文化城市。另一位18岁的参选人 Christopher Lee 李基鹏就说，中文名字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又说这个是身份认同，他不认为这个和争取选票有关。代表市政府的律师指出，除了是陶思荣之外，其余的几位候选人似乎在社交媒体上都只是用他们英文的名字，没有用他们中文名的。况且他们并没有在一开始提交表格的时候写上他们常用的中文名字，而是后来在最后一刻才提出这个要求。无可否认，在选票上加上中文名 尤其是对一些不识英文的选民，这些候选人是占一些优势的。但是对其他候选人会不会构成是不公平呢？咁其他族裔嘅候选人又系咪可以以同样嘅理由提出加上佢哋族裔嘅名字呢？仲有就系温哥华宪章中提到呢个关键字 usual， 点样算系候选人日常用开嘅名字，而唔系喺选举嘅时候先使用呢？就讲现任市议员周南啊，佢嘅中文名字喺华人社区好多人都熟悉，市长 Ken Sim。中文名是沈官健，同样华人都熟悉，但是相信呢他本人就并非是常用自己的中文名字了。选举必须是公开、公平和公正进行，候选人是要靠自己的实力、经验、过去对社区的贡献和努力，加上有效的宣传，争取选民的支持，否则都是胜之不武的。今年参加温哥华市选的有131人，有8个人角逐市长，包括现任市长 Ken Sim 沈官健和两位现任市议员 Rebecca Bly 和 Pete Fry， 有56人争10个市议员的席位，32人是争9个学务委员的席位，还有35人就是争7个公园局委员的席位。在8个角逐市长的候选人当中，5个是有政党支持，亦都是呼声较高的。争取连任的沈官健今次遇到强劲对手了。若果说2018年的市选房屋政策是当时竞选的主要议题，那对上一次2022年就是治安，而今年呢，我们就要看看市长候选人的政纲了。记得2022年 ABC Vancouver 团队的沈官健誓言是聘请100个警察和100个心理健康护士，加强应对温哥华的治安和毒品危机。另外都承诺加速审批房屋建造的申请和增加可负担房屋。今次选举 ABC Vancouver 似乎仍然是主打治安。上个月罕有是举行市议会的会议，建议在市选时是同时进行公投。两个公投的题目都是跟毒品以及是治安有关的。第一条就是问你是不是赞成温哥华市政府加强法例，禁止户外公共场所吸食硬性毒品，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霹雳可加因。第二条的公投问题就是问温哥华市政府应不应该正式要求省政府将旧的圣保禄医院部分地方，或者找另外一个类似的地方改装为安全医疗设施，为那些可能对自己或者其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滥用药物和精神病患者提供百几张治疗床位。当日呢，非 ABC Vancouver 的市议员反对公投题目，认为是浪费公帑。公投是没有约束力的，即是说就算大比数通过，市政府都没有责任去执行。市政府的职员估计一次公投呢要花40-55万。前市议员 Colin Hardwick 参选市长，他的团队就是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他和其他几个政党最大的分别就是他竞选的政纲焦点在房屋和城市发展。他承诺取消过去几届市政府在多区增建房屋的计划，其中就有百老汇走廊 Broadway Corridor。 还有 Vote Vancouver 的 Rebecca Bly， 他是现任市议员，他是在去年2月因为不满 ABC Vancouver另组新政党参选的。 Vancouver Liberals 的 Karine Alam 上次市选就是和沈官健并肩作战， ABC Vancouver 是大胜， Karine Alam 获聘为沈官健的幕僚长。今天两个人就是竞争对手， Vancouver Liberals 和联邦自由党是无关的。现任市议员 Pete Fry 也都参选市长，他是来自绿党的，早前和另外两个较左倾的政党整合， 避免了选票分裂，共同是推荐了 Pete Fry 做代表。Pete Fry 的妈妈就是温哥华中选区自由党国会议员 Hattie Fry。咁 Hattie Fry 做咗呢区嘅国会议员三十几年。Rebecca Bly、Karina Lam 同 Pete Fry 主要就是针对执政咗四年嘅 ABC Vancouver 嘅政绩。市选咧喺10月17号举行，你可以选择提早投票。预早投票嘅日子每个城市都唔同噶，所以咧需要留意市政府寄嚟嘅投票通知书，去指定嘅投票站。例如温哥华市咧，提早投票咧就喺3号、7号、10号同13号啦。邮寄选票咧就需要喺10月5号之前申请。你可以上网站 vancouver.ca/vote 打电话311或者亲自去选举办事处。地址咧就系305号 West 8 Avenue。大家记得把握投票机会，为你居住嘅城市发声噃。咁啊，今次就同大家倾偈到，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之。
5: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0: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7: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上昼10点。
7: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9: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9: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9: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9: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0: 我撑你，
10: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市 Spanish Bank 海滩停车场星期六下午发生一宗有针对性的枪击案，警方至到星期一仍然寻找其中一名疑犯。警方话，事发星期六下午大约4:50，有目击者见到两名蒙面男子向一架人在内停泊的车辆开枪，警方其后拘捕其中一名疑犯，另一人仍然在逃。调查人员之后寻回中枪的车辆，不过暂时未有找到或确认任何受害人。另外一段片段显示 ，Fraser 街隔50 Avenue 附近一带被警方封锁，多架警车现场，其中一架警车同一架蓝色的 Honda CRV 相撞，呢一架 SUV 前座乘客后方一个燃料罐的壶嘴。警方话，目前相信事件属于有针对性及个别的事件，暂时未发现公众会受到持续的威胁。温哥华警方亦都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希望任何星期六晏昼在 Spanish Bank 一带见到枪击案或持有相关行车记录仪片段人士，可以致电604-717-2500同警方的调查人员联络。
13: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yne Dawson 表示，如果省选保守党于10月24日里面胜出，未来省政府将不会引入新税。他星期日在苏里斯举行竞选活动，声明说省保守党将会终结省新民主党一直无休止向工薪家庭征税的行为。他说民众辛辛苦苦赚来的金钱被政府支出吞噬，但这些支出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保守党是绝对不会引入新税。于上个星期五，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承诺，如果该党重新执政，将会对未出售的柏文征收新税，并提高现有的省投机空置税。杜朗恩在星期日就说，省民遭受到一波又一波的加税掠夺，例如将最低所得税率由 5.06% 提高到 5.6%， 同埋將稅率等級凍結到2023年，呢個正係無聲嘅加税。每次省民嘅收入增長與通脹持平時候，都會受到衝擊。省民眾繳納嘅稅款從未如此之多，但係新民主黨執政九年就不斷增加支出，減少收入，導致省政府嘅財政狀況從未如此落後。另外，杜朗恩聲明亦都批評省新民主黨先前將7%嘅省銷售税 PSC 擴大到會計各專業行業去計算，不過因為眾多人反對，省長尹大偉之前經已公布有關計劃會被推遲。本省對上一次公布財政情況經已十分惡劣，正面臨138億元嘅財政赤字。香港啟德醫院下星期一起分階段投入服務，專科門診大樓設置全港最大嘅藥劑部門。港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0: 启德医院下星期一起分阶段启用，首阶段投入服务的包括专科门诊大楼和肿瘤科大楼。伊利沙伯医院的医疗服务将循序渐进转移，伊利沙伯医院内科、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的专科门诊服务10月下旬起分批转移至专科门诊大楼。另外，专职医疗、诊断及介入放射科检查服务、病理学部、药剂部、临床肿瘤科和妇产科日间服务、病人资源中心等配套服务10月起逐步开展。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下星期一启用，预计开院初期每日将提供大约2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偶发性疾病病人可以在10月4日朝早开始预约。大楼亦都设有香港最大药剂部，每日最多可以处理3200份药物处方。肿瘤科大楼有公立医院首部回旋加速器和伽马刀设备。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2: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草华神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大约是有70%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和9点航班分别达到90%满和80%半满的。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回来土瓦神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达到60%满，12点航班更加达到90%满，1点有80%满，其余航班位置都是比较紧张的，特别是4点至到今晚9点的多班航班，平均大约80%至80%满，公众可能需要预订位置先上到船。科舒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的，大约1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达到80%满的，之后的航班相对比较正常。
13: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4: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5: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
17: 哈，大家好，今日咧喺美的传说之前咧，我哋系请美容阁嘅 Daisy 啦，同我哋倾下偈。咁首先要恭喜你 Daisy， 你又迈向咧系美容阁31周年咯。
18: Hello， 大家早晨啊 ，Jacqueline 早晨，你哋好啊。哇，眨下眼咧，我哋美容阁咧喺温哥华已经有31年啦。咁喺呢度咧，真系要长气沉气都要讲一次，因为我实在都系感谢我哋132年嘅听众咧，喺呢31周年里边咧，哇，对我嘅信任同埋支持啦。咁当然啦，一做呢啲大嘅 event 咧，好多朋友都知道我哋。要準備好多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同埋優惠咧俾我哋嘅客人嘅，咁當然係其中就係我哋嘅聽眾其中之一啦。咁同埋我哋係嚟緊呢個星期五六日咧，亦都係有呢個轉轉幸運輪啦，同埋抽大獎。咁我亦都咧期待咁啊，林太咧第一個客人嚟等我啦。咁因為呢31年咧，我都希望咧每一年都有啲新嘅特別嘅元素啦，新嘅品牌咧推介俾大家。咁所以咧，我哋喺呢個周年慶裏邊咧，哇！我準備咗好多好多品牌咧，除咗有8折至7折嘅優惠之 外呢，因為適逢我們31年嘛，咁我呢今次呢仲有好多品牌裏面唔同嘅叫做精品同埋佢嘅升級產品呢，都有買三件送一件俾你，即係買三送一嘅優惠。咁大家可以聽下究竟有邊個品牌啱自己同埋自己鍾意啲乜嘢嘢囉。
19: 嗯，美容國呢不嬲都係覺得好穩陣㗎，信心保證啦。咁31周年呢真係唔容易。咁所以今日呢 Daisy 再同大家講下呢，有啲咩嘅產品呢係大家嘩可能心度好，快啲過嚟選購喇喎。
18: 好啊好啊，好似我哋上嗰兩個星期呢，我哋都特別推介咗呢個瑞士維摩啦。咁佢亦都推咗一個全新嘅28日嘅更新療程呢 ,Time Master XL 啦。個回響非常非常之好，尤其是我哋而家開始轉天氣呢，啲皮膚呢通常比較乾燥啲同埋容易過敏呢。咁適逢我哋呢而家呢係呢個周年慶嘅期間嘅活動啦，咁亦都有8折之外呢，仲有一套好精美嘅禮物呢俾大家呢可以愛嚟即係去旅行用啦。咁再加埋瑞士維摩有去皺之王之稱啦。咁我哋今次嘅event就犀利啦，佢裏面呢包括佢有啲大熱嘅產品，其中有佢嘅洁面奶啦，佢嘅保濕水啦，同埋佢嗰個玻尿酸嘅精華素，呢啲咁特別嘅潔膚啊，同埋一啲精華素咧，我哋都有買三送一，即係話除咗有8折之外咧，仲有啲特別嘅產品咧，係有啲特別優惠啦。咁啊，再加埋佢嗰個冰凝系列 Elixir 咧，其實喺温哥華嚟講咧，亦都我哋美容國獨立專門店，係獨家經銷噶。咁譬如轉天氣，我哋皮膚比較敏感啲、乾啲咧，我哋都可以用佢個蜂蜜油，因為你個蜂蜜油咧有豐富嘅蜂王漿啦、蜂膠咧，幫我哋增強免疫功能之外咧，仲可以令到你肌膚更加柔滑同埋毛孔咧係更加有勢噶。咁如果大家咧想知多啲我哋其他仲有咩品牌同埋31周年有咩活動咧，我哋喺聽日同樣時間咧再同大家講下其他嘅品牌，因為呢、這個31年係你哋俾我噶，咁所以咧，我尤其是同阿 Jacqueline 咧合作無間啦，1320嘅聽眾咧，大家都係好支持同埋好忠心噶。咁我好希望咧，我來年咧都不斷再引進多啲品牌啦。咁好似我哋早上個月，我哋亦都引進咗法國一個好貴族嘅品牌叫 Sisley 啦。咁好多朋友都好開心，因為其實我哋喺温哥華生活嘅女士們啊，真係好幸運嘅，因為天時地利啦，我哋個環境好好啦，同埋有好多品牌咧。我都盡量去搜羅一啲係我哋亞洲區特別版俾我哋嘅聽眾嘅，
19: 用開嗰啲
18: 係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喺歐洲啊，或者喺日本啊，或者其他國家咧，好難喺溫哥華揾到，但係特別咧，我哋美容國咧同佢哋嘅關係咧，即係大家有個信譽啦。咁佢亦都有好多 exclusive 嘅產品咧，係俾到我哋買到，唔需要翻亞洲啊，或者去到歐洲買咁遠。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咧，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分享之餘咧，我哋嚟緊星期五六日連續3日咧，有呢個轉轉幸運輪同埋抽大獎。咁今年咧，我預備咗好多好靚嘅大嘅禮物啦，送俾大家啦。咁大家買完嘢咧，仲可以即時抽個大獎喎。咁喺我哋唔同嘅品牌咧，都有一啲獨立嘅禮物要送俾大家之餘咧，最低咧都有8折至75折，仲有配合我哋31周年咧，好多特別嘅升級產品裏面咧，都有買三送一，配合翻我哋嘅31周年。咁我希望咧，我哋今日新嘅開始咧。希望大家呢個星期有時間都可以嚟到我哋時代方面，我自己揀啦。咁我哋今日係啱啱開始咧，陣間我哋美的傳說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其他嘅優惠，好嘛？咁我哋嘅電話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喺聽日同一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多啲我哋31周年美容國同大家嘅有啲乜嘢禮物送俾大家，同埋有咩優惠，好冇？
19: 好啊！咁一陣間咧，我哋美的傳說再傾詳細啲啊！陣見，拜拜，
18: 拜拜。
7: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0: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1: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怕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怎知道那么多呢？
20: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那大家就不会浪费药啦。
21: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2: 自形自美十点钟，
23: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4: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5: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6: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7: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啱啱过咗嘅中秋节。有少少扫兴啊，落紧雨系咪？咁但系点都好啦，我哋都继续系开心咁样面对每一日。天气唔好俾佢影响你嘅心情。喺中秋节过咗之后，其实唔系中秋节先同屋企人食饭嘅， 如果是孝顺啊，又或者是相处得很融合呢，天天都是中秋节，天天都是过年那么开心。很多朋友会在、过时过节，特别是约埋大班的亲戚一起，其实真的很热闹的。之前跟朋友讲开，他说他的上一代再上一代成日都在听一些故事啦。以前过时过节就没那么多好东西吃的，他说平时现在都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啦。好像我上个礼拜五在早晨节目的时候都有提过，就是说现在随时都有粽食，日日都可以是端午节，不过月饼呢又真是除外的。除了吃莲蓉包或者有时寿桃包啊之类呢，有莲蓉馅食呢，有时莲蓉酥啊都有时吃到，但我自己如果去饮茶呢，其实我是最喜欢吃是莲蓉包的，直至到有流沙包的出现呢，咁可能有少少的偏心啊流沙包啦。但是呢莲蓉包呢我觉得是真的好好味，好有细个呢跟啲大人去饮茶呢嗰啲感觉啦，莲蓉包莲蓉包。后来就有麻蓉包啦，有奶黄包啦，其实有好多好好味嘅呢中国人去饮茶嘅点心呢，我真係非常鍾意嘅。喺过时过节嘅时候，有好多人会觉得係时候呢突然之间諗起，哦不如打个电话俾海外嘅亲人啦。但呢一个嘅諗法呢已经係好多人觉得，哎呀使咩呀，一个短信咪得囉咁。其实呢我觉得一个电话可以倾下偈呢是分外的亲切的。喂现在今时今日有 WhatsApp call 啦，都不用给电话费，是不是？如果是的话可以耐不耐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如果你 WhatsApp 呢不要文字那么冷冰冰咯，讲几句都可以的嘛。甚至乎如果你不介意的就可以来个 video call 又得，是不是？很方便。今时今日我们的、通讯设备科技又先进，加加埋埋好多呢都起码会同亲人嘅沟通，虽然话唔係讲电话，就算係 send 一个短信呢都会沟通多咗嘅。以前等你嗰封信呢写信返屋企呀，嘩等到颈都长，你又等到颈都长等佢哋回信先知道屋企发生緊咩事。

不少，在夜阑人静以后，烛光都再没情调。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形自美十点钟。今日同大家讲一个话题咧，系好多人都好紧张，尤其是啲 auntie 们咧都会系、啊，如果到咗呢一个嘅时期咧，点算好呢？就系、是、更年期啦。男士、女士都有更年期，但系好唔公平地咧，医生话咧，女士嘅更年期咧系比较明显，同埋更加多机会系有啲唔舒服嘅。嗱、潮热啦，夜间盗汗啦，好多都系女性咧更年期一啲嘅困扰嚟嘅。咁但荷尔蒙治疗会唔会增加湿血嗰阵病嘅治疗咧？令到大家咧都却步嘅。咁最新嘅20年嘅研究显示啊，更年期嘅前后开始治疗同埋同心血管嘅事件风险咧相较低嘅有关咧，其究竟系几时开始咧系一个重要关键啦。呢个有一个好大嘅可能性啦，系咪？咁而更年期咧荷尔蒙治

治療就是改善潮熱啦、夜間盜汗啦，咁啊同埋等等血管嘅舒緩嘅症狀啊等等咧，最有效嘅治療方式之一嚟嘅。咁喺過去一啲嘅研究顯示咧，乳癌啦、心臟病啦同埋中風咧等等呢啲安全嘅疑慮，亦都令到好多女性對荷爾蒙嘅治療有所顧忌啦。咁新一期嘅期刊咧就係、JAM 咧 JAMA 咧 Internal Medicine 咧就係有一個期刊就講進一步咧就係將焦點擺喺一個重要嘅問題，就係荷爾蒙嘅治療對心血管嘅影響係唔係有應該係幾時開始治療有關鍵呢？咁而最近呢一個全國女性健康嘅研究咧，亦都有資料納入咗咧，係話有2737名曾經係有。佢哋叫做熱潮紅啦，同埋夜間盜汗，原先係冇心血管疾病，而且過去未曾使用更年期荷爾蒙治療嘅女性，利用咗1997年至到2017年嘅長期資料進行咗分析。好啦，20年嘅研究，一共係有755人開始接受荷爾蒙治療啦，並且發現有224宗咧係致死或者係非致死嘅心血管事件嘅。结果就话咧，更年期过渡期又或者系停经冇几耐开始接受嘅荷尔蒙治疗嘅女性咧，系比冇开始治疗嘅相比咧，心血管事件风险咧原来系低22%嘅，咁即系你接受咧好过唔接受。咁而进一步分析嚟讲咧，呢啲治疗期间咧差异系好明显，喺停经10年之内开始荷尔蒙治疗者咧，心血管事件嘅风险咧系降低27%。停经超过10年啊，先至开始治疗嘅话咧，就未观察到咧有明确嘅某啲嘅风险降低啦。咁即系话呢一个结果呼应咗近年更年期医疗越嚟越受到重视嘅时机呢个讲法啦，呢个假设咧应该话，亦都就系话荷尔蒙治疗对心血管嘅影响可能。不能够只是问有没有使用这个治疗，还要需要考虑女性的年龄和距离停经有多久。研究还发现有不同的族群也都有不同的结果差异的。黑人的女性开始荷尔蒙治疗之后，观察到心血管的风险事件哇是低很多的，低大约49%。而白人和其他族裔，我想包括我们黄种人的女性就没有发现什么风险下降。但是在研究人员也强调一点，这些结果需要谨慎地解读。不同的族群在很多的社会经济条件、医疗方面，亦或者他们的其他健康因素可能存在一些差异的嘛，是不是？所以不能够因为这样的数据而令到某一族群是用荷尔蒙的治疗是觉得、一定是更加护心啦，更加对身体好啦这样。而有一种有可能的解释和血管健康有关啦，随着大家的年龄增长和停经的时间拉长了，血管本身亦都产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女性在接近停经之前的时候是接受荷尔蒙治疗，和在多年之后才开始接受治疗，亦都有不同的心血管影响。讲到呢度，大家明唔明我想讲乜嘢？就系话，其实好多时候我觉得个时间好紧要咯，系咪啊？你要把握个时间，但最好咧点都好，都系要请教医生，因为好多人咧，有啲人40几岁停经，有啲50几岁。

0: 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88。
1: 喺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仲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系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劲减高达800元。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喺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会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5: Cash Hit 何士杰喺列治文住咗60年，而喺过去嘅47年，佢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同 BC 省嘅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住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6: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自营至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7: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8: 大家好，听到呢个音乐咧，都知道我哋要同大家介绍咧好嘅行程啦，好嘅推介。咁当然要请专家同我哋讲下啦，亦都系有缤纷邮轮嘅其中一位顾问 Canon 同我哋见面嘅。Canon 你好嘛
9: ？Jacquelin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啊，我又系缤纷邮轮嘅 Canon 啊，咁欢迎收听新一期嘅缤纷马上有啊。咁最近我哋有好多客人咧，已经开始问明年7、8月份去北欧嘅航线，咁特别就系冰岛啊、挪威呢啲夏天非常之热门嘅目的地啦。因为北欧夏季日照时间长啦，咁天气系相对嚟讲比较舒服嘅，咁就好适合去睇啲峡湾啦、冰川啦、火山啦、瀑布啊，同埋啲海岛咁样嘅。
8: 哇！净系影相咧打卡都一流啦，嗬？
9: 系啦，冇错啦。咁而且呢类航线咧，通常季节性系好强嘅。咁真正熱門嘅出發期其實唔多，咁如果想揀到啲靚嘅房型啊，或者同行程咧，咁真係要早少少就睇定嘅。咁講到今次比較特別嘅碼頭啦，咁我就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碼頭，就叫做 Stornoway 斯托洛維啦。咁斯托洛維位於呢個蘇格蘭嘅愛克布里群島嘅路易斯島上面啦，咁係當地最大嘅城鎮，咁亦都係啲旅客進入呢個群島嘅時候呢個非常之重要嘅港口碼頭嚟嘅，咁呢度同愛丁堡啊、格拉斯哥嗰種城市感咧係完全唔同嘅，咁更多就係海風啊、港口啊、石屋啊、草地啊，同埋好濃厚嘅嗰只蓋爾文化。咁呢個地方咧，斯托羅維好有趣嘅地方就係佢當地就保留咗好多嗰啲蘇格蘭高地同埋呢個離島嘅傳統啦。咁大家唔知有冇聽過呢個哈里斯粗花咧？咁就係呢個 Harris Tweed， 咁呢種世界知名嘅羊毛織物嚟嘅，咁就係呢個愛克布里底群島嘅非常之有代表性嘅工藝之一啦。咁而且必須由當地嘅工匠啊，用呢個好傳統嘅方式去織造嘅。 咁先可以叫做真。

0: 真正的 Harry Street。 所以去到这个斯托洛韦，除了看这个海岛风景之外，也都可以感受到一种非常之地道、非常之有手工艺的苏格兰文化了。
1: 哇，你买给自己穿或者是那些、做纪念品送礼都一流了。
0: 是的，没错。那附近呢另一个非常之出名的历史景点，那就是这个卡拉尼尔纳石群。咁呢種史前嘅石陣咧，已經有好幾千年嘅歷史㗎。咁個年代係甚至長過呢個英格蘭嗰個巨石陣㗎喎。咁呢個石柱排列係開揚喺高地上啦，背後喺呢個湖啊同埋山啦。咁成個畫面係非常有神秘感嘅。咁對於呢種好鍾意古文明同埋神話歷史嘅朋友仔嚟講咧，咁斯多洛維絕對係一個非常有驚喜嘅港口。好啦。系咁介绍翻今次啊，缤纷游轮为大家精选嘅航线啦。咁会去到啱先提到嘅呢个码头斯托洛韦。咁今次系呢个公主游轮旗下嘅帝王公主号。咁出发日期系2027年嘅7月20号啊。咁航程一共11日啦。咁航线由呢个冰岛嘅雷亚夏美克出发。咁先入呢个冰岛多个特色嘅港口啊，再跨海去到呢个苏格兰尼岛同埋英伦嘅海岸。咁最后喺南安普顿嗰度完结嘅。咁而家最低嘅價錢咧，內艙房每人正船價就需要298包税，因為你船公司而家正價可能去到3000几、4000几一個人噶啦。咁可以加選呢個雷克雅未克嘅兩日金圈之旅啦，同埋岸上觀光團，方便由我哋繽紛遊輪嘅領隊去帶大家去完整咁體驗成個冰島、蘇格蘭同埋英倫沿岸嘅亮點咁樣嘅。咁其實明年七月份都有。好几条好出名嘅包航线啦，咁另外两条，一条系7月10号嘅 Regal Princess 啦，一条系7月24号嘅 Celebrity Silver。咁7月10号呢条系由呢个哥本哈根出发去雷克雅未克冰岛啦，咁比较偏向于系挪威嘅峡湾加冰岛嘅。咁另外一条7月24号嘅 Celebrity Silver 呢条咧，咁佢更加系集中于成个冰岛本岛，即系好纯粹嘅嗰种冰岛嘅深度游嚟嘅。咁非常之適合以冰島為主、節奏短嘅旅客。咁至於啱先介紹呢條7月20號 Regal Princess 啦，佢就喺三者裏面比較有跨海感同埋收集感強嘅一條。佢就唔單止玩曬呢個冰島五大特色嘅港灣啦，仲加入埋呢個蘇格蘭幾個好唔錯嘅碼頭。咁即係一條線啊，就可以由呢個冰島嘅自然奇景玩到呢個蘇格蘭嘅高地文化，再去埋呢個英倫嘅海岸，咁成條路線嘅層次係非常之豐富嘅，咁我就非常之推薦俾大家啦。係啦，咁今集嘅繽紛馬上遊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有興趣了解多啲今期詳細行程，歡迎直接撥打我哋嘅6043598228 6043598228揾我哋資深嘅遊輪顧問團隊了解。我哋分別有三間門市，分別係列治文 Aberdeen Centre 二樓、Burnaby 麗晶廣場一樓、温哥華 City Square 城市廣場一樓，亦都密切留意住我哋每日 Facebook、WhatsApp 同微信 send 出嘅大手獨家資訊啦。
1: 记住呢个电话落6043598228 3598228，唔该晒 Canon，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偈 ，Thank you。
0: 咁今期就到呢度，各位听众朋友，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Jacqueline， 拜拜
1: ，Thank you， 下次见，拜拜。
2: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游轮专家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3: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4: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3: 包啲咩先？
4: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1: 如果我同大家讲咧，嗰啲 Pokemon card 咧，一啲都唔会陌生咯，嗬，因为咧真系兴咗好多年啦，储呢啲咁嘅 card 咧，有好多细路哥咧嗰阵时咧，学校正情话唔准攞翻去啊，费事有啲人妒忌啦，又或者费事俾人偷啦。记得咧嗰阵时我买啲 Pokemon card 俾我细佬啦，跟住而家到我细佬买翻俾我仔啦。其实我小朋友咧都唔系话咁 crazy 啊，包呢啲即系唔系咁热衷于呢啲 Pokemon card， 系玩咗一阵啊，咁啊咁玩下啦，咁我亦都唔会好疯狂咁帮佢买，绝对唔会，因为咧就好多时我哋就见到啲细佬哥喺度储啦。嗱，而家唔应该讲呢个字，唔系细佬哥，系大人都喺度储啊。有好多店铺咧专门咧系可以大家过嚟啊，边张相同啊，同你交换啊。 又或者賣，因為好多你好彩呢，就真係有啲抽到千幾蚊啊，值兩百幾蚊啊，全部公出金我可一 pack 卡裏面你好彩原來真係抽到喎，有啲咩日本版啦，又有啲好多唔同嘅版呢，好特別啊，我真係估唔到呢，真係可以紅過咁耐嘅呢套卡通片。其實又真係幾得意嘅，嗰啲小精靈一隻二隻啊咁樣喺度，咁喺個卡通片裏面呢亦都係令到好多人認識啦，有好多嘅嘩，仲要係呢每一隻嘅小精靈有啲咩特別嘅叫做啲咩法力啊之類啦，都冇話法力嘅，都唔係法力嘅，即係總之係呢一隻係叻乜嘢，嗰隻係叻乜嘢，呢隻係水，嗰隻係火，唔知乜，唉，見到我都暈。不过呢啲咁嘅 Pokemon 卡咧，真系大家如果系有啲好珍贵嗰啲，就唔好周围养啊，认叻啊，有张乜有张乜。因为点解啊？加拿大近期啊，如果大家有睇新闻咧 ，Pokemon 卡嘅盗窃案咧系大爆发。你知啦，而家随住二手市场咧系一个好多人追捧啦。呢啲咁细细张系好容易收藏又唔压定，正正咧系沦为犯罪集团跟踪咧一啲嘅对象咧，佢眼中嗰啲叫黑市硬通货。叫黑市硬通货，我第一次听呢句嘢。咁但系佢话喺 Winnipeg 发生喺加拿大，有一间玩具店，有啲人就喺通风口度爬入去，再整烂嗰啲墙壁咧，偷走咗20,500张嘅 Pokemon 卡。哇！阿店主 Terry 咧就话今次损失咧，即系彻底打消咧继续营运呢个 Pokemon 卡嘅念头。佢话打算算啦，而家啲存货卖咗就算噶啦，我唔会再营运啦。其实今次咧，佢话即系呢啲 Pokemon 卡，佢冇谂过啲人系咁猖狂咧，咁样爬入去咧，系去攞啊！佢根本都唔值得呢个风险啦，系唔系？佢话我而家只系损失咗2,500蚊啫嘛。佢话吓呢啲 Pokemon 卡，咁其实呢啲 Pokemon 卡系咪真系令到你可以犯案咧？吓，亦都啲盗窃嗰啲小偷里边，可能觉得啊，可能有一张。偷到一张有就发达啦，佢话20,500张里面原来真系冇一张系值钱，唔通净系佢损失2,500蚊啫？有时一张卡都可以系值唔知几多千蚊啦。所以咧，嗱，今次呢件事件亦都系令到我谂起好多啲家长会唔会系留意一下你身边嘅细路哥。会唔会系有呢啲咁嘅卡咧拎翻学校？咁其实喺同学之间咧，而家今时今日兴呢啲嘢咧，都唔系话太多人玩。有一排真系好兴嘅，但系最近我发现咧，有好多铺头咧系新开张嘅咧，就同 Pokemon 卡有关嘅。咁亦都系好多人就特登去日本咧，又话啊要买啲日本版啊，唔同嘅版本啊，真系写晒日文嘅，我见到好得意。咁系好特别咯。但我又唔識啊，邊啲係值錢，邊啲又唔值錢啦、啊？喂，唔好講 Pokemon 卡啦，原來 LEGO 啊嗰啲人仔咧都可以好值錢嘅、啊。有朋友同我講咧，有啲真係專係好識得去分別邊啲係值錢嘅人仔，即係唔係人民幣嘅人仔啊？係 LEGO 嗰啲谷砌嗰啲人嗰啲公仔咧，原來真係有啲可以值成千幾兩千蚊一個喎，一係一個喎。啊！真系谂都谂唔到嗬，一个系俾小朋友玩嘅，一个系玩意啦，一啲嘅系俾佢哋玩啲嘅玩具咧，一啲草嘅卡，居然可以令到啲匪徒咧系对佢哋虎视眈眈，哇！真系谂都谂唔到。

0: 好啦，时间差不多啦，今天谈到这里啦。咁再提一提大家先，咁环境部咧有一个黄色的暴雨警告咧系生效啦。咁所以咧今日晏昼咧，而家未必落得出雨，但系晏昼咧大概系放大家放工啦，之后咧希望翻到屋企先落雨啦。仲要系黄昏咧系好犀利啊，10至15啊，午夜去到25毫米啊，好劲降雨吓。咁如果你屋企容易水浸嘅附近咧，你 make sure 咧嗰啲坑渠咧冇咩垃圾塞住啦，咁啊畅通咁样系去水啦，可以。咁同埋记得如果夜晚要出街咧，带定把遮啦。时间差唔多，咁听朝早嘅自然智慧10点会由安怡主持，我哋约定大家下个星期一早上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1: 自然智美10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这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2: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2: 记得这个星期五、六同日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3: 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昼11点。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5: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6: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7: Happy Hour 4点到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6: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则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7: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我而家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安省有几名年轻人偷了一架巴士，多伦多公车局 TTC 表示，经已注意到网上流传该个老莽驾驶的视频。在片段里面，一批年轻人闯入位于伊图碧谷的巴士车厂，并开了一辆巴士去兜风。 TTC 的发言人表示，他们经已得知本月早前后发生这宗案件，目前正在进行调查，涉案人员将会面临起诉。又说毋庸置疑，这个不仅是犯罪行为，更加是一种极度不负责任的危险举动，将涉案人员和其他人置于危险当中。有关片段在两日前在 YouTube 上发布，影片显示一辆 TTC 巴士在车厂内高速绕圈行驶，画面中可见巴士一度更加撞到一个标志牌时候，险些击中另一名疑犯。亚省即将举行独立公投和提出本国宪法改革，本国其他的省长都对他们宪法改革的立场上是守口如瓶。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提出的4个提案，其中3项可能需要代表加拿大半数以上人口7个省份，即是所谓的750规则，以及联邦国会支持才能够实施。这些提案是将会他在10月19号向亚省选民提出公投10个问题之一。简而言之，他的提案包括废除联邦上议院，由亚省而非屋太华任命省级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的法官，允许亚省在不损失资金情况下选择退出联邦项目，以及在出现管理权争议时候赋予省级法律优先于屋太华法律的权力。 Smith 在其公投网站上承认，废除上议院的提案需要全国一致支持，以及国会上议院本身的支持，因此对一些政治领导人来说，这个根本行不通。但是亚省省长办公室说，其他提案可能会得到支持，而且对加拿大法律和行政体系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订，更有可能会成为现实。因此省长办公室希望获得亚省选民的授权，才能够继续推进这些提案。 Smith 的发言人表示，全国各省都厌倦了联邦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他们希望联邦框架内可以拥有更多权力，而不是更少。他相信今次对话是朝着建立一个更公平的联邦迈出重要一步。一艘难民船只在英伦海峡翻侧，造成3人死亡。法国传媒引述当地救援部门表示，涉及事件船只在星期一载着105人从法国北部的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过英伦海峡，但是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侧，造成3人死亡、4人轻伤。 近年嚟有不少嚟自非洲同埋中东嘅民众为躲避战乱去到欧洲，其中部分人由法国经英伦海峡偷渡至到英国，不时发生偷渡船倾侧事件。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于北京会见出团访华嘅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协长前外相岩屋毅。王毅表示，国贸促前会长已故日本外相河野洋平是一个有良知的政治家，敢于直面日本过去的黑暗历史，勇于反省军国主义侵略的罪责，赢得了中国和周边国家人民的尊重。他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日本不愿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反招魂，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更不谈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会有未来。王毅指出，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本领导人的台湾问题上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是形成客观理性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同一切有知识之士承担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正确选择，挪出合格的答卷。岩屋毅就说，日中关系当前令人担忧，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向和平发展道路。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有一半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和9点两班最尾的船呢分别达到90%和80%半满，公众可能需要预留位置上船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来 to Watson 码头，下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是有70%半满，1点是80%满的，其余晏昼航班位置算是比较紧张，平均达到80%满的，个别航班可能会一两班会好少少。柯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班船是12点10分，大约是有90%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算是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头返回柯舒比码头，下班船是晏昼1点15分，10分比较松动的，晏昼情况大致相同。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12: 哇，雪糕车啊！
1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14: 由陆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作为流行曲，除咗有优美嘅旋律，当然加埋合意嘅歌词，先至能够发挥勾起听众共鸣嘅效果啦。今日嘅主题推介，入明同各位分享已故嘅香港填词界鬼才林振强先生嘅作品。

林振强先生是香港的著名填词人、专栏作家、漫画家和广告创作人等等的。在80年至90年代活跃在香港填词界，创作过千首的作品。刚才这首是他的出道作品之一，《眉头不再猛皱》，由原唱杜丽莎重新演绎。接着这首意境凄美的歌曲，是林振强先生怀念他离世的妹妹林雁妮而写，将妹妹化身成歌词里面的笛子姑娘，由统哥叶振棠带俾大家。

找到路上那无言的女子，她已足迹世道，笛声追捕夜静里。

0: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0: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2: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utech.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开会前都要饮翻杯红叶牌花旗参茶，提神润喉。红叶牌花旗参茶包是用原汁加拿大参制造，严谨拣出杂质，去尘去沫，茶袋内不含泥垢及草屑，所以红叶参茶杯面冇浮尘，杯底冇泥垢。加拿大制造的红叶牌花旗参茶包，卫生干净，心味浓郁，每包可冲多次，与众不同。各大中药店有售，
4: 客户专线604-678-9987。
5: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6: 一名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

继续翻嚟另一个新地节目。今日嘅主特推介有已故香港填词界鬼才林振强先生嘅作品。啱啱呢首系林子祥嘅《每一个晚上》，表达对远方嘅朋友思念之情。跟住送俾大家呢首歌系林振强先生好少有嘅意识大胆嘅作品。据闻曾经系被电台禁播，但呢首歌令梅艳芳清白乐坛，有坏女孩。

著名填词人林夕曾经提过，林振强先生的歌词是充满故事性，有画面感和情节性的。跟着这首歌就是关于一对恋人互相依恋、相宿相妻的动人故事，有陈奕迅的《天下无双》。

0: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0: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0: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 Pete 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Pete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新闻提要，
5: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省选活动进入第二个星期，各大政党正紧密地发布政策声明并提名候选人。省紧急应变部门表示，在过去24小时里面 ，BC 省南部沿岸发生3次地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感到不解。香港国庆黄金周预料有744万人次进出香港。
6: 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0: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很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11: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12: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13: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14: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5: 今日影视主题曲亦都系林振强先生嘅作品。首先登场嘅歌曲系充满怀旧歌厅风格，出自香港电影《群鹰乱舞》。歌词刻画描写出风月场所的景致，主题曲《夜温柔》是由何嘉丽演绎。
16: 唉，而工作于娱乐，假公济私，真系人生一大坏事。
17: 咁玩世不恭噶？
16: 系草草不恭啫。调查枪技问题咧，真系好辛苦噶。唉，
17: 你寻晚未调查过咩？
16: 寻晚？寻晚我饮多咗，喺儿童张床度醉咗。冇作任何嚴肅調查，
17: 鬼怕後尾枕啊！
16: 啊，我可以發誓，一時糊塗糊塗一時嘅啫。
17: 你都幾坦白喎、
16: 啊。我係中意講真話噶嘛，免治你有錯誤嘅幻想。

0: 你是不是有个指腹为兵的老婆？
1: 你怎知道
0: 的？你那个美国门的老婆叫陈玉娇，是吗？我就是陈玉娇。你还记不记得那年梅县水灾？那阵时我得七岁，很多人都没得吃，我被拐子佬带了下来香港，后来还卖了我落石塘咀。估不到在这里见到你，我一直都不想嫁给那个指腹为婚的未婚夫，我觉得很不合理。就算唐西阿姑去翻阉都好过指腹为婚没真感情啊，我怎么都估不到是你。

0: 跟住登场有身手不凡嘅亚洲飞鹰，为咗帮朋友营救被掳走嘅女朋友，而联同其他高手参与救人同夺宝行动。呢出动作电影《龙兄虎弟》主题曲由阿伦·谭咏麟嘅《暴风女神》Lorelei。
1: 你就系亚洲飞鹰，好话啦，但系呢度系欧洲嚟嘅。
2: 在鹰嘅眼入边系冇地域同埋种族嘅界限嘅。

0: 净系叫我哋嚟饮啤酒啊！
1: 下次叫嘢饮先问下人，唔系个个都中意饮啤酒噶。
2: 我叫三杯啤酒系俾自己饮噶。
3: 三杯啤酒900嘅 dinner 咧，
0: 唔使走，
3: 多谢、啊。
0: 请你饮茶，我有啲问题想问你。
3: 我啲答案好贵噶噃，
0: 点贵法啦？
3: $100美金一个问题啫。
0: 今日我喺广场见到成班着住黑袍嘅传教士，佢哋系咩人啊？
3: 佢哋系附近山上一个宗教嘅教徒。
0: 佢哋除咗落山传教之外，平时仲有咩活动？
3: 哦，佢哋每个月嘅第一日都落山喺后边街市买食物，仲带好多女人上山添。
1: 系咩女仔啊？
0: 呢个问题唔使你答，多谢晒，我哋走啦。
4: 我谂我呢$100咧，点都唔悭得噶啦。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知上山嘅路线系点嘅？
3: 哦，对唔住，我唔知噃。
4: 唔该晒。

0: 跟住呢首歌是嚟自港产电影《富贵列车》，车上的乘客非富则贵，有黄飞鸿和石坚，有偷情男女，更有身怀藏宝图的日本忍者。但是有一班盗贼想偷列车财物，而展开一场充满笑料的闹剧。主题曲《车站》由苏芮、夏韶星带俾大家。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人民精心炮制的靓歌新地啦！拜拜，
1: 老婆。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长江二号。
2: 喂，你是情报员啊？
1: 没错，你记不记得我们在火车上面见到那班日本仔啊？
2: 记得记得。
1: 他们带了国家的机密，我和长江三号就是为了阻止他们而来的。
2: 哎呀，老公，你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啊，凭你两个去救国很危险的。
1: 老婆你放心啦，我们还有长江四号、五号和六号、七号、八号，他们会陆续地来帮我手的。
3: 梦着无尽铁路，怎会不孤单？你在踏上风。

0: 啊！佢一棍头你都割软嘅，吓、啊、你点做马啦？你真系连马都不如啊！
1: 咁你自己咧有马都唔骑，整到我成身伤晒。
0: 我就惊整伤我只马，我只马留翻真火车嚟嗰阵先至骑噶嘛，戆居！
1: 咁你真系要保佑你只马唔好脚软啦！我跌低系识得碌埋一边，马跌低啊，分分钟碌落去车底，撞我哋36字，眼啊！

0: 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0: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6321010、23668。
3: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3: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4: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5: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6: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7: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鸿杰。我们今集很高兴呢，Margaret Wong 呢继续上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 BC 租务之多少的。我们上个集呢就讲到个租客在入住期间有啲咩可以做，有啲咩唔可以做啦。而家个问题呢就想Margaret 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租客佢搬咗入去个单位之后，佢可唔可以未经过业主同意就去养一啲宠物呢？
8: 首先多谢 Aaron， 答案系唔可以，你系唔可以未经过屋主同意就养宠物，因为亦都系好可能有啲大厦本身嘅 strata 系唔可以容许有宠物喺里边嘅。呢个唔单止系个单位唔可以，系成个大厦个by law个规例就系唔可以嘅。所以你租咗入去，你未经过屋主同意 ，written consent preferably 系唔可以养宠物。
7: 嗱，咁啊第二个问题啦，有啲朋友咧，佢租咗个单位，譬如可能今日佢喺 BC 省做嘢啦，咁但可能突然间揾一份好工，咁佢可能个公司会派佢去第二个省几个月嘅，咁佢可唔可以咧自己去拾呢个单位出去，又或者系俾啲朋友去住咁样咧？
8: 亦都唔可以嘅，呢个系唔可以拾咧，因为咧屋主其实佢嗰张租契系写明个租客系咩名，业主系乜嘢名，佢嗰个契系已经系 bind 咗你哋两方面嘅，咁个租客如果唔租得啦，佢如果想去分契俾人哋咧，一定要系通过屋主嘅同意，

0: 而且屋主嚟讲，对佢哋呢个系佢哋个单位，佢知道你系咩人，但佢唔知道你系揾咗其他嘅乜嘢人。从一个屋主嘅投资啊，同埋佢哋嘅 security 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呢、这、一个如果系个租客俾人哋揾知道，发现咗佢自己私底下分租出去咧，业主系可以有呢个权力 immediate eviction， 就
1: 系
0: 要即刻通知就可以。请他们走。
2: 那 Margaret， 你刚才讲了那个租客就不可以在未经业主同意之下呢而自行分租了。
0: 嗯、
2: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业主是有需要进入个单位来到去看的时候呢，他事前是要给几耐的通知给那个租客呢？
0: 最少要24个小时，最多不可以超过30日。这个 notice 是有一个限定的。而点样俾呢个 notice 咧？
2: 好多人都搞错嘅，
0: 系好有巧妙嘅。
2: 系
0: 呢、這个系佢非常非常要自己知道好清楚，因为如果你呢个 notice 你可以当面对住俾，而即刻当面亦都收到个 acknowledgement 嘅咧，呢、這个系马上生效。如果你系唔系当住面，而系用其他个方法嚟俾呢个通知嘅话咧，系有唔同嘅、哦。第一，如果你话哦，你就系贴张 notice 喺个门上面，或者系摆张 notice 喺嗰个 mailbox 嗰个信箱里面，呢、這个生效系要三日之后先生效。
2: 点解要咁耐咧？
0: 佢嗰个法定就系咁样，
2: 系
0: 佢就喺第三日先至生效。你以为可以 email？ 而家呢个咁嘅科技时代，你或者谂住啊 ，email 咪得咯，简单啲啦。email 咧，首先。一定要是签约的时候要多签一张表格，他们叫做 RTB 第51 Form 51， 它上面是写明了双方都可以以 email 来做沟通的其中一个渠道，大家都接受了，而 email 才是可以被接受一个通知的方法，这个首先是第一，所以一定要签一个 RTB Form 51。 第二，你给即使给 email都是要以三日的生效期的，不是
2: 翻足个通知期。
0: 是啦，所以呢你要好清楚知道是什么时候它的生效期是多少。如果你是想寄信的话呢，当年啦，好像以前 email 不是那么发达的情况，你寄信或者寄 register mail 是五日生效期。
2: 我又不念它门口，我又电邮它，我 SMS 行不行，或者是
0: 不行的、
2: 啊、WhatsApp 那些
0: 不行，是不被成立的，是可以 unenforceable。
2: 是啦，这个大家听众朋友就知道了。通知期呢，好像我成日都在我们楼房物业通识或者是理发线的节目都讲，那个24小时的计划呢一定是要包括那个通知期呢，
0: 那
2: 才是叫做是正式的。如果不是呢，你差了一些日子是不够日子的话呢，那你这个通知呢、如果个租客去 contest 的呢就是无效的了。
0: 是啦。
2: 那我们讲完租住期间呢，在业主的层面方面啦，个业主是可不可以隨時加租？好像剛才你上集都講咗啦，我業主又要維修費又貴咗啊，或者個 strata 又加咗管理費啊咁樣。
0: 保險又貴啦，地税貴啦，按揭貴啦。
2: 係啊，咁我要加翻嗰啲租金嚟就彌補翻我個收入喎，咁得唔得㗎？
0: 係唔可以隨便加嘅，唔可以隨便加租嘅。有幾個條例，首先加租係每12個月裏面唔可以超過多過一次加租。
2: 係。
0: 每一次加租係Full 12 months， 一定有12个月。第二，每一年政府都是有一个叫做上限，你可以加到多少个 percent 的上限。而2026年是 2.3%， 2025年的时候是 3%， 但是今年2026年是 2.3%， 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每一年它都会有一个浮动的。而且你加租呢一定是给足三个月的通知。
2: 是足三个月。
0: 是足三 ,three full months。那这个 three full months 呢亦都要考虑到你那个通知期。刚才我们刚刚讲到的通知期啦。你给这个 notice， 你如果你可以当面给他，而当面即刻收到一个签发，即是个租客签了话我收到啦。这个可以到马上生效。但是如果你说是寄信，那就是以五日啦，电邮是要三日。那这个 tricky 在哪里呢？就是你在哪一日你去出这个 notice 啦。如果你等到月尾最后那一日你先去给这个 notice 呢，
2: 你就蚀了一个月啦。
0: 你就蚀了一个月，你要多等一个月啦。那变了你就差不多变相你要等四个月。这个加租你要是用那个 RTB 的表格，它 佢系 RTB 表格七 Form 7。
2: 好啦，咁我哋讲完加咗租啦，咁啊租客梗系唔满意啦，即系成日都又加租咁，连但系呢个系政府规定咗嘅，咁、那个上限亦都系有个限制啦，咁就唔可以即系一次过加得太多啦。
0: 系，
2: 但系有阵时个租客嗰个方面咧，好多你绝大部分嘅租客朋友咧都系好准时交租嘅，因为有阵时可能工作嘅问题啊，或者有啲即系特殊嘅原因咧，佢哋唔可以准时交租啦。咁作为业主嘅听众朋友，如果个租客拖欠租金嘅话，佢可以点样做呢？
0: 你系可以出通知嘅，佢哋呢一个咧系有一个叫做 unpaid rent， 咁系俾十日通知嘅。咁呢个咧亦都系要以一个政府出嗰个表格，咁呢个表格咧你可以填嗰个 notice。是 RTB Form 30 Form 30，如果是租客给 unpaid rent 或者 unpaid utility 呢，是有十日通知。如果他是因为 non-compliance， 即是说他们不是按照那个租约来，是可以给一个月通知而可以 evict 他们的。
2: 即是简单一点来讲，如果是拖欠租金的话呢，
0: 十日
2: 个业主可以俾一个十日终止租约通知书俾个租客啦。咁个租客佢收到个通知书之后，咁佢可以点样做呢？
0: 即刻交租啦。咁呢个系最简单噶啦。
2: 系啦，最简单，即刻解决个问题。
0: 系啦，即刻解决问题啦。如果唔系咧，就都几麻烦噶。因为佢喺呢个租客租务条例嚟讲咧，以屋主层面要终止呢一个 tenancy， 其实最大嘅 ground， 最大嘅理由就系唔拖欠租客租金。
2: 因为拖欠租金咧就系犯咗天条啦。
0: Absolutely。
2: 如果个租客咧佢收到业主个十日终止租约通知书之后，好似阿 Margaret 咁讲，你即刻交翻个租金，咁就冇问题啦。咁就法例亦都有个宽限嘅，就系你如果系收到个通知五日之内咧，你交翻咧都 OK 嘅。
0: 系啦。
2: 咁啊，我谂以后咧，我哋都会好多机会咧，就同阿 Margaret 请教下咧，租客交唔到个租金啦，咁我哋有啲咩程序咧？但系今日咧，我哋唔会讲到咁深切嘅，咁我哋讲下一啲即系基本功先啦。今日呢两集可以讲紧咧，系我哋个住宅租务嘅一零一啦，即系最基本嘅知识，同大家回顾下啦。嗱，阿 Margaret 啊，有个常见嘅误解咧，好多人都认为个业主咧唔能够一定系赶到个租客走嘅，咁呢个啱唔啱嘅咧？
0: 唔系噶，唔啱噶。首先第一，拖欠租金呢、這个系可以赶走嘅，
2: 即系天条啦呢个。
0: 呢个系 ground rule。第二，如果佢哋系犯咗 major violation， 首先好似话你明明个租约上面写住系唔可以养宠物，你自己私底下养咗宠物，又唔同个屋主去申请，呢、這个亦都系 grounds for eviction。第三。你如果个租客租咗里面，跟住自己私底下分租出去，呢、這个 subletting 亦都系
2: 唔得嘅，
0: 系唔得嘅。有啲情况之下，个租客自己私底下做 Airbnb， 呢个系 immediate eviction。
2: 系阿 Margaret， 有啲人咧就讲啦，那个租客咧其实个单位我租咗之后咧，咁可以唔俾个业主入嚟嘅，咁又得唔得嘅咧？
0: 系唔可以嘅，系唔可以 unreasonable refusal。佢系有权可以要个屋主俾相应嘅通知，但系系唔可以否决佢哋，唔可以唔俾佢哋入嚟。而且因为如果系 under emergency， 系紧急嘅情况之下，系可以俾佢哋入嚟嘅。
2: 系啦，即系紧急情况，我哋讲紧，譬如话漏水啊，火烛啊，或者其他啲，如果唔即时入去而令到个出租单位系受到更加不必要嘅损坏嘅时候咧，就都可以运用嗰个紧急进入权嘅。
0: 系啦 ，absolutely。
2: 嗱，我哋讲到呢度咧，今集嘅时间咧，亦都系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一个礼拜咧，就会继续请到阿 Margaret 上嚟，同我哋再讲解一下咧，我哋嘅 BC 租务知多少嘅101啦。
1: 明甲二十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3: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1: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黎明街3623号甲二十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3: 电话604-998-7898。
4: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5: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4: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3。保障列治文的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文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文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on Village 社区，
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5: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o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3: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5: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6: 我撑你，
7: 我摆明撑你，
8: 我哋撑硬你噶。
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中午新闻专辑。
1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
11: 省选活动进入第二个星期，各大政党正紧密地发布政策声明并提名候选人。
10: 省紧急应变部门表示，在过去24小时里面 ，BC 省南部沿岸发生3次地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感到不解。香港国庆黄金周预料有744万人次进出香港。
5: 大新闻
12: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首先是本地新闻。
11: 省紧急应变部门表示，在过去24小时里面 ，BC 省南部沿岸发生3次地震，但未收到引发海啸或造成破坏的报告。其中2次地震超过5级，在星期日晚8点前不久 ，Port Hardy 对外海上170公里处发生4.9级地震，随后不到2小时又记录到一次5.4级地震，震央位于 Port Hardy 对外207公里处。另外，在星期一凌晨2点，当局记录到第3次地震，震级为5.2级，距离 Port Hardy 166公里。目前并冇收到有民众有震感的报告，不过 Emergency Info BC 提醒地区居民，若果再次发生地震，应该做好趴下地上并寻求掩护的准备。根据 Climate Ready BC 统计，本省平均每年记录倒数1000次地震，平均每10年会发生一次足以造成结构性破坏的地震。加拿大地震局就表示，5.4级或以下地震虽然常有震感，但极少会造成破坏。
10: 省选活动进入第二个星期，各大政党正紧密地发布政策声明并提名候选人。执政新民主党宣布，前列治文 Queensborough 选区的落败省议员阿玛星会转投至温哥华 Fraserville 选区参选。该个选区先前是由前温哥华市议员及前新民主党内阁部长周炯华出任省议员，而阿玛星在2024年的省选中就败给省保守党候选人 Steve Kuhner。 另外，保守党党领杜朗恩 Lauren Dirksen 在星期一会于温哥华发表另一项政策声明，他表示学校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计划措施是应该要被废除。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今日将会发表一项政策声明，在温哥华岛举行一场关于儿童的保育活动，并公布该党的候选人名单。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en Dirksen 表示，如果在省选保守党于10月24号里面胜出，未来省政府将不会引入新税。他星期日在苏里斯举行竞选活动，声明说省保守党将会终结省新民主党一直无休止向工薪家庭征税的行为。他说民众辛辛苦苦赚来的金钱被政府支出吞噬，但这些支出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保守党是绝对不会引入新税。 于上个星期五，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承诺，如果该党重新执政，将会对未出售的柏文征收新税，并提高现有的省投机空置税。杜朗恩在星期日就说，省民遭受到一波又一波的加税掠夺，例如将最低所得税率由 5.06% 提高到 5.6%， 同埋将税率等级冻结到2023年，这个正是无声的加税，每次省民的收入增长与通胀持平时候都会受到冲击。省民众缴纳的税款从未如此之多，但是新民主党执政九年就不断增加支出，减少收入，导致省政府的财政状况从未如此落后。另外，杜朗恩声明亦都批评省新民主党先前将7%的省销售税 PSC 扩大到会计各专业行业去计算，不过因为众多人反对，省长尹大伟之前经已公布有关计划会被推迟。本省对上一次公布财政情况经已十分恶劣，正面临138亿元的财政赤字。本省继续有市政级的政治领袖反对在市选期间同时举行省选，他们表示选举将分散10月17日市选人力和物力。在本月初，于省长尹大伟宣布举行省选之前， BC 城镇联盟经已通过一项紧急决议，要求各省的党领尊重地方选举和省选要分开举行的基本原则。尹大伟在9月18日当时出席 BC 城镇联会的会议时候经已表示，他将会考虑该个提案，不过几日后就宣布举行省选。 BC 城镇联盟前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他们经已知道省选开始影响到市选的工作。他说，受雇于地方选举一些工作人员纷纷取消合同，转而参加省选，以寻求更高的薪酬。他举例，以 BC 省北部 Prince George 该市的首席选举官经已离去。他说自己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知道情况经已出现。不幸的是，正如城镇联会所预料，省选确实影响了市选。各个城市将不得争相寻找和培训选举工作人员来组织地方选举。本省地方选举的正式投票日期是10月17日，而省选的提前投票日期就是10月16日至21日，两个日子是刚刚撞正。他预料人手竞争将导致各市人手短缺，从而影响10月17日当日造成选举排长队，同埋民众会出现不满，因为选民将面临两次的投票，可能会导致民众不愿意排两次队。他在日前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省长提前省选的不满，民众将市政选举会抛诸脑后，令他感到非常难过。他在贴文中表示，觉得今次提前省选应该用政治作弊来形容，根本是完全可以再等多4个星期后才举行。当被问及为何使用政治作弊这个词， Ramsey 就说，这个似乎十分贴切地描述现时举行省选决定，批评这一种是粗鲁的行为，是一个社会的错误。他们 BC 城镇联盟经已向省长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本省不能够等多4个星期？4个星期在关税政策上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另外， Ramsey 都批评省长一方面说他会考虑 BC 城镇联会的决议，但几日后就宣布举行省选，这个是另一个应该被批评的行为，所以他质疑这个除了是会叫政治作弊行为之外，应该会叫什么。另外，选举重叠也都导致各市的义工竞争加剧，一些通常支持市级候选人的工作人员现在经已转移支持省级的候选人工作，而在较小社区的媒体也都很难同时报道这两场选举，会对市选并不公平。大湾地区星期一晏就会开始落大雨。方乐林报道。
6: 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向大湾地区、BC 省沿岸和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发出暴雨预警。在大湾地区，受影响范围包括温哥华、本拿比、易浮、北岸、高桂林、枫树岭和豪湾。另外，在中部海岸地区 ，Kitimat 和温哥华岛西部亦都受影响。大湾地区预计星期一晚上开始有雨，到星期二下午逐渐减弱，总雨量大约50至70毫米。温哥华岛方面，大雨会在星期一上午较后时间开始，持续至星期二上午，部分地区雨量可以达100毫米。再向北的中部海岸地区，近海位置预计有大约100毫米雨量，内陆地区就最多约50毫米。当局提醒，路面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繁忙时间交通亦都可能受到明显影响，驾驶人士不要驶经水浸道路，亦都应该预留更加多时间出行。 不过经过本星期初的一轮湿冷天气之后， BC 南岸到周末前的天气预计会转为较和暖和晴朗。 CHMB AM1320 怀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本星期三就是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引发该社会争议的 Kamloops 以东原住民保留地日前发生怀疑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本省各界人士及社区领袖都予以谴责。当地原住民酋长 Rosan Kasima 表示，他们在星期日上午接到报告，说清友有30名男子聚集在保留地的周围，他们戴着白色口罩和黑色帽，肩托着旗帜集会，在原住民社区内出现与白人优越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的团体 Second Sons Canada 有关的成员。他说这个组织无法让之前经已几代承受了太多太长久恐惧的幸存者和跨代幸存者再感到恐惧。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图片显示，该批人在旗帜和服装上都是印有与 Second Sons Canada 相关的标志，不过报道上未能核实这些人的身份和其所属团体。卡斯玛说，原住民保留区的保安人员告知对方现场不能聚集，并要求他们离开，不过要直到等皇家骑警接报赶到现场，这些组织人士才散去。皇家骑警暂时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将会在星期二凌晨12:01开始正式禁止部分加拿大货品进口。方乐林报道。
6: 加美持续贸易战的最新一轮措施，美国将会在星期二凌晨12:01起正式禁止部分加拿大货品进口。受影响产品包括加拿大制芝士和其他预制品、酒类饮品以及加拿大制的电单车。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8日签署行政命令时表示，有关措施是回应加拿大同日生效的反制关税。加拿大的措施是针对美国向多项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特朗普亦都指，加拿大在汽车、预制品等方面仍然对美国存在歧视，因此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符合美国利益。酒类方面，白宫公布的名单包括黑麦威士忌、威士忌、葡萄酒、啤酒、苦艾酒、龙舌兰酒、伏特加和冧酒等。加拿大贸易专员服务资料显示，2023年加拿大出口酒类总值13.6亿元，当中九成输往美国。乳制品方面，今次禁令之一是乳清，包括乳清蛋白和其他乳清产品。加拿大统计局资料显示，2024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乳制品总值超过7亿元，但是目前未清楚当中有多少会直接受今次禁令影响。电单车方面，禁令涵盖部分电单车、轻型机车以及配备往复式内燃机、气缸容量超过 800cc 的车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特朗普对目前加美贸易谈判状况感到满意，并指美国仍然会从加拿大取得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所需产品。加拿大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就表示，加拿大仍然与美方保持持续沟通。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亚省即将举行独立公投和提出本国宪法改革，本国其他的省长都对他们宪法改革的立场上是守口如瓶。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提出的4个提案，其中3项可能需要代表加拿大半数以上人口7个省份，即是所谓的750规则，以及联邦国会支持才能够实施。这些提案是将会他在10月19号向亚省选民提出公投10个问题之一。简而言之，他的提案包括废除联邦上议院，由亚省而非屋太华任命省级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的法官，允许亚省在不损失资金情况下选择退出联邦项目，以及在出现管理权争议时候赋予省级法律优先于屋太华法律的权力。Smith 在其公投网站上承认，废除上议院的提案需要全国一致支持，以及国会上议院本身的支持，因此对一些政治领导人来说，这个根本行不通。但亚省省长办公室说，其他提案可能会得到支持，而且对加拿大法律和行政体系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订，更有可能会成为现实。因此，省长办公室希望获得亚省选民的授权，才能够继续推进这些提案。Smith 的发言人表示，全国各省都厌倦了联邦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他们希望联邦框架内可以拥有更多权力，而不是更少。他相信今次对话是朝着建立一个更公平的联邦迈出重要一步。
11: 亚省省长戴斯敏 Daniel Smith 与安省省长福特德福在星期一会在加加利一同出席活动，讨论加拿大能源及天然资源出口问题。两人会在加加利市中心讨论在全球政治局势及冲突不断变化之下，加拿大应如何将天然资源更有效地运往国际市场。Smith 一直勒将能源列为亚省政府的施政重点，尤其强调需要将更多石油运往 BC 省的海岸，再出口到亚洲市场。有关讨论亦都正值加拿大与美国持续的关税战当中。Smith 反对利用石油作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关税谈判的筹码。福特就表示他不同意完全排除石油这个选项。不过福特表示他与 Smith 有共识，认为加拿大需要增加石油在国内的输送量。联邦外交部长亚兰德今日会在多伦多将会共同主持一场全球会议，目的是拯救被俄罗斯军队绑架入俄国的乌克兰儿童工作。在2024年，当时的总理杜鲁多政府与乌克兰共同发起一项国际联盟，致力于拯救回2020年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被绑架的乌克兰儿童。这些努力经已促成数百名儿童成功回归他们家园，该项工作经已扩展到由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被俄军捉去的成年平民和战俘的工作。为期两日的国际会议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国的部长和非政府组织代表，预计亦都会听取由俄罗斯被监禁中获释乌克兰人的叙述。自2023年3月以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一名俄罗斯高级官员经已因为涉嫌非法绑架和贩运儿童而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乌克兰及其盟友估计俄罗斯实际经已绑架数万名儿童，并将这些儿童安置在俄罗斯人的家中，强迫他们抛弃乌克兰文化。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茨提出希望削减联邦柴油税，并确保加拿大未来能够以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柴油供应。他表示加拿大目前的柴油产量足以满足国内需求，但由于运输的樽颈位，部分地区被迫依赖美国进口。在今年4月，随着全球燃油价格上涨，渥太华暂停征收联邦燃油附加税。目前该暂停限期经已延长到明年1月，并将会在2027年2月1号至3月31号期间按常规税率的一半征收，慢慢先至回到正常水平。博利茨提议在至少下一次加拿大国庆日之前取消所有柴油的销售税，具体措施包括将燃油附加税的全面减免政策延长到明年7月1号，并取消燃油购买的商品及服务税 GST。 他指出当农民和货柜车司机支付更多费用时候，最终这些钱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他质疑为什么本国不利用石油为人民提供能源，本国应该是实现能源独立，而加拿大民众都应该享受由此带来的价格优惠。博利茨都主张永久取消所有柴油生产税，具体措施包括废除联邦工业碳税和清洁燃料标准，说有关标准会增加柴油生产成本，并阻碍炼油厂新增投资。联邦保守党亦都希望将炼油厂排除在联邦环境影响评估程序之外，并表示这个不会削弱环境保护，炼油厂仍然需要遵守联邦关于污染、污水、泄漏和监测的规定，以及省的环境法律和环评许可证。据指保守党整体计划将扩大炼油能力，帮助炼油厂处理更多加拿大原油，并建造供应各地区所需的运输及储存基建设施。总理卡尼的办公室暂时未就博利茨的提议作出回应，当被问及加拿大最终是否会逐步淘汰柴油时候，博利茨就说重点必须是放在价格可负担能力上，价格合理的燃料是消除贫困、提升中产阶层收入水平和实现国家自给自足的重要支柱之一。他不想逐步淘汰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反而希望提高产量并降低价格。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7: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7: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7: 边处有得买呢？
13: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 3031089。
14: 喺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仲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系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劲减高达800元。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喺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5: 想选购保健产品的人士请注意，由现在至10月21日，在开业43年跟店遍布各大商场的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的秋季大减价，选购维他命和健康食品都有优惠，在 Fresh News、 Reader Flyer 及各分店都有详尽产品介绍。
13: 而 Oakridge Park 的 Alive 新分店现已开业，就在商场 P1 North Atrium 近 Purdy， 想找合适的美容、保健和排毒产品，就趁有秋季优惠去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啦。
16: 国际新闻，
17: 国际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感到不解。伊朗日前提出，若果满足到条件，可7日内重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经已拒绝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过去星期日受访时候说，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粉碎窒俗的企图。阿拉格齐同日接受传媒访问时候说，从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未阅读相关文件，要求美国解释为何拒绝7日计划。不过他说，如果战火重燃，伊朗都已做好充分的准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经已是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的初期和今年的处境，说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经已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正在进步，独立和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的发展。穆杰塔巴表示，敌人渴望重现过去的时光经已一去不返，绝不会再重演，又说这些企图曾经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经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韩国总统府要求乌克兰政府就公开朝鲜战俘被移送到韩国事件道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候说，乌方近期将2名朝鲜的俘虏送往南韩。韩国总统李在明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乌方违反保密协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就反驳指，双方并未有保密协定。青瓦台官员指，乌克兰方面曾经提出有关问题非常敏感，韩方认为乌方希望对事件保密，首尔综合考虑战俘及其家属安全和外交及安全等因素，同意是保密。官员批评乌克兰方面未经协商和通报单方面公开相关资讯，更发布双方不存在的保密协定虚假资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大规模修复林木和景观有能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及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报告指出，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到年度损失达到8780亿美元至到63000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的土地，每年可以大约带来18000亿美元的收益。这些日效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的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此外，在林木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获得最高30美元回报。泰国全国范围的水灾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合共180万人受灾。泰国政府调拨20亿泰铢协助各地受灾民众。首都曼谷多个地区仍然有水浸。港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18: 泰国月中以来连日暴雨引致严重水灾，气象局指曼谷同周边地区雨量已经减少。曼谷市长西迪文说，市中心积水情况已经好转，但是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可能需要2至3个星期才会完全退却。 但在曼谷仍然有大约80,000人被洪水围困，内政部下令部署流动厕所和小艇，并且安排未来3至5日每日供应大约24,000个饭盒给灾民，并且加紧安排水泵到低洼地区协助排水。曼谷和周边3个府星期一和星期二停工停课。泰国政府调拨20亿泰铢协助各地受灾民众，星期四起亦都会透过国家灾难保险计划为相关灾害风险提供保障。当局呼吁各界捐献干粮和饮用水给有需要的灾民。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19: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20: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的需要。他按父母的预算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他们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不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的负担，和唔使为呢些事奔波。
21: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凡，电话604-908-88。
22: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ier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的透明度，不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他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和负责任的领导方式，聆听以列治民为家的每一个市民和社区的声音。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ier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23: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ier 2026 gmail.com。
24: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25: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0,000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26: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王国宇，
25: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26: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25: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26: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27: 中港台新闻。
19: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贸发局表示，中美磋商结果积极正面，对香港等经济体系贸易有好处。香港国庆黄金周预料有744,000人次进出香港，陆路出入警高峰为星期六同埋星期一。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8: 为期7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入境处预计大约有744,000人次经国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经入境处和深圳等内地部门协商之后，预计大约有631,000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预计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日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而入境高峰期是10月4日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是586,000。处方估计罗湖管制站每日平均有220,000人次进出境。国庆期间的重头戏国庆烟花汇演将会有超过30,000枚烟花在星期四晚8点在维港上空发放。警方预计有260,000人到尖沙咀、中区等维港两岸观赏，人流同往年差不多。今年汇演全长大约23分钟，分为8幕，其中首幕喜迎国庆众山河，以金色锦冠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总督察刘俊豪提醒公众，当日陆路口岸和港铁都不会延长服务时间。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9: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大约有50%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特别留意今晚7点和9点最尾两班船分别达到90%和80%满的，如果公众没有预留位置可能未必上到船。相反方向方面，
0: 由 Swatsby 返嚟 t o w a s s e n 航线，下一班船嚟晏昼一点钟，就有八成半满，其他航班位置呢都是比较紧张的，平均达到八成满，个别某几班航班可能会好少少，例如晏昼三点钟，而家就有六成半满，其他位置是比较紧张的。康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是在晏昼的两点廿五分，大约是有一半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头返返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晏昼一点十五分的，十分松动，其他航班位置都是十分松动的。
1: 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4: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美国国事访问，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公布，访问是否未能够达到双方事前的期望呢？白宫公布成果清单，聚焦经贸方面，这个对共和党十一月中期选举是否有帮助呢？台湾问题美方只字不提，美国是否仍然想坚持对台湾的模糊政策呢？习近平强调中国梦同美国再度伟大，不相矛盾。特朗普就提到攻合，是否双方认同可以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王立人、陈敏明一起讨论。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9: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肖肖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3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0: 动人的歌词勾起领悟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0000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6: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5: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6: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5: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6: 金城低压玉石公司赞助播出。
7: 家国路风华情致，考古中国10000年，姚崇英主持。
8: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欢迎收听考古中国10000年的第一集以龙立国。我曾经在大气电波之中跟各位介绍过加拿大百几年来华人的历史，家国路风华情，亦都讲14年长的中国抗战胜利的历史。今次我讲另一个大家同样感到兴趣的项目，中国近10000年的历史。一般来讲，中华文明是5000年的，这个字是得到认可的5000年。其实早在5000年前的中华大地已经是处于文明的阶段，很多方面更居于当时世界的前端的。对于中国人来讲，认识近10000年的历史尤为重要，因为在这10000年期间，居住在中华大地的古中国人有很丰盛的辉煌的成就，有很多影响到今时今日。如果我们要了解现在的中国，就必须要重新去看看这10000年当中中华大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一辑的考古中国10000年，我们将通过最新的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配合历史的文献记载以及熟悉的故事，重溯中国10000年来的中国历史，等大家明白到中华文化是怎样博大精湛，亦都进一步认识了中国这个世界的四大文明之一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是作为我们华夏子孙的一个底气，亦都是给予我们再向前迈进的动力来的。考古中国10000年和以往讲中国历史其中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我们根据考古最新发现的研究考证中国近10000年的历史，所以考古中国10000年都可以读成考古中国10000年。有人会问，为什么只是讲10000年呢？因为在10000年前后，中国的古人类踏入一个很关键的阶段，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古中国人开始怎么耕种、聚居，而且懂得利用石器和陶器改善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以10000年作为起点，讲述古中国人的历史，也都介绍近百几年考古学努力的成果，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中国人在过去10000年中国人所作出的成就和贡献，同时也都明白 中国文化同其他世界文化同样是有其独到之处。中国文化不是来自西方，西方亦都不是来自中国，但在这个过程之中，两者曾经互相碰撞，互相影响，同时发出灿烂的光辉，从而令到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灿烂夺目的。在跟着的13集考古中国一万年之中，我们会分阶段去介绍2000年前至到1万年前的古中国，由踏入新石器时代一直讲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第一集至到第三集，我们的题目分别是以农立国、陶器文明以及人民始祖，讲述在1万年前中华大地经历过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古中国人由逐水草而居的狩猎采摘生活逐渐转型成为农耕，更加成功纯化了野生的稻作，包括现时我们食用的稻米啊、谷类这样，成为我们可以操控的主要粮食。而这个改变呢，令到古中国人不需要再游牧，每隔一段时期呢要迁徙到不同的地方，而可以在一个地方定居，建立人类社会的初型聚落。由第四至第五集呢，我们又会讲中华第一城和五帝时代。讲述有了聚落之后呢，古中国人的生活趋向稳定，可以生儿育女，促使人口增加，生产力提高，人类亦都有更好的分工，有人负责耕种，有人负责制造陶器，有人负责防卫。有了分工之后，社会的阶级就出现了，有人负责指挥，有人听命于人，各司其职。小型的聚落慢慢发展成为大型的聚落，跟着细小的聚落扩展成为古城，古城合并为古国。有了古国，类似皇帝的共主就出现了。共主是控制多个古国的领袖，我们所熟悉的三皇五帝就是其中的一些共主。社会发展促使社会组织的改变，当共主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中国就出现了王朝。王朝的控制领域比共主所掌控的更加大，很多时候需要派遣亲属或者功臣成为诸侯代他管治的地方，因而产生了封建制度，又令到中国这个政治体制更加成熟和有效率。考古中国一万年的第六至第九集，弃以藏礼、相甲骨文、礼乐之邦以及吴越大地，分别是讲述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的兴衰，以及这三个朝代的社会制度发展、文化成就、除了阶级制度，文化的出现促使了中国文化飞跃，的华夏文明迈进一个新的里程碑。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的分工越趋成熟，人类的野心开始膨胀，为了争夺领土和资源的控制权，大大小小的战争随之而起。周朝开创了分封的制度，诸侯就代表国君治理远离王都的领土，但是久而久之，诸侯开始挑战皇室，希望自立为王，揭开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时代。春秋时代的战争标榜着是君子式的战争，大小的战事只是大约半日或者一两日就结束，战胜方就不会对战败方是赶尽杀绝。但是到了战国的时代，君子之争已经抛诸脑后了，战争往往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好像秦国和赵国的长平之战，秦军围困赵军大约三年，在最后的六个月，他出动了倾国之力去攻伐，得胜之后，秦国将赵国的200,000的降卒是坑杀了的。这场战争除了令到赵国再无还击之外，秦国都损失了很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反映自古至今战争都是十分残酷的。不过经历改朝换代的变更以及战争的破坏，考古学家发现古中国文明无论是科技和文化一直都是迈步向前的。在一万年前，当古中国人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掌握制造陶器技术。陶器是人类首次改变现有物质的成分，令它作为可以供人类使用的工具，特别是煮食的器皿，改善了食物的味道和人类的健康。这些就是懂得用火之后人类科技的另一次的飞跃，令到人类的寿命得以延长的。其后人类逐步提升了火窑的温度，由摄氏800度提高到接近1000度，人类可以制造比陶器更加美观和耐用的 瓷器。与此同时，大窑又提炼出青铜和铁器，令到人类社会从陶器时代进入青铜和铁器的时代。当时的贵族将稀有的青铜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的礼器，而铁器除了制造农耕工具之外，更加炼成了坚硬的杀伤力强的武器。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秦国之可以能够统一中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利用青铜和铁器作为征战沙场的武器。由第十集至到第十三集的春秋时代，战国七雄、强秦崛起以及匆匆八千年，这些是由春秋开始一直讲到战国的。世国是怎样在强国之中生存，秦国又怎样崛起，当中经历过什么变革令到脱胎换骨，最后在十年之内秦国扫平六国。在建立秦朝之后，秦始皇怎样推行新政，他又怎样建立自己的皇陵，寄望将生前的丰功伟业延续到地下世界。最后我会为八千年的中国历史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9: Daddy， 十月十七号你去唔去啊？
10: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9: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0: 乜嘢意思啊
9: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0: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9: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0: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2: 哇，几百蚊玩十七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1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喀月拉冰川，
12: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13: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2: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四月九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4: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7: 家国路风华情志，考古中国一万年，姚崇英主持。
8: 欢迎继续收听考古中国一万年。尚书太史有这样讲的，为天地万物之父母，为人万物之灵。熟悉地球历史的人都知道，人类的祖先猿人在地球生存已经有数百万年了。在这段这么长的时间，人类和其他动物是没有很大的分别的。直至到人类懂得直立行走的时候，手脚变得更加灵活，视野亦都变得更加广阔，头脑

交界的许家瑶古中国人，他的脑容量高达1700毫升，比现代人平均大约1500毫升还要大，但是不代表他们的智力比现代人为高。科学家认为脑的结构才是决定智商的关键。事实上，影响人类除了智力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气候和环境。根据科学家研究，在距离今日125000年前，受到末期冰盛期的影响，地球大部分的地方都是被冰封的，体型庞大的动物因为抵受不住寒冷继续消失。为了避寒，人类迁入了洞穴，学会控制火，火为人照明、取暖和煮食。科学家指出，人类能够安然度过这个末次冰盛期，学会火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事实上，在不同的古人类遗址，包括北京的周口店和山东临沂史拔山遗址，都发现了人类居住的洞穴里面遗留了专门用作烧火的火塘痕迹，证明几十万年前人类已经懂得在安全的情况之下用火的。在末次冰盛期，大型的动物大量消失，人类少了食物，唯有另觅途径去找食物。偶尔发现在野外生长的一些植物经过加热煮熟之后就可以食用，就是这样，人类开始将这些野生的植物驯化，并将它带到其他地方人工栽培，成为人类稳定的食物来源。而这些野生植物包括稻、鼠、粟以及大米、黄米和小米，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人类混合耕种、狩猎和采摘的方式，在大自然之中获取维系生命的食物。距离现在大约12000年前，末次冰盛期结束，全球的气温转暖，冰河范围就缩小，人类人口骤然上升，对食物的需求亦都因而增加。在10000年前，人类由旧石器时代转入新石器时代。所谓旧石器时代，是指距离现在300万年前直至到10000年前这段时间，古人类学会使用工具，首先是掌握打造石器。当时的打造石器技术主要是以一块石头去敲击另一块石头，碎裂出来的锋利的石片成为人类的石斧、薄印斧以及石镐，就作为狩猎、采集或者将打猎到的猎物削弱的工具。旧石器时代打制的石器之中，最多人认识的是法国圣阿舍利首先发现而被命名的阿舍利石器技术，其后在非洲和东亚洲也都发现同类的技术。阿舍利石器技术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就是因为它是人类第一种标准化的工具。好像阿舍利手斧两边有对称的锋利的刃口，不单止美观，更加可以作为多种用途，包括切割和打磨，显示工具除了有实用性之外，亦都反映人类对美观开始有追求的。之前西方考古学家指中国没有发现过这种阿舍利手斧技术，但近年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多处地方，包括四川甘孜州稻城的位置，就出现大约130000年前的阿舍利手斧技术，证明在中国的古人类同样拥有先进的阿舍利石器技术。长达大约3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距离现在10000年前结束，踏入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和社会进入另一种新阶段。新石器时代有三个特征：一是人类能够制造陶器；二是由打制石器发展至磨制石器；三是全面进入农耕社会。中国是以农立国，中国的农耕史其实就是中华文明史。中华民族亦都是全世界第一个学识种植水稻的民族。在10000年前踏入新石器时代之后，中国人开始由狩猎和游牧的生活的模式转变为农耕，无论生活和社会模式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东晋王家撰写的神话志怪小说《十遗记》的记载，被称为神农氏的炎帝时代，有红色的鸟含着有九岁的禾，九岁的禾跌落地下，被炎帝就执起种植在田中，食过的人就长生不老。除了十遗记，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传说之中亦都流传住英雄或者灵兽在神明那里盗取这些稻种植的故事的。当然
神怪小说记载

0: 不能够尽信，要知道人类几时开始掌握稻殖耕作呢，还需要科学去考证的。在江西的万年县仙人洞以及附近的吊桶环两道新石器时期两个古人类居住的洞穴之中呢，考古学家发现八千年至到两万年前之前的古人类在这里生活的一些证据。当中呢，除了全世界最早的图片之外呢，还有12000年前的栽培稻殖直石标本。稻是水生的草本植物，不可能在洞穴里面呢干旱的环境的生长，所以必定是被古人类呢带入这个洞穴里面的。野生稻作和人工栽培的稻作究竟有什么分别？野生稻作的稻粒呢，或者我们广东人讲的谷粒，比较细小，成熟之后呢更加会自行脱落跌在地下，引来鸟类呢去啄食，称之为落粒性。当人类见到之后呢，发现这些谷粒如果被煮熟之后呢可以食用，不过要由地下逐粒逐粒执起来呢始终是不方便，运输亦都困难，人类于是研究呢怎样去改进它。经过无数代的人工挑选和栽培呢，野生稻呢终于被人类改造，经过纯化的稻呢除了落粒性呢，谷粒再不是自行脱落，成熟之后呢仍然呢保留了呢在这个禾穗之上，人类呢将禾割了下来，经过打谷的过程，谷粒即脱离这个禾穗，等谷粒去到呢个谷壳之后呢成为大米嘅。除咗驯化嘅稻呢，古人类呢亦都驯化其他野生嘅植物，好似粟啊、鼠啊咁。同时呢驯化一啲野生嘅动物，包括猪啊、羊啊、牛啊，作为家畜为人类工作，并且提供丰富嘅蛋白质。根据东汉啊班固撰写嘅《白虎通义》嘅记载啊，自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类自教民农耕。传说呢是神农氏发明了农耕，他制造的耒呢是一支尖头的木棍加上一段呢横梁，同时呢将这个尖头的木棍呢就插入这个土壤，然后用脚踩住这横梁呢将木棍呢深入之后呢就可以翻土，好像现在我们现代的铲那样。大家不要看轻它，就是这个简单的工具呢大大地提高了农耕的效率，令到古中国顺利地进入了以农为主的社会了。考古学家讲给我们听，大约一万年前当古中国进入农耕时代之后，其实有很长的时间是混合农耕和游牧，在雨水充足的时候就进行农耕，但如果天气不好就好像出现干旱就改为游牧。另外是根据所住的环境，如果靠山就上山打猎，近海就出海捕鱼，再混入这个农耕，即是我们常讲的靠山食山，靠海就食海了。当农耕在中华大地落户之后，人类开始聚落地居住，社会组织开始成形，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联系就更加紧密了。当聚落规模扩大，为了防御敌人、野兽和洪水，人类就在居住的周围建立了城墙和壕沟。简单的聚落发展成为有规模和明确分区的城国，当中有皇宫、平民区、坟葬区，中华大地进入了一个考古学家所讲的古国时代了。在古国时代，无论人口或者粮食的生产都大幅度提升，由于有了分工、陶器、石器和骨器的大规模的出产，更加带到其他地方去进行买卖，人类的生活和交流提升到另一个层面。但随之而来就是争夺资源的战争出现，不同的聚落成为争夺资源和壮大实力，小型的聚落就合并成为有几千甚至过万人的古国，社会的制度就为之改变了，阶级开始出现，统治者或者君王掌握着权力和财富，他们指挥军人、工匠和为他领导层服务，军人的工作就是攻城略地，工匠就为君王建造宫殿和仓库，制造石器和陶器。有了资源，古国进一步扩张，同时为了防御敌人，古国在周围建筑起这些壕沟、城墙，华夏大地就出现了一座又一座的古城。这些古国和古城的出现令到中华历史迈向一个全新的篇章。多谢大家收听，欢迎留意下集陶器文明。
1: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2: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王国宇，
1: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2: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1: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2: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3: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5: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6: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在今天3分钟时间里面跟你分享一些小故事，一些人生百态。你知道人与人言谈之间，在不在意之间，很多时候就会将心里面的想法或者价值观，甚至一些概念是会流露出来的。而这些价值观、想法、概念，就往往很多时候就覆盖在别人想要表达的意思里面。一个小故事记载，就是有一班的观光客准备参加一个农庄，顺便会在个农庄那里留宿一晚。留宿之后呢，到第二天的早上，所有团员都起床了，预备准备吃完早餐呢，就离开个农庄了，然后继续出发。当大家都在大门集合的时候呢，在农庄的门口有一只鸭在那里呱呱呱在那里叫。鸭的叫声呢又不是很清脆利落的，所以听人都觉得烦躁，但是很有趣。不同的人呢都会听到好像知道那只鸭在那里说什么东西。第一个出来的人呢是一位歌手，他呢就对这只呱呱叫的鸭说，真的好了，你在这里你竟然会唱歌给我听，就是歌手听那些呱呱声以为唱歌了。那第二个人跟着出来呢是一位厨师，咁佢見到只鴨就話：，哇！睇嚟呢只鴨真係可以做一隻好靚、好美味、可口嘅北京鐵鴨。咁第三個人繼續出嚟嘅時候咧，佢係一位老師啊。佢對呢一隻鴨話：，佢話：，唉，嗰啲怪怪怪怪怪怪，問題又係問題，總係喜歡不停嘅無窮無盡嘅嘈巴之弊喺度製造問題。嗱，當呢班人離開之後咧，又有另外一班觀光客嚟到喎。咁人群來來去去。这只鸭呢依然继续的自我在那里呱呱呱呱在那里叫，你知不知道它叫什么，但它就好像自得其乐的在那里叫，由始到终都没有改变它的叫声，你听它的叫声是这样，它听都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或者很多的感受，往往只是知道自己的自我观念或者自我的想法，一种的投影。那你的心存什么想法呢，就会听到什么声音，遇到乜嘢嘅事情咧，就會估計係咩事啊？啊，聽眾朋友，有時我哋不如退後一步，去明白了解一下，唔好咁主觀嘅自我定斷別人講啲咩嘢。下次咪再傾。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i Yo Chung Yiklan Bodo Saman.
3: Sang Gang Jup Ying Pin Bowen, Biu Si Hai Kuo Yi Sub Si Siu Si Lemin, Bisi Sang Lambo Yun On, Fasang Sam Si De Chan, Dai Mi Soto Yan Fat Hoi Si Wak Jo Sing, Poi Kapo Go, Kitung Lang Si De Chan, Chu Wum Cup. Hai Sing Yat Man, Batim Sin Pat Gao, Port Hardy, Doi Ngoi Hoi Sang Yap Bak Chess of Kung Lichu, Fasang Say Dim Gau Cup De Chan, Chui Ho Patu Lang Siu Si, Yau Gilo Dorsi, Mm Dim Say Cup De Chan, Chen Yang Wai Yu Port Hardy, Doi Ngoi Yi Banning Chess Kung Lichu.另外在星期一凌晨两点，当局记录到第三次地震，震级为 5.2 级，距离 Port Hardy 166公里。目前并没有收到有民众有震感的报告，不过 Emergency Info BC 提醒地区居民，如果再次发生地震，应该做好趴下地上并寻求掩护的准备。根据 Climate Ready BC 统计，本省平均每年记录到数千次地震，平均每十年会发生一次足以造成结构性破坏的地震。加拿大地震局就表示 5.4 级或以下地震虽然常有震感，但极少会造成破坏。温氏 Spanish Bank 海滩停车场星期六晏昼发生一宗有针对性的枪击案，警方至到星期一仍然寻找其中一名疑犯。警方说事发星期六晏昼大约4:50，有目击者见到两名蒙面男子向一架有人在内停泊的车辆开枪，警方其后拘捕其中一名疑犯，另一人仍然在逃。调查人员之后寻回中枪的车辆，不过暂时未有找到或确认任何受害人。另外一段片段顯示 Fraser 街甲 50 Avenue 附近一帶被警方封鎖，多架警車現場，其中一架警車和一架藍色的 Honda CRV 相撞，這架 SUV 前座乘客後方有一個燃料罐的壺嘴。警方說目前相信事件屬於有針對性及個別的事件，暫時未發現公眾會受到持續的威脅。溫哥華警方亦都呼籲目擊者提供資料，希望任何星期六晏昼在 Spanish Bank 一带见到枪击案或持有相关行车记录仪片段人士，可以致电604-717-2500同警方的调查人员联络。安省有几名年轻人偷了一架巴士，多伦多公车局 TTC 表示经已注意到网上流传该个鲁莽驾驶的视频。在片段里面，一批年轻人闯入位于伊图碧谷的巴士车厂，并开了一辆巴士去兜风。TTC 的发言人表示，他们经已得知本月早前后发生这宗案件，目前正在进行调查，涉案人员将会面临起诉。又说毋庸置疑，这个不仅是犯罪行为，更加是一种极度不负责任的危险举动，将涉案人员和其他人置于危险当中。有关片段在两日前在 YouTube 上发布，影片显示一辆 TTC 巴士在车厂内高速绕圈行驶，画面中可见巴士一度更加撞到个标志牌时候，险些击中另一名疑犯。在香港，屯門環保園現代化紙張生產設施7月底啟用，香港回收廢紙將實現全面本地製張，無需依賴出口。港台記者鄧君柔報導。
4: 只是日常生活入面经常会用到的东西，环保署说香港回收的废纸将会在星期四开始实现全面本地制浆，不用依赖出口。可以回收废纸的种类将会由传统的三纸，即是纸皮、布纸和办公室用纸，扩充去到其他杂纸。他又说政府着重照顾前线废纸收集者的生计，在废纸制浆及出口服务合约入面设有指定最低价，现在为每公斤6.5元，提醒市民和前线废纸收集者必须要确保废纸无湿水和杂质。他亦都提到屯門環保園现代化纸浆生产设施已经在7月正式启用，今个月纸张生产设施创下单日最高，收纸纪录有1608公吨，较去年每日平均收纸量高出4%。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柔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美国国事访问，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公布，访问是否未能够达到双方事前的期望呢？白宫公布成果清单，聚焦经贸方面，这个对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是否有帮助呢？台湾问题美方只字不提，美国是否仍然想坚持对台湾的模糊政策呢？习近平强调中国梦同美国再度伟大不相矛盾，特朗普就提到攻合 是否双方认同可以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五氏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8: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7: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0: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 到底生活在水里面的鱼类需不需要饮水的呢？有捕鱼业内行人就表示，生活在大海的海鱼是会非常口渴的，因为它们身体渗透压比外在环境低，水分是很难进入身体里面，所以它们会一直饮水来到补充水分，然后再将水里面的盐分分解代谢的。咁至于淡水鱼就不需要饮水了。由于同海鱼相反，淡水鱼的身体它们的渗透压比较周围环境为高，因此水就可以透过鱼的身体表面、腮部甚至乎是肠道进入到鱼的体内。所以淡水鱼大多数都是不需要饮水的，反而它们还会为了要保持身体里面水分的平衡而很努力地排放尿液的。所以也都有人讲笑地说，海水是咸水鱼的汗液，而河水就是淡水鱼的尿液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大家收听。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 列治民政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民迈向未来。 Cash 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民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 本来比荔枝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3: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荔枝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 荔枝海鲜酒家喺本拿比荔枝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No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星期三就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引发该社会争议嘅 Kamloops 以东原住民保留地日前发生华裔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本省各界人士及社区领袖都予以谴责。当地原住民酋长 Rosan Kasima 表示，他们在星期日上午接到报告，说清岛有30名男子聚集在保留地的周围，他们戴着白色口罩和黑色帽，肩托着旗帜集会，在原住民社区内出现与白人优越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的团体 Second Sons Canada 有关的成员。他说这个组织无法让之前经已几代承受了太多太长久恐惧的幸存者和跨代幸存者再感到恐惧。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图片显示，该批人在旗帜和服装上都是印有与 Second Sons Canada 相关的标志，不过报道上未能核实这些人的身份和其所属团体。卡斯玛说，原住民保留区的保安人员告知对方现场不能聚集，并要求他们离开，不过要直到等皇家骑警接报赶到现场，这些组织人士才散去。皇家骑警暂时未对此作出回应。亚省省长戴斯文 Daniel Smith 与安省省长福特德福在星期一会在加加利一同出席活动，讨论加拿大能源及天然资源出口问题。两人会在加加利市中心讨论在全球政治局势及冲突不断变化之下，加拿大应如何将天然资源更有效地运往国际市场。 Smith 一直勒将能源列为亚省政府的施政重点，尤其强调需要将更多石油运往 BC 省的海岸，再出口到亚洲市场。有关讨论亦都正值加拿大与美国持续的关税战当中。 Smith 反对利用石油作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关税谈判的筹码。福特就表示他不同意完全排除石油这个选项，不过福特表示他与 Smith 有共识，认为加拿大需要增加石油在国内的输送量。香港贸发局表示，中美磋商结果积极正面，对香港等经济体系贸易有好处。
7: 中美元首会面达成八点共识，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中美双方只要保持双向沟通并确立机制，经贸关系风险依然可控。又说中美积极正面的磋商结果将有助促进全球经贸、香港与全球的商务关系和营商信心。
8: 部分商品可能会经过香港进行出口到内地或者 到美国，这个是一个受惠。双方会将优先延长这件事，其实商务部是有一个分析的，他说会留给双方更加多的空间，进一步去磋商建立长效机制之类的。这个其实不单止是 delivery 一些 outcome， 更多是一个我们叫 mechanism 机制的这个建立。我相信这件事是对包括香港在内叫做全球主经济体来讲都是一个好事。
7: 本港今年头八个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42.5%， 贸发局将今年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 42% 至 47%。 庞铭说，香港今年录得强劲的出口增长主要受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和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带动，部分传统出口行业亦录得不错的增长，但他提醒大宗商品价格较为波动，地缘政治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到实际增长情况。对于美国 AI 巨头呼吁减慢发展步伐，贸发局说短期内记忆体等零部件供应仍较紧缺，随着未来生产能力可能提升，零部件价格回落或会影响出口货值，但同时亦将刺激出货量，相信中长期需求依然畅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0: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美国国事访问，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公布，访问是否未能够达到双方事前的期望呢？白宫公布成果清单聚焦经贸方面，这个对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是否有帮助呢？台湾问题 美方隻字不提，美國是否仍然想堅持對台灣的模糊政策呢？習近平強調中國夢和美國再度偉大不相矛盾，特朗普就提到攻合，是否雙方認同可以建立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呢？歡迎致電604-267-1320和嘉賓王立人、陳敏明一起討論。
0: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1: PFR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很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3: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日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呢、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2: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哦。
1: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至咁掂咋？
2: 你配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1: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3: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5: 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6: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7: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7: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11: 讲啲嘢俾你听啊！

是让我许愿，但愿没任何事留恋，迷恋的

所有，遗憾地叫友谊越恒久，而知己这么罕有，才肯

0: 开业近廿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4: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益街坊。
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4: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Metro Town 附近，
2: 天敌重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天敌重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8: 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和应身。身除了指身体形相之外，还有积聚的意思。法身是理性的积聚，表示佛性，所以又叫做自性身。报身是智慧的积聚，表示智慧受用无量，所以又叫做受用身。应身是功德的积聚，表示功能德行变化无穷，所以又叫做变化身。按中国天台宗智危大师的讲法，法身佛以毗卢遮罗佛为象征，报身佛以卢舍罗佛为象征，而应身佛呢是以释迦牟尼佛为象征的。毗卢遮罗佛梵文 Virochana 是光明遍一切处，所以密宗将毗卢遮罗译为大日如来，好像太阳光遍照一切处。卢舍罗佛梵文 Rochana 是光明圆满清净，表示证悟佛法真谛而得到光明清净圆满的佛果。释迦牟尼佛梵文是 Sakya Muni， 能行一切仁慈而自性寂寞，所以佛随缘而显现形象，应机会教化众生的。根据十地经论等著述，法身是真如实相的理体，具足无边际真常功德，是一切法平等实性。这个自性又称为法身。法身的解释这么玄妙，怎样才可以了解什么叫做法身呢？因为法身是超越文字言语，亦都超越意识所能了解的。因为意识是分别心，用妄想分别心又怎能够了解无分别的平等法界法身呢？法身的理体亦好似佛经中所讲的诸法实相一样，为佛方能究竟了解。用言语文字去描述，不过是一管之见而已。报身是表示积聚了无量功德而显现庄严之身，所以报身佛具足30以上80种随形号的。根据《金刚明经》讲，法身和报身都是真身，而第三身应身呢，是顺应所化众生而显现的身体。例如释迦牟尼佛在2600多年前降生在印度，后来修行成佛广度众生，他的身体就是应身。应身佛是可以用肉眼

0: 除累而度化众生嘅。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以自性嚟解释三身，法身佛即系我哋自性清净心，能生出一切诸法；报身佛系我哋嘅自性所生嘅智慧，能灭除一切情感欲望；而应身佛呢，系我哋嘅坚信自性心力。如果呢个心向恶就成恶，向善就成善，呢种心力就系自性应身。三身嘅意义虽然唔同，但系同出一心，万法为心所现。所以修学佛法就系修自己嘅心。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讲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苏里斯前警察局长 Lam Lipinski 就去喺六月遭到免职，向 BC 最高法院提出诉讼。苏里斯警务委员会在6月初证实 Lipinski 遭停职，但就未有提供理由。 Lipinski 在诉讼中要求法院宣布停职令是无效，只去被剥夺公平的申诉程序，又说自己事前未获通知，也没有机会向委员会作出解说，并表示有关决定是具有政治的意味，与他的操守以及能力是无关。在 Lipinski 离任的消息传出之后，苏里斯警务委员会主席 Harley Chappell 也宣布辞任主席。Chappell 在辞职信里面表示，警务委员会是在一次他没有列席的特别会议上作出有关的决定，此举是违反委员会的监管政策，也有违本省的警务法，他对委员会受到的政治压力感到沮丧。Lipinski 是第一任的苏里斯警察局长，期间苏里斯一直面对日益严重的敲诈勒索、枪击纵火案的危机。其他的消息，本省南岸地区在过去24小时发生了3次近5级的地震。张若良报道。
6: 省紧急应变部门表示，在过去24小时里面， BC 省南部沿岸发生3次地震，但未收到引发海啸或造成破坏的报告，其中2次地震超过5级。在星期日晚8前不久， Port Hardy 对外海上170公里处发生4.9级地震，随后不到2小时又记录到一次5.4级地震，震央位于 Port Hardy 对外207公里处。另外，在星期一凌晨2点，当局记录到第3次地震，震级为5.2级，距离 Port Hardy 166公里。目前并没有收到有民众有震感的报告，不过 Emergency Info BC 提醒地区居民，如果再次发生地震，应该做好趴下地上并寻求掩护的准备。根据 Climate Ready BC 统计，本省平均每年记录到数千次地震，平均每10年会发生一次足以造成结构性破坏的地震。加拿大地震局就表示，5.4级或以下地震虽然常有震感，但极少会造成破坏。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5: 大温地区今日傍晚时分开始会有落大雨。方乐林报道。
7: 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向大温地区、BC 省沿岸和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发出暴雨预警。在大温地区受影响范围包括温哥华、本拿比、易埠、北岸、高桂林、枫树岭和豪湾。另外，在中部海岸地区 Kitimat 和温哥华岛西部亦都受影响。大温地区预计星期一晚上开始有雨，到星期二下午逐渐减弱，总雨量大约50至70毫米。温哥华岛方面，大雨会在星期一上午较后时间开始，持续至星期二上午，部分地区雨量可以达100毫米。再向北的中部海岸地区，近海位置预计有大约100毫米雨量，内陆地区就最多约50毫米。当局提醒，路面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繁忙时间交通亦都可能受到明显影响，驾驶人士不要驶经水浸道路，亦都应该预留更加多时间出行。不过，经过本星期初的一轮湿冷天气之后， BC 南岸到周末前的天气预计会转为较和暖和晴朗。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BC 城镇联盟表示，已经发现提前省选对市选的打击，批评突然号召省选是政治作弊。张若良报道。
6: 本省继续有市政级的政治领袖反对在市选期间同时举行省选，他们表示选举将分散12月17号市选人力和物力。在本月初，于省长闵大伟宣布举行省选之前， BC 城镇联盟经已通过一项紧急决议，要求各省的党领尊重地方选举和省选要分开举行的基本原则。闵大伟在9月18号当时出席 BC 城镇联会的会议时候经已表示，他将会考虑该个提案，不过几日后就宣布举行省选。BC 城镇联盟前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他们经已知道省选开始影响到市选的工作。他说，受雇于地方选举一些工作人员纷纷取消合同，转而参加省选，以寻求更高的薪酬。他举例，以 BC 省北部 Prince George 该市的首席选举官经已离去。他说自己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知道情况经已出现。不幸的是，正如城镇联会所预料，省选确实影响了市选。各个城市将不得争相寻找和培训选举工作人员来组织地方选举。本省地方选举的正式投票日期是12月17号，而省选的提前投票日期就是12月16号至21号，两个日子是刚刚撞正。他预料人手竞争将导致各市人手短缺，从而影响12月17号当日造成选举排长队和民众会出现不满，因为选民将面临两次的投票，可能会导致民众不愿意排两次队。他在日前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省长提前省选的不满，民众将市政选举会抛诸脑后，令他感到非常难过。他在贴文中表示，觉得今次提前省选应该用政治作弊来形容，根本是完全可以再等多四个星期后才举行。当被问及为何使用政治作弊这个词， Ramsey 就说，这个似乎十分贴切地描述现时举行省选决定，批评这一种是粗鲁的行为，是一个社会的错误。他们 BC 城镇联盟经已向省长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本省不能够等多四个星期？四个星期在关税政策上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另外， Ramsey 都批评省长一方面说他会考虑 BC 城镇联会的决议，但几日后就宣布举行省选，这个是另一个应该被批评的行为，所以他质疑这个除了是会叫政治作弊行为之外，应该会叫什么？另外，选举重叠也都导致各市的义工竞争加剧，一些通常支持市级候选人的工作人员现在经已转移支持省级的候选人工作，而在较少社区的媒体也都很难同时报道这两场选举，会对市选并不公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月良报道。
5: 联邦外交部长阿兰德今日举行一项拯救遭俄军绑架乌克兰儿童的国际会议。张月良报道。
6: 联邦外交部长阿兰德今日会在多伦多将会共同主持一场全球会议，目的是拯救被俄罗斯军队绑架入俄国的乌克兰儿童工作。在2024年，当时的总理杜鲁多政府与乌克兰共同发起一项国际联盟，致力于拯救回2020年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被绑架的乌克兰儿童。这些努力经已促成数百名儿童成功回归他们家园，该项工作经已扩展到由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被俄军捉去的成年平民和战俘的工作。为期两日的国际会议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国的部长和非政府组织代表，预计也都会听取由俄罗斯被监禁中获释乌克兰人的叙述。自2023年3月以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一名俄罗斯高级官员经已因为涉嫌非法绑架和贩运儿童而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乌克兰及其盟友估计，俄罗斯实际经已绑架数万名儿童，并将这些儿童安置在俄罗斯人的家中，强迫他们抛弃乌克兰文化。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三成一车位满，下午5点一班船就七成车位满，晚上7点就八成九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九成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3点45分、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渡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在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的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是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45分发生，震央位于北纬 36.1 度，东经 139.9 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说，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没有受伤损毁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官员 和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说，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说汽油价格将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吸取历史的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新华社报道，岩屋毅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他又说，日本不应该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香港启德医院下星期一起分阶段投入服务，专科门诊大楼设有全港最大的药剂部。香港电台记者崔维恩报道。
8: 启德医院下星期一起分阶段启用，首阶段投入服务的包括专科门诊大楼和肿瘤科大楼。伊丽莎白医院的医疗服务将循序渐进转移，伊丽莎白医院内科、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的专科门诊服务十月下旬起分批转移至专科门诊大楼。另外，专职医疗、诊断及介入放射科检查服务、病理学部、药剂部、临床肿瘤科和妇产科日间服务、病人资源中心等配套服务十月起逐步开展。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下星期一启用，预计开院初期每日将提供大约2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偶发性疾病病人可以在10月4号朝早开始预约。大楼亦都设有香港最大药剂部，每日最多可以处理3200份药物处方。肿瘤科大楼有公立医院首部回旋加速器和伽马刀设备。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5: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481点，跌了347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83点，跌了5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20点，跌了248点。晶片股个别发展，SanDisk 和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 3%， 高通跌超过 7%， 辉达 NVIDIA 将会在现有股票回购计划之下额外回购总值$1500亿的股票，股价一度升 3.6%， 其后升幅收窄，收市升近 1.7%。Meta 跌近半成，两个交易日累计跌幅达到 8%。 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490点，跌了311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088点，跌14点。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4: 1320天气报告。
9: 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下午3:13啦，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环境部咧仍然向大温地区咧发出一个黄色的落雨警告信号啊，请大家特别嘅留意啦。今晚咧黄昏时分降雨量有15至20毫米嘅，午夜之后咧会增加到30至40毫米。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只有12度啦，落雨机会有100%嘅，日落时间6:58。听日星期二，预测朝头早降雨量有10毫米，下昼转为骤雨，黄昏时分同埋午夜咧就会变成多云噶啦噃。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16度，落雨机会40%。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咧都有阳光，但系间中咧又有云层嘅。去到星期四咧持续有微雨噶啦噃，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6同埋17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70%。现时出面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嘅1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5度嘅，相对湿度77%。
4: 1320马路情报。
9: 好啦，嚟到星期一嘅下昼3:14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我相信而家仲喺度处理紧嘅一宗嘅事故啊，呢度啊大件事噶啦，就系一号公路啊，夹住东行嘅方向咧，就夹住呢个 Gladi Way 以西咧，就因为较早之前咧嘅交通事故意外啦，咁啊令到嗰度咧排晒长龙啦，咁而家龙尾一路向住 Kensington 嗰边一路咁伸过去噶吓，呢讲紧系东行嘅方向啊。咁所以咧，我见到嗰幅图影过嚟嗰幅相咧，哇，排晒大队啊，冇计，因为而家嗰度系处理紧嘅交通事故啊。就讲多次，一号公路东行夹住 Gladi Way 之前啊，嗰个路口系非常之繁忙啦。我相信咧，系嗰度系非常之忙碌噶，好多车辆咧喺嗰度会经过嘅。咁而家遇到交咁嘅事故咧，冇计啊，大家要俾啲耐性咯噃。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咯。讲紧系一号公路咧 ，Mountain Highway 啊 ，Lynn Valley Road 向东行咧，现时见到有车龙嘅出现啦。咁喺第二匝桥出咗嚟之后，向卡斯 Tunnel 出去东行嘅方向咧，目前嚟讲尚算畅顺，唔系好多车住啊。听我讲埋先吓，一阵间就唔知啦，因为而家都系3:00到，咁啊未到放工嘅时间咧。放工嘅时候可能嗰度会系较为系塞车噶啦。咁但系而家暂时嚟讲尚算良好吓。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呢个狮门桥嘅北上咧，目前嚟讲喺北端桥面咧系非常之繁忙嘅。好啦，咁啊，另外咧99公路咧就系 Stevenson Highway 嗰边嘅入口咧，近住呢个 Marcy Tunnel 南行嘅方向咧系比较车多吓。咁啊，北行嘅方向暂时嚟讲咧系有车龙，但未至于咁严重。不过晏些少就好难讲啦，因为佢得一条嘅北行隧道线咧系开放嘅啫。咁另外咧就系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现时咧已经开始见到车多嘅情况出现啦。尤其是喺第7路同埋第8路东行嘅方向咧，系比较啲车辆比较密啲噶啦。另外咧就系奈佳桥嘅北上啦，奈佳桥嘅北上咧，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又向住呢个 Canby Road 嗰边延伸过去嘅。迟少少咧，呢度会就更加系会排长龙添噶，请各位要留意啦噃。好啦，其他嘅桥梁咯，包括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Queensboro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已经开始见到车多嘅情况出现啦噃，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10: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2014年咧，你同嘉怡就已经一齐唱过《我的宣言》啦。12年之后咧，再一齐开 show， 你觉得你哋之间嘅默契有咩改变呢？
11: 咁当然，14年之后，其实我哋都做过好多 cover 啦，除咗《我的宣言》啊，或者譬如《人之准》啊等等啊，咁到12年后可以一齐去开一个 concert， 我觉得我哋之间嘅默契其实真系好似唔需要大家沟通太多，已经好熟啦。即系虽然我哋唔系成日会倾偈，即系一年见。未必会见到一次添，但系譬如我哋倾 run down 嘅时候，其实都一拍即合，大家有啲咩谂法即刻讲出嚟，大家都好互相配合啊。咁所以嗰个默契其实系咁多年嚟累积咗落嚟，咁所以系好放心嘅。系啊，嘉怡一齐。
10: 咁今次就系你同嘉怡第一次喺温哥华一齐开演唱会啦。咁喺拣歌同埋音乐安排上面咧，会唔会有啲系只系会呢一场出现嘅嘢咧？
11: 当然是我同嘉怡嘅一啲改编嘅歌曲啦，咁可能想将一啲经典嘅歌曲可以变咗一个男女合唱嘅 version 啦。咁呢个 which 系好特别嘅，系啊，因为我哋嘅和音啊，系真系我谂有90几分嘅，系啊，所以大家到时会将一啲耳熟能详嘅歌曲可以变咗做一只。男女合唱歌咁样，原来可以即系会有大家一个咁嘅一个惊喜啦，相信。
10: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筹备呢场 show 嘅时候咧，有一样嘢系你最唔想佢哋变成嘅系啲咩咧？
12: 我最唔想嘅其实系观众好静咁样喺度听完一个 show 咯，因为佢哋呢10几年咁多歌，我谂唔同时期唱唔同嘅歌。可能每个人听都会想起啊，系佢嗰阵时唱呢首歌嘅时候，我系读紧书嘅。咁啊，到而家10几年后，可能佢已经出咗嚟做嘢啦。可能另一啲体会。大家睇个 show 嘅时候，可以跟埋一齐唱，亦都可以回想翻哦，想当年听呢首歌嘅时候， 你是做緊啲咩嘅呢，或者嗰个劇集播緊嘅时候，哦，原来佢哋嗰一刻喺香港或者喺世界唔同咩地方做緊唔同嘅嘢㗎喎。即係每一首歌我觉得都係一个可以唤醒返每个人唔同嘅记忆㗎。係呀。所以佢哋嘅歌去见证住坤哥同嘉怡成长嘅同时，其实都见证住咁多位观众一起成长咯，呢十几年。
10: 唔该晒阿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一是下午三点二十分，即是2026年的9月28日的星期一下午三点二十分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当我这个拍档就是 Bosco 道港盛的 Bosco。 你好，
14: 你好，帮主你好，
9: 又一个星期。刚上个礼拜有没有上月？
14: 有。
9: 有没有追月？
14: 是追月就有啊。
9: 哦，追就有。
14: 追月的时候月光哇得来又大又靓，我拍了啦，我发给大家看都得啦。
9: 哦 okay，
14: 但是正式中秋的落雨，
9: 是啊，没错，
14: 看不到的月光。
9: 他说不是要到好夜才看到，
14: 是啦，
9: 好夜才看到，那就不是看不到的，
14: 嗯
9: 啊，就因为我们都已经环境部已经跟我们预测了说，正式要上雨那晚呢很可能会不会即时好像普通时间看得到月亮，因为我们有云层嘛。
14: 啱啊，但追雨那晚啦，哇，个月亮几大啊！啱啱我揸车翻屋企啊嘛，咁啊嗰度有一条斜斜地嘅阴嘅山路咁上下啦，一睇哇，个月光啱啱夹出嚟，原来发觉个月光真系可以好大好圆，所以如果你话中秋节嗰阵时系仲大仲圆，所以如果大家想咧，打电话我发俾你睇，个月光好靓好靓。
9: 边个打电话俾你啊？叫啲听众打电话俾你啊？
14: 系啦，
9: 咁你喺呢度打，你要大气电帮度讲晒你电话号码俾人听咯。咁啊，等人多啲揾你
14: 打电话上嚟，我个人打翻电话。
9: 啊，不过咁人哋都话咧，外国嘅月亮系特别圆同埋特别光，特别大嘅，系咪真嘅咧吓？
14: 系，我觉得佢点解？因为佢个轨迹啱啱个头壳顶过。我啱啱睇见个月光啊，真系我正式向正东嗰度睇啦，佢喺个位置。
9: 有冇见到嫦娥喺入边啊？
14: 我见唔到啊，我净系你知啊，太太身边睇到都话睇唔到啦，系嘛？
9: 通常都话，通常话屋企有嫦娥噶嘛？
14: 有啊，哎呀，嗰个真系，就系咁样佢先好。佢话佢咁样啦，因为点解咧？我而家年纪大啊，冇记性啊。咁啊，所以讲啊，
9: 好容易俾人呃噶喎，波叔。
14: 好容易，
9: 你冇记性会俾人呃你噶喎。
14: 就系因为我够懵啊。咁啊，同埋有一样嘢咧，我太太咧乜嘢佢都唔好控制，净系控制我一样嘢啫。佢任我飞，任我走，佢净系揦住我啲银行嗰啲 account。咁我就即系冇得用。
9: 你有自己银行 account 几好咧？我啊一个先都冇嘅。我啲銀行冇得話事嘅，你又好啊，你起碼你都仲有啲嘢可以俾阿波嬸執住啊，我冇啊嘛。
14: 我細個嗰陣時係睇相啊嘛，咁佢嗰個睇相唔係我睇，我阿媽帶我去睇，咁啊去到邊啊大嶼山喺度揾啊，佢嗰陣時佢又識咗個主持啊，個主持佢睇相幾叻喎，佢嗰陣時佢畫咗一樣嘢，佢話呢個仔好大細噶，佢話嗰陣時好細個，我想我都係十歲八歲啦，不過俾佢時辰，即係冇啊。嗰時七歲八歲啦，佢話呢個仔好大細噶，呢個仔啦，佢啲錢一定要俾即係女性揸住。咁啊，所以我聽完呢句説話，到今時今日啲錢啊，咪抌曬俾老婆。
9: 啊，一係就女性就一係阿媽啊、家姐啊，
14: 係啦，
9: 太太啊，
14: 係啊，
9: 或者小三啦，係嘛？
14: 冇錯啦，小三冇啊，哎呀，小三冇揸到，冇揸到。
9: 咁你話係女人啊嘛？小三都係女人嚟噶嘛？係咪啊？阿波叔，你唔可以咁講。
14: 小三點會揸住我條命啫？佢佢話你呢條咁嘅老命冇用啊！佢話抌咗佢都冇用啊！所以咧，有陣時啊，中國呢個名言，佢話咧，即係有陣時啲錢俾女性揸住咧，係謹慎啲。咁我研究下點解會揸俾女性謹慎啲啊？因為女性冇出去揾錢啊，好多時佢持家，所以佢持家嗰陣時咧，佢唔同男人咯。誒，今日使咗100蚊，聽日又會翻嚟啦。我總言之，勤力啲啊，兜多兩轉，做多兩零生意啊。但係女性唔同， 佢攞咗100蚊，佢真係嘈，咁變咗有個好處咧，所以大家都唔怕。
9: Okay.
14: 即係有啲女性係好嘅，不過你都要睇喎。佢如果大細過我咧，我個朋友係啊，佢嗰個太太呢個係啊，喺撞喺網上面買遊戲，結果佢幾廿萬冇咗。後尾至到佢點啊？佢太太話翻俾佢聽，佢話你仲有錢嘅，你俾啲我搏一搏，我會搏翻個幾廿萬。佢話你玩咩啊？佢話我冇玩場，我買嘛，玩遊戲啊嘛。哇！佢話你遺憾曬你自己嘅儲咗嗰幾十萬啦，冇啊！佢玩曬啦。佢而家我想喺你嗰度攞一啲啦，繼續搏翻佢翻嚟。所以如果咧，你睇有啲朋友咧，都係喺網上邊成日望住架機啊，你真係小心。無論男或者女，網上賭博而家好流行。
9: OK。呢样嘢大家了解啦，好咁啊！我哋去去广告吓，翻嚟咧，我要讲讲上个礼拜五有一个听众非常之提醒大家喺 WhatsApp 里边咧，如果你系做管理人咧，系有一啲嘢咧要留意嘅，我哋翻嚟再倾。
15: 留意9月28号至10月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以及10月3号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嘅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嘅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内，仲俾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6: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17: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蚊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15: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4人套餐138，6人198。
1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镜啦。咁上个星期有位听众非常超，提醒大家呢，因为而家 WhatsApp 有多咗个新嘅功能呢，叫 AI checking。即係话呢，用因为 Meta 呢而家有个 Muse， 又係一个 AI 嚟嘅。佢成日都话你用我啦，你下载我啦，我帮你做好多嘢㗎咁。咁呢个 WhatsApp 呢本身呢，佢而家嗰个 AI 嘅功能呢，係可以喺你个群组嗰度呢，佢可以去查你嗰个群组入面嗰啲组员啊，嗰啲電話嘅資料嘅，佢唔係話點樣樣，而係如果有人係要喺嗰、那個用呢個嘅 AI 嘅功能去揾某一個群組裏邊一啲人嘅電話號碼咧，佢有個方法可以攞到出嚟嘅喎。咁如果你想防止呢樣嘢嘅話咧，如果你係一個管理人嘅話咧，即係你個群組裏邊你係屬於你係管理人嘅話咧，你喺嗰個嘅群組嘅嗰個嘅安全嗰個系數裏邊咧。你去要將一個叫做 privacy check， 你係要安咗佢。你安咗佢咧，咁你就唔會將嗰啲群組入邊嗰啲個人嗰啲電話號碼啊剩咧，就唔會俾人哋 hack 到，亦都唔會俾人哋攞到嘅。
14: 係，
9: 咁係要係嗰、那個管理人咧要去做嘅。你如果係只係你被佢邀請入去你嗰個群組度咧，你係冇辦法做得到嘢嘅。
14: 哦，
9: 因為係嗰個管理人嘅事嚟嘅。
14: 咁
9: 所以咧，如果係管理人嘅話咧，佢喺佢。在他的最顶那里你按了那 個出来之后按了最顶那里之后呢，他就会出一个media setting 啊，很多的东西，那你就要去那个所谓叫做什么呢，就要去那个private advanced check privacy， 有叫做 advanced check privacy 呢，你要安了他呢，那就保障到你的群组里面的组员那些资料呢是不会 crisscross 去第二度，唔会 AI 唔会入到去啦。如果你唔去整咗佢呢一个嘅群组嗰个安全系数咧，咁佢就会有机会泄漏。
14: 哇，系呢样嘢咁啊唔啱嘅喎。哦，系啊，我冇要求嘅，你又夹硬塞我，直到我话发觉或者我话叫唔要先至嘅，系嘅。所以世上应该嚟讲，佢应该话我要你先至俾你，你先用噶嘛。
9: 嗱，基本上咧 ，WhatsApp 咧，佢就话其实所有入边嗰啲聊天嘅嘢咧，都系以有个私隐性嗰个嘅防范喺度嘅。但系咧，佢话。这个这样的只不过是一个有限功能的。那如果你将那个 advanced 那个 chat, 就是就是 chat privacy, 按了它呢，那你就杜绝了这个 AI, 可以将你群组里面的东西呢是拿出去，不在 WhatsApp 那个群组和人家谈，即是不会将你的资料泄漏了，是 outside of 这个 WhatsApp 的。
14: 哦 ,OK。
9: 即是如果你是个群主来的。
14: 啊，是的，群主。
9: 你就要 turn on 这个 advanced chat privacy。
14: Okay, okay.
9: 如果不是的话呢，你有机会你的组员呢那些资讯呢可能被 AI check 到之后呢，就会将它拎出去 outside WhatsApp 那些平台到呢，是跟人家分享。
14: 如果这么尴尬的，如果不懂，好像你今天告诉我们，啊，有一个 advance check 这个 privacy 的话，不懂这件事，不是即是我即是打开个门口给人家进去里面任他拿东西。
9: 是啊，
14: 是
9: 啊，是啊，是啊，所以你一定是要在这个情形之下呢，你要自己懂得去怎样去安排，一定要 turn on 它。如果不是的话，你就会有一个问题发生呢，就是你的组员的资讯呢可能会被人家 hack 到。
14: 嗯， OK。所以现在打落呢，啲人叫我入组呢，我都不要入组啊。我不知道那个人识不识你这个 advance check privacy。
9: 他识，他应该按了他那个顶头那个group 的名字，那它会出来的了。Okay, 那你一路 scroll down, 你 scroll down, 那就可以了。
14: Okay, okay,
9: 你最重要就是 privacy and chat 那个位置，那你按下去就可以了。Okay, 这样东西是可以令到你避免了将自己那个组员里面的资料呢，是不觉意被 AI 这个功能是拔出来的，跟外面一些是非 WhatsApp 的群体呢来到去有个共享。
14: 嗯，这个呢就不是 admit,是做，是只是组长先要做的，
9: 就是管理员，就是 administrator，
14: 管理员，
9: 就
14: 是那个，
9: 你是 administrator， 那
14: 个第一个，
9: 就是你开始这个群组，
14: 啊，是的，开这个群组，
9: 你不是的话你就没用的，因为你控制不到的，
14: 是，没错，
9: 是得那个群主来控制。
14: 如果是这样的讲法，有一个危险性，好像最近来讲发生在澳洲那里，他说发觉了原来美国那个 AI 自己进去里面跟他找东西，
9: 是啊，
14: 他说，所以呢，他就说这 AI 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性和一个危险，
9: 啊，
14: 因为他自己来讲自己懂得出去找食，
9: 啊，
14: 这个危险，
9: 是啊，你说得没错。所以现在为什么外面有很多的，即是有权威的团体，啊，一些权威人士呢都说要将这个 AI 呢是有一个限制它，
14: 啊，应该，
9: 啊，限制它的效能。
14: 啊，
9: 标机都有出声的，标机都有讲的，AI 是，不可以就说我们 Q 标的那个，就说我们有什么可以即将它一下抹晒呢，是很难的，因为现在变得很 powerful 嘛。
14: 没错。
9: 所以这件事大家要小心去留意，同埋就不要呢，随便将自己的东西跟出面的人分享。总之你在你的手机里面全部用晒 privacy 的。好，我们可以去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跟听众朋友分享 ,604-267-1320, 欢迎打电话上来一起分享诈骗的信息。
19: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0: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9: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3: 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将于这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24: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23: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24: 记得这个星期五、六同日来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
25: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6: 喺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仲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系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劲减高达800元。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在大湾江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 情及條款，請到店內查詢。 The Brick 讓你慳更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唉，家嫂話佢離經裂害啊，係女話佢已經有三個女噶咯，真係要四多劍化喎。我好想佢生個慈固定啊。
2: 邊關我哋家嫂事啊？好似關你個多事話。
3: 咁即係關你事定關我事啊？
23: 想知關邊個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2: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7: 李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同我拍档咧，就系 Bosco 波叔杜广胜嘅。Bosco 啊，我想你讲你嗰个 case 之前咧，我想同大家再去重温一下咧。就我记得我喺好早期之前同大家讲，你有一个 website 咧系官方网站嚟噶，可以去查一查咧，你身边你自己嘅电邮嘅地址咧有冇俾人哋 hack 过？咁嗰个官方网站嗰个嘅名咧就系 Have I been pwned point 吓、？Have I been point 就系话俾你听。我是不是我的电邮有没有被人家是外泄呢的资料。咁佢呢，你要打上佢个网站嗰度呢，就是 HIBP, 咁就HIBPW, 或者 HIBP 呢，咁佢就即刻有个网站出嚟㗎啦。咁个网站呢，佢就会有一个嘅全嗰、那个好简单嘅网站係快一遍 point, 咁佢呢就係、是、有个白色有一个嘅空格呢，就等你打你嘅电邮地址上去㗎。咁你个电邮地址打咗上去之后咧，咁你就有个 check mark 喺佢隔篱。你 check 一 check 之后，咁佢就会话俾你听啊，你个电邮咧有冇俾人哋 hack 过，有冇俾人哋 breach 过？咁我头先试下咧，就用咗我而家个嘅电邮地址咧，咁佢发觉到咧，我有两个嘅电邮，即系两次咧系俾人哋咧系 hack 过嘅。
14: 哦，
9: 系啦，咁佢会话俾你听，第一次系边度，第二次系边度。佢仲有啲比较 detail 啲嘅嘢，你可以 tap 嗰、那个。解即系嗰个 detail 咧，个详细咧，佢可以话俾你听。佢话埋俾你听，你几时系俾呢啲咁嘅黑客咧，系入过你嗰个电邮嘅，
14: 系
9: 地址嘅。呢个咧，大家咧就唔需要话惊，因为我哋好多嘅电邮咧，好多时都会俾人哋咧系会 hack 到嘅。但系你最紧要保护到你自己嗰个嘅电邮嗰、那个。密码，你嗰啲密码咧，而家好多嘅电邮网站咧都要用两次验证嘅。咁如果你用两次验证嘅话咧，就保障到你个安全系数咧就高咗嘅。咁唔代表你嗰个电邮咧俾人哋 hack 咗，就系代表你已经有危险，又唔需要太过担心。只不过即系佢证明咗咧，你嗰个电邮嘅地址已经摆入咗去一个暗网度噶啦。
14: 哦，系啦，
9: 咁嗰个暗网咧，嗰啲人操纵暗网嗰啲人咧，佢哋未必系嗰个 hacker， 但系佢哋会将呢一啲咁嘅电邮地址咧卖出去，
14: 系
9: 嚟到攞钱。咁佢卖出去俾边啲人咧？可能有啲想做生意嘅人，想做市场推广嘅人，咁佢就会有你嘅地址咧，咁佢就会即系 send， 即系俾喺个用呢个电邮地址寄一啲关于佢哋嘅资料。佢哋嘅商品，佢哋咩服務，話俾你聽嘅啫。
14: 係， 呢、這個曾經發生過，我都收過喎。不過呢個唔係而家，而家老實講啊，採佢都傻啊！我大約係四五年前嗰陣時咧，有啲朋友咧，好日都唔見嘅，突然間咧就發俾我，佢話俾我聽，我哋個朋友乜乜東東啊，個 Bosco， 佢話而家咧我生意比較拘緊啲，加上咧我太太咧又唔係咁舒服，跟住我阿媽又有病係嘛，跟住我個仔咧老實講而家又絕咗學幫我手咁。佢話：你可唔可以借啲錢俾我？
9: 冇錯，
14: 係啊，我係試過真係借錢俾佢喎。
9: 係啦，
14: 因為佢能夠嗰陣時預唔到噶嘛，咁耐之前，而家唔同啊，而家一於採佢都傻啦，係嘛？
9: 嗯，
14: 所以證明你所講嗰個真係噶。嗯，
9: 咁佢而家就話咧，呢一個 HIBP 咧嚇呢個網站咧，話顯示佢平台收錄咗有1038個受影響嘅網站，同、
14: 哦、
9: 埋大概咧，哇，好勁啊，有1億。咪1780，好多個億嘅外事嘅 email 地址記錄，我睇下17837211580，去到呢度就百萬千萬億，講緊係哇178億嘅電郵地址咧，已經咧係喺嗰度嚟到即係泄密咗嘅。咁呢個數字咧就唔係全球獨立帳户或者獨立人士嘅總數，因為同一個 email 可以喺多宗外事嘅事件重複出現。
14: 係
9: 咁即係話咧，可能係得你嘅地址咧，可能出現過幾次，咁啊當咗喺呢個嘅
14: 誒
9: 億數裏邊啦。好啦，咁而家佢就話咧，HIBP 可以幫到你查乜嘢咧？佢可以幫到你查你嘅 email 有冇資料外泄。OK， 呢个第一样嘢。第二可以查俾你听边啲网站或者服务咧系曾经涉及外泄。嗱、
14: 嗯，
9: 我睇到呢一个嘅我自己嗰个外泄嗰个资料咧，就话系一间嘅本地嘅一间公司，佢哋嘅佢哋嗰个数据库俾人哋 hack 咗、
14: 嗯、
9: ，breach 咗啦个 data。咁、
14: 哦、
9: 所以咧，我用咗嗰个系做我嘅电邮地址通讯噶嘛、
14: 嗯，
9: 所以佢话嗰度咧已经将我的地址泄露咗出去啦。
14: 嗯，
9: 咁啊，外泄嘅日期同埋事件背景，佢解释埋俾你听。嗯咁啊，呢次嘅外泄咧，可能系涉及嘅资料类型系乜嘢嘢？可能嗰啲系推销广告，或者嗰啲咧系一啲嘅买卖广告咁嘅样。咁同埋未来外泄通知嘅订阅服务，即系你想唔想你用我继续用我服务啊？系嘅，你磅水啊，你磅镭俾我啦咁。咁但系佢唔能够保证啲咩嘢 ？HIBP 好得意啊！佢话我唔能够保证涵盖所有外泄、所有黑客论坛或者所有暗网嘅资料。
14: 嗯、
9: 即系佢入咗去边度咧，一定系有暗网嘅地方，但我唔可以保证系边一个暗网度，亦都唔能够证明你嘅账户而家一定系已经被黑客登入咗啦、
14: 嗯。
9: 即系我唔可以证明嘅，所以你唔使太过担心就，哎呀死啦，我俾人哋 hack 咗啦，系咪又俾人入咗咧？未必，
14: 吓、嗯、
9: 佢、啊、未必一定系有黑客咧已经登入啦。我亦都唔能够直接话俾你听嗰啲资料系俾边个下载，卖俾边个，同埋系用乜嘢嘅。是做緊用乜嘢嘅？第四，唔能夠取代銀行、電郵、社交平台或者公司嘅保安通知。
14: 嗯，
9: 因為我唔會話俾你聽噶嘛，因為你唔問我，我唔會話俾你聽，我亦都唔知道你係邊個噶嘛。
14: 嗯，
9: 咁啊，亦都唔能夠代替改你嘅密碼。啊，兩步嘅驗證同埋防釣魚嘅習慣。咁啊，呢個咧就 HIBP 咧，就唔可以guarantee 你乜嘢嘢。咁當然最重要嘅咧。HIBP 咧係一個已知外泄嘅資料嘅查核工具嚟嘅啫，就唔係咧暗網嘅搜尋器，亦都唔係話即時帳戶入侵嘅偵測器。即係我話俾你聽，你係俾人哋侵略過，但我唔係代表咧而家你嗰度俾人哋侵略緊，亦查唔到記錄，只係代表呢個 email 暫時未出現喺佢哋嗰個收錄嘅資料中。吓、啊，即就唔代表咧，你个账户系绝对安全，因为我查唔到你，
14: 绝对唔安全。
9: 你系啦，我查唔到你，唔代表你冇。
14: 系啊，系、
9: okay?
14: 啊，
9: 查到嘅记录亦都唔等于你嘅账户一定系俾人哋偷咗。咁、
14: 啊、
9: 但系起码你都要知道我账户。咁、啊、其实大家都可以谂得到噶，阿 Bosco， 你好多时你有个电邮里边收到有啲咩 survey 啊，又我送啲咩俾你啊，呢啲咁嘅地址喺边度嚟啊？嘛就系呢啲咁嘅。电邮道垃圾电邮道嗰度揾到之后咪寄俾你咯，
14: 冇错
9: 系咪啊？所以呢个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咁如果你话查到 PWM point 系代表乜嘢，唔代表咩咧？佢当你如果你输入咗个电邮之后啦，你听住吓。咁如果 HIBP 嗰度显示 Oh no point， 即系话咧你嗰个电邮咧系曾经出现过喺一宗或者多宗已收录嘅资料外泄事件中。咁结果咧就结果页咧就通常会列出事件嘅名称，我头先讲咗啦，发生嘅年份、受影响嘅人数以及可能外泄嘅资料或烂位，例如话 电邮啦、姓名啦、电话地址、电话号码啦、地址啦、密码、集凑值啦、或者系购买记录或者其他账户资料都可能揾到嘅。
4: 系，
9: 系。咁但系呢个结果唔代表咧，你必定要立即注销所有账户，亦都唔代表咧你嘅银行户口已经被盗。最重要系根据外泄嘅资料类型，按风险程度采取适当嘅行动。
14: 嗯，有阵时未必知道自己俾人哋被盗嘅。
9: 系啊。
14: 所以我哋有陣時要做嘅嘢咧，最好揾一啲佢會通知我。例如有 credit card 啦，咁我有幾張啊嘛。
9: 嗯。
14: 但係咧，我發覺其中一張好醒目嘅喎，我一有啊，即係買五毫紙啦，佢都叮一聲話聲俾我聽，你幫襯喺 A 記，而家買咗五毫紙充啊咁。咁啊，我覺得呢啲咧仲反為好，好過我自己要去揾喎。另外一個咧，我又覺得好醒目啊，即係嗰張係 credit card 啦。另外一個好醒目咧，就係有 email 啊。佢有一個 email 咧，又醒嘅喎，阿芝字頭嗰個啦，係啊，你一有人啦，或者第二個人用你啦，佢噔一聲話俾你聽，
9: 係啊，
14: 你係咪真係喺嗰度開咗啊？
9: 係啊，係啊，係啊，
14: 所以我覺得啦，呢啲就反而醒目，其他嗰啲我真係可以講得死咗都唔知。
9: 所以咧呢樣嘢仲未完㗎 ，HIBP 嘅結果頁點樣去睇咧？你係咪有啲數據被人哋侵略咗，或者咧只不過係一個記錄嚟到去複製嘅啫咁？不如我哋去去廣告翻嚟同大家再講埋呢樣嘢。
4: 好啊。
5: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下昼3:45。
5: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城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1: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

0: 將啲資料咧分成兩類，第一類咧就係 data breach， 即係數據嘅侵蝕，同埋 paste record，paste record 即係貼上嘅一個嘅記錄。咁呢兩類咧都有值得留意嘅，但係嗰個意思就完全唔同。嗱、data breach 就代表咩咧？就係、你嘅電郵咧係出現喺一啲已經知道嘅網站啦、應用程式啦、服務或者係企業嘅資料外泄嘅事件入邊。嗱、通常我哋都會睇到 I'm a Life Lab 啊。
1: 係啊，
0: 好多嗰啲譬如我哋嗰啲，譬如話汽車嗰啲資料啊，有好多人買汽車嗰啲，嗰間車行嗰啲資料，或者嗰個車廠嘅資料啊，外泄啦。呢啲咧就係電郵出現咗喺已知嘅網站，OK， 應用程式，我哋嘅手機下載好多應用程式，服務或者係企業，好似銀行啊，或者係曾經試過有一間財務公司，話佢哋嗰個 data bank 俾人哋 breach 嘅就係呢個Capital One 咁，咁佢都即時要通知噶嘛，係咪？咁大家點處理咧？咁你要查看你嘅外泄嘅資料類型啦。如果係涉及你嘅密碼已經俾人哋攞咗，咁你要立即更改你嘅密碼，同埋檢查咧重複使用嘅帳戶啦。呢個就係你要採取嘅行動。
1: 啱啊。
0: 另外一個咧叫 paste record 啦 ，paste 係貼上嘅，貼上嘅咩咧？就話你嘅資料咧係曾經出現喺一啲嘅文字嘅分享網站，唔係電郵啊，係你嘅資料曾經出現喺文字嘅分享網站，公開嘅資料傾倒。或者是已知的資料貼文入面，那你怎麼做呢？提高警覺啦，根據那個顯示的內容檢查是否涉及有密碼、電話、地址或者其他個人資訊洩漏。
1: 哦，沒錯，應該啊，應該是立刻行動的。
0: 最後一樣，他說沒有記錄，沒有記錄的意思就是這個電郵地址 email 暫時未在 HIBP 已經收錄的資料入面出現了，即係我冇收到你嗰啲資料，話俾人哋喺個暗網度。咁用家點咧？應該係使用一啲獨立嘅密碼、兩步驗證去提防呢個釣魚信息。OK， 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大家要留意。咁最後咧就有三個位置咧，我哋通常個頁面點睇咧就是、外泄嘅服務名稱啦。你要先揾出咧你係咪曾經用過呢個網站先？呢、個應用程式或者呢個服務，即使你咁多年嚟講你都冇登入嘅話咧。舊帳戶亦都可能仍然保留資料噶嘛，呢樣嘢第二要留意啦。咁啊，外泄嘅日期咯噃，嗱，舊嗰個外泄咧就唔等於冇風險噶，尤其係你到而家咧仍都重複用緊你個舊密碼或者類似嘅密碼。咁好，第三咧就係 compromised data， 即係被污染咗嘅一啲嘅數據。嗱，查睇當年可能涉及 email、姓名、電話、地址、密碼、IP、訂單記錄或者其他嘅資料類型。咁你一定係要喺嗰度睇下你有冇用過，所以有好多朋友話：哎呀，佢哋好知道我個名啊，知道成，你可以睇得到就係因為我哋嘅電郵上面，我哋曾經有嗰啲電話地址啊，甚至密碼嗰啲咧係出過去，咁佢洩漏咗嘅話，啲人睇到呢，雖然係過去嘅記錄，但係佢哋可以順藤摸瓜揾到你而家所用緊嘅電郵地址係咪仲係用翻嗰個密碼，咁所以咧揾唔到你個電郵地址係被人哋擺咗去暗網度，唔代表你安全咯。所以久唔久點解你睇到嗰啲電郵嘅即係網絡商咧叫你換下 password 啦，好多人叫你三個月換一次啦，等唔好成日用死一個密碼啦咁。咁呢個咧就係主要嘅情形啦。咁希望大家咧自己要留意一下嚇。好，電話裏邊咧有阿坡，同阿坡傾下偈先。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2: 幫主你好。杜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2: 咁啊最近咧，最近我啊睇到系电视啦，咁啊喺香港，咁喺油塘，咁啊有个男仔咧，咁啊行街咁样，咁啊突然间有个女仔啊走埋同我做，即系好似家访咁嘅，咁啊做完家访之后咧就问佢啊，不如咁啦，我哋可唔可以做朋友啊？哦，咁啊，嗰個男仔又未拍過拖噶嘛，好啊，咁啊，跟住又約佢出嚟，咁啊去食飯，咁個女仔就話俾佢聽：啊，你塊面好多暗瘡喎，不如同你走去做個，即係同你走去做個美容院，即係同你報名，咁啊等你去上去做下 facial 都好喎，咁，咁個男仔好啊，好啊，好啊，咁但係就冇上去。咁啊，第二次約，咁個女仔話：點解你我幫你約埋，你都唔去嘅？話係啊，呢啲咁嘅地方我都唔想去。跟住個女仔又話：誒咁樣都冇咩誠意，大家喺埋一齊噶啦，咁樣跟住就分手啦。

0: 咁。咁其實冇辦法拖，咁咪話分手嘅啫。你話得唔得意？咁其實嗰個女仔就想哄個男仔去幫襯嗰啲即係美容公司。係。咁啊，其實呢個咁樣屬唔屬於詐騙咁啊？大家去分享一下嘅。
1: 啊，咁都可以俾阿波睇到。
0: 唔該曬。
1: 好多謝阿波電話。點睇啊 ，Bosco？
2: 我覺得嚟講就嚇佢、無端端，即係呢叫無事獻殷勤啦。非奸即盜，我無端端認識我又話中意同我做朋友，跟住原來發覺最後嗰樣嘢係帶我上美容院嗰度去幫襯，係嘛？我哋睇有啲人咧真係佢幫襯咗，哇！佢話成幾千蚊喎，發覺咧都冇上去做過幾次，因為佢叫咧買咧就買啊，即係話一個成個流程咁。咁啊，到最後嚟講咧，發覺自己移民咗過嚟，然後發覺咧嗰啲啊用咗嗰幾千蚊咧，完全咧就好似冚唪唥抌咗南水海。我覺得呢一啲咧就唔係詐騙，不過係一種叫達單，佢本身係可以攞得到一個 commission 嘅。
1: 嗯嗯 ，OK， 唔係一啲叫高壓手段啊嘛，佢哋嗰啲叫 hard sell 啊，你知唔知啊 ？hard sell 係咪？嗱咁啊，其實咧我有一個聽眾咧。佢講咗啲有個電郵過嚟咧，咁佢就話佢喺我哋有個節目當中咧，曾經有個聽眾打嚟話佢喺呢一個列治文道某一個嘅商場入邊咧，就去買咗張電動按摩椅。
2: 嗯
1: ，OK， 咁佢就話咧，佢當陣時咧，佢係本身自己個神智咧就並唔係好清醒嘅，咁結果咧佢就買咗張咧，就係經過呢個推銷員咧。就向佢推銷咗一部咧，係大概5000多元嘅按摩電動按摩椅，
2: 係啦。
1: 咁事後咧，佢就覺得太貴啦，同埋佢覺得佢唔需要用啦。咁佢走翻去同呢個店方嚟到去理論，話我唔想要啦，退貨咧。對方係唔肯接受，就話咧，我哋呢個係 final sale 啊，諸如此類。咁啊，呢件事件咧就講咗之後咧，就有我諗有啲聽眾已經聽過啲咁嘅 case 啦。其中有一個聽眾咧，佢自己咧就打咗個電郵俾我哋啦。咁佢就講俾我哋聽咧，佢話佢同佢太太兩年前喺呢一間嘅按摩店同類型嘅手法，
2: 嗯
1: ，OK 銷售手法，就係話店方係以兩日減價嘅 demo sale 嚟到作招來，咁啊太太滿意之後咧就用信用卡俾錢，個職員咧就即刻攞出一個叫做 final sale agreement， 咁啊收集咧送貨同埋信用卡資料，就話會交俾會計部出單。
2: 嗯
1: 咁佢攞呢个说明书嘅时候咧，个职员初嗰时喺度推搪，后来咧就话有一个功能咧系因为零件坏咗唔能够运作，咁啊太太咧就话啊咁我要取消啦，我唔要啦，我要退款啦，或者保证你整好咗之后先送货啦。咁呢个职员就话啊旧款啊未必有零件，咁啊会问下维修部先再复佢。嗱呢件事就咁样样嘅。咁佢话呢个合约咧写明 final sale no refund no warranty 添啊，仲要。第二天去到嗰个店铺咧，店方就以维修部、会计部星期日休息就为理由拖延。星期一咧就承诺啦，联络呢个零件部，咁然之后咧就系去追问，咁佢话星期一承诺联络零件部，咁啊再追问店内边啊冇经理，佢就冇退款嘅授权，总部亦都话咧唔会退款噶啦，客服、会计部、公司政策互相推搪。最后就问几时可以送货俾你，即系嗰间铺头。咁啊，因为金额咧就低过5000元，就唔能够入禀呢个嘅 small claim court 小额前债案。咁佢话咧呢个听众就我哋都唔想咧行一个叫做civil resolution tribunal 啊 CRT， 咁即系民事诉讼嘅调解。最后咧就法律私信表明咧会按住 BC 嘅 consumer law， 即系嗰个 BC 省嘅消费者嘅法规嘅入禀法院。对方收到后即刻就出咗个 store credit， 即系嗰度店方出嘅信贷。佢话我哋拒绝，因为点解 store credit 即系话我同你个 store 咧，我留翻嗰5000元嘅留下嗰笔数啫，我唔系俾翻钱你，即系你嚟买嘢个喺度扣咁解。咁呢位听众又我哋拒绝，我哋要全额退款。佢话当日下昼对方同意全款退还。
2: 嗯，
1: 系咁即系话咧呢个听众佢坚持去讲佢嗰个嘅要求。咁啊，佢话咧，希望能够提醒大家警惕呢一类嘅 final sale 系唔能够凌驾法律，同埋只系拖延或者意图拒绝退款嘅手法。若果系涉及借贷嘅付款咧，必须要即时处理，以免影响到信用自己嘅信誉嗰个信用记录，同埋支付贷款嘅利息。 啊，呢位听众好多谢佢吓，佢喺呢方面咧话俾大家听佢自己嘅经历就系咁样。咁、啊、所以嗰位听众嗰位女听众打嚟嘅时候就话我喺一个并唔系好知情嘅情况之下，佢话俾我听。你可以分期嘅咁，佢話你填一張表啦，所謂表格填完之後冇耐啦，佢話對明我係冇嘢做嘅，我 unemployed 嘅，咁、我 unemployed 就我冇收入啦，你都可以approve 我嚟到去有呢一個嘅分期，咁你亦都唔話俾我聽嗰個單裏邊個分期每個月幾多錢，同埋供幾耐，佢話佢完全冇寫，咁就話嗰張凳咧要送俾佢，佢堅持唔肯要。咁而家鋪頭咧就同佢踢波，一時又西呢度，一時又嗰度，最後尾就話呢個 final sale 冇得退。咁所以個聽眾咧就唔知點啦，就打電話上嚟就話俾大家聽嘅。咁呢位聽眾再打對電郵過嚟嘅時候，佢就呼應翻嗰位女聽眾所問嘅嘢。咁即係話俾啊嗰位女聽眾聽咧，唔使擔心。如果你真係唔滿意嘅，喺十日之內，一般嚟講消費物品咧應該十日之內有個冷靜期嘅。應該可以去同佢嚟到講，係唔係 final sale 都唔係嗰個問題，因為你實證上係冇咁嘅需要。不過當陣時係一個唔係好清醒嘅狀態之下，俾人哋氹咗你落去，因為你完全冇嘢做，我都可以買到分期付款。
2: 係啊，
1: 哇！你間鋪頭真係好有錢，係
2: 咪？佢對可能佢人個樣生得好啊，一眼睇落已經信咗佢啦，會唔會咧？係
1: 咯，
2: 好似阿幫主你咁，你話講嘅，你話借向我借幾百萬，我都借俾你㗎，因為你個樣好啊嘛。
1: 好，多謝你。
2: 係啊，好在我冇幾百萬。
1: 我會出聲，幾百萬冇幾百蚊都有啦。
2: 幾百蚊。
1: 好，我哋多謝啊，多謝我哋休息啊，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詐騙小鏡。
3: 老婆啊，呢、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4: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3: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4: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那到时我就可以揸着你部波子去咯。
3: 诶，咁又唔得，你都是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5: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咗会唱我自己嘅新歌之外，都带咗好多经典嘅剧集歌曲俾大家听。十月十六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6: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十月十六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7: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8: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9: 卑斯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10: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11: 我撑你，
12: 我摆明撑你，
13: 我哋撑硬你的。
1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揀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Bấ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就有公开信指，当局需要就今年二月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枪击案凶徒使用的枪械作出公开的说明。王家琪警总长 Mike Johamy 表示，由于调查仍在进行，有关问题不宜公开讨论。多个关注枪械的组织在该公开信表示，新学年开始，家长、学生、教师以及社区都有权获取更多的确认资料，以让公众知道管制枪械的漏洞，以避免悲剧重演。又说类似今次的严重事故，在公众的知情权和警方行动的机密而言，是可以并存。 在省选方面的消息， BC 保守党回应日前省新民主党去公布如果当选的话会加拍民税的公布，表示如果 BC 保守党在今次的省选中的获胜，将不会引入新的税。张若良报道。
11: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ion Dawson 表示，如果在省选保守党于10月24号里面胜出，未来省政府将不会引入新税。他星期日在苏里市举行竞选活动，声明说省保守党将会终结省新民主党一直无休止向工薪家庭征税的行为。他说民众辛辛苦苦赚来的金钱被政府支出吞噬，但这些支出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保守党是绝对不会引入新税。于上个星期五，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承诺，如果该党重新执政，将会对未出售的拍民征收新税，并提高现有的省投机空置税。杜朗恩在星期日就说，省民遭受到一波又一波的加税掠夺，例如将最低所得税率由 5.06% 提高到 5.6%， 以及将税率等级冻结到2023年，这个正是无声的加税，每次省民的收入增长与通胀持平时候都会受到冲击。省民众缴纳的税款从未如此之多，但是新民主党执政9年就不断增加支出，减少收入，导致省政府的财政状况从未如此落后。另外，杜朗恩声明亦都批评省新民主党先前将 7% 的省销售税 PSC 扩大到会计各专业行业去计算，不过因为众多人反对，省长尹大伟之前经已公布有关计划会被推迟。本省对上一次公布财政情况经已十分恶劣，正面临138亿元的财政赤字。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6: 另外，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今日在 Prince Rupert 进行竞选宣传时表示，如果连任的话将会大幅削减赤字，并会有刺激经济的措施，亦都会削减无需的开支。他并且承诺会将重要的矿产的出口增加一倍，亦都会拓展 Prince Rupert 港口，到2030年之前会成为本国第二大的港口。亚省同安省的省长今日在卡加里讨论本国的能源和天然资源出口的问题。张若良报道。
11: 亚省省长戴斯文 Daniel Smith 与安省省长福特德福在星期一会在加加利一同出席活动，讨论加拿大能源及天然资源出口问题。两人会在加加利市中心讨论在全球政治局势及冲突不断变化之下，加拿大应如何将天然资源更有效地运往国际市场。Smith 一直勒将能源列为亚省政府的施政重点，尤其强调需要将更多石油运往 BC 省的海岸，再出口到亚洲市场。有关讨论亦都正值加拿大与美国持续的关税战当中。Smith 反对利用石油作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关税谈判的筹码。福特就表示他不同意完全排除石油这个选项。不过福特表示他与 Smith 有共识，认为加拿大需要增加石油在国内的输送量。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6: 亚省即将举行独立公投，以及可能在下个月提出联邦宪法的改革，不过其他省份是没有公开支持或者反对的立场。张玉良报道。
11: 亚省即将举行独立公投和提出本国宪法改革，本国其他的省长都对他们宪法改革的立场上是守口如瓶。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提出的四个提案，其中三项可能需要代表加拿大半数以上人口七个省份，即是所谓的750规则，以及联邦国会支持才能够实施。这些提案是将会他在10月19号向亚省选民提出公投10个问题之一。简而言之，他的提案包括废除联邦上议院，由亚省而非屋泰华任命省级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的法官，允许亚省在不损失资金情况下选择退出联邦项目，以及在出现管理权争议时候赋予省级法律优先于屋泰华法律的权力。Smith 在其公投网站上承认废除上议院的提案需要全国一致支持，以及国会上议院本身的支持，因此对一些政治领导人来说这个根本行不通。但亚省省长办公室说其他提案可能会得到支持，而且对加拿大法律和行政体系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订更有可能会成为现实，因此省长办公室希望获得亚省选民的授权才能够继续推进这些提案。 Smith 的发言人表示，全国各省都厌倦了联邦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他们希望联邦框架内可以拥有更多权力而不是更少。他相信今次对话是朝着建立一个更公平的联邦迈出重要一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沙瓦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4%车位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90%车位满，晚上9点的最后一班船就90%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欧盟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以及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的安全。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就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付欧盟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本计划在2027年拨付的本分，以应对乌克兰目前的资金短缺。欧盟在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至2027年度的财政与军事支援。另外报道指，今次的会议对于从成员国库存转移爱国者导弹去到乌克兰未能达成协议。卡拉斯说，成员国未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作出任何新的决定。俄罗斯早前表示，欧洲国家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战事，就应该停止军事支持乌克兰。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会议说，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的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的政策落地落实，全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的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会议又说，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在香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大埔云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申请者是拣楼，其他申请人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2个月拣楼。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说，观塘的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特设销售计划销售展览，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开放给申请者参观，现场所见有选楼排序较前的申请者，也都有特别心仪大埔园区晓雅苑及欣雅苑项目的居民。他说，部分人以尽快入伙为首要考虑，因此仔细研究今年底入伙的盛智苑模型以及单位坐向。同样在年底入伙的房协粉岭乐领轩项目都很受欢迎。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5点。
12: 1320马路情报，
1: 星期一下午4点09分啦。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同大家讲下先吓。较早之前咧，一号公路嘅东行喺夹住个 Gladi Way 以西嘅交通事故咧，已经清理咗噶啦。咁目前咧，相信咧佢清理咗呢个交通事故之后咧，后边嗰一带被塞车嘅嗰个车龙咧，系会慢慢松翻噶啦。咁大家都系要俾啲时间吓，因为系需要时间消化嘅。之前咧佢就得翻单线行车嘛，咁所以而家整翻好之后咧，啲车辆可以通翻顺噶啦。咁啊，但系咧千祈就唔好揸得太快啊，记住要小心驾驶吓。好啦，99号公路南行嘅方向咧，目前嚟讲见到车多嘅，南行方向虽然有三条嘅行车线，咁但系因为车多嘅关系咧。都是比较繁忙的。咁啊，99号公路北上更加唔使讲啦，因为得一条嘅北行线啊，见到嗰条车龙之后饭都食唔落啊，大家要留意啦。另外喺呢、這个呢街桥嘅北上咧，亦都见到头都晕埋噶啦，就系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成日都系嗰度塞车噶啦。尤其是咧个车龙咧，可能龙尾嗰度塞到落去 Canby Road 嘅天桥下边。咁啊，有耐性嘅朋友就冇问题，要急嘅朋友咧就真系唔好行呢条路啦。睇下屋桥北上睇下好唔好啦吓。另外咧就系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现时喺第六路上边咧已经系非常之繁忙啊，跟住678嗰度都会比较多车，因为嗰度系向住 Alex Fraser 桥啦，或者系去呢、這个Queensborough 桥嘅方向嗰边去嘅，咁所以咧亦都系非常繁忙噶啦开始。另外就系 Cassia Tunnel 出嚟之后，向住 Portman 桥嘅方向去啦，已经系多车噶咯噃，咁大家要留意啦。 咁啊，九啊九号公路嘅狮门桥嘅北端咧，现时系多车嘅。因为南行咧得一条嘅行车线开通，北行嘅咧就有两条线，咁所以咧嗰边咧会轻松少少。咁但系即系话俾你听，北行嘅车辆多啊嘛，咁所以佢要开两条线啦。咁变咗南行嘅线咧得翻一条线嘅时候咧，咁啊塞晒喺嗰个北端嘅桥面嗰度，慢慢咧逐格逐格压上去噶吓。咁请大家呢方面要留意留意，同埋继续小心驾驶。
1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9: 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好多种。
20: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系好容易。
21: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20: 我会去所属选区嘅选举办事处投票。
21: 我中意喺最后投票日投票。
19: 投票方式有好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今次省选投票所需嘅所有资讯。
2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23: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2: 皇帝蟹特价338元，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2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一下昼4:13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我拍档系啊 Bosco 波叔杜广胜嘅 Bosco。头先你唔好意思，我讲咗好多嗰啲其他嘅资料之后咧，我就应该俾翻时间咧，你去讲下讲下有一个incident 嘅，系关于用手机嘅时候俾人哋话系诬蔑嘅，系咪啊？俾人哋诬蔑嘅系咩事啊？咩事啊？讲
2: 呢个事情发生咧，就喺我朋友欧游嗰阵时啊，
1: 欧游啊，即系欧洲玩，
2: 欧洲玩啦，系啦，去欧洲玩啦，咁啊，佢话咧就非常之旺喎，好多人喎，咁啊，佢咧就喺嗰个车上边咧就睇手机，咁啊，佢前边咧佢系知道有个女仔咧着条裙咧好短好短噶，咁啊就坐咗佢对面，咁啊佢喺度睇手机，跟住一个女仔行埋同佢讲句话。佢話你拍我，因為佢將條裙短到咁厲害啦，差唔多啦，佢企喺度都睇到嘅，何況佢坐喺度，係嘛？咁啊，所以咧，佢就即係同嗰個男人講，同我即係嗰個朋友嘅朋友講，佢話你拍我係你個不道德咁啊！那個朋友講我冇拍你啊，仲好我彈翻佢轉頭，因為佢啲人突然間屈佢咁，我話講個反應梗係好唔中意噶嘛。佢話我冇拍你，佢話你自己揾嚟講嘅啫。那個女仔佢話有拍我。他说我看着你在拍我，因为为什么？他说我现在我有个手机我在拍你，他说在拍你在刚才那时候的动作，他说手机是指着我的，他说我看手机而已，小姐，这样告诉他，那么那个人呢就完全不相信他说的话，跟着来说的那个人他说我现在我要去拘捕你，跟你一起去见警察，那么那个男士他说就说好啊，我去见警察，但那个女性突然间有句话说回头，他说这样吧，你给10元嗰、那個我就搞掂啦。佢話起初佢講20元嘅，咁啊嗰個人佢話我冇20元啊，我亦都唔會俾你啊。佢話咁啊，你俾10元我都算你搞掂。佢話我都放過你，就話我跟住影。咁嗰個人佢話我完全冇應你，我唔怕去見警察啦。佢話嗱，我俾你睇啊，我冇啊。佢話我點知有冇 delete 到啊？係嘛？你 delete 咗我點啊？但係咧嗱，你睇我個機啊，我影住你嗰陣時個鏡頭咧係指住我嘅。仲系指住我下半身添啊！咁啊，佢话嗱，佢即刻俾佢睇咯。佢亦都系，真系佢影到佢，因为我哋睇手机嗰阵时，梗系提高噶嘛。咁、那个女性啱喺前边嗰阵时，着条裙咁短嘅， 就分咗个态度或者个形式啊，系影到佢好似揾架手机影紧佢嘅，即系着紧嘅内裤都唔顶啊。
1: 嗯，
2: 咁啊，于是咁啊，影之后咧，嗰个人咧就话：佢话嗱，你俾$10我啦，就搞掂啦，六即系个欧罗咁话。咁啊，呢个人咧，佢真系嗰阵时好想俾嗰$10，因为佢唔想继续麻烦，因为咧喺佢嗰度喺度搭紧啊，啲人咧亦都觉得因为佢。即是被人哋影到，佢个手机系指住人哋嘅地方啦，所以嚟讲咧，佢都想话有事。后嚟有个人啦，中国人啦，吓埋嚟同佢讲，佢话你唔好俾，佢话你话声俾佢听，你而家咧喺下一个站一齐落车去见嗰一度嗰啲票务员，话俾佢听呢个情况。咁啊，然后咧佢话好，咁啊话俾佢听我唔俾，咁我同你一齐见嗰个票务员啦。咁啊，跟住到下一个站嗰阵时咧，真系佢三个啊。一起落咗车，跟住去揾个票务员啦。后嚟啊，嗰个女仔话俾佢听咧，佢话佢影我啊咁。其中一个票务员认得佢，佢话It's not your first time， 、啊、知道啊，即系你成日咁喺度话人哋影你，你又着对裙啦，
1: okay.
2: 短到咁啊，所以我就喺咁嘅环境之下咧，佢话你最好就冇俾，你唔怕同佢揾，因为嗰票务员分分钟认得呢啲人咧系有问题噶。
1: 嗯。
2: 所以我哋大家小心啦。
1: 好啦，咁根据你呢个方式咧，如果遇到真系俾人老屈嘅时候，你应该系点做咧？咁其实根据喺香港有位大律师咧，佢提出一啲个方案嘅。
2: 好啊，
1: 系啦，咁佢呢个方案咧，佢话第一要保持冷静，
2: 嗯，
1: 千祈就唔好话鸡咁脚走。
2: 系啊，唔好走啊，走出
1: 因为你走咧就会令人哋觉得你系作贼心虚呢个印象。咁可能咧引嚟啲旁观者咧加入嚟到追截嘅话咧，个情况就会更加恶化，因为啲人一听到你偷影人咧，人哋好嬲噶嘛。
2: 系啊，吓。
1: 第二咧就要识得去沟通嘅时候咧，要保持一个嘅礼貌吓。咁啊，应该即时就向指控者咧好礼貌咁澄清，表明自己冇偷拍。好似头先你讲，我冇偷拍到，但系佢好恶咁同佢对方。咁啊，如果对方唔信咧，咁啊即刻咧就系攞出部手机嘅内容俾佢睇下啦。我有冇影过你咧？嗱，我呢个相簿里边如果有 video 嘅，我应该影咗你啦。我冇影到。第三咧就要寻求协助啦。
2: 啊，
1: 如果对方嘅情绪激动或者唔接受，因为可能对方自己。不是老屈你呢，或者他自己是真的觉得自己被人家偷影了呢，他可能真的不是想屈你钱呢，是不是、
2: 嗯、
1: 那你说呢就应该寻求呢就是那个当地那个机构的一些职员啊，或者甚至乎去报警处理了、
2: 嗯。
1: 因为有警方来的时候呢，大家相对地呢就要冷静的
2: 了、嗯。
1: 因为警察在这里嘛、
2: 嗯、
1: 是不是我查过你吵什么，是不是咁等呢件啲等啲執法人员介入调查呢，就千祈唔好同对方呢发生任何的肢体冲突。
2: 是。
1: 嗱，而家最驚呢啲情況咧，就遇到有啲所謂有心人咧，係話幫嗰個所謂受害人咧，出面嚟咁啊，一追追追追住你，可能幾把口對住你一個，
2: 冇錯。
1: 咁呢個情況之下咧，呢位大律師所提供嗰個嘅方案係咪真係百分百有用咧？我都覺得係好大問題，唔係禮唔禮貌溝通，我而係。认梗系唔认噶，我真系冇影嘅时候，我梗系话自己冇影噶。礼唔礼貌呢件嘢咧，我觉得系次要，最紧要就
2: 系
1: 大家讲唔掂嘅时候揾警察。
2: 你
1: 唔 call 我 call， 我叫警察嚟，等警察嚟到做嗰个嘅调停人。
2: 系
1: 好过咧，我同你喺度用口拗。所以遇到呢啲咁嘅情形咧，大家要留意。不过如果想避免俾人哋误会咧，最好啊。就是不拿着手机，不要拿着手机公共场所看。是
2: 啊，没错了、啊。尤其你坐在前面有个女仔、啊、你的手机看的时候你不是拍她的。不过那个镜头真的指着她。
1: 那我知
2: 道。而且对方也都在拍你、啊啊。证据就证明你拍过了、
1: 啊。但是如果拍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些灯着的你的手机、
2: 嗯、
1: 如果你录影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 是,
2: 不 是, 不是。除非是黑。
1: 哦、okay, okay,
2: 除非你叫他 okay, 有那个叫 flashlight on。
1: OK， 咁即系呢样嘢咧，老实讲，佢只系可以唔好彩嘅啫。但系系咪真系礼貌沟通咁就可以掂咧？我觉得唔系最嬲尾个方法，即刻揾啲执法人员。我觉得呢个先最正确嘅做法嚟嘅。
0: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4: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0: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5: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八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我相信大家都系希望知道自己嘅健康好唔好，想健康啲咁，
2: 一定。
1: 嗯，有个好嘅地方俾你大家去啦，系2026健康一日谈咧，又嚟啦噃。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合办，安康健康网络鼎力支持，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会邀请多名的资深医疗人员面对面为大家来到提供最新的医学资讯，分享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话题。日期呢定了，是10月4号星期日，由早上的10点至到下午4点盛大举行。讲座的地点将会在唐人街中桥互助会的总部度举办的，而今年亦都会安排在网上现场直播所有的健康讲座，等没办法亲自去到现场参加的朋友亦都可以安坐家中来到收看的。
2: Okay?
1: 讲座很重要的，就由多名的资深专科医生、牙科医生和医疗专家是以国粤语主讲多场的讲座，题目咧，哇，好丰富啊！包括有常见嘅心率问题啦、乙型肝炎啦、脂肪肝啦、睡眠窒息症啦、风湿免疫疾病啦、牙齿保健等等嘅相关资讯。除了讲座之外，大会仲有医生同埋牙医咧提供健康检查嘅、
2: 哦。
1: 如果你亲自去嘅话，就有啦。咁啊，仲有咧系会展览嘅摊位，提供社区资源同埋健康嘅资讯。嗱，记住。活动费用全免啊，唔收钱嘅。咁啊，开幕典礼咧将会喺上昼嘅12点准时开始。凡系亲临现场嘅参加者，都有机会咧赢取精美礼品卡，请大家咧记住要踊跃参与。嗱，查询详情咧，你可以打电话去到 healthfair@success.bc.ca healthfair@success.bc.ca 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就是 linktr 就是 linktr.ee/healthfair 或者打电话604-408-7260来到查询的。这个健康一日谈丰富很多的资讯，我想大家有兴趣的朋友想知道很多这些关于健康上面的资讯，大家都听得多的，譬如乙型肝炎、脂肪肝、睡眠窒息症这些、很多都想知道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免费的，还要
2: 不对吧，有免费饮杯茶点吗？
1: 你带埋去咪有
2: 好啊好啊
1: ，Bosco，
2: 系啊，我带啲西饼俾大家食，
1: 你带啲 muffin 啊，
2: 系啊，
1: 带咖啡啊，健康一日谈未必叫你饮咖啡嘅喎，
2: 咁啊，
1: 但系清水咯，
2: 系啊，冇错，开住个水喉饮笔啊，
1: 唔系呢个健康咧，的确系大家好想知道嘅资讯，
2: 系啊，
1: 其实我哋嘅健康咧系好紧要，
2: 啱
1: 系嘛，无论你系咩年龄都好啊。健康是我哋最大的本钱，咁尤其是而家我哋身处于呢个嘅世代咧，诈骗信息流行。如果我哋自己唔冇一个健康嘅体魄，醒啲嘅话咧，分分钟咧落入圈套，好似 呢度成日都聽到好多嘅消息，就係有啲人咧係真係成副身家、成個積蓄咧係輸咗落去咩咧？輸咗落去俾嗰啲有心人士呃咗佢哋嘅即係畢生嘅儲蓄，可能嗰啲係用 cryptocurrency 用啲加密貨幣咧呃佢錢嘅。咁我哋喺節目當中不嬲都提醒聽眾朋友，千祈唔好信，唔好信。就係、是、但係仍然有人中計，個原因喺邊度咧？貪可能係其中一個因素，但係未必一定係全部嘅因素。因为呢啲人佢知道你嘅身家嘅时候咧，佢系唔会用一般普通嘅手法嚟到呃你，佢会用好多唔同嘅手法，令到你会相信佢，等佢即系牵住你嘅鼻嚟又走，咁自不然咧，你就会中局噶啦，
2: 啱唔
1: 啱？
2: 啱。
1: 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有，大家一定要有清晰嘅头脑，唔好俾啲诈骗嗰啲骗徒咧系有机可乘，呢个系我哋最大嗰个嘅。即係睇法同大家聽眾朋友分享。咁今日咧都好多謝聽眾朋友俾時間，我可以講到一啲嘅資訊俾大家聽。希望我哋大家可以記得，同埋係防止自己咧跌入去嗰啲被人詐騙嘅陷阱度。
2: 絕對。
1: 哇！多謝、okay. 多謝曬你。咁多謝聽眾朋友嘅收聽。我哋要交咪啦，交俾跟住落嚟嘅時事風雲嘅噃。時事風雲今日由陳國新主持，同埋嘉賓陳敏明啊，仲有就黃立仁黃師傅，大家嚟到去傾。傾乜嘢？你知唔知啊？
2: 傾嗰個美國同埋中國啊，喺今次大家嗰個習特會啊，有咩成果？
1: 有
2: 咩特色？
1: 好啊，好啊，好。6042671320打電話上嚟同大家分享啦。咁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多謝咁多位，拜拜。
2: 拜拜。
2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7: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6: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490点，跌咗311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60.58，升4.5；Manual Life 报61.66，跌4.4；TD Bank 报169.6，跌1.09；SunCar Energy 报97.46，升8.9；TSX 60指数收市报2088点，跌14点。二十年期的美债业息率又创新高，加上美伊战事未明朗，推高油价，美股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482点，跌咗347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184.39，跌13.7；可口可乐报87.18，跌6.4；亚马逊报246.15，跌3.52；Tesla 报357.45，跌14.6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20点，跌咗248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38.4，跌2.67；Intel 报116.03，跌6.97；Microsoft 报509.22，跌6.9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84点，跌60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56，对港元系5.53，对人民币4.74，对新台币22.43，对欧元系62.08，对日元系111.07。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168.4美元，跌152.8美元；12月份嘅白银每盎司61.72美元，跌3.08美元；白金每盎司1,718.76美元，跌63.39美元；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63.35美元，跌13.25美元；11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2.6美元一桶，升0.19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7: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8: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9: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8: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9: 价钱又怎啊？
8: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10: 消费要证明，快点去高升。
8: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9: 列志文604-231-8120。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时事风云，
25: 节目主持陈国新。
26: 各位听众大家好，9月28日的时事风云，我们今天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阿彪王，
27: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26: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28: 陈尼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7: 阿明 Sir 你好。
26: 咁咧，我哋上星期已預告咗啦，今個星期咧，肯定就係講呢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結束咧啊對美國嘅三日國事訪問，咁啊已經就翻回北京啦。咁咧就誒，究竟呢次誒習特喺今年裏邊第二次會面誒嗰個有咩成效咧？今日咧，我哋就討論一個話題。咁啊，其實呢幾日咧，我哋嘅好多其他節目都討論過噶啦。不過咧，誒今日咧就即係可以話咧，即係好多資料已經陸陸續出嚟啦。咁應該咧比較全面啲嘅分析。咁啊，今次習近平對呢個北京誒去呢個美國訪問咧，就獲得呢個誒特朗普嘅呢個超隆重嘅接待。咁啊，包括咧特朗普夫婦咧就親自去到呢個誒呢個軍事基地嘅停機坪嗰度咧，喺紅地毯前邊咧就接佢機。咁啊，後嚟咧就仲有嗰啲誒 B-2 轟炸機啊、上頭啊飛過等等啦，都係因為啊超出咗美國一般接待呢個外賓嘅呢個誒嘅禮儀。好啦，不過就係咧，佢啊習近平走咗之後咧，雙方就冇發表聯合聲明，亦都冇舉行聯合記者招待會。咁外邊咧就有啲誒有啲評價就話哦草草收場，根本咧就誒即係誒即係其實咧就冇乜實質嘅呢個成效嘅咁啊，究竟係咪咁樣咧？咁啊就啊即係大家咧應該可以啊帶嚟晚上討論啦。咁咧誒，不過我都睇到咧，似乎咧中美對今次呢個訪問咧，有一啲咧一冷一熱，中國咧就比較冷一啲，美國咧就相當之熱情，就包括頭先我哋講啊，特朗普啊對呢個習近平嘅超乎呢個規定嘅呢個隆重接待咧。咁另外咧就會後之後咧，白宮就發表咗佢嘅所謂呢今次嘅會談嘅成果清單，咁咧列出咗一大堆咧，就即係話咧兩國咧喺呢個經貿方面，特別係經貿方面取得嘅成就。包括正式啟動了中美貿易委員會、中美投資委員會，雙方就300億美元的非敏感商品清單達成共識，並且致力給予優惠的關稅待遇。另外就美國就跟中國在很多農產品方面就有達成協議了。很多美國的出口產品，包括魚類、海鮮、原木、木製品 去中國呢就即係又打開咗大門啦，咁而中國咧亦都答應咧喺未來兩年每年向美國咧進口咧至少10,000噸嘅煤炭啊，聽上嚟10,000噸煤炭好似
3: 1,000萬噸
26: 係睇少咗3個0，1,000萬噸嘅煤炭，哇！睇呢個數字咧就即係非常之龐大。不過咧又話咧持續咧就解決稀土同埋其他礦產嘅供應鏈短缺嘅問題。不過咧呢、這個咧即係話即係慢慢傾，仲要有排傾啊！咁咧就希望咧，即係將來咧回復翻啊呢個即係去正常嘅水平。咁啊，另外咧就又喺今次嘅會談裏邊咧，中美兩國嘅領導人咧就回顧咗中國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盟友並肩作戰贏得戰爭嘅勝利啊！咁啊，即係另外咧就猛講咧中美嘅友誼啊！咁啊，習近平咧就講咗咧有一個美國人啊幫中國咧就即係礦沙起啊，即係起呢個樹啊咁。咁咧特朗普咧亦都講到呢個叫做工合呢個名詞，咁即係呢個名詞咧就係中國大陸用開嘅，即係話大家合作咁。咁話即係表面上睇上嚟，即係似乎咧美國同中國咧已經咧就係不計前嫌啦，而家就好 friend 度啦咁樣。不過咧，其實咧外界就話喂講來講去都係嗰啲經貿方面啫，中國大陸咧最關心嘅台獨問題咧，似乎喺呢個美國嘅公佈裏邊提都唔提。但是根據中國的官媒新華社就話，習近平係多次咁同呢個特朗普講嘅，希望咧美國咧就呢個台獨嘅問題咧有一個明確嘅表示，起碼咧喺呢個對台軍售方面咧應該要叫停。但咧即係美國方面咧特朗普咧就即係聽而就聽咗就算啦，完全冇提。咁啊問題係咪即係其實咧就喺呢方面咧，中國係冇得到佢想要得到嘅嘢咧？咁好啦，不過咧習近平咧講咗啦，喺今年之內咧就佢同特朗普咧仲有兩次嘅見面。 一次就喺深圳嘅呢個一次會面，一次咧就係 G20 咧就係美國嘅一次會面，仲有兩次機會。咁啊，似乎咧就呢次嘅呢個三日嘅訪問咧，可能就一個前奏嚟啫。氣慾咧仲喺呢個年尾嘅嗰兩次會面。咁啊，大家為咗 friend 啦，咁啊中國咧就送咗兩隻熊貓俾呢個美國。咁啊，特朗普咧就送咗一隻白頭鷹，一個雕塑咧就俾習近平。好啦，咁啊，整個嘅呢個習近平嘅訪問咧，表面上咧就十分之和諧，但係咧，究竟今次嘅呢個三天嘅訪問對中美兩國嘅關係有咩嘅改變咧？咁另外中國係咪真係好似有啲媒體話係空手而回咧？咁啊好，咁咧我哋歡迎大家啦。604-267-1320，等陣間就談談你哋嘅意見。咁啊，我阿黃師傅，你哋早兩日已經講過呢個問題好多噶
27: 啦，
26: 不過唔緊要，係一啲新嘅話題，你可以睇睇。你覺得你今次呢個中美呢個會談，美國咧即係擺咗咁友善，中國係咪真係即係呢個會談啊，會唔會幫到特朗普呢個十一月中期選舉咧？另外，中國係咪真係空手而回咧？
27: 絕對唔係空手而回啊！咁啊！你見到美國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啊，係咪咁超高規格嘅？點解咧？佢極其量就希望用超高規格令到中國咧就放下，即係將嗰個控制稀土方面咧就唔好揸得咁緊，放鬆啲。咁但係亦都中國話俾美國聽，我條紅線喺邊度啊？你啊隻字不提，咁你唔提，我又唔講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两个散了会之后，各自回到去各自举行的公报里面，对台湾问题、对稀土问题完全都没有提到的。那他们真正有没有提呢？我相信私底下他们两个闭门会议的时候曾经有提过，但是呢就没办法得到一个合理的让步，于是乎双方都不提。好簡單啫嘛！如果美國得到好處，你估美國會唔會大羅大鼓啊？中國得到好處，你估佢會唔會講出嚟咧？而家兩個都唔講，即係話兩方面咧喺依個咁敏感嘅話題裏邊，美國得唔到稀土，中國方面咧亦都得唔到美國對台灣嘅承諾啊！咁你話喂，到底有冇影響咧？嗱，個影響咧，你要向另外一邊睇啊！而家美國嘅民意，自從特朗普做咗呢一樣嘢之後咧，喂個民意對中國嘅好感程度而家去到56.6%。喂，望翻轉頭幾個月之前30%都冇啊，係咪啊？咁你話有冇影響？有，絕對有影響。咁你話對美國有任何幫助咧？嗱，共和黨方面咧幫助一定有噶，哇！大大話話1,000,000噸嘅煤礦喎，係嘛？對某一個商業團體嚟講係有益噶嘛？咁所以咧，佢一定有所幫助。但係到底幫助有幾重大咧？我講啊，你想話單憑1,000,000噸你就可以扭斷嘅形勢咧？依個係基本上係冇咩可能嘅。主持人，
26: 好咁啊，即係我都相信咧，對呢個美國嘅呢十一個中期選有啲幫助嘅，因為起碼咧，即係中國幫佢買咗一大堆嘅都叫做農產品，咁佢哋可以喺佢嘅嗰個農業嘅州份咧大肆宣傳啦，哈哈啦，
27: 冇錯啦，
26: 前景十分之明亮啊！啊，十一月嘅投票咧就繼續投我啦，咁啊不過關於就係中國有冇咩得益咧？我就認同有啲即係台灣嘅評論嘅講法，即係話係有得益嘅。今次咧，因為咧有兩大得益。咁啊，呢個得益咧，你唔好睇佢嗰個簽咗幾啲協議啊，佢啲即係做咗啲生意，呢個係次要嘅。兩大得益，第一個得益就係話，因為特朗普成日都話呢個世界係我哋之意，我哋兩個大國去控制嘅。而家咧，習近平呢次去咧，係默認咗係咧。我雖然我唔想做之意嘅第二，但係咧，你特朗普咁講啦，我同你玩下啦，我同你啊，而家係即係喺呢個世界裏邊，我哋係之意嘅，我哋兩個。我哋為我哋兩個可以控制整個世界。另外一個咧就習近平一直講咧就中美嘅關係要建設戰略夥伴關係。呢一句嘅關係咧已經係美國嘅文件裏面出現咗啦，即係話係說服咗美國人咧都認為而家嘅形勢咧都要接受咧同中國關係咧就唔係話對抗，而家都係要戰略性嘅呢個穩定關係。我就覺得咧，我都同意咧，即係話 大白明金翠咧，係呢兩個目的咧，係佢一個好大嘅收穫。
3: 我認為係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哋自從特朗普五月去過中國之後咧，雙方嘅高層係不斷溝通噶嘛。咁到最後尾，習近平都答應去美國，咁呢個高規格嘅接待咧，當然我哋表面睇啊，咁你嗰咩八點啊共識啊嗰啲，就算美國講嘅嘢咧，就算冇記者招聯合記者會咧，唔係表示佢冇成果，而係佢大家已經經過長時間嘅協商，達唔到雙方嘅要求。但呢啲要求咧，唔係現階段需要嘅，現階段嘅需要咧就係一個平穩嘅關係，就係佢講嗰個咩尊重啊、平等啊、對等
26: 四大項，
3: 穩定戰略性穩定關係。嗱，呢一趟做到咩咧？就係頭先阿新啲哥你講到噶啦，就係、是、美國以世界第一強國嘅地位，第一次提出中國係我平起平坐嘅對手。呢、這個咧係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嚟未發生過。大家記住啲嘢，包括二次大戰，我哋戰勝過，我哋打贏仗嘅。但是我們的國家利益，包括外蒙啊、旅順那些，是被列強，即是美國、蘇聯和英國出賣了的。我們戰勝國又如何呢？因為我們不是對等的嘛，對於這些強國來說。但今天呢可以說是對等了的。至於你說 OK， 剛才提到當然了，那些中國買煤炭、買大豆、買波音飛機，
26: 我
3: 是不是
26: 都要買嗎？
3: 我做個人純粹人情而已嘛。咁但係對於點咧？對於美國啲農業州份農民嚟講好緊要喎、因為原來佢哋嗰啲攞咗張訂單咧，佢就可以拎張訂單，未使交貨住啊，去銀行攞貸款。
26: 係啊，貸款。
3: 如果冇咧，佢會破產嘅。所以過去嗰年咧，美國大豆農民係絕對唔好受嘅。咁呢個咧，啲大豆農民嚟講，我覺得特朗普真係有功勞啦，救翻我哋啦咁，會對佢個中期選舉嘅選情咧，喺農業州份係一定有幫助嘅。嗱，至於你話台灣問題，嗱五月嘅時候，阿習大大講得好清楚。收斯特德陷阱，如果你嗰條界咧，我哋冇得冇計傾噶啦，就打噶啫。咁你叫美國放棄台灣牌咩？梗係唔得噶嘛。中國都知道美國唔會放棄台灣牌噶。嗱，比較假如美國今日勢神劈願，我反對台獨，我唔會出兵支持台獨嘅。如果你再發生戰爭嘅時候，你估美國會守信咩？你睇翻喺兩岸即係台海問題啊，自從1949年以嚟，1954年美國同中華民國喺台灣嘅中華民國啊。有一條叫中美共同防禦台灣條約，所以在50-60年代咧有大量嘅美軍喺台灣嘅。好啦，到1979年啦 ，Jimmy Carter 要同中國建交啦，話睬都唔睬你，我就廢咗呢條條約，俾一年通知你。咁一條都冇咁啊，翻到美國咧 ，Jimmy Carter 咧就整一條叫台灣關係法嚟保障台灣，我買咗防禦性武器俾你。咁台灣突然間變孤兒仔啊！咁所以點解80年代初期咧，台灣要自己發展武器啊？但佢嗰個叫驚國號戰機啊 ，IDF 啊 ，I Don't Fly 嗰只戰機，點解咧？外國代號咁啱叫 IDF
1: 啊 ，IDF
3: 咁啊？點解啊？因為佢知道美國唔會買飛機俾佢啊嘛。啊，咁就整呢個台灣關係法。咁啊，到到咩？到3年之後，最反共嗰個總統列根上台，中國逼美國宣布咩啊？第三個聯合公佈817公佈，817公佈講得好清楚噶，美國對台嘅軍售。是由性能上、質數量上都會逐年減少，直至完全停止為止。嗱、啊，咁美國守呢條約嘅，到1992年，1992年發生咩事咧？因為前一年蘇聯瓦解咗啊嘛，美國再唔需要中國去圍堵蘇聯啊嘛，啊結果
26: 反口
3: 啦，嗰陣時係老布殊總統馬上反口，所以同美國講呢啲條約係冇意思嘅。就算今日啊，特朗普勢神劈遠啊，我支持你統一啊，都冇用嘅。當國際形勢有變，嗱，我哋唔知噶，中國唔係永遠咁好噶嘛，可能突然間哦，好似成日傳嗰啲話政變啊，點啊，習近平去世啦，咁啊，哇，咁美國咪打向台灣派咯。所以呢方面咧，大家只睇現在嘅啫。所以咩國際條約咧已經冇意思嘅呢個世界。咁但係中國攞到咩咧？實質上嘅大國地位，包括咩咧？可以同美國一齊講咩啊？講俄羅斯、講伊朗、講日本、講菲律賓，啊、你看住條僆啊，你唔好俾佢亂嚟啊！我喐手噶，咁美國梗係唔想打嘛，唔想打，要撳住佢咯。所以咧係好事，對全世界都係好事嚟嘅。就中美唔會爆發嚴重嘅軍事衝突啊！
26: 咁啊，我都講笑咁講啊，即係其實咧，中國人唔想做之二嘅，不如而家俾美國擺咗上台，我又做之二咯。
3: 中國係想一個多極嘅世界，並唔係兩極嘅世界。 多極的世界是好玩啲嘅、啊，有個歐盟，有個俄羅斯啊，有個東南亞、東盟啊，係好玩啲嘅。但係而家迫於無奈啦。
26: 啊！你擺我上袋，你送咗嚟喎，咁我就我唔袋落袋啊，即係嘥你嘅人情啫嚇。好啦，我哋休息就咧翻嚟咧，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睇嘅電話。
11: 好戲連場，盡在農場。今個禮拜有新節目，周三有關於快樂的死亡二，探討死亡嘅人生議題。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没有中伏呢？而周日首映有阿 Lam、 林子祥、 Dudu、 郑裕玲和周慧敏主演的爱情喜剧《三人造世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2: 想吃海鲜，当然要买最新鲜的。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现已开幕，新店设有三个大型鱼缸，每日提供罗非、鱼蟹、龙虾等游水海鲜，新鲜又生猛，通通任你选择。还有新鲜蔬果、肉类日常杂货一应俱全，无论是准备一餐家常便饭，定是周末约埋朋友聚餐，想食乜都可以一次过买齐。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扫货啦！
13: Daddy， 十月十七号你去唔去啊？
14: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3: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4: 乜嘢意思啊
13: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4: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4: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9: 留意9月28号至10月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以及10

0: 最品味生活新体验。
1: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0: Mine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明先生，我哋讲紧习特会三日嘅访问已经结束咗，咁啊，似乎咧表面上睇咧就好似就冇咩冇预期嘅咁多嘅呢个成果出嚟，咁啊，只不过咧就即系中国咧就帮呢个美国咧就买咗一啲农产品，咁另外咧就最大嘅单嘅就话300亿美元嘅非敏感商品咧就已经达成共识啦，就可以用到呢、這个即系非即系即系嘛即系即系优惠嘅税款啦等等啦咁。咁究竟咧呢次嘅訪問啊，對呢、這個美國嘅中期選舉有冇幫助咧？咁啊，中國係咪空手而回咧？咁啊，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發表意見。曹先生你好，請講，曹先生。
5: 啊，資深的主持人陳先生您好，尊敬的嘉賓王師傅和明 Sir， 你們好。美国做了几十年的武林盟主，突然看到一个年轻的中国，又得到了科技上的进步，又学到了不同领域的科技、金融的发展等等，中国慢慢的崛起了。然后美国老大看着中国老二慢慢崛起的时候，美国担心的是什么呢？中国老二会不会改变美国现在设立的秩序规则呢？所以说，当美国看到中国在新能源、AI、光伏或者新能源材料技术方面的发展越来越进步，特别是在军事武器越来越先进、精良、膨胀，甚至有些超越了美国，以前中美是互相配合，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是中国要跟美国一起争生产某一个领域的高科技产品，那中国就自然地成为美国竞争对手，这是中国的成功就会显示美国的失败，你中国越进步就造成我美国越落后的情况，所以就是零和游戏规则的局面，这是美国肯定不会接受的，这就是今天中美难拆开的死结，美国需要中国而又担心中国越来越强，中国也需要美国，却不能够为了演戏关系永远停留在第二。今天虽然特朗普和习近平坐在座上，嘴上谈的是合作，做底下大家真正计算的却是你到底有多少需要我，我手里有多少东西是你暂时替代不了的，这就是中美今天最大谈判的筹码。中美两国不可能完全彼此信任，可是他们必须要确保，如果他们把整个游戏规则整个框架破坏烧掉的话，这对两国都没有好处。中美可以有矛盾，可是当有矛盾的时候必须坐下来好好的讨论商量，所以中美两国还是属于一个竞争合作以及危机管理的模式。特朗普和习近平到底谁更需要谁？特朗普需要的是成绩，习近平需要的中国继续进步壮大的空间，美国需要中国继续买更多的产品，继续留在桌上谈判，中国也需要美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以及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但真正改变的是中国已经不是美国想甩就能够轻易甩掉的对手，所以这场中美元首的巅峰对决真正卡住两国的从来不只是关税，而更残酷的问题是当中国老二越来越

0: 金美国老大。
1: 好啦，谢谢啦，乔先生啊，啊唔该啊，曹先生啊，咁啊，跟住就阿华哥，华哥，请讲。
2: 喂，系新记系，大家好。啊，讲少少靓嘢，靓点啦，睇。嗯，而家咁啊罕见啊高规格啊接待啊总书记习近平主席啦，差唔多系啊，哎呀，佢又好中意挂口边话，差唔多系啊习近平主席啊，好好伟大啊，又好好啊，尤其是我哋中国嗰边啊，又系咁样啊，又好伟大好好。所以啊，唯有佢，我谂佢只有咁讲啦，因为点解啊？佢只有咁讲佢，因为佢识英雄啊，重英雄啊嘛。咁啊，至于话嗰几点啊达成咩，佢只有倾又讲嘢成啦。行動嘅嘢成咧，就睇啊，到呢個喺劈深圳，因為喺啊佛羅里達州科羅嗰邊，到時我知啊二十睇咧豐富成點咯。咁啊，仲有啊，因為啊，另外一點咧就係、是、尤其就係差唔多而家睇緊呢個 AI 人工智能啦，啊侵又都同意下啦，都叫做啊嘛 SI 啊咁啊超級智能嗰度啦。睇睇係咪大家有得啊啊一齊做啊做多啲嘢合作啦，因為而家都話又話傾偈啊，繼續啊一路合作下噶啦。OK， 我係咁啦，暫時。
1: 好，多謝你意見。咁咧就啱啱頭先啊華哥就提到呢個 AI， 咁咧今次啲 AI 嗰個其實一個話題嚟嘅。咁啊喺嗰個成果裏邊咧，就只不過真係我哋就大家繼續傾啫。咁但係咧就有一個我都覺得有啲出奇嘅，就話。原本咧就話中國咧會帶個習近平一個龐大嘅
3: 400多人，
1: 四百幾人
3: 啊，氹到個鬼唔開心啊！
1: 覺得冇，而喺嗰、那個即係國宴嗰度咧，美國咧嗰扎嘅嗰啲大媽手咧就全部坐齊，又坐埋喺一齊，咁係咪喺呢個問題上面其實就即係話咧雙方中美雙方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爭拗？呢個問題咧即係同台灣問題都差唔多噶啦，係根本咧未解嘅一個結嚟嘅。
3: 這個是絕對是的，因為過往 你知道特朗普在 1.0 的時候那次插中國背後一刀，差不多中國差點就反套了，華為的各方面真的差點玩完的，如果不是有這麼堅硬，以前一向都吃慣苦的中國人民呢，真的老早就倒了啊！我哋都睇到佢啦，啊，芯片又冇乜都冇依樣啊，話唔准賣啊，賣咗俾你嘅都話要拆走咗。好啦，一而再，再而三嘅反面咧，令到中國嘅所謂投資者咧，已經喂我哋吃過不少苦頭啊，好似最近嘅有依個巴拿馬，亦都有荷蘭啊。民世科技啊，嗰啲乜话抢就抢，话攞就攞，系咪啊？跟住其他嘅嗰啲咁嘅采矿啊、石油方面，话反转，签咗几多合同都系假嘅。喺咁嘅情况之下，比著我系中方嘅一个好有实力嘅投资人，我都唔会去趟呢趟浑水啊！点鬼知道佢几时又反面啊？咁另外一方面，這个好明显系中国使出嚟嘅心理战。啊！我話俾你聽，有咁多人，你信啊傻仔咯！咁美國真係信喎，咁大群人咧。如果美國今次喺個晚宴度揾個出名啲嘅人都冇咧，一樣啊，一個人都冇咧。咁啊，依場嗰個心理戰啊，有排鬥啊！咁而家就好明顯地，美國嗰方面咧就已經吃咗虧啦，主席。
1: 好，咁啊，即系未有電話之前咧，就問一問 Mr 咧，就講呢、這個嗰、那個國宴嗰度，美國嗰啲咁多大媽曬嚟曬，但係中國咧就一個高企都冇去到，咁呢個係反映咗講乜嘢個情況喺度？
4: 嗱，首先咧，美國呢班企業家咧，個好精明嘅，
1: 佢
4: 哋知道佢哋公司嘅未來前途咧喺中國嗰度。你睇翻過去嗰幾年啦，包括馬斯克又好，黃仁勳好啦。黃仁勳不停跟美國的商務部和美國白宮的行政班子在吵，我們要出口這些我的產品去中國，因為 NVIDIA 英偉達這間公司的前途在中國那裡。但是這班這樣的官僚，包括以前拜登、雷蒙多到特朗普這班人，他們是不懂事的嘛，高科技，那就不理會。但是這班人，你說中國你限制出口去中國，但是馬斯克又好，黃仁勳又好，包括以前微軟也好，他們是蘇之鋒、AMD 也好，他們不會放棄中國市場的嘛。所以白宮有機會可以坐在習近平旁邊，他當然出來啦。但 但係中國另一個睇法喎，頭先黃師傅講咗啦，我唔係唔想嚟投資美國啊，我投資美國好似 TikTok 咁，突然間會食間公司俾你食咗嘅，我突然間你又拉咗個人嘅，要血本無歸嘅。你睇佢即係你諗下八年前佢點樣打華為嘅？但係當時我以為華為真係執笠㗎。你知唔知華為啊？阿任正非講咩啊？我哋最壞打算翻去養豬㗎啦。係真係嗱，根據美國以前咁啊，打呢啲外國企業，即係打日本公司咧，係可以打死你嘅。啊！我又真係拗曬頭，點解佢打佢唔死喎？
1: 呢個合全國之力去支持佢呢個。
4: 唔係我真係唔知㗎，因為我估咧中國芯片啊能夠做到七納米咧，我2020年講咧，起碼到2030年嘅，要10年嘅，幾多3年就做出嚟。
1: 好，或者咧，我哋可以去5點鐘嘅新聞咧，翻嚟咧繼續聽阿曹生嘅電話，同埋聽大家嘅電話。
0: 开业近廿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5: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追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7: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6: 天敌重控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8: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要揀返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兰里市发生枪击案，一个人受伤。警方话，星期日午夜过后接报205街甲35F 发生枪击案，多场发现一名伤者送院治理。警方相信系有目标嘅枪击，调查工作系继续，并且系呼吁公众提供资料。温哥华 Spanish Bands 在星期六发生枪击案，警方仍在寻找其中一名的疑犯。张若良报道。
12: 温市 Spanish Bands 海滩停车场星期六晏昼发生一宗有针对性的枪击案，警方至到星期一仍然寻找其中一名疑犯。警方话，事发星期六晏昼大约4:50，有目击者见到两名蒙面男子向一架人就内停泊的车辆开枪，警方其后拘捕其中一名疑犯，另一人仍然在逃。调查人员之后寻回中枪的车辆，不过暂时未有找到或确认任何受害人。另一段片段显示 ，Fraser 街甲50F 附近一带被警方封锁，多架警车现场，其中一架警车同一架蓝色嘅 Honda CRV 相撞，呢一架 SUV 前座乘客后方有一个燃料罐嘅壶嘴。警方话，目前相信事件属于有针对性及个别嘅事件，暂时未发现公众会受到持续嘅威胁。温哥华警方亦都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希望任何星期六晏昼在 Spanish Bank 一带见到枪击案或持有相关行车记录仪片段人士，可以致电604-717-2500同警方的调查人员联络。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1: 喺安省有几名的年轻人偷走了一架巴士，并拍摄视频放了上网。张玉良报道。
12: 安省有几名年轻人偷走一架巴士，多伦多公车局 TTC 表示，经已注意到网上流传该个老网驾驶的视频。在片段里面，一批年轻人闯入位于伊图碧谷的巴士车厂，并开采一辆巴士去兜风。 TTC 的发言人表示，他们经已得知本月早前后发生这宗案件，目前正在进行调查，涉案人员将会面临起诉。又说，毋庸置疑，这个不仅是犯罪行为，更加是一种极度不负责任的危险举动，将涉案人员和其他人置于危险当中。有关片段两日前在 YouTube 上发布， 影片显示一辆 TTC 巴士在车厂内高速绕圈行驶。